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可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是咱高雄市王太太来点播啦哈，姜书龙演唱这首歌叫做《卡达可以那个片乱酒》。端乱酒。

0: 好嘞，
1: 感谢啊！这首好听你的歌曲，这是带你高雄的咱一位王太太所点播，讲述人所唱这首你的歌曲《片乱酒》。即马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2: 小弟有人，
1: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辛困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龙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给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又还能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带大家进行到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6月27号，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游玩，也阁是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啦吼。西半部这边遮呢，游玩同款，也阁是会出现到这个大雨甚至豪雨的状况。啊，咱各地拢总是这落雨吼，啊，淋到落啊，大家桥都歹啦，开车较细，这个速度放较慢的吼。旧历行到5月13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高南温度25度到29度，天气的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个看新闻，好，阿姨。
1: 那咱首先第一篇嘛是针对最近这几天的雨的报告啦，吼。啊，当然，这个雨还没落完哦。那看今仔日的报纸吼，气象署咧讲啊，这雨伫南部也个会大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南部地区爱个作注意吼。最近啊，都这个台北以外啦、新北啦、新竹啦吼，来非常严重的就是南部地区。当然，屏东啦。高雄啦吼，嘉义、台南拢有啦吼。南部一个爱加注意吼啊，继续有强降雨要来发生啊。中央气象署预报，今仔日的南部雨一个真大哦。中部以北呢是吼啊，热的热的，停的停的，安尼啦。啊，那中昼过了后，爱注意吼、哦，热对流、落雨、发电旺盛、气象署署长吼、哦、啊，气象署啦吼啊，长期预报嘛有表示咧讲啦，讲未来两礼拜南海啊，加着菲律宾的东风的海域，又搁有热带的气流底下吼咧扰乱啦，有可能会搁生成一粒新的风台出来。当然，这要继续注意啦，吼，是不是有法度能好，搁再形成风台，就是这几天拢爱特别小心注意。气象署预报员黄文宏伊表示，今仔日呢啊，继续受到方面的影响，西半部爱风大雨、低延时的雨雾，啊那华人台东呢，落雨伊也慢慢会减少啦，吼。但是同款要注意，原来会有大雨落落来，但半波，只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甲雷雨啦。今仔日的阴暗方面，只系五百吼来雨刷落雨，会慢慢会来减少一点点啊。嗯，温宏伊就表示咧，讲讲明仔载的方面呢，会北刷来到吼，这个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呐、啊，同款是吹着西南风，台湾附近的环境水气真多，西半部一个有不定时的阵雨、雷雨天气吼，真无稳定呐、啊。搁再加上啊，这个透早中昼过了后啦。啊，对流的发电旺盛，中部以北吼嘛有局部的大雨。黄文宏伊表示讲，后礼拜拜一的水气渐渐减少啦，春南部加吼啊，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吼热对流发电啦，中昼过了后，同款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昼过了后呢，要注意落雨。黄文宏指出，讲一直到个后礼拜二天气才会慢慢稳定下来。啊，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后礼拜五吼各地拢总是侪分到好天。啊，对于这个做的开始的西南风啦、啊，啊，当然风太外游啊，宽流啊，各方面呢，为南部吼、哦、带来了吼、哦、相当大的雨雾，台南啊，高雄、屏东啦、啊，受创真严重。特别就是屏东平地两江吼，真侪所在吼累积的雨量拢超过几百毫米，山区累积的雨量会当讲破几千毫米的啦。另外，台北气象站六月吼累积的雨量估计是800毫米，可能超过1991年创下了吼啊，这个有系统性以来的六月上界观的一道的落雨。 啊，气象署表示，讲目前观测已经啊，这个超出掉1991年六月的累积的雨量，但是观测站吼嘛是需要其他吼啊，真济单位来好，搁再做一个修正啦吼。啊，台北的雨雨量是毋是吼创下了六月来上新的记录呢？得爱等个七月初才有法度人肯定。嗯，咱都叫报道，这个雨水就是落加到后礼拜一里啊。嗯，啊，当然今仔日的南部雨真大啦吼，啊，尤其伫南海、伫菲律宾遮的海面呢，有热带气流一个底下吼，扰乱啦、扰动啦，啊，这。真有可能会个吼生成一粒新的风台出来，但是阿未生成的进程有待观察吼、嗯，观察当中。
0: 现在今仔日也个是同款啦吼，因为这个方面也个低咧嘛，啊，所以这个雨啦吼，啊加这個雷公线啦，但是今仔昨个下暗到今仔下在雷公线啦，几乎差不多强强的无听到啦，哦、嗯，敢那听到一两声啊闷雷，迄闷咧。文的意思就是讲，伊迄足远足远个吼，可能是山区遐啦。啊，但是我只有一张气象图吼，哎、欸，今仔日拜六是大雨、嗯、哦，今仔拜六哦吼，预测是大雨就对啦吼。啊，但是呢，到今明仔载的时阵就礼拜对不对吼？明仔载礼拜，伊这张图是讲乌阴啦，乌阴天就对，但是拜阴呢，哦。有个雷雨过来啊！嗯，哦，简简单讲，这条道足注意，伊伫礼拜都浪一个捧起来就对啦。礼拜吼，啊，是不是会准啊？或者咱蛮唔敢讲，因咱讲过吼，天都无多预测的吼。
1: 是，
0: 哦，但是不哩个，你也是礼拜一个狂，哎，啊无落雨啊，啊，但是乌阴乌阴，啊无搭出来佚佗，拢、嗯、可以啦。啊，但是上重要就是啥，你个雨具啥话，有人赶快拢爱炸嘞，哦，雨具拢爱炸嘞，就对吼。啊，过来就是骑车也好，嗯，开车也好，会记哩。只要若落雨，涂骹若一澹，你就是安那，大顶赶紧拍得。哦，当然，咱若较新的车，唔免你用手工去拍啦，吼、哦。伊一个感应到，伊就感觉开始爱开大顶啊。但是有当时啊，雨咧落的时阵，佫无够遐暗。哦，落雨都明明都咧落啊，但是咧，即、這个天气袂遐暗的状况之下，咱迄个主动感测的迄个大顶，伊是袂倒的。
1: 是。
0: 哦，咱就会记哩吼、哦，你就用即、這个落做啥？迄、那个手动的，甲大顶拍得。啊，那无就是红单、嗯。我本来拢以为讲这干那发汽车尔，你敢知影？那个昨昏朋友发一个文，讲伊收到一条红单，讲桥都卖大顶无倒，这种这种检举就对啦。哦，这是真正台湾，这是叫迄个检举的，真正弱势，你敢知影？真正叫迄个检举四面台哦。哎呀，啊，叫讲伊是桥都卖，我一个看哇哈，参桥都卖有那哎呀，哇，多样的注意。啊，咱是吧？较新的吼，差不多五期、六期环保的车，大概拢总已经改做安那，无迄个电火开关啊啦。嗯嗯。就是讲你发动了电火，就拢光的啊，管台你咧好天歹天，伊就电火拢照光，迄个较无问题。但是那较久的车要注意，落天我多摆也是同款哦，大灯拢爱泡得，
1: 是
0: 大灯泡得啊，无用检疫着，唔系几百、六百的款也是偌济吼，就安尼个就一条红光就去。
1: 是。
0: 好、哦，阿你甲咱做一个报告，啊，看明仔载浪一个胖阿妹，吼、嗯，看明仔载矮阿妹，吼，啊，不离个来甲看起来，这主要就是讲这个方面要低咧啦，吼、啊，这大家嘛是爱注意，尤其山区啦，吼、哦，这山区真正即卖拢唔能够尽量啦，无需要就卖挖起来，吼、嗯。好嘞，感谢哈，来继续再来个看新闻消息哈。嗯，
1: 来咱赶快来个关心这回这个大雨，虽然风无入来啦。但是真正吼带来了吼，无输风台加入来的雨水啦。咱有看到这个台北网，不是网加歹势来哦，吼啊，包括新竹吼，包括这个嘉义来到台南高雄，来就是上严重的屏东。咱来个看这回屏东的淹水是淹加安那吼，这上过头大，又个上过头凶啊吼。来讲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宽流加西南风所带来的雨大雾的影响呢，屏东呐会当讲紫甲崩啊，迄、那个紫色的这个分系度，就是代表落大雨啦吼，那咧讲雨的意思啦，讲雨落甲有够激烈的啦，地数227微淹大水。 铁线的人有855人啦，停电吼上盖关的记录来到17569间厝啦。林落啦，一提风花去放气啦，来就是蛮乱，落了桥冲一个派气啦。啊，两日累积的啊，雨量超过900毫米呢，挖进风台的急速啊呢。雨势拢集中伫平地，灾情会当讲真惨重啦。屏东县县政府宣布，东港啦、新恒啦、崁顶啦、那边啦、南州啦、嘉东啦等六乡镇呢，因为真侪所在一个咧积水、淹水，影响了交通的安全，所以今仔日照常停班停课，吼、哦，停班停课。屏东县25号啊，对北啦、高南呢，拢传出了大雨的灾情，包括中地九如，包括屏东市万丹、崁顶、东港那边、嘉东等乡镇严重的淹大水。其中林陆呢啊，这个大排水沟的堤防花，因为这个溪水暴涨，刷断淹放去呢，造成了吼万丹啦、兴化埔。波传热呢，淹水呢，啊，这个万峦，这个万峦就对啊啦，一落了桥嘛，叫大水吼，掏空冲一个派派去啦，未少民众呢，安尼被积水吼围困掉的消防人员无用吼，到三更吼帮因脱困来给因做安置，两天落来转屏东县，总共撤离855人，收容166人啦。屏东这是咱台湾吼啊，用十七个乌地的地下井的大官呢，未少的这个低调了，对啊啦，拢淹水啦，啊地疏地下吼，安尼长期间浸伫这个雨水当中，哦，大家地下安尼浸水浸加吼，温度拢无去，安尼2准4准就对啊啦，啊当然地龙咧讲啦。讲吼，昨昏水退啊啦，啊，大家伫遐看起来，敢那亲像吼，好好无呆啦，也毋过慢慢一只一只，会死亡的几率是有够悬的哦，作欢乐造成着损失啦。万丹包括吼市地以外，另外吼，这个万丹，这个市鸭场毛家子，这个鸭呢，好叫大水安尼淹起了后，安尼四界受了掉啊啦，受来到德田乡的道路顶面了掉啊啦。啊，真济迄个养殖的这个鸭笼了对啊，已经大只鸭已经拢淡淡做一堆啊，啊，唔知这只送的，那只送的了对啊啦吼。
0: 哎呀，
1: 迄分未出来啊啦。啊，只的这个饮水鸭吼，听你讲讲水呐退了后，赶快活袂久啦。这个大雨造成了高雄、万丹呐、新恒、嘉东那边崩了啦吼，定地区停电，上盖关。
0: 鸭、啊、唔、啊啊、是本来就生水的吗？
1: 什么？
0: 啊
1: 有迄个旱鸭，啊毛水鸭，所谓旱鸭，伊有可能就是登记，就是拢伫即个伫即个大林的所在。
0: 无水底下同我生
1: 啊！有水是意思意思去啊，寥寥瑟瑟，迄个浸浸的尔。其实含人同款啦，你嘛是浸水嘛是想着想落去浸一下尔，你也毋是规工拢伫水林啦。所以浸水的机会会用收水，伊浸水的机会无长，嘛是拢平均拢伫陆地林啦吼。听你讲停电吼，来到17569间厝停电啦，啊，经过台电抢修了后，昨昏已经全部拢个恢复供电啦。
0: 这个方面吼，咱台湾这个所在真正我那灾情啊有啦，淹水啊有啦吼，这个无分管区的，你像咱台南来讲吼，迄林德高路道遐就对，哦，这冬特别热，特别不阴的就对啦。那个昆山呐、啊，吼、哦，昆山大厦遐就对啦，吼、嗯，永康迄个所在，迄种特别热，特别安，我住的地势就是低嘛，吼、哦。
1: 是。
0: 啊，这个就做日本家吼，哇，日本家你甲听看几古德，迄、那个米克拉，迄、那个风台吼，都无对台湾来嘛，伊在伫台湾啊个一段孤立的时候，就开始挖向北爪对日本遐去就对啦，吼、哦。啊，米克拉虽然呐、啊，伊的这个就做风暴是减少落来无，唔对，但是呢，吼、哦，伊个往那早来着真强的风呐、啊。每点钟144公里的风就对，啊向日本愈行愈远。啊，日本的南部啦、西部啦，吼，拢总叫这个米克拉带来的这个风加雨吼，舞一个密密麻麻就对吼。啊，日本嘛是同款啊，九州这个所在啊，发布着这个大水啦、山崩的警报就对吼。啊，这个下令啊，将近偌济人爱撤离，你敢知影？讲220万人

0: 贵啊，迄个讲叫做迄个叫做乌花果啦，系啦乌花果啦。啊，乌花果甲台南是一点啊，跟台湾一点啊关系都无。但是即个乌花果吼，讲对李米克拉的卡波阿彪，有那向日本去安尼就对啦。哦，日本烦恼个，惊这两日风太时高，唔知造成一个什么效应吼，怎啊夹夹做伙就对啦，吼怎啊夹夹做伙。啊，另外呢，日本的边啊，啊，搁一粒，迄个讲了做啥呢？叫做海高斯啦。啊，即个可能台湾参报都无报吼，也可能伫遐附近形成的发。讲这个海高斯呢，可能会比无花果搁较紧，就来到日本啊，对不对？哦，所以日本贵的拢咧更改了，对，雾沙沙啦吼。我张电视咧甲看哦，日本嘛阴到对边去呢，迄真正有影吼，这搭水啊，这来啊恐怖了，对吼，啊，这种要注意啦吼。好啦，啊，咱原则上就是讲，这个海边唔茫去，吼、哦，海边唔茫去，啊，山区无代志，茫别离，吼、哦，因为这些山壁啦，什么种种，到底当时要落来，你都唔知影，是，吼、哦，咱若捌去咧走山路，吼、哦，啊，真正起码就看过迄种，卖讲走山啦，山崩就好，你看一遍啊，你一世人永远记掉咧，
1: 对，
0: 你会发现讲大自然迄个威力叫恐怖呀嘛，迄人你唔知道，是要算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吼？啊，所以我这山区尽量唔茫去啦吼，啊，佮再来就是讲，即个呐淹水啦，甚物种种有诶无诶吼，翕相哈，你来翕相者吼，即政府有讲超过几公分啦，甚物种种拢会当做一个补助安尼就对吼，啊来甲咱做报告啦哈、啊。好，啊看明仔载礼拜小烂棚一个袂安尼吼，啊了要落拜，佮佮再落，啊无礼拜则袂当出去呢吼。
1: 是，
0: 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吼，来感谢来。

0: 我吼食你迄个，迄个我头摆是听恁咧讲过吼，我讲讲这排毒啦吼，啊会排毒，我是讲，因为我这个脚吼，我这骨髓腺骨也十公啊呢，
1: 哦是是是，
0: 啊拢足痒，我即摆啦迄个安尼，安尼。想甲咱啊，伊个看几多迄个袂好啊，唔敢去共看咧健保加了的嘛。
1: 哎呦，
0: 啊我拢怎用迄、那个怎听恁讲这吼，一百多我着怎来买来食看卖啊？
1: 是是是。
0: 啊，我着讲认真滴滴甲食吼。啊，食食咧，啊这口那些拢足香着对，啊香啊着会见迄个着生一点个皮足歹哦，皮足歹看哦。
1: 是是。
0: 啊，足歹看哦，啊即摆甲离开着老花呢。
1: 哎哎哎。
0: 啊花。就老火啊拢无法度呢，拢无法度啊，落去想讲食你这个，怎你买来食吼？我想讲你咧讲这個，我就想讲，啊无我这吼来买来食看卖啊吼。啊，我食这个吼，佮怎我有好个呢？我那食我那食食食惯了啊，食起我那做我那食食食惯了啦。
1: 啊，之前讲这个卡是
0: 无卡是阮头家啦吼，因为阮头家是最无介久啦，因为阮这是。有两阮后生吼，有买在食啦，我那有食保养啊，我有那有，迄阵那只有剩一罐啦，啊剩一罐，我就怎叫伊提伊食，伊头下就讲嫌贵上本啦，啊即摆就讲，嘿啊我即摆伊就安尼食啊啥拢无，有那无效果吼，啊我即摆就讲啊无，你食看卖啊，啊伊个脚吼，伊个筋吼，再是要避开吼，筋拢会斑斑的吼。啊，就走路一天袂行啦。
1: 哦，
0: 要讲运动就拢无啊，走路拢无啊，多通行。
1: 是。
0: 哦，啊，怎啊提？怎啊食恁这？啊，食这个怎啊有那有效啦？
1: 嗯嗯嗯。
0: 有那好，有那有效啊！基本嘛在食保养呢。
1: 哎，
0: 有那个食这个怎啊有那好伊啦？
1: 哦。
0: 有那有效就得效果啊，怎啊好伊啦？吼，我你咋拢唔听我的嘴？
1: 啊，咱这个都唔是，咱这都唔是西药，讲要随食随看的效果哩嘞吼，对唔对？
0: 无啦，啊，你这随食无？食无？就管那个水饺，就水点没有好啊嘞。
1: 哦，安尼好。
0: 嘿，就水筋老板，像我筋老板筋脉慢慢来会疼，啊，会疼。
1: 这
0: 食多袂疼，就水好啊嘞，有好啊嘞。
1: 是是是。
0: 你敢知我紧嘞？都唔是讲嘿。
1: 哦，
0: 啊，那是皮肤，我这皮肤这吼，我现在脚盘生骨，皮现在是食较食较久嘞啦，我食一段时间嘞。
1: 哦，对对对，做这个啊，这种
0: 啊，头颈这吼，
1: 嗯，
0: 食不。小不贵的，都好啊嘞，都好个啊嘞，
1: 嘿呀，都
0: 嘿啦，啊，即摆拢食保养诶，
1: 即摆拢食保养，
0: 头啊拢自己食两盖啦吼，自己食，伊拢食两盖，啊，自己一盖食三粒啦，
1: 是是是，
0: 啊食两盖啊嘞，自己食两顿啦，
1: 好，
0: 啊，即摆拢纯保养诶，
1: 哦哦哦，
0: 嘿啊，无恁真正。因为我是讲讲，恁这物件较会治百病嘞。
1: 哎呦，阿恁就讲得顺道对哩，嘿嘿，是是是，
0: 啊，物件都好啦。

0: 哦，啊，那当着当着一挂亲戚朋友啥，才甲咱斗小报一
1: 下。有啦，我是拢有在个加减啊讲啦，加减啊甲你讲一
2: 下。啊，非常感谢咱雄狮大选的台湾人俱乐部，只不广告时间啦，哈，吼，够清楚。啊，咱这个大姐啊，特别啊，甲咱做广告对啦。阿姨吼，那有。我那最关心咱新南公司就对了，上好啊！伊食个安尼，包括伊头家啊，食个安尼中间就对了，迄亲戚朋友拢敢报，拢敢报就对了。所以咱的可爱就是这所在就对了。咱食咱食咱食咱新南公司身边的人哦，食好吼，啊，拢会报伊亲戚朋友，倒一个人身体上有障碍，倒一个身体有辛苦白天吼，拢该讲讲，你就食这食这的好，我袂输家己咧卖安尼就对了，安硬硬来介绍就对了。这个时代哦，咱很尊重啊，互咱甘心的所在就对了。实际上，唐阿兄阵阵，阮讲到一个事实就对了，嘛无见过面呐。阿公有看过我，安尼吼。啊，有阵时啊，真侪拢是安尼，因为听趟咱这节目，啊，对阿兄啊，阵阵阵的支持，就能食咱三遍。头啊，有阵时啊是安尼哦，是我食看卖啊。结果食了够地了，较知影讲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了对。所以就安尼，过来甲恁斗小报，和咱业绩一当进展。做业绩靠我当做节目个。无业绩，你看卖做节目，一个月几百万以上的这个，这个电台广告费，你敢知啊？所以用心的话，这是一个压力真大了，对。好在咱的产品太优秀了，真正有效，靠我当滴滴安尼吼，这只只甲咱做一个介绍，圣山公司许多山为主吼，感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啊，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呢，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即回你会当来个拣吼啊，一个十四寸江南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拣。一支平底针顶，这种会使哦。啊，是要甲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金五七六七，正啊，顺手工棉的这个薄薄一领嘛，拢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呢、啊，五罐都加上一罐礼花，赶快我老提供真济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来个拣吼啊，这个保温瓶一支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早出早你买啉都有呢。你买个拣燕窝嘞啊，一打拣白沙湾起哥一条，拣单向的芳泽一打来钓半打，拣墨西哥三千一包，拣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送。咱一道拣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一首真好听的一个歌曲吼，三山烟笑叫做《修复式幸福书》，输赢的师傅了。

0: 0800-0500-6688 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咱独家有报的哈，一挂这个灾情的地区，咱即卖来个看台南哦，台南嘛真侪所在淹大水呢。你讲这个大雨袭击台南市啦。当然，安尼大热的时阵就对啊啦，落小连山，落六点外钟落无停。即个县市的听众朋友，你若讲咪咪啊雨啊，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六点外钟还是小事呢？小连山大雨，佮兼雷公四拿，安尼小连山六点钟拢无停。六点钟过了后，唔是大无雨呢，是慢慢落较少，落较少安尼尔尔。所以迄个六点钟迄一暝就对了，我咧想台南市嘅人应该吼，差不多吼，除你困觉已经足落眠，唔知人起床以外就对啊，差不多绝大多数人我拢惊甲困未起啦，惊讲吼，那亲像吼，迄个雷公四那个大雨落甲遐尼大吼，惊那困醒起来人已经吼，去雨水吼一堆即个台湾海峡还是一堆即个太平洋去啊呢啦。你讲这个人德啦，包括永康啦，一个有新化啦，当然甲市区漳园呢，透早开始安尼陆陆续续一直落，一直淹水啦，人德啦、三亚溪啦、哦大埔中啦、花阴街、放弃啦，包括中山高速公路人德交流道附近啦，包括吼，这个人德的工业区，迄、那个水深深来到一公尺深呢。昨昏的民众直接话讲：“哦，这灾情在那亲像17当前莫拉克八八风台，迄、那个上界严重的迄个时阵就对啊啦。啊，通过着这个高雄内门的市道吼，182线的这个量价单吼，因为路面去放弃呢，单拆单线吼，双向通车啦。”因讲落雨量上界恐怖啦，真侪所在的道路拢淹水啦，三亚溪啦、上游啦、大湾排水附近的这个昆大路啦、大湾路啦，上界严重。这个大湾路水世界又搁吼出现啊啦，哦，迄几个看见那亲像一片海的啦。啊，新化呢，因为吼咸水溪吼啊，盐水溪了，对啦，咸水溪桥、咸水溪吼爆涨啦。啊，北市诶，这个北市里诶啊，高铁诶桥卡淹水管道淹来到腰啦，消防队一点钟内面小连线吼，安尼三道救援诶行动呢，有两对吼年岁较有诶阿公母吼受困伫住处啦，啊，被这个救出吼脱离开，另外有一名姓何诶查甫人开车啦。安尼吼开来呢，啊！你头前都已经淹水都未过啊，伊嘛叫要甲驶过就对啊啦。当驶到高铁桥下骹的道路淹水的所在，迄台车都未停动啊！哦，伊都要紧敲电话报案啊啦。啊，这个消防队只是要紧爬起来车顶停好救命呢，然后搁再用手机啊吼传送定位。真惊险的将伊救出，量价182线20.3公里的所在啦，西向的路段吼，嘛因为大雨安尼冲安尼路呢，迄、那个路面吼路基吼拢已经流失掉啊，路面呢大规模去崩起啦，啊一度呢交通中断，边仔的电火条也个被吼扯倒去吼，倒伫这个路边人啦。啊，三亚溪北洞的堤防花了后呢，厝边的林德泰因吼工业区啦，首当其冲啦，迄、那个所在水淹来到120公分啦，损失真歹去甲估计啦。厂商协进会的理事长吼林碧川呢，伊是讲吼，希望市府会当到三工清运啦。啊，环境吼的清消，包括环境的清消，伊嘛指出咧，讲三亚溪吼已经整治完成啊。煞一个发生了吼严重的淹水啦，一定爱厘清原因，搁再来思考后续是唔是要补强啦。嗯，漳昏的台南嘛，真侪所在啦吼。
1: 哦，
0: 啊，当然咱北则是拢部分淹水啦吼、嗯。啊，你像高雄，高雄嘛是啊，高雄嘛是淹噶吼，真严重啊吼。
1: 啊，新竹啦，吼、哦，新竹遐嘛是泥嘛啊。
0: 行、
1: 嗯。啊，新竹遐真不行啊！啊，一个这个女性吼，那是开车要去上班，那是安那样啊？ 结果这姓黄的女性吼，人怎去受困啊？
0: 是，
1: 水淹来了车歹，也严单要安怎的款吼？结果到尾人找到伊的车的时阵，一个迷你车来，车车甲扭起来，了后一个看啊，人已经往生去啊，人往生。啊，另外有一家三口吼，一家三口这算做好运。伊个嘛是同款啊，即水咧伊妈咧伊嘛是要夹开落过，啊结果开到半钟头就停伊，就停伊啊，就停伊啊。好佳哉，伊随敲电话吼救援就对，我消防队人员足紧就赶到，吼较紧将这三个人啊用个树泥船随甲因拖出来安尼就对，所以车已经淹灭啊，都全部拢盖顶啊，即个做山人无安那上好啦，人无安那安尼啦吼。好，就安尼脏安尼规个安尼雾沙沙就对吼，啊，咱这是感觉讲雨大无方便尔啊。啊，恁若真正去淹着水的吼，啊，厝内去淹灭了吼，再来整理了，来偌久的时间呢？规个雾沙沙呢？那我遐给他新闻一张相片啊，做碰衣的，
0: 是，
1: 好客气啊，做碰衣的，规个一顿的海泥啦，啊，配料啦，什么种种的，全部拢用水淹落啊，都拢去啊。会叫侬报销伊吼，啊，所有会拢报销伊安尼啦。那是有道路的路对吼，哈，无水的时是烦恼无水啦。啊，有水的时阵吼，啊，奇怪啊，这边水库嘛就足多伊咧，啊，每天都免敢落家呢，每天都乌烟喷两滴啊，就好啊，对不对？好，好嘞。啊，咱迄南化水库吼，南化水库咱就讲啊，已经100%满啊嘛。
0: 是。
1: 啊，南化水库伊有一卡马桶吼，足大卡的马桶伫咧水库头遐吼，伊迄是自然溢洪就对，就是讲这水只要满过马桶，伊就自然流出去就对啦吼。哇，脏！这南化水库遐吼，迄个水咧自然溢出来啊，迄水咧冲有够大的大就对啦吼。啊，这人咧专门讲，足久无看到南化水库讲，迄卡马桶叫水淹去，啊咧。水啦，超过马桶管，伊就自动就下落来，哦，就自动就下落来，就对啦，吼。迄长安尼，哇，这水库这长嘛无简单，长长温水库，这个网络新闻是讲破48%啦，啊，另外你再看的时阵是已经破50%啊，
0: 50几，
1: 哎，已经50%，已经50%，对啦，吼。啊，好嘞，感谢啦。
0: 当然，这个河，人咧讲一句话啦，讲这个水甲火吼。你若会用去甲运用是真可爱的物件啦，因为水就当煮食，会当啉茶啊，啊会当互你烧水浸好凉凉啊，啊但是若真真正正，伊若咧起盘的话就对了，会甲你淹死呢，会甲你所有的物件毁掉去呢，啊火嘛同款啦，火咧煮食啊，有当时咱若对方到野外去，若遇着寒天啊。迄个天气忽然间降冷去，安尼起一堆火，安尼底下雾烧足好啊！啊，煮食物件、料理三顿饭嘛是拢爱需要火啊。但是伊那咧起盘的时阵呢，是规件事把你烧到空落落呢。
1: 啊，其实
0: 人嘛，把你烧烧死。
1: 啊，其实都不是火咧起盘，迄是人家地用无好势。
0: 家地用无好势啊！有一挂自然的火啊，你比如讲绿光丝呐，去叠着树呐，迄
1: 个。还是野火，迄种叫野火。
0: 迄火迄都唔知哪来啊！当然，因咧专家咧做好笑啊。伊讲迄无要紧啦，迄就是吼大自然要搞吼一片树呐，改遐一寡歹的物件消耗了，要好那个土块经济有机会能够重新搁蹦出来安尼啦。
1: 固在专家，
0: 那些专家都拢会安尼解说的，我嘛唔知啊。啊，有当时啊吼，都反正专家就是安尼讲啦，啊，咱外行都听伊话啊，但是搁有一个话，永远都感觉足奇怪，就是安那。你譬如讲有啥物大自然的力量啦，去破坏某一个啥物碗个大自然的。生态了，对啊，讲迄无要紧，咧正常，咧轮流咧替代。啊，结果咱呐去到山林了，对啊啦，去高山啊啦，啊，迄嘛是吼，咱嘛是算大自然的一份子啊。啊，高山啊底下咧，甲咱讨价，咱摕物件好食啊。啊，是讲饲一挂野生的动物，鹿啊啦，咱台湾毛迄个山鹿吼，山姜啊，当当塞塞。专家就讲唔通安尼饲养，迄饲咧到底，迄因以后会讲讲头壳歹，袂晓讨价。拢个咱要甲人类讨物件来吃，袂向主人去讨吃，当我娃娃饿死。啊，咱嘛底下想讲，啊，咱嘛是大主人的一行，啊，咱唔是特工底下吃得咕咕去吃一个，
1: 含
0: 伊交配安尼啦。
1: 咱是大主人当中的一个角色，这无问题。啊，但是啊，那你摕物件甲饲只野生的有无？就是咧破坏掉一代主人原本应该行的路线。
0: 啊，但是咱是
1: 故意破坏，哎呀。
0: 咱唔是特工饲，咱
1: 故意也是。咱唔是特工饲啊，比如讲你拜去啊，哦，啊，张大哥是拜你他去啊，啊，我拜啥？这是你特工，
0: 一个月30天拢有
1: 人，有人你去饲，只要迄个山路有人行， 哦，一个步道有人咧行，啊，有人说，所以说，会讲野外动物你莫甲饲，饲了到地，结果到尾像安那，你着像咧叉山遐狗嘛，好歹干那啥货，比人较歹。
2: 是，
1: 哦，啊，伊种想讲啊，这人的卡棒内底一定拢有底只呀，吼、哦，所以拢讲派卡棒的时，那去爬叉山拢爱足注意的就对了，吼、嗯。啊，即马这狗是甲人讨价讨价一个固惯习了，哇，伊即马家己计去找水果啦，还是去找啥，伊煞袂晓。其实伊袂叫袂晓，
2: 是
1: 伊是讲甲人讨较方便啦。
0: 无，佫有一项，伊是伊伫遐咧感觉奇怪，人摕互我山啊，拢安尼甜不不，我伫树啊旁边做笋
1: 啊，做啥物啊？又野人较巧哦，
0: 报一嘴啊，佮牵到
1: 佮干。人客来物件有见过。好来吼，来进一个广告，阿你们再佫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3: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团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马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吼，啊，咱红旗团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红旗团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恁挂断去了。有艰辛在咧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上完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高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 0500 668 电话一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啊！哈，
0: 咱今仔去对头到尾头前这个阶段，拢差不多讲淹大水啦。
3: 嗯，
0: 啊，当然这个淹大水吼，这到底是人为还是吼？这个天灾地变，人不可去甲控股的情形来发生的，这咱拢唔敢讲，和专家去做调查。嗯、但是咱只不过会当讲吼，不管你向几种啦。不管你吼啊，国民党、民进党执政啦，
3: 嗯，
0: 不管吼你做总统是对一党做了对啦，这种的这个天灾地变，无人我都人去避免啦，
1: 嗯，
0: 除非讲你得做好运啦，你做去四年，你做去八年了对啦，拢无风台大雨啦，无大家那风台大雨，咱台湾就是安尼啊，风台大雨啊，啊你甲看吼，那要认真讲，这几年咱来甲看啊，上歹运的就对啦。两头的这种思想，侪人诶，都拢国民党啊！李登辉当时国民党的总统啊，救你大地动啊，死偌济啊！来就是马英九啊，八八，迄、个小拿川淹死五百几人啊，唔是淹死，是迄个大事诶。哦，迄种够大诶案件啊吼！啊，当然咱敢唔当怪因两个人讲吼，到迄个白卡地啊是安怎样啊，袂动啊！啊，这风台大好这。第三咪时阵买来，你靠我多人去甲动。
1: 买怪我那会使啦，但是这有当时啊，这是
0: 真正怪，就是灾情发生了后救援
1: 活动。应该讲的就是讲
0: 是安怎样
1: 的发生啊？嘛，嘿，啊阿伯到底是这了做啥物件？阿伯你来救援呐？现在是讲政府的动作啊，啥物种？
0: 无对下去念啦，哦，
1: 加
0: 啊勇敢去面对啦。啊，上班叫伊当时诶，这个部长讲，嗯，爸爸节呢，父亲节呢，你个发。吃个饭不行哦，哦，安娜杜安娜，我靠腰。
1: 李德华是啥？
0: 不是李，一去一星期用剃头摸蒙掉的嘛，啊，我理个头发嘛，理个头发嘛，
1: 理个华啦，
0: 那理个发啦，理个发吃个饭呐、啊，这蛮正常的事情呐、啊。哎、欸，啊，这灾民听着我俩讲的，
1: 当然啦、
0: 啊。你那迄东西八八风灾去倒了掉啊啦，无受灾的人听着有可能当作笑话，提、起来个连连叠叠讲讲的安尼样样。但是那灾民呢？
1: 嗯
0: 灾民啊，听到一句话是积善灭掉。
1: 对了对
0: 了。哦，所以有当时啊，灾后所面对爱吼险后啦。
2: 五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五路在酒店大将来，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5: 哎呦，真嗨哟！
6: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5: 对啦，
6: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5: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
9: 器，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节约用水一起来，
15: 珍惜水资源，谨记三步大重点： 生活用水不随便，
16: 可以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水不倒掉，
15: 定期注意家里相关的用水设备不漏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
16: 唯有节今日之水才能解明日之渴哦。
1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8668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电话专线电话。那接不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啊，咱屏东李先生来点播哈，叶克典演唱这首歌《林根风》
2: 来，共同欣赏，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时啊8点到AM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继续跟大家进行咱这部拜六时啊呢，下早时第二阶段啊，有缘咱们来分享的，就是啊，两位咱所主讲呢啊，这个李小峰教授哈，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咱这本《小峰人生》哈，来，正好的单元来共同欣赏，感谢。

0800-0500-5866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又过来到李小峰69岁的回忆录《小峰人生》呢。咱伫顶礼拜有讲到吼，迄当时有一名老乌啊，算退伍的军人呐、啊，老兵啊。啊，这个老兵讲有一天吼，写一张批，其实迄毋是批，就是一篇的文章啊。写甲长了了，安尼一抓路，唔知对对来到吼，迄当时李小峰教授。第一间吼，80年代杂志社咧担任编辑、总编辑的时阵呢，安尼去看到伊了后的时阵，亲自交予伊的一张，这个批，我当然我讲的唔是批啦，一批差不多一张批纸尔嘛，但是伊就是一篇文章。啊，迄篇文章内面写着讲，伊迄当时伫中国吼，当咧战乱的时阵呢。啊，去有国民党吼，安尼甲指派啦，讲得爱出来做兵救国家啦，啊来拍共匪啊，拍日本兵安尼啦。啊，迄当时嘛，只一个10几岁啊，你安尼啊。啊，迄当时在哪上即嘛？你那年会到政府那要叫你去做兵，你也无多人反抗啦。你反抗，伊就甲你用刀兵啊，用迄个兵役诶有关诶刑法，甲你吼判罪。啊，来就一世人，你都爱得亡，啊，不得关系，感觉来得啊。所以大家嘛是都爱去做迄个两年兵啊，三年兵啊。啊，当然，伊这个老欧啊，伊迄张批内容，伊讲吼，迄当时收到迄张兵单，伊真无奈啦，伊嘛是都爱去做兵啊。啊，因爸爸妈妈都跟他生这个囡仔呢，为着要送伊去做兵，安尼陪伊行一抓路，迄当时的中共吼。和迄当时的台湾比起来，是还阁差天含地。迄当时的台湾有可能有淡仔加路啊啦，啊无路嘛铺啊正舒适。但是迄当时的中国拢全土沙粉啊，石头啊路，啊爸爸妈妈安尼一路一直甲行，一直甲送，送这个囡仔囝要去吼对国民党的军队去做兵。伊讲迄个情景就对啊啦，讲安尼看到因爸爸、因妈妈迄个正有血数，而这个身影安尼。你甲送好，伊安尼看甲有够艰苦，爸爸妈妈也好，啊，伊做后生的人也艰苦也好啦。安尼当然，迄当时想讲啊，做一撮兵了两三年啊，就回来啊。妈妈嘛甲烦恼讲啊，你若去做兵哦，你得爱去去社会回来报平安呢。哦啊，当然做后生的人嘛甲讲吼无问题啦。这个老兵的名叫做何文钓，奈知影讲吼安尼。像国民党的军车一路载，就一路一直拍，一路一直输，一路一直退，一路一直走，拼性命咧走安尼啊！一抓路就德蒙队带完来啊，目一年就30几年经过啊。当然，恁爸爸妈妈应该嘛写批咧找这个囡仔啦。这人后生的人批是不在条人写出来呢，迄当时诶笑的歌。你虽然讲是吼啊，中国人老乌啊兵，你怕是要下坡登来到中国了，对啊，要找你爸爸妈妈去有国民党的政治单位掠到的话咧，迄那无掠去得个假死吼，无嘛关个头壳生煞无，啥物人敢下坡讲要寄登中国啊？有啦，有听一说啦，讲吼有人要去香港的时阵吼，偷偷寄哦，譬如讲吼，啊，都有一挂熟悉朋友要对香港去。啊！昨伊要去香港，就讲伊拜托这张批吼，你提香港搞我寄，哦，啊搞我寄等于迄个啊，什么中国的某咪所在、某咪所在，甲因厝的人报平安。有听这一说是安尼讲啦吼。啊，当然，迄当时诶，李小峰伊伫80年代杂志社咧担任编辑、总编辑的过程当中，收到迄张批哦，伊讲伊看甲心情实在吼，啊，真心酸啦。当然，伊当时已经无去考量到啊，所谓的通派啦、政党无啊，无去想啊这啊。当然，伊考量的就是人权啊，你一个人本来就是应该有等于厝的这个权利嘛。啊，所以就讲好，我帮你吼，把这张批吼，把刊登伫杂志里，吼啊，甲报出去啊，当然都报出去啊。
啊，报出去有人看到杂志这篇文章，就是这个老阿兵伊要讲的话，都已经吼、哦、被公开出来啊，啊，大家都去讨论啦。哎、欸，啊，你要刷真真正正刷开放吼、哦，和中国人会当等于吼啊，这个中国探亲呢，啊，当然各有另外一个条件嘛。迄当时迄是尤锡坤退出来，伊做新议员的时阵，伊退出来一个政策嘛。伊讲，当然开放中国人过等于中国来探亲。嘛爱开放外国吼，诶，后面单等下咱台湾的台湾人会当可以等来啊，啊，就是安尼，促成迄段诶，即个历史诶因果，就是安尼来。啊，当然，即个何文鼎呢，有等于看因的厝，啊，因厝到底有啥物大变化无？咱唔知啊，因爸爸妈妈唔知有警卫拍死公司无，嘛唔知啊。讲一个等于中国探亲了，等来的时阵啊，迄当时伊就探听讲诶。这个李晓峰教授现在已经没在杂志社在担任、啊、这个所有的编辑总编辑已经来到校校、哦、里面就对了啦，某一间大学、哦、里面就在担任教授了啦，这样一座路一座路、哦、就是世新、啊、一座路就找来到世新大学、哦啊、里面、哦、他老师的办公室说见到李晓峰就随跪下到磕头碎头下啦，当然李晓峰一看到一惊一下，因为伊的年会比老兵的年会少年真济啊，那看起安尼好贵啊，当然要紧就甲请起来啊。啊，问一个详细，讲啊，你是安怎样啊？那搞我贵安那，伊当然从这件姻缘头到尾讲好听呢。顶礼拜大概是讲来告安尼啦吼，咱这礼拜继续来甲接落来甲讲差不多吼，类似这段一尾段啦。你讲何文鼎这个老乌仔兵呢？啊，对探亲等来搞我跪了后呢，我就无个再计较吧啦，无个再接触啊啦。台湾民主化了后，统独基金已经啊铺上台面啊啦。伊选择吼统啦，何文鼎选择统啦，参加吼、哦、所谓的中国统一联盟，1988年四月成立的，自然的教我吼分道扬镳啦。李晓峰讲教我吼，个人行个人的路啦。尽管是安尼，我对着当年来肯定伊的大众呢，包括吼支持老兵等于故乡的运动呢，但不拢无后悔，因为人道人权的关怀，超越过种族甲政治的立场啦。1989年六月，中国的北京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啦。迄当时，中国政府了对啊，用着战车啦，用着机关枪啦，来吼啊，屠杀着天安门内底吼，要求要民主的大学生，即一挂学生囡仔，听你讲讲，迄当时的何文鼎对着中国共匪这种的举动真袂爽，啊嘛，甲中国吼统一联盟内底的人员吼，的意见小刀兵了对啊啦，我那敢那亲像有经。争执过啦，冤家相吵过安尼啦，也当看出讲这个文德先生吼，虽然是通派，但是毕竟也个有是非啦，也个知影人分是非吼，是有良知的人。我伫这个1986年的二月吼，将我的硕士论文交代予主立案报啦，的文化出版部正式来出版台湾建澳初期的民意代表。虽然这本书都那亲像主立案报出版部所拍出来的广告，讲台湾第一本专章讨论二二八事件的学术论文啦，但是毕竟伊只是吼纸上谈兵啦，纸上的功夫尔尔啦，啊唔是啥物街头运动啦，啊，就伫我出版这本书台湾第一本专章来讨论二二八事件的学术论文的一年过了后啦。台湾第一次出现了二二八事件兵反的社会运动，已经开始展开啊！迄都是由陈永新啊、郑南榕，一个有李胜雄发起成立的二二八和平促进会开始走上街头。我的台湾建澳初期的民意代表只是一本册啦，都拢险啊去和国民党的金币总部搞我砸金嘛呢？更加何况你个为二二八？的兵犯的运动，你个惊上街头去，
哪有可能讲无去摸到搁较大、搁较高啊？被国民党吼、哦，要甲你吼掠人去关判刑的风险呢？1987年2月13日，陈永兴啊、郑南榕啊、个李胜雄啊，这三人成立了二二班的和平促进会啦。两天过了后，开始呢为这个二二班吼、哦、来招总，对这个一月中旬一直到个四月这段期间，展开了一连串的演讲啦、座谈啦、对书啦、祭拜啦、游行等等的活动。呼吁国民党政府得爱公布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的真相啊！爱平反受难者的冤屈呢？我因为要上课的关系，所以我无法度人吼、哦，对头到尾拢参加啦，只是吼、哦、出席其中的几场啊座谈会、甲演讲会念念啦。在这个街头游行的活动当中，有真侪场一张处曾经甲警方对立呢。哦，迄、那个情况呢，有过来倒是足紧张的呢。当时吼、哦，一个有人放风声出来啦，讲要掠陈永兴就对了啦。1986年下半年起呢，各种的群众示威啦、抗议啦、请愿啦、自立救济啦，一件一件一直出现。劳工的运动啦、学生的运动、环保的运动、妇女的运动、消费者的运动啦。返乡的运动等等等等，拢伫这个关键的年代来出现，敢若亲像忽然间同阿一拳头冲出来安尼啦。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更加吼热烈澎湃呢。啊，当然这种的现象是台湾40年来足罕见的。19月28日，民进党啊成立吼，动了后的过年过一年，的1987年7月14日呢。蒋经国同我发布了一道命令，终于宣告了台湾对15日的0点起戒毒戒严。国防部嘛对咧宣布237名伫戒严时间受到这个军事审判的受刑人啦，伫15日临时戒严起就对啊啦，减刑啦啊，并且罚款。这个长有38年的戒严令啊，长期以来受到这个在野人士甲国际社会的批评指责啦。到尾啊，伫这场的戒动的时阵，内底戒毒条。当然，虽然啊，国民党统治当中的另外阁有立一个国家安全法，用安尼要来保戒严了后的疑虑啦。而且引起了民进党甲部分在野人士甲学者的反对甲批评，但是这个舆论界对着戒严令的解读，大多数拢甲伊相当大的肯定甲娱乐啦。尤其是国际之间的反应是真好，《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安尼讲的啦，讲台湾终于告别了封闭式的政治制度啦。那亲像吼啊，这个湿潭的树拿啊开了吼、哦、一片的窗仔门啦。戒严了后，继续有小连山的开放政策，包括吼、哦、开放探亲啦、啊。1987年10月14日啊，1988年1月7日呢，戒毒报禁啦啊，报纸的登记无搁再受限呢。台湾虽然。啊，来到这个时阵，解读了军事戒严，真侪禁令政策嘛，拢对咧吼啊，松绑了掉啦。但是戡乱体制，同款那个伫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调看同款吼啊，冻结掉这个宪法，唔定是国会、立法院、监察院啊，这个国民大会未当全面改选。投地的动员、戡乱时期的真侪特别款的同款，无法度通去偷办。台湾一个无算讲是真真正正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啦，迄当时啦，蒋经国总统宣布了戒严的当时，我想起了1985年热天访问美国的时阵，听到吼德必川啊先生有讲过蒋经国的迄段基言雅贤的话啦。对着伊宣布戒严，自然感觉吼啊顺利成章。
因此更加希望伊卖好为敌不足啦，做好歹得爱做好头，唔通吼做无够完整啦。啊，期待伊会当吼进一步来将之动员戡乱体制，但是到底蒋经国吼开了吼一扇窗啊门了后呢，戒严的半年了后啦，1988年的1月13日。因为受到糖尿病长期的困扰，而蒋经国端来过往破病过往去。迄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端来继任总统，蒋家政权自此来结束。本土出身的李登辉是毋是有法度能伫这个外来的统治集团，在党国体制之下安然来接棒呢？接续来去推动了改革呢？我同款吼有疑虑有烦恼啦。当然又够五万啦，迄心情是足复杂的啦。我同款伫教室啦，伫即个书房啦，啊，甲群众之间伫咧走动奔波，无法度人想清闲。蒋经国过往去了后，台湾的社会都那亲像吼，经济过了后啦，春天的经济过了后啦，哦，迄、那个土卡的土了对啊，土壤吼，拢已经松松零零啊啦。所有各种的糖拢一只一只一直射出来，包括所有的花一类一类一直咧开啦，呈现出一个真多元的文化形态。迄当时上届有本土性的报纸《自立晚报》的副刊啦，又甘伫1988年已经吼，伫这个啊经德海浪之下行蛙来到尾声，无疑的。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啦。这一年台湾的本土文化发生了什么外国代志，有什么款的意义，对大家带来去个心思呢？因此，同我做了一份关心台湾本土文化的报纸副刊，特别策划了1988年十大本土文化事件的文献调查啦。总结果，迄一年年度17项重要的本土文化。一事件邀请了66名台湾文化界的精英参与来这个登票选票，来台里村吼十大事件，除了公布啊票选的结果以外呢，嘛透过着分析，包括专访，希望会当比较较完整的呈现出当年的文化发展的大趋势。1988年10月。本土文化事件终于在1988年的12月31日自立副刊来公布出来。迄当时，我感觉真意外，就是安那呢？公布出来的第一名的事件，竟然含我有关呢、啊，含李小芳教授有关呢、啊。迄就是228事件吼，真相第一次在副刊来报出的对啊啦，得到41票。伊的说明是安尼讲啦，伊讲今年228除了228和平促进会啦、台宽会甲民进党吼联合伫全台湾各地举办了纪念的活动以外，自立早报甲

到了这篇二二八事件的文章，竟然被列作本土文化的大事件，由此可见呢，定封了四十一年的历史的禁忌啦。在台湾改动的时阵，让人感觉真稀奇的对啊啦，听众朋友，这篇文章照你讲安尼个读起来，应该是吼改严刷了后刊登出来。当然，你当时如果拿阿袂改严，蒋经国若要宣布改严的话，报一篇文章出来，我看是出大代志的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您。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跟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个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一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啊。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这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行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呢，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

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拍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栓啊。血栓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会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咱一定会幸福的。伊来对阮安尼讲，不过我也只有对伊点一个头，心肝就扎起来啦。煞连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啊，彼时的我实在太纯情，又搁太幼稚啦。

咱就要来离开啦，心。不过伊啊，真悲伤来看着我。后来，伊就笑着行入夜雾迄边去的啦。啊，错乱的人，我今仔日又愿踮在这个错乱的溪边，每日来等着你要回来。伊亲手一样，一定会从夜雾迄边回来的啦。

0800-0066-6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咱即马又个登来到李晓峰69岁回忆录的时间啦吼。咱从这个话讲到登来，对着228事件第一道的副刊来报出啦。竟然还得到1988年十大本土文化事件的帮手啊！我个人读了吼，感觉以外，反倒当来有几分的挫折呢。因为我所写迄篇228事件背景，甲对头到尾的初谈这篇的文章啊，事实上都是完成伫两冬外前，而且真侪内容嘛伫台湾民主运动40年的这本册当中来出现。可是出版的时阵啊，对社会大众那亲像。啊，无啥物影响啦！一直到甲当年二月伫《自立晚报》的副刊中心，搁在吼啊刊登出来了后，接受着相当程度的重视甲讨论。因此，我难免吼心肝头有烦恼，啊，嘛有欢喜啦。而且伫这个1988年啊，这个十大本土文化事件当中。排做第四名的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的成立呢，我反倒回来煞替伊抱委屈啦，也算讲替我家己咧抱委屈呢，因为我嘛有参加这个基金会的创立呢。我伫咧接受这个自立的副刊的采访的时阵有讲过啦，讲今年十大票选啊排名顺序，我认为讲现代学术基金会的成立应该排伫第一名。因为前四名啦，大多数拢总是吼个人的文章、个人的回忆录啦，只是吼懒懒散散的个人的事件甲行为啦。而且现代学术基金会的成立呢，这是知识精英的结合呢，是力量整体性的发挥呢。这都那亲像民国60年前后的大学的杂志同款啦。无同款的学术的领域啦，加啊，这个啊，诶，这个知识精英，诶，知识精英就对个啦。因为对着时代问题迫切的关怀，共同结合所成立出来吼，诶，一顿必定呐，就是一顿人吼，安尼底下也必写出来必定呐。伫这个时阵，正热的社会责任感的主气之下，打破了彼此的科学界线。而且心怀台湾，共同思考台湾的未来出路，我认为讲现代学术基金会成立，实在是有足明显、足相当深远的时代意义啦。当年1988年11月12日，阮成立了现代学术基金啦。第一任的董事长就是郑钦仁教授。啊，当时总共有21人呢，包括吼、哦、王世勇、李日忠啦、李英杰啦、李晓峰啦、李鸿禧啦，一个周鸿祥、林玉体、林明德、林嘉诚、林忠雄、洪桂山、张炎贤、张国良啊、陈小鼎、陈永兴、彭碧娴。啊，杨伟铁啦，包括廖文焕、赵天仪、刘福清、蔡敦明因啦，因大部分拢总是吼，我的师长呢，我的前辈呢，我是排买的呢。开会的时阵呐，啊，我都负责吼，有当时啊吼，滚生一个，滚生笑一个，安尼啦，和大家安尼欢喜一个啦。啊，我的宗旨。是吼啊！伫这个目前台湾社会临时的大变化，包括政治、经济啦，包括社会文化等的问题发生啦，希望吼会当靠着心怀，而这个知识分子的专业呢，共同思考台湾的未来出路。基金会设下了法证，有这个国际、甲外交啦、甲经济啦、甲文教啊，一个有社会科技甲生态。五系研究小组无定时来举办研讨会，也是吼啊，这个集体的研究，这是改严以来本土学院知识分子一种的集结。
尹忠义教授嘛咧讲咧，伊讲吼，我认为这个现代学术基金会的成立呢，应该要排第一名咧，因为这是吼，这处吼有一群吼啊，无同款学术范围的知识精英所做所来组成的本土性、自发性的团体，因丢的已经有够久啊。而且也无依靠着财团呐，除了少数的中小企业的支持以外啦，经费绝大多数拢家己去造庄的呢。在这个运作上，会当维持客观甲自主。这个基金会的英文名意思就是台湾人的学者会啦。讲出了吼，真强烈的台湾本土的色彩。因此呢，伊的成立呢。会当吼比肯定甲比俄勒啦，当时也记得吼比看做今年上界重要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另外，这个尹教授被定义是统派的学者呢，但是伊有法度啦，人市民会肯定阮这个现代学术基金会伊也不断看，会当讲，我非常的钦佩啦。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啊是咱中国边付费的计啊，诶，这个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继续，搁再来个看这个李晓峰教授69岁回忆录啦。李晓峰教授伊咧讲蒋经国，伫要死的进程啊，伫要过往去的进程正好加在。有来解读着戒严，做出这个动作，啊，好接任的李登辉总统会当方便，搁再继续行开放的路线啦。啊，而且这个蒋经国第二任总统嘛，足好加在，找李登辉来做伊的副总统啦。啊，那无台湾要行向民主之路，可能唔知爱个拖延多久啦。当然，李晓峰教授伊讲这话是有绝对的理由啦。蒋经国如果若过往去了后，伊若无宣布解读戒严来过往去了后，哦，这武力到底这以后后壁接任的人唔知安那从。蒋经国去当时的副手，若无叫李登辉做副总统，伊过往去了后，断乎副总统损失。来替代伊这个总统的职位继续做总统嘞，我迄当时台湾要变干那唔知呀。有咱查位置，蒋经国迄当时位置蒋经国的身躯边啊啦，咱讲迄个所谓有外省的，即中国过来遐一个外省的就对啦。那去乎伊的权，蒋经国死去迄个权去乎一群人落地的话，唔知道要去创干啦。当然，迄当时的李登辉若要做副总统，那是同款。副总统是由另又着另外一名，即、这个外省的吼啊，所来担任的副总统。蒋经国死，伊就担任总统啊。迄当时唔知佮要武家哪类拢唔知啊，然后啊，当然迄当时，李登辉有在调人做总统，迄、那个时空背景是足重要，迄足复杂的，迄讲有够侪，包括。蒋经国伫美国诶，即个被暗杀啦吼，当然暗杀无成功啦。迄、那个案件吼，当然毛相当诶关系啦吼。啊，包括台湾人迄当时伫台湾即个国家内底啦，一寡抗议啦、运动等等西西啦吼，拢有相当大诶关系吼。和国民党认为干嘛讲？即袂当讲吼，所有拢中国国民党即外省诶规划旁袂当啊，即拢有相当大诶因素甲关系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段广告吼，感谢。

0: 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装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大粒头毛，敢咪是安尼未？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粒头脏、粒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 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 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珠宝的这个药材。当然，这的药材，这的汉药材吼，对咱人的身体拢有正好的帮助啦吼。啊，当然在长期来做使用吼，咱有讲过欠血。不是跟他单纯头晕目暗而已，欠血会造成咱的心脏出问题，会让咱感觉安尼规工闲，尤其即卖人做爱睡，啥物吼啊去迄、那个啊植发啦，有诶无诶？当然你那是遗传诶，迄你去植发迄都无多选择个呀。如果那是真正欠血引起诶吼，当然爱去有医生做检查啦。欠血引起诶，我来造成着吼，咱血液流透未顺。造成着咱肋头毛的情形，这嘛是真严重的原因之一咯。检查完，那是欠血血红素不足，拢会当来使用咱的圣山血红素吼。咱中国民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68，感谢。
1: 哎，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我来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00-666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农专人来甲咱做接听。
0: 好，好，阁继续咧落啦，出国嘛是爱小心注意啦哈。下晡空中再会，
1: 是，下晡空中再会，拜拜。
2: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3: 真不错耶。
1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冈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电台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疾控第六年六月第十七号，农历是五月十三，今天的星期六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世界新闻，永山永国文，永山永乐文，永山同的志永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全山，永山安心永安文，永山莫记得。用三零三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嘉义的太保吼，嘉义太保区新埤啊，而在发生一件火烧啊，烧死人呢！一间间的厝一片火啊，相当的广告现场了，伫出来对了，找了一具遗体啊，新闻又在进入调查历程啊呢。这是而在差不多四点五十九分呐、啊。这个嘉义官商局接到通报啊，讲新埤地区一处人家厝哇在火烧啊，现场啊浓烟密布，烧甲真严啊呢。救灾人员出动前往抢救，真紧啊，将火甲拍花呢。这个商局调派着过来分队，甲着所人员支援，包括六卡啦、嘉义的嘉泰、太保、新港这单位，以及着所大队啊，上个分队甲第二大队到现场合作。警卫合力灌救炮火的火势完全控制，火势炮火了后，救灾人员流出来，对，结果发现了一个遗体啊，消失啊啦。这也是查甫还是查某的身份啦，即摆无法度确认哦。由警方甲相关单位进一步来伫咧处理啊呢。只讲火烧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吼。哦，这是咧嘉义哦，嘉义太保区新埤啊，也在火烧啊。结果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届哇，这风太无力啊，但是啊，雨啊，哇，落一了，我食了，算是惨重安尼吼。今仔日南部的雨势依然阁增强，变嘛是阁规日雨啦。南部依然爱注意持续强落雨。中部以北是落了小小的落雨，而且呢，午后爱注意对流发展旺盛啊。气象署当期预报来显示，讲未来两礼拜，南海啊个菲律宾东海域有热带性伫咧骚动吼，爱持续注意是毋是个变成风台啊呢？今仔日气象受到方面的影响，西半部爱注意往那落大雨、雨雾。华东落雨有较少一丝啦，不过嘛要注意啊，局部的大雨，东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呢。今仔沿岸方面，将的北上啊往北落雨会渐渐较少一丝啦。明仔在方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不过依然是透这西南风啊，台湾附近环境水气哦那加多，雨也阁真大嘞哦。西半部也有不定时落大雨、雷雨。天气较无稳定，加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会有局部即大雨呢。那到家后日下礼拜拜，水气就会渐渐较减少，从南部啊个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因为即对流发展旺盛啦，午后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我爱做落大雨呢吼。到家下礼拜拜日天气才渐渐较稳定啊呢。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啊，下礼拜拜五各地拢是最风较好天啊呢。对，昨日开始哦，我在透西南风啊，风太无例外，但是伊外围宽流甲方面啊，为南部地区带来超大的雨雾，台南、高雄、屏东啊最严重，特别是屏东平地两日吼，足侪所在拢累积雨量达到几啊百毫米。山区累积雨量差不多拢破几千毫米的呢。拄则我台北气象站伫即个月累积雨量啊，初步估计超过啊800毫米吼，可能超过1991年啊，创啊有统计以来六月新高点啊呢。这气象署啊，伫咧讲吼，这看起来。目前看起来已经超出了1991年的六月累积雨量啊，今年六月雨量特别较侪安尼，但是观测也得啊，观测得了，要是要经过其他单位校正安尼，
台北雨量啊，是不是创啊六月降期啊新高点？哎，等下后个月月初才能确定啊呢，因为还阁落雨的吼，还阁落雨呢。即个风台无了，但是落雨啊，雨啊，哎，水啊灌足多啊，我那算讲灾情惨重啊。这个灾情惨重，米克拉风台外围宽流啊，西南风增强方面啊，有三定的夹攻啊，从台湾连续两日落大雨，就是靠灾啊性的核武的灾情啊呢，全台湾灾情不断啊，累计到目前为止啊，两个死亡，两个失去联络，农业损失估计超过1亿3000万。水保署解读对有高雄槟榔地区啊，93条土石流的红色、黄色警戒，屏东县政府宣布东港这六个乡镇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呢。这波水气吼，哇，有够大啦！和台北气象站六月累积雨量就可能飙破800毫米啊呢！我那创下历史新高点，拍破的1991年以来吼，也就是啊。35天来吼，六月份啊，累积雨量啊，757.7毫米的记录啊呢吼。啊，这个受米克拉风台外围啊，环流啊，个西南风带来好大雨的影响，屏东这个呢相当严重吼，有227处啊淹水，铁地区的855个人停电，一度高达到17,569户。作侪所在，比如讲林路啦，吼、哦，那布防崩起啊，蛮乱啦，绿草桥啊，冲坏啊，干那只两只的累积雨量啊，都破900毫米啊呢。毕竟风台顶级，雨势集中的平地，啊，佮有啊灾情非常惨重啊呢。即个真正。风台无了，但是落大雨，哇、哦！灾情惨重哈，灾情惨重。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26-336。台南空六26-336。这风雨啊，雷雨交加哈。哦这些赛车都要特别注意啦，都要特别注意啊！呢，安全就这个台北市啊，破坏计816项大淹水啊，地出个一台 BMW 汽车吼，全受困的车内啦啊，水啊都淹到规车顶去啊！呢，经宵上晡3点左右，伫车外找到40多岁姓个查某驾驶员当场叫水淹死啊！呢。啊，新丰乡樱花街39巷100巷10号头前毛边上，顺时钟的产能了失去联络。哇，这个淹水足严重啦！新店嘛，一个死，一个失踪啊，一台 BMW 的查某车主啊，叫最淹死呢，叫最淹死。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个全台湾目前啊是两个人死亡，两个人失去联络，农业的损失超过1亿3000万，这是到目前为止哦。这个啊，这落大雨啊，真正是人做水灾啊，哦，真严重，哦，真严重。虽然风台无力啊，但是风台外围啊，哇，这雨啊落一个有够吃力。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分林北港这个亲身有哩北港行省药房，我那讲买阳山阳乐丸、阳山通的主要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光丸，交代收听。牵你的手到永远。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中华关分用八卦山山区啊，一座来之远吼。地长比发现讲，一区啊有保鲜膜啊，啊个用棉被甲包包的这查某的女尸啊，一区啊啊女性的尸体啊呢。警方即马抓到三涉案姓林的男子，三个人互联行凶啊。因讲今年三月底做食毒，死者吼因为食过量的毒品啊来死亡，因为今被发现啊。即从尸体甲包包里安尼，这三个人共同啊气死啊！这都市的新闻又在进一步调查检查，我今日咧将严氏李清死因案情安尼。警方表示，昨下早九点后，民众路过中华分两乡大埔村八卦山区来之远的时阵，经过一区来之远的时阵，发现路边的草堆啊，敢若有一个用保鲜膜包咧长长的物件呢？疑怀讲这敢是人的尸体，迄落血敢是有人的尸体呢？我一看一个话，会惊呢？官方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甲贴开看看，哇，真正是人的尸体啦！将这個包包的尸体甲贴开啊，哇，一具人的尸体，而且尸体先用棉被，将棉被甲包咧，再用保鲜膜啊，佮甲包起来。因为时间真久啊，尸体已经明显啦，啊，已经在拉化去啊，吼。外观会当看出来是灯头门啊，这确实是一具女尸啊，查某尸体啊呢。警方查访到附近的客家户，知影讲附近经常哦，查某伫一处公寮伫咧出入，警方查证相关人员询问啦。而且将附近年龄差不多52岁到60岁三名涉猎男子拢总抓到完了呢。经过调查，这三个查甫人拢是毒品的人口，拢食毒，但是拢讲啊，因无杀人啊呢。因表示讲，今年三月底，曾根参啊，这个女子啊，做迄个工寮食毒品安尼逃兵，当时这个查某的吼，这死者怀疑讲可能食毒品。立即毒品安慰表明，可能吃了过量，吃伤多啊，摔死翘翘啊呢。三年，这三个人啊，因为看到对方已经死亡啊，会惊啦，啊惊被发现啦，因这三个人合体啊，怎啊合起来将这个查囡仔尸体吼，用保鲜膜啦，用棉被甲包包咧呢，然后三个人就会将尸体甲卷起来，卷到附近大自然来得个气死啊。警方对有这三个姓林的男子，这三个拢姓林，对这三名姓林男子讲话表示怀疑啊呢。这江苏啊，撇当就轻啦。即马今仔日以上地检署进分，由检察官李清律师的死因，阿个是毋是和三个人害死的？感情那是食毒来死亡啊呢？哦，这是中华关分两乡八卦山区一处荔枝园啊。来之前哦，张发现一句话，有保鲜膜甲棉被包了这查某尸体安尼，怀讲是食毒过量死亡啊。三个男子因阿公阿都共同甲气死的啦，是不是安尼吼？需要进一步了解安尼。你所收听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机六控制336。台南淡门路这个信息，我来可能买足侪产品吼，交代收听。也个人伫台南，这个国华街啊，这个杨氏，有伫中正路236个点品药房吼，我来敢买阳山阳乐丸、阳山同的止痒丸、阳山阳转散、阳山安神阳那丸、阳山保安丸，拢做收听日本歌曲。日本歌咱。破住这个姚太太，我来我的雕营药旁边用山用力丸哦，弄做欣赏，风霞之月。

0: 辛苦恁要去用看人家讲，伊是体质的讲，伊来挂人的安尼啦。我讲你唔免咧听先生咧讲咧话无，然后食起来过落去就过去啦。你去看林鹏咧报迄官药来食食看卖下啦。
1: 用三两块吼，啊你食了那袂歹，你食了那袂歹。
0: 嘿啦，我食了那有改善，有较袂讲遐艰苦就对啦。
1: 好好，本来是讲那艰苦。
0: 嘴开点是较袂大，较袂遐艰苦。
1: 好，嘴开袂大，较袂艰苦啊哈。
0: 我朋友会讲，我拢妈叫伊灌一罐伊来食啦。灌食无了，灌药啊，食一罐食无了，伊就讲安尼，伊灌人啊，拢袂了啊。
1: 好，恁朋友呢？
0: 对啦，
1: 好。
0: 我讲伊拢灌人较下，做人较袂啦。安尼啦，我讲伊讲去用看，讲身体讲咧，伊个体质个皮肤个啦，较袂啊，灌人较下安尼哦。我第二天。
1: 啊，即马食咧两三两罐。
0: 伊爱食罐食袂了吼，就无食无食，为家讲无食，伊唔爱食啊，我讲来罐倒来食啊。
1: 好好，两三两罐吼，食食袂了啦吼。
0: 啊，我食食，我当讲安尼有差，我要罐来食啊，我当去罐两罐来食啊。
1: 安尼吼。
0: 对啦，我罐来食，我改食嘛，就是罐通的落来。
1: 好安尼吼。啊，食食咧好唔好？
0: 啊，都紧啦吼。
1: 好好好。
0: 我到当时啊，拢咧头壳会疼，阿妈关紧拢会
1: 哭。安然就对啦吼。
0: 阿妈食都。拢未感觉讲头壳，也无感觉讲会疼无，较早
1: 未疼，
0: 只拢挂几十罐嘞。
1: 起码免食呀啦哈。
0: 十罐嘞。
1: 好嘞哈。
0: 拢挂十罐，哪个疼了就开个价嘞嘞。
1: 啊，起码免食呀啦哈。
0: 无啦，起码我食食你个贵，我就下头拢唔捌啦啦。
1: 养生同个饲养员
0: 啦。嗯。人拢要解听的人啦，然后录起啦。有人要解听人，我凭良心讲的，我唔是咧甲你，唔是咧甲你讲。讲咧，甲你讲好听话啦。
1: 安尼吼，
0: 是阮朋友咧甲讲，你做一个好心，下早我去以后，我都拢伫六成哩。去顶了六成，唔遐咧买菜嘛。
1: 好。
0: 六成菜吃啊呀，唔爱食加工，你做好心，你甲农民捧看，迄对日子有安会上来卖，拢卖啦。
1: 是过日子诶。
0: 不讲，
1: 是
0: 啊。伊讲那不讲咧啊，过日子啊。
1: 是啊是啊。
0: 讲啊，心脏啊。
1: 是啊是啊。
0: 到尾去到二楼尾，我都唔爱，到尾我拢唔爱去到我咧二楼尾点香咧。
1: 好。
0: 我拢阮头诶，阮后生咧点。我
1: 今
0: 仔就今仔穿足久较去个点样咧？我食你款养料丸咧吼，我就卖啊，爬去腰就拢未
1: 未穿啊你，
0: 好
1: 啊你讲
0: 缝，
1: 好未穿，未穿啊啦，啊你讲缝我无得搞只阿人开心啊？
0: 哎呀，我阵食一罐咧吼，差有够济啦。
1: 本来啊，那前面起来过来干
0: 你，你讲你唔是咧卖药啊？你卖冻皮啊？
1: 养料丸食怎啊？冻皮啊，拢冻了啊，未搞你啊？
0: 好，我是讲啦，我是甲你食一罐尔，罐是差。有够济，
1: 好安尼吼。
0: 我甲你讲，那像咧卖冻皮啊，拢感觉甲像是有小花，个咱是啥物无食，咱像安尼，都感觉有讲，那像讲有当时啊放放的。要做饭安尼，
1: 包袂离啦哈。
0: 我唔知我讲安尼，走我同我
1: 讲。食较离个啦，
0: 是啊。啊，迄个我是，我去介绍阮朋友，伊讲伊对掠酸痛拢无效，我同我讲安尼，我报你去看。
1: 用药丸啦，是啊。
0: 啊，甲同
1: 你。同个止药丸啦，是啊。
0: 我叫伊灌两罐无清水。
1: 系咪哈？
0: 我带伊去个，我带伊去买，啊我去咧买，拄啊人家走人来买，伊讲啊恁食是食安怎？我咧讲互伊听，我有影真正有够好用个。
1: 好用好。
0: 伊打钱咧，我谈过，我咧讲你。你去听话，真正啦，
1: 真正好用个啦哈。
0: 你做人同我对讲，对阮讲唔慢咧，我嘛要换起。
1: 好嘞哈，
0: 换起啦，
1: 好，
0: 换起啦，
1: 养生了你换啦，嘿嘿
0: 嘿，换一罐起啦。
1: 感谢你啦，吃拢到幸福。
0: 啊，你若感觉讲你要膀胱，
1: 嘿够了，
0: 会足够了啦吼，佮兼心脏安尼扑扑菜哦，啊头壳也疼，啊胸安那有效。
1: 养生了你换哦，
0: 对，我袂骗你啦，我
1: 你的经验哈。谢谢哈，再见，再见，
2: 咱这产品吼，拢介绍啊，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咱咧讲个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啊，拢是食好到小补，所以咱咧产品拢做信用咧，你这里放心，中药处啊，拢 GMP 大药厂的吼。想来介绍这位阳山阳力丸吼，这中精神永久的固筋骨。我们要去膀胱心脏哦用哦，膀胱无力搞了，直接咧找病所啊呢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苦了爬起，蹲了不济吼，啊，行无能话特别垂下坐，楼梯爬无能堪喘屁屁，你啊爬着楼梯，但咧做够喘的安尼，话对一楼爬到二楼啊，都还歇过来困呢吼。这种属于咱身体机能的退化，心脏较无力，背楼梯做好穿的这，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力丸

头部啦，下两骹袂起啦，四十秒五十斤啦，哦，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举，关骹袂拗翘的啦，严重的酸溜痛，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得完吼，养生养得完，嗯，千岁有同的咯，养生同的去养完，嗯。阿妈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来顶壳壳，血流血去，血有较侪胆固醇含量较悬，三酸甘油相关，血有较侪血较流血较高，血路循环啊较无好，你会感觉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来顶壳壳，会安尼卡麻手皮，即、這个血路咱循环无好，血通袂过，即个时啊就会错动脑筋呐，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所以普通时咱咧食食尽量拢爱食较清诶。咱即个通介绍即位阳山通诶，只要买来甲食。所谓通诶，只方咧拍通血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即几年咧用纯中药，用纯中药 GMP 代出，转咧清血有通诶咯，血那清筋头淋血咯，循环好，自然身体咧减少即阵毛病。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紧，还是讲车祸了要紧？生骨刺啦，这块神经痛，这上个较严重的吼，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结束好。阳山通血之用丸，阳山养力丸。另外咧介绍这位阳山养肝丸吼，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当道白术啊。这专门咧个人肝脏健康啦，这肝脏这是个未疼的器官啦。所以你要看这个肝病人拢未疼未艰苦。啊，就是未听未艰苦，人讲肝脏这是一个硬高的器官呐，足侪人因为安尼拢甲锁好去，无甲治安尼，到甲肝病严重，只发甲有那些拢上班啊咧，目睭会瞪红啦，皮肤瞪红啦，瞪起咧嘴大口臭，皮肤就白将面上较斑点，有可能咱肝功能可不较不好吼。这肝脏是负责清肝的多解毒器官呐，你肝功能若无好，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咱的皮肤的焦啦、白啦、肿啦吼，毒素多啊呢，你的肝功能、解毒功能较差，这肝就袂受咱体内化工厂，肝功能若无好，你毒解毒功能较差，皮肤就焦白，将面上较斑点，人安尼皮都规日神规日，啊坐慢咧独孤，徛慢咧独孤啊呢，肝功能较无好，尤其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即农药朋友，普农药肝爱又高，普农药输出个农药增毒。还是讲伫化工厂上班，伫做啊工厂上班，咱的工作环境、空气品质比较较无好诶。即普通时咱肝代保养代顾啦，养肝养肝丸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低啊。顺中诶，就是 GMP 短出来，你也知影讲咱肝脏机能都较无好诶，照三顿甲食，啊那肝功能都袂歹，普通时啊。保养咱肝脏健康，一日甲食一盖就会使，食起来肝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阳山的牌子，顺中的这GMP 大只，阳山养肝丸。对咱节目中介绍产品，若无清楚无了解，或者是讲指定药房里都有，你唔知咱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问，用价用上啊拢可以。那惊买唔到吼，啊是讲啊较歹买到，让咱拍电话做问。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继续挂叫台南桂林这客人社，我的桂林要得了房，我老干买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个叫阳山保肝丸，个阳山木记的吼，交代收听继续挂叫半半嘞。

到今仔日多好第十一冬啊！伫民国1904年6月27号吼，发生诶新北市八仙路巷诶即电报案件哦，到即卖两万十一冬啊呢！迄当阵就是到15个人死亡，超过400多人受伤啊！事件到即卖满今仔日多第十一周年啊！哦，七名死者家属提出国家赔偿拍官司啊！啊！这个案件最近发生伫长新扎终结，人民讲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拢有责任吼，参电报发生有因果关联呢。被害人无经过监管、观光安全这相关主管机关检查而且公告，无法度知影讲这场所有违法设施的存在，所以判决观光署啦、新北市政府啦，爱赔七名死者家属爱赔2100万。啊！这水泊国际整合营销公司参八仙乐园啊签约，组织个欢乐海花快乐大宝甲这区域举办彩色派对活动。伫在当前1904年6月27号，在当前今仔日啦，暗时8点，伫舞台头前啊，空中地面啊，发生电波爆炸，结果隆重炸死15个人，作者啦，轰动全国啊，400多人轻重伤啊。现场的西方是惨不忍睹啊！呢，震惊社会啊！啊，先说几个医学的学生等七名死者的老爸老母，事后提出国家赔偿判决时，诉请关公署啊、新北市政府各赔偿精神慰问金300万啊！呢，啊，这个案件最高法院里面讲，死者参加派对。因为电波上的死亡，新北市政府为八仙公司而且顶主管机关负责督导八仙公司旅游安全以后这事项，整个国内界会同观光署对八仙龙实施检查，也知影讲龙内底存有违法的设施，确实无命令八仙公司改善缺失，而且长期搁在违建设施啊。快乐大宝家继续搁存在啊呢，搁咧营业，苏世荣在生命、身体啊，财产就是够危害啊呢。这个晚年人民讲，电报事件，调查官呢虽然是粉尘碰着烧啊，发生爆炸造成，不过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啊，登记啊啊分段呢执行职务啊，所以个违建的这个设施啊，持续存在，应该有国家赔偿责任，涨破赔2100万啊！哦，这是发生在灾当前哦，台北新北市八仙乐园啊，电报事件，到今年都要满第十一冬哦，今年到满第十一冬，死者家属是请求国家赔偿1亿2000万呐、啊。不过这个法院里面讲，观光署新北市政府登记啊。代执行职务啊，参人民生来有因果关的，双张判赔七名嘞，加速一个拢300万精神慰问金，拢总赔2100万，专人确定或专人确定啊嘞。另外，这个草林教练，这个罗继贤啊，被对方吸收做飞碟、做强碟啊，透过地下换钱业者，收取中共的资金啊。招揽过来的现役阿兵哥啊，海巡人员替代了发展组织。检察官依照违反国安法来个起诉姓罗这10名被告，看来这个案件最后法院长判决姓罗的判10年6个月全案定谳。啊，这艺人郭书瑶这小弟郭碧婷李信判3年10个月，李信改判3年。最高法院一面讲判决也够有待厘清啊，这部分撤销发回台南高等院的精神啊呢。这是草林教练做飞碟做强碟吧？哦，啊，这个主谋这个吼、哦、判十当半，这罗继贤吼判十当半，啊，这艺人高素瑶小弟啊。判决就是靠撤销发回安尼吼，啊，这何林杰的强调案件这个判无罪，不过这案件高检署准备搁再上诉，哦，准备搁再上诉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制26控诉336。
台湾电力公司昨召开股东商会啊，因为台电的去年啊，终止啊连续三档的亏损啊呢，大年多啊，去年啊煞有赚钱呢，但是确实无配利息。看到一块小股东啊，今年阁再度叫去布条抗议啊，讲台电啊也无咧发鼓励啊，小股东啊关心啊，核四厂封存问题啊，而且表示讲。日本、韩国、德国这些国家拢重新考虑重启核电。台电回应讲，核能也是国家重大建设，台电无权啊，家己决定核四厂是要停建，或者是要继续落去安尼吼。这台电呢吼，去年最后净利啊，赚746亿哦，我那赚足多啊。到去年年底，当然也过了嘞。累计亏损吼3500多亿，也加了3000多亿。中东战争的影响，全地球能源价格大起啊！中油伫今年4月、5月天然气价格大起啊！像这中油的吼，敢若今年交完到4月，都了偌济了90亿啊，了90亿安尼吼。这今年交到4月亏损到90亿，参去年这时阵比较，应该是225亿。减头了70%了，有国今年全年啊来了嘞，会当控制伫280亿内底。到今年4月，台电每一股净得4.5元，比去年这时阵2.7元表现更加好安尼哦。战争冲击的影响了吼，这台电的吼。台电呢，今年前4个月讲了头90亿啦，了头90亿。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0620-336。台南0620-336。这国泰金控董事、国泰世华银行董事长郭明金啊。桂明感吼，清洗啊！国台金控发布声明表示，桂明感因为最近兼职引起社会无同意的、无同款的意见，为了避免造成个不良观感，而且用公司声故啊，即马开始清洗国台金的董事、国台世华银行董事以及董事长，拢清洗以及国台私募股权啊公司董事这部分呢。这郭明感最近因为兼职之余啊，加入国泰投信，利害关系点搞一风波啊。郭明感关当时担任国泰投信的董事，而且兼任了 KY 独立董事，熟悉的 KY 成为国泰投信利害关系公司啊呢。也他听讲来对我那未下就对了，我是咪讲冤家呢？哦，冤家啊呢吼！啊！这国台世华的董事啊，郭明感失去啊3职务啊，失去3职务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就冷静一点，吃酸甜。
1: 好，腰酸腰软是咧吃酸甜。你讲有拔刀哦？拔
0: 刀嘿。
1: 好，
0: 嘿，接了。
1: 好，
0: 他迄落个，较早迄个少年三十几岁时嘛，
1: 嘿，
0: 我摆卡摆半卡。
1: 好，小刀刀走路不方便就对啦。
0: 迄阵就是拢，我那做事人，啊拢请人处理，半年拢无处理。
1: 好，嘿，
0: 啊即嘛了，有我过了有教员，无讲会断底卡。
1: 嘿嘿。
0: 不
1: 知道呢，
0: 拢未知啦。
1: 好酸痛，未知啦，爬楼梯无多通爬呢。
0: 爬梯拢无多。
1: 好，
0: 啊，即马会当去上。
1: 好，即马会当去拜拜就对啦，爬楼梯去你拜拜。
0: 阮这是四步楼的。
1: 好好。啊，我那得搁食爬。
0: 阮前面是四楼的。
1: 嗯嗯嗯。
0: 啊，五楼尾啦。
1: 好好好。
0: 阮这用品，阮就做好些。
1: 好好，啊，你即马在咱的阳山有你玩个通知完，即马会当爬楼梯啊就对啦。好，甲你恭喜。好，啊，阳山阳光完你是有哪有在吃呢？用瓜丸，啊！你咧食安怎？用啥用瓜丸？
0: 瓜丸是咧食烤草啦。
1: 好烤草哦。
0: 烤草就是瓜哩。
1: 好瓜无好对啦。
0: 有讲检查讲瓜无好哩。
1: 嘿嘿嘿。
0: 我从啊开始用过，我改用瓜丸食，别管你啊。
1: 用啥用瓜丸啦？啊，食这有差无？
0: 我在想是食一两项尔。
1: 好好。
0: 烤草我大哥。
1: 你用啥用瓜丸来食？
0: 加一罐来食。
1: 好。
0: 啊，食啊吼，我真哦。
1: 嘿。
0: 你
1: 着
0: 乌板啊拢
1: 食。哦，但连乌板啊拢无去啊哩。
0: 去做哦，两撇的乌板。
1: 嘿，
0: 啊，就是阮小妹吼，在讲，哎呀，你上，啊，你今仔下班才拢在聊啊，
1: 好，
0: 今仔甲阮小妹，
1: 啊，介绍讲起咱的养生养光丸，
0: 小妹做起来吼，
1: 嘿，
0: 五百个呀，
1: 大安，
0: 大安五百个，
1: 好好，
0: 大安五百个啦，
1: 好，你要介绍一些呢，大安买就对啦，
0: 讲伊阮小妹台北人的啦，
1: 好好好，
0: 啊，伊从阿买去买，我讲你都。阮小卖做生意免食薄鸡的，你得买些三罐的，你去三罐就对拢爱买。
1: 养生用罐，用你碗卡通的滋养丸。
0: 我那做乖
1: 了。好好好，
0: 阮小卖哈，这个我收拾了。
1: 好好好好，
0: 阿老甲讲哦，爱得我那。
1: 你看你食啊，做好很。
0: 阿公阿龙，我那拢无惊，一惊啦。
1: 好，
0: 不拢惊无。
1: 你记得啦。
0: 好啦，哎，好了，是拢叫我的信用团队处理哈。
1: 好好好。
0: 只要讲人多，伊也拢无。
1: 好好，伊不袂看得惊就对啦。
0: 我讲，我甲你讲啦，我同阿伊讲，阿我也不揸着钱，我同阿摕一万块，我这万块借你啦，我是要借你的啦。
1: 嗯嗯。想让伊去咩呢？
0: 你答应我啦。
1: 嗯嗯嗯。
0: 你一项关两关啦。
1: 嗯嗯嗯。
0: 安尼啦，阿你讲。这两罐啊，食会使，你咱卡电话就来啦，我来给你
1: 吃。好啊，今嘛拢你咧个行呢？
0: 无啦，阿姨都做你搭配呢。
1: 好，做你搭配哦。啊，无你是讲叫什么？叫恁？
0: 叫阮老母。
1: 好，叫恁老母吃。
0: 解汤。
1: 好好汤，恁老母吼，恁老母是吃养生有你王家养生头子用完。
0: 要吃这两汤呀。
1: 阿姨咧吃安怎？
0: 伊都我那卡骨袂行啦。
1: 好好，啊，这有差无？
0: 这有差啦。
1: 有差吼，会行吼。
0: 今年八十外岁啊。
1: 好好好。
0: 我刚好同位安。
1: 好，对啊，养你王家同位子用完。
0: 管啊！
1: 嗯哎，姐姐有改善吗？
0: 有啦，有拢有改善，
1: 拢有改善哈。
0: 我今麦我拢加起了，我老婆加啦。
1: 好好好。
0: 我小妹伊都有钱嘞，我才有小叫。
1: 对啦。
0: 我是不敢讲啊。
1: 嘿嘿嘿。
0: 在那叫着我老婆加。
1: 哇，恁老婆那材料真好嘞哈。
0: 有啦。
1: 好。
0: 就是伊在咧甲我问啦，问讲那场你加这种药啊，阿唔有在找不得病。
2: 咱的产品哦，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怕来问吼，啊，指定了，等于你唔再咁怕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咱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咱即嘛啊各地指定药房，台湾各地指定药房拢会当买着吼。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再咁怕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肝功能不好的人，最明显人的疲劳、亚身、长期的嘴干口燥、脾胃较白、上面上卡斑点，这嘛都过欠嘛都过。养生养肝吼，清肝二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然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脾较袂较咱高高甜，养生的牌子，养生养肝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代谢养生养肝丸，养生养了丸。脚头无力，爬楼梯做下喘的，生了痛症吼，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款的症痛，久久的、久的爬袂起，屈了爬起，蹲那么济吼， 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酸撇撇，了啊，行着着着稳落去，软脚袂起力，久久下了过了爬袂起来呢。膀胱无得搞了，直直咧走面索，用山用着完，生了跳前哦，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性跳，用山用着完。那清肺有通的咯，用山通的去用完吼。卡巴丘皮啦，阿妈骨那能硬起硬起，阿妈骨能顶骨骨，血流血去血有较侪。咱的用山通的去用完，和咱血清紧的灵血都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山通的去用完，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那那咱长期拜边家的孙介绍这边阳山木基地啊，这阳山木基地咱这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髓里向的芳芳甘甘竹林，到一把咱的阳山木基地这地包吼，你甲吸到这地杯啊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一二十分，地包都会使摕起，都会使甲啉嘛吼。和咱排便叫做顺啦，吼，清凉之水它促进循环来下，特别便所呢叫做方便，用心莫记得吼，还是讲提重较重，炖要有较有分量这，啊，长期排便较袂顺的，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吼，这效果有效，真啊好用，直接甲泡一包就好，啊，你若讲有需要，家己当调整，直接话当泡两包，咱的用心莫记得，这种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啉，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各位。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业员，用山同个区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传山，用山安全用安员，用山木基地所连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3: 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月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哦。
3: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妇女再就业大中的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同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9: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我们举杯，举杯。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病病射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华湾，永山永的湾，永山同安区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老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基础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园林到这石头路段呢，昨发现的民众走入铁架路，捡一台枯干的快车吼，甲弄弄死啊呢。这个快车的司机向警方表示讲，七十外岁的男子当时住伫遐翕相啊，伫铁架路咧翕相啊，哇，这有够危险！爱看到立刻一级奔避啊，而且紧急打卡洞，但是嘛无多片面危险代志发生啊。啊！警方将死掉男子徛伫铁架路边位置研判，可能当时就是过于专心伫咧翕相啦，也无发现讲两台火车咧双向同时已经经过这个所在。结果伊干呐飞撇其中一台啦，不幸叫另外一台啊南下三空空空处的这个火车去撞死啊呢，碰到100公尺远的水沟啊冻着现死啊。当时多两台火车受险啦。爱想我这台火车有闪无离啊，闪袂就好啊。唔知道还变下个一台来啊，哦，小闪车，到到时啊呢。这是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万林派出所表示，昨下早早6:45接到代替通报，讲万林到石头头233公里的所在，四条男子徛伫铁架路边咧翕相啊。那当时有一台300.005处的这火车，啊，这司机忽然讲有一个人徛伫铁架路咧翕相，管着分别啊，而且紧急打交通，结果马甲弄死啊！警方赶到现场，伫距离弄着用目睭看透了100公尺水沟去找着，弄一个喷烟头100公尺，这火车速度拢嘛足紧嘞。这条死亡火车车祸，也就是个园林甲石头当中一度。采用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火车拢延误啊！到昨个早头8点嘛，才会有正常的这个通车呢。根据了解，这个4.75岁姓张的男子啊，普通时啊做下这铁道文化，拢定咧铁桥路咧翕相啊，是就是铁道迷啊。当时摕手机啊在翕火车，无哟，伊唔知影两台火车同时驶来，双哦，这边啊一台火车，那边啊一台火车，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到伊在翕相的所在啊。西条男子怀疑讲啊，将注意力集中伫北上这台火车啦，上这台火车过了无问题啊，无哟。尾仔才发现，讲南啊，阁有另外一台300.005处的火车，完了当时参这台火车受伤嘛呢？啊，所以讲伊闪一台火车有过，另外一台闪无离啊，当着弄一个喷烟100公尺，当着了摔死啊！哇，弄一个脆骨分尸呢？死掉男子身躯无扎紧，无身份证件，现场嘛无发现交通工具，叫伊都无都确定身份啦。到个采取着指纹比对了，才确认讲是实咧。姓赵男子75岁，而且通知家属人士啊，专案将进一步厘清案情啊，调查厘清死因原因哦。这代替的彰化段彰化县的75岁姓赵的铁道迷啊，拢做下去铁架路咧翕相啊，这作危险呢。怀讲是咧翕火车的时阵吼，无注意双向小闪车。结果叫车咧弄弄死啊呢，这真正不幸吼、哦。这起现在翕的火车镜头，你若翕袂到，用个长镜头来翕啊，暗人遐近啊，靠铁架路，这有够危险啊呢吼。生命只有一届啊吼，爱珍惜生命吼、哦。这是伫彰化彰所的发生的不幸的惨剧。另外，这个受到中部地区不少家庭贵妇一级，啊，这个帮众界所需啊，这家庭小精灵教护清洁服务吼，移民署台中专勤队公务报告，其中暗中非法失职的义工啊，查到由姓陈的阿公某经营地下家政派工集团啊，抓到两个人以及失去联络义工。有期的外交，还有雇主33个人。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年纪头50岁姓陈的阿公某，以这个某某人家庭的名义吼，
招揽生意安尼。朱大德讲啊，无输美国、日本迄落家政妇人人认真勤劳安尼，而且嘛无不良犯罪记录的家庭小经营，甲互相替你服务。就简单讲，伊这都请一寡失去联络的义工哦，去恁家甲你整理出来，摒出来，得就对啦。遐大乡民好了后啊，哦，一寡贵妇啊，那感觉讲，哎、欸，这个团队袂歹。某一寡将这个卖厝的吼，原来固定啊，委托啊，清洁新的厝安尼啊，还是讲空厝，还是讲装潢了的这个厝安尼。实际上派来到服务的大多拢是印尼籍失去联络的义工哦，而且因涉嫌做真人兼职的中介公司啊，对这义工款的珍惜，利用人脉吸收失联的义工，再透过同乡介绍，不断扩充啊人力，建立完整啊派工的模式，而且集中管理、安排住宿以及接送啊做工啊呢。因某是透过网络刊登家政广告，接受预约，还佫安排行程。啊，那专人小组陆小秀人啊，查到非法介绍三个人啊，现在的红啊，还佫司机，还佫司机联络伊讲十一个人，非法雇主啊有十九个人安尼。这一部分的雇主愿意为讲所请是外籍配偶，还是合法的家政员工。到甲移民署上门才知影，因这是非法所请的失去联络的义工逃走义工呢？哇，需要被含上台中市政府裁处。这请的这头家哦，请这这种，我那爱面临爱罚15万到75万罚金哦，甚至得个负担啊，受雇者这收容啊，个遣散费用拢你头家爱讲出咯。啊，这新人做因这人因为。异动非利啊，非法介绍失去联络义工，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呢，这种啊，这家庭小精灵啊，吼、哦，这种专门咧替一寡人，我有钱人引导咧厝大金牌变扫，拢请在伊咧变扫啦吼。受、哦、到中部地区被这民众啊，感觉讲，而且请在袂歹。实际上，背后是一群啊。失去联络义工的血汗劳动啊，讲起来这一年啊足辛苦啦，趁这嘛是拢血汗钱呢。移民署台中市专营队查出，讲细汉的翁仔某经营地下的家政团队，两冬来讲赚到350万啦，买名车代步啊。不过第一线清洁人员却是只会当领取啊薄薄的薪水安尼，小可有差错，也就是靠薪水安尼。啊！这对阿婆向雇主收取每一届2600到2800清洁费用，负责摒扫、搬运清洁义工。每一段应该来当领了1000到1300块，剩的拢因阿婆口袋内底。拄这个老人工作速度无够紧，清洁的成果无达到要求啊！是咪讲出来的设备哪样用坏吼，拢有可能变成靠薪水的理由就对了。因虽然做些个无公平待遇，但是知影讲因这身份是非法，是逃走义工，失去联络义工啊，敢怒不敢言啊，也唔敢讲安尼咯。专营队咧讲，因这印尼这个啊，这女主啊，大多数拢是家庭看护工，逃走义工，那是讲啊，有工会当个做啊，加减趁钱安尼，啊，拢是透过同乡的介绍，加入地下派工团队安尼。啊，都有工过，伊呢去倒出去倒安尼，不过拢中间话了，人北下一点啊，嘛是趁无偌济啦。啊，其实袂少这雇主吼，嘛唔知讲因所请，其实是失去联络义工。啊，这义工嘛是到甲被查的时阵，才用办案人员透露讲啊，因向北下的工作环境啊，讲起话因家人外国来，这伊个嘛真可怜啦吼！为了多三顿啊，遐味啊呢，啊，风请都有工课因来去做，啊，请去做的头家啊，佮中间拢个人白下，比如讲，这人赚到3000块的，因实际上本地拢到1000外块，剩咧1000外块拢是头家摕去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落叶时雨》。另外，这首歌曲咱接过大家这古代台湾的咖喱安尼房，我了讲买阳山阳乐馆、阳山同的主要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阳乐园，还有阳山保安园哈。这西港后牙。后日即本社有哩西港菜市边中央药房，我老讲买阳山阳光丸、阳山阳爪散，拢爱收听老歌吼，落叶时雨。

0: 下肢哦，
1: 哎，
0: 下骨较多啦，
1: 下骨较酸痛
0: 啊，
1: 好好好好，
0: 无力的，
1: 较无力，好啊，姐姐拢有差了点，用力完，
0: 我差真多哦，
1: 差真多啊，未酸痛，下骨较有力啦，啊，
0: 你这以外都有好啦，
1: 真好啦哈，
0: 人要对迄个伊了较注意，人搁念念
1: 咧，未使念啦，还有人教哈，唔则得哈，要做功德，
0: 我哋本人咧讲啊，物件哪做哪好啊，
1: 嘿，爱哪好啦，未使哪歹啦，爱哪好啦，哟，
0: 大人话你，
1: 好嘞哈，啊你姐姐怎啊？
0: 大人那做好啊，就搁念念
1: 咧，未啦，咱未啦，咱来做如何啦，哟，
0: 啊，是可能我哋爱做如何，这样的话，食起我不食多，食
1: 拢，哦，你也不食多人，这样还好呢，
0: 有啊，
1: 哦，啊，拢拢话食卡过酸甜的也行啦。
0: 生条，一个一中风啊，一个嘛，讲差真多咯。
1: 差真多呢，好用了完吼。
0: 一只两项，
1: 好用三两来改用三条，只用完。
0: 我改一只两项啊。
1: 啊，中风食了完，那有差唔？
0: 有哦，
1: 好差到多呢，好。
0: 你食差半罐就知影。
1: 好，食半罐就知影吼。我那个恭喜啊！啊，你食只生条好呀，啊，卡骨老大啦，就对啦。
0: 啊，哦。继续咧食。
1: 对啦，继续咧食较厉害啦。
0: 系啦。
1: 对哦，用三两了完，甲同个只用完。
0: 继续食三，那个食较开那一类。
1: 好，对啦，对啦。
0: 啊，再来家你。连着连
1: 着，对啦，即马食较好，食保养剂，食一家就好啊啦。是哦，
0: 甲阮当个好比哦，叫个阮当个，我甲讲，我无钱啊。哈哈哈！
1: 你在倒啊？
0: 我到六港啊。
1: 六港呢？哦，阿恁贵姓呢？
0: 我谢姓谢王诶。
1: 王姓啦吼。哦，阿你啊你，阿你话食得早好呢吼。
0: 喂，无错。
1: 好，阿你恭喜你，恭喜你，阿侬甲阮斗小宝。
0: 你得爱较注意，那个念嘅。
1: 没啦没啦，
0: 食了都无差得呢了。
1: 没啦。哎，如走如好啦，啊，大家吃了好，我来中华一下咧，哦，要要要，
0: 介绍好友啊，
1: 好嘞哈，要来救两爹了，要要要，
0: 好，时间要接头了，
1: 来接头来接头，好，国产的，
2: 啊，拢去拼迄个拼机理啊，
1: 好好好好，
2: 啊，去拼台南电影啊，
1: 好嘞哦，好好好，
2: 啊，我今嘛哦，
1: 嘿，
2: 就是嘴拢对对头那苦嘴哦，
1: 嘿，
2: 有听。有听就左耳啊，可以做左耳啊吼。
1: 嘿，
2: 嘿，古高山。
1: 嘿，
2: 这讲我，这叫你讲。
1: 嘿，
2: 我等下，我等下走阿河遐地边，差不多食。
1: 嘿，
2: 到半罐啦。
1: 好好。
2: 啊，系古怎好啊？
1: 好，食阳山两粒丸。啊，系古怎好呀？
2: 我
1: 建议。
2: 我怎不该吃啊？不该吃，去夹开，夹开。
1: 好，吃个滴啦。
2: 我再去再灌一罐。
1: 好，滴安尼听来也可以，听也袂唔好。好好好，你好。
2: 啊，就是手拢学翻的话，我怎？
1: 嘿。
2: 就做好苦啊，做做袂困起的嘛。
1: 袂困起，嘴大嘴干，学翻。
2: 啊，我怎买用光丸来吃？
1: 用山用光丸嘿。好，吃了好无？
2: 吃吃这手吼。
1: 嘿。
2: 要我学翻头个滴啊。
1: 好，学翻个话做呀。
2: 我平时苦特别爱食甜食吼。
1: 好。
2: 你无食别安尼啦。
1: 啊，嘴也滴爱苦了滴啦。
2: 三个去买，买大罐的。
1: 用三两罐完，
2: 好。买一罐，嗯，那个。
1: 用三两的完，
2: 好。啊，那阿和啊，伊讲啦，广告店咪好伊啦。
1: 是哦。
2: 你
1: 家己。是啦。
2: 你怎么讲？
1: 你家己也好啊。
2: 咖喱啦。
1: 咖喱啊。好好。嘿嘿嘿。
2: 食不少，那食
1: 好。哦，你有咧食用三包干丸？
2: 没
1: 有。你咧食哪呀？
2: 就食不少牛的啦。
1: 嘛，就做个牛呢。好好。啊，你用三包干丸食只有差唔？
2: 有啦，我唔过通特别像迄用料通。
1: 嘿。
2: 这些
1: 不穿的
2: 都
1: 用用穿棉衣
2: 种，
1: 那些不。系开一特别
2: 轻的，
1: 要注意
2: 呢。嘿。我去变，我那脚脚拢，后生拢再去变去变呢。
1: 哦，对啊，那些骨。
2: 棉
1: 衣加
2: 那
1: 个皮皮啦。爱注意啊，嘿。
2: 就噶无办好啦，恁做个人医生，我看无，拢看无效哩。
1: 嘿。
2: 看无效，我就讲，啊，搁听第个管头讲，啊，搞有影遐好嘢，我讲，我要买来食看卖。
1: 嘿嘿。
2: 有得搞好。
1: 嘿。
2: 啊，直接做做，到这拢无得挂动啊。
1: 好，即下未起转啊？
2: 好，
1: 用三两粒丸啦，哈。
2: 即用光我自己手吼。
1: 嘿。
2: 我一板板板就差。
1: 好，即个手板板的时候，较无遐多啊。
2: 是啦，啊未知。
1: 嘿。
2: 啊，那是管的管理啦。
1: 好。
2: 食
1: 嘿。对啦。
2: 我较早拢食嘿，比外面食较济拢
1: 无。好，我技能较无，板点就会多啊。啊，你食用三两丸就只有差了，对啦，哈。
2: 啊，就讲迄个管啦吼。
1: 嘿。
2: 讲迄管哦，迄较重，安尼食较好。
1: 有啊，迄有够啊。
2: 啊。
1: 有啦。
2: 哎，放尿杯呢。
1: 放尿杯的用料，你吃得会好啊？还有几功能较无好？
2: 伊迄心脏哦，无啊？
1: 嘿，
2: 伊心脏无啊，合较袂坏，安尼吃较安心。
1: 有，迄拢无要紧，拢会吃一心脏，无变拢会吃一。
2: 吃迄个，吃几粒？
1: 吃西药吼，吃西药无要紧，你甲当两点钟买东西吃得好啦。
2: 啊，是西药先吃，啊吃滴烟。
1: 拢无要紧啦，
2: 嘿
1: 啦嘿啦，当两点钟啦，是哦。
2: 好，
1: 啊，未来恭喜你来吃个早。
2: 哦，
1: 好用啦，好用
2: 啦
1: 哈！哦，那我在看病呢。啊，你对，我在宣传
2: 哦。对，我在看
1: 病。好。
2: 这
1: 礼拜呢。真正好，你的气氛大家即下较好去
2: 啊。好。你阿门，我拢在中医诊上班好
1: 啦。好，即下免当医生管啦。
2: 唔免啦啦。
1: 好好。
2: 当时就拢我媳妇在带机器甲生病。
1: 好
2: 好好。哎。我是讲车停，我在前边买，结果门路我闹水，结果前边买到
1: 车。啊，你好。啊，即下即下那个嘴唔免点阿嘴病。
2: 我来坐起古川，然后来出差边。
1: 哈哈，你好。
2: 好，
1: 恭喜你啦！哈，
3: 黑古川哦，大心开，用山用料，这人客吃好真系出水。咱这介绍二三十单啊啦吼，咱的用山用料完真系足好用，顺中药吼 ，GMP 都系像特地的信赖吼。黑古川呐，大心开啦，背楼梯啊，皮皮转，卡头的无力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背袂起呢。哭了背起等那么济呢吼，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济，楼梯背无两间头，那喘背背，啊，下两卡背只得咕咕背了，咕了背背起呢吼，生了听讲四十要五十斤啊，生个人听个只风湿关节症听，这差不多拢老人专利啊，这少年做过头吼，啊，即有会食了带什么啊，毛病拢压起，遐生遐跳遐跳，用山用力完。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踏都无力，生了跳墙，咱的用山用力丸，膀胱无得靠的直接的招平手，用山用力丸哦，用山用力丸，前会有通的咯，脚麻手臂，阿妈骨安尼硬着硬着，阿妈骨的中骨壳，会了会去会有较侪。胆固醇含相关，三酸甘油酯相关，这种食咱的用三通的使用完，从咧清肺有通的咯，肺拿清经得用肺咯循环咯，自然身体的减少这种毛病，安尼都呐较严重，迄个生骨刺啦吼，两骨酸痛，坐骨神经痛，脚头无力，哦，吃了要复健。脑中风了要好见，这个较严重的吼，两米高了个只，用山用的完，用山通血之用完，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各位吼。啊那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山补眼丸吼，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咱人啊，像咱年纪较有啊吼，你也感觉讲，目睭敢那愈来愈雾，愈来愈疏哦。这是属于正常啦，因为咱有年纪较岁啊吼，眼底拢渐渐的退化，目睭会愈来愈模糊，愈看无，愈生涩。尤其透早起床，你也感觉讲目睭开拢黏黏啊呢，拢睁袂三开啊。啊，这目睭啊，都安尼生目睭屎膏，都用棉啊纸，还是用啊面巾啊，转一个淡啊那个切切的，吼目睭才睁会开啊。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做个老板以为啦吼啊。我的手术白来讲，成功了，把这个做个雾，做镜更做个老外做吼，这种食咱的用心补眼丸，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歹，色昏易啦，看人紧啦，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热热啦，用心补眼丸，顺中也在这种 GMP 的大厂的吼，补品的补用心的白做，用心补眼丸。还是讲咱的目睭前眉梳网啊，背面影像，目睭前眉梳雷公司啦，闪电系列系列，一条眉毛换成两条眉毛，这种小背面影像，这种叫咱的用三波眼丸，顺中的这些 GMP 对起来，补品的补，用三的白术，用三波眼丸，各地指定的帮你开知名高眉哈。咱啊，过脑会困未去，用山安神用脑丸哦，食糖分呢，用山用全山，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宜兰这个红路所的宜兰南面药房，毛甲咱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一支哦，用山用爪山，啊个用山安神用脑丸吼，交代收听。新北市这个树拿啊，这个何太太有哩协办药房，毛甲咱买用山用滴丸，用山木基地，用山用爪山，拢做收听。

这个高雄市啊，昨晚啊受到落大雨影响啊，昨晚他们传出一个淹水人啊。淹死人的这危险的代志啊！今年66岁，失联男子赛车挂失，失去联络。因某啊，这怎个知啊？9点外向警方报案来找啊，警方随后透过手机啊定位发现，讲伊的车辆停伫高雄交情啊、丁青湖啊、三丁南城的周边啊。消防局伫昨个到12点外接到民众报案，讲有民众跋落水的通报，伫个出动7台车、13人。啊，个无人机赶到现场搜救，尾仔伫漳浦点半吼，将细胆的男子甲扶上岸，结果已经明显死亡了呢。详细报道水管因啊，又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到底是意外点了水，还是自杀的吼？漳浦我嘛是落雨落真大呢，结果去淹死伫这定情湖里。这是伫高雄的这新闻消息。这个委内瑞拉吼，委内瑞拉这大地震啊，哇！这些死亡到今仔日为止，死亡超过几千个人啊。委内瑞拉几百年来最强的地震啊！啊，即嘛，这两日搁咧摇呢，摇以及搁咧摇咧，倒落厝的建筑物啊，有足侪人跌死伫个涂骹，还袂 OK。要外机关啊，查查根据委内瑞拉卫生部最新的统计，这条死亡人数即马死亡已经超过几千个人，还有3000多人受伤。

死亡人数一直咧增加，也失踪的啊，有超过五万几个。你看我失踪遮侪，可能唔知到时啊死亡可能上万人以上啊。目前联合国已经启动人道应变救援机制，美国啊个美洲作者国家搜救队，我来看下急救、抢救受困啊，地底咧。厝卡的这个民众，为弄个大楼倒落去吼，啊，都地死咧，即摆咧乌死地啦，吼、哦。失踪人数目前知影讲超过五万的人啦，死亡人数即摆超过几千的人啊。所以死亡人数吼，可能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即个为咧最大吼，这个国家真正真不幸啊，几百当来真严重的地震。其实为咧最大这个国家咧，过去足少大地震啊。啊！这摇一个才吃力，连续摇两代拢七点几的地震，哇！这有够吃力的吼、哦。这看起来死亡人数是啊，比咱较早二十几当前九二大地震更加严重。咱台湾九二大地震二十几当前死亡人数2400几个吼，规模七点三呀。啊，这个地震嘛七点三吼，啊个七点二，拢摇了足严重，属于千载地震。另外，英国王室公布今年度报告，还有小北数据显示，英国英王、英国国王啊，查尔斯啊，在这个去年还有去年财政年度的缴税金哦，因国嘛是咧缴税金缴个新台币5540亿哦，这5500亿就对了，5亿5400万然后交5亿5400万的新台币了，交5亿5000几百万哦，这个来交作最哦吼。哎，那后生吼，因后生威廉王子啊，交税交3亿3000几万吼。那其实，因这王室啊，嘛是交税金，哎，那钱对倒来啊。拢是继承来啦，佮在英国女王因家从古早传下来做钱啊，你吼，因个国王佮王室分别是伫四当前啦，英国国王查尔斯王室即位，啊，佮有受封以来啊，爸仔囝两个人佮这王室应累计啊，缴了税金啊，超过英镑5000万啊，你吼，不得了啊，那缴足足税金，新台币那缴10几亿啊。除了啊税务问题，报告啊公布对王室因的英文状况。因这个英国国王啊，王室的公务运作主要经费来源，就是包括人事、出国访问、供电、医药等等的开销。消费显示讲，因的英国国王啊，拨款将伫三档内底差不多翻一倍啦。包括2027年啊，对明年啊，到后年啊，因的。再报吼，达到头了职业的英镑啊！你吼，在美国的白金汉宫起立的1705年啊，我这到这卖景啊，300几吨啊嘞！白金汉宫对1837年开始变成英国君主的这所大的所在。王室的这官阶查尔莫斯表示讲啊，查尔斯。参卡米纳这个国王甲王爷啊，经过慎重考虑啊，而且为了大多增加公众参观白金汉宫机会，决定啊，因即马讲啊，无要带到遐呢，无要带入美国白金汉宫啊呢吼。这个意思是讲，美国的白金汉宫、白金汉宫啊，从结束差不多两个世纪以来，作为英国君主主要所在历史啊呢。但目前无清楚威廉王室未来那将伊了是毋是拍算要阁搬入去啊？你吼，即卖现在国王是确定无要等于住即个美国，无要住等于英国白金汉宫的所在啊！吼，即英国国王查尔斯去年缴税新台币5亿5000几万呐，爱闹些王室嘛，嘛缴新台币吼，我那缴3亿外，哦，因闹些吼。另外，上面是为期十冬花费，那么修理这个整修白金海疆啊，光爱开到新台币155亿了吼，爱开155亿。哎，老生王主啊，一个王主
交上啊，交三要三千几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咱这神话，这个奥太的，我的神话，中山路九十边后台药房，我那可能买阳山阳绿丸、阳山通剂丸、阳山补肝丸哦，交代收听。离别的公共电话。

0: 那太好挂啦。
1: 好、哦，哎、啊，杨丽文，你的讲错。
0: 杨丽文脚酸，
1: 脚酸疼呢，筋骨酸疼，
0: 骨头，
1: 好、哦、骨头酸疼，
0: 两骨，
1: 两骨酸疼
0: 啦。
1: 好、哦，阿姐姐有改善无？
0: 有啦，有开啦，阿哥一路骨头错。
1: 哦、骨骼受伤症，哦，受伤症。好、哦，阿姐姐有落餐，好、哦，给你恭喜。
0: 一个食运动啊，食西啊，
1: 好，
0: 肝好，心情无用吼。
1: 心脏那有较好啦，吼、哦，养生养你完，啊，养生养管你讲安那？
0: 啊，
1: 要钱呐？
0: 要肝完
1: 的。嘿嘿，
0: 我肝气灵无
1: 好。哦，肝气灵无好。
0: 跟他讲讲，嘴爱打爱靠。
1: 好，嘴打嘴靠，嘿。
0: 阿哥安那？其实都全部困难嘞，
1: 吼、哦，拢爱困呐，吼、
0: 哦。有安尼情绪较好。
1: 好哟，较袂疲劳，较袂爱困，啊，嘴打嘴口现象也改善了啦，吼。
0: 还
1: 改善了，吼，吼，甲你恭喜嘿。
0: 我关系拢关大关嘞。
1: 好。
0: 上头先叫伊家，恁家家的东家关细关。
1: 好好好。
0: 细关啦。
1: 好，啊，即马拢关大爱的对啦。
0: 我不要嘛。加完早上去买咖啡，唔错，买一杯细罐啦，一罐就两罐细罐啦。
1: 好好好好。
0: 啊，过来我是用这个补挂丸加用的
1: 用的丸，
0: 用挂丸加用的丸，我用挂条罐的。
1: 好安尼吼，
0: 我用那个开发罐的。
1: 好安尼吼，呵呵，感谢你啦，哈，呵，谢谢你，呵呵，再见，呵，再见。
2: 高王爸
0: 啦，阿爸，我那食个钱，我食不好啦。
2: 好好好。
0: 啊，是买啊，那听你讲个讲个，佮听做些见证人吼。
2: 嗯
0: 讲
2: 哦。
0: 嘿。哎，有个人，
2: 嘿，
0: 退不退？阮听拢听，阮听心机啦，做来听。
2: 是啊，是啊啦，是啊啦。
0: 我是讲这实在吼。
2: 听得知哈。
0: 对啊，无来个要一份食饭啊，剩没食饭啊，我再食饭要贵吼。
2: 嘿嘿。
0: 食饭佮少个食饭吧。
2: 嘿嘿嘿。
0: 要一份食看卖。
2: 江山同个志向丸。
0: 系。
2: 好好。
0: 用迄个。同为志向丸。
2: 同志向丸，嘿嘿。
0: 管安尼啊。
2: 好好。
0: 食到水
2: 好。好了。
0: 好啊，我不管小王，小王讲卡地吧。啊，讲要用金椒，你免用金椒。
2: 好好好。
0: 你过磅哦，万万重啊吼。
2: 嘿。
0: 一过又中药特别好啊，我阵啊。
2: 嘿。
0: 讲大家买一罐试看卖吼，啊，来听这部听下久啊吼。
2: 嘿。
0: 一个食的水好啦。
2: 水好呀。
0: 试看卖吼。
2: 嘿。
0: 讲有要安尼无你去干。换一罐安尼啦吼，伊卡底吧，讲要金椒，啊，我金椒不一定好啦。
2: 嘿。
0: 看人个体质啦。
2: 对啦。
0: 啊，不然我阵啊再换大罐来，那个空气。
2: 好
0: 嘞，好。那个欢迎你，大家地方在上班啦。
2: 好，阿玲妹妹你。
0: 哎，阮小妹。
2: 好，这里有插位，你这有插位。
0: 哎，你接坐。哎，这卖把瓜食的讲，三只两三分啊，你啊。
2: 好好好好。
0: 两三分，我早大早去解瓜咧。
2: 好嘞哈。
0: 又去关。
2: 好好好。
0: 另外了，去我只送的三多六边只了嘛。
2: 够用了哈。
0: 哎，阿姨，去又叫个什么企业来对啊？
2: 好好好。
0: 我正有那关，啊，我这嘛是换一罐保肝丸，这里是讲，这里三罐毛好无安尼啦。
2: 三罐来吃拢结结无差啦。
0: 哎，好。阮媳妇吼。那个哦，
2: 好，
0: 你办下，
2: 好，我来过来吧。
0: 伊就是去另外去，是用金椒我讲吼，你金椒有效就好，那不效吼，我
2: 甲
0: 换一罐同你食，伊讲好安尼。
2: 好嘞哈。
0: 啊，金椒买一礼拜尔，伊讲咩痛一点。
2: 好嘞哈。
0: 好，那我个罐。
2: 用三桶的药丸。
0: 用完了之后，一罐水好。
2: 好嘞哈。
0: 我要搁甲罐，搁甲粉哦，搁好甲你，因为我是当啊嘛。
2: 哎。
0: 上面刚好讲罐一罐。你讲哪里啊？刚讲完呢，水好。
2: 好嘞哈。
0: 好，我是讲好帮好哦。
2: 吃较厉害啦，是
0: 吧？
2: 要吃保养的啦，
0: 是
2: 吧？
0: 这是老师讲的正常，是讲打牌啦。
2: 哦，安尼效果真好呢，哈！要强一点，强一点，哈！要养生堂的滋养丸，哈！多往里把拢吃较好一点，对了，哈！
0: 一罐细罐啊，你啊！
2: 安尼哈！
0: 哥，我是讲要做好家己，哥罐一罐啊，我。
2: 对啦，对啦。
0: 小妹讲伊卡底卡尾底啊，你白吼。
2: 好好好。
0: 我讲无，你去试看卖安尼，
2: 是啊。
0: 看哪好家，我再去继续来。
2: 是啊，迄个吃白粥哈，嘿。
0: 是啊，我是讲哦，迄我讲你全部讲。你有哪个关系？恐怕伊恐怕建议增加一个爱国，诶，整个食了那不好，我跟来个关系不哪只。
2: 嘿嘿嘿，
0: 我讲伊就是麻，就是亏咯，走袂贵，你麻，哎
2: 呀，
0: 风味吼，
2: 有，
0: 人家好过足好。
2: 对啦，
0: 系啊，
2: 有啊，你食家好啊，哈。
0: 系啊，
2: 有有。
0: 上面头我讲先嘛，我上面头讲应该唔系要食较贵款。
2: 好好。
0: 够好过咧，结果一罐就好。
2: 好，你好过去少一斤啦，你得加一斤哈。
0: 我问你咧白，阿伯阿哥就讲，你想如果做农民好过来个。
2: 继续个食啦，有有，食个啲嘢。
0: 我买迄个呢，我比较嘛。
2: 嘿，
0: 暗时啊食同个食用丸，
2: 啊，
0: 再时啊有那食一罐，换一罐细罐来用的话，
2: 用的完哈。
0: 我这卖同个食用丸，来换两三间啊吼，我准备过来换一罐 用的完
2: 哈。好好。
0: 对的，因为咱
2: 对的吃呀。
0: 有啊，吼，咱保养就无歹啦。
2: 呀呀呀呀。
0: 我拢按时啊吃，同个种完，啊下再时啊才吃不哩，
2: 因为吃饭
0: 前嘛。
2: 嘿嘿，对对对。
0: 吃饭前啊。
2: 啊对对。
0: 吃饭后啊，吃不好啊。
2: 是啊。
0: 啊，那时我那吃不上啊，身体很差，吃不上啊。
2: 啊，那也是啦。
0: 是
2: 啊。
0: 啊，
2: 那好。还恭喜你啊，吃个早哈。是啊是啊。再见，再见。
3: 青花有同位咯，咱的阳山同的气候，这重要村吼，介绍二三十栋啊，这种特地的新来啦吼。啊那，个人观众健康，咱的阳山养观员吼。另外，咱的阳山养的员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吼，重症性养血骨筋骨，个人要去膀胱、心脏用生流跳症、脚头无力，下两卡未记得背楼推出好穿的阳山养的员。果然观众健康的阳山阳光丸，啊，果然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吃糖分控制血糖阳山阳全散，过脑的困未起，过脑的阳山安神阳脑丸，啊，果然的阳山木基地啊，阳山木基地，这嘛是拢老牌子啊呢吼。用三木基的，咱这是天然的啦，顺其不成的菜草清水里成的，芳芳甘甘做啉。等下登记拜片甲袂顺，吼、哦，过来咧苦变数苦，这个坚固苦到不会用三木基的泡来甲啉，一日泡一包都会使吼。有时候家己让调整，一日原来再甲泡两包用三木基的，先点即刻清凉继续它，促进心灵代谢，荷兰拜片继续顺吼。啊，是讲咱的铁蛋、角蛋、炖鱼、烤有烤有分量这，吼、哦，这种泡来甲啉，用三木基的吼。哦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安乐咯。这中治疗这款式，有哩两间药房，我了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个叫阳山保安丸、阳山木基地哈。刚才收听甜蜜蜜。

0: 胜哥的职业军人啊，休假期间骑一台重型的机车外出，结果经过台中市东区路口的时候，因为超速速度紧啊，弄着突然间要倒转啊，摔落我那机车技术啊，结果直接摔落去弄着哦，哇，头发重伤啊，经过抢救两礼拜了，又是不敌死亡啊呢。现在台中电话呢，看小明拢有调数接近嘛。四个男子犯案了，也自首，然后赔人140万，才能达成和解啊。啊，所以讲依照过去第四罪判5个月，罚金也是罚金吼，双个缓刑两档安尼吼。这桥头吧，赛车拢赶快拢爱注意了吼，安全为第一的。这是你。这台中所的发生啊，另外吼、哦，这姓的男子啊，不满这个女朋友参别人有暧昧关系啊，先拿一支麦打吼棒球锤啊，逼这个警长吼爱签100万本票，才要帮伊刷。啊，那无签哦，无你带涂骹呢，食草啊，叫人食草啊哩。啊，这警长讲啊，我都无100万，该签100万本票嘛是爱好你呢。我食草较好啊啦，结果这个情敌真正食草啊呢，食20分钟久啦，尾仔食脱困啊呢。哦，这个案件当然惊啊，对法院去啊。台南地院呢，依照恐吓处罪未遂强制罪，判涉男子判5个月，缓刑两档。这是发生在去年十月吼，透早涉的男子知影讲，涉事女朋友参另外一个查甫人伫交往啊。开车怎啊载女朋友前往桂林啊？台南桂林电源计甲对方谈判，细台的男子对车内怎啊拿出一支麦打，然后甲强压，叫伊车嘛本票100万爱赔伊啊呢？而且伊不断以言语甲威胁，放下讲你若无签100万本票吼，今日唔帮你刷，手机要甲你讲你歹，车辆要甲你讲你歹，甚至讲强压讲啊，我有把握啊，三个啊，将要。给你不杀，就要将你的脚骨给你剁断啊！呢，唔是你试看嘛呢？哦，啊你若要签100万本票哦，我安尼和你想办法啦，会想办法和你签到100万为止啊！呢，我车顶够其他物件好，安尼个强啊，别说讲伊车顶有枪啦呢！哦，安尼敢听有啊？啊，对，那个强啊，门关听有无就对啦。哦，对方这个话要惊死上，我这一枪来还是靠炸枪来呢？这警察面对对方恐吓，迄当阵也无管你签本票，细胆的看对方还阁唔惊死哦，竟然呐、啊，另外个气功阿无你呐唔哦，无你带涂骹食草啊啦，食草啊，安尼就放你耍呢呐，尾啊对方讲好啦，阿无我管你食草啊，在下骹只草啊全部甲食完啦，阿则放你走，海长树啊下骹。偷了一公尺来对啊，真正草啊，伊拢甲食了了呢，真正食草啊，食了了啊呢。这男子为了求脱困，满多啊，食草啊，拢甲食完就对啦。食他20-30分钟哦，事后啊，伊唔甘愿向桂林分局来报，而且伊照现场录音啊，佮证人证词啊，法官看看嘞吼，哇，这今天这完了有够过分就对了吼。伊照强个处在民事罪判4个月。强制罪判2个月，应该执行爱关5个月，会使罚金啊，1000块算一日，算个缓刑两档啊吼，这嘛比较较罕见吼。情敌变成啊，人体毒草机啊，叫食草哩，啊无爱开100万的本票。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
1: 虎路再主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路再主业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要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先邀请特别来宾，就是在桃园职业的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尤杰鲁叔，欢迎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好，尤律师，音乐教父啊，黄大炜骤逝啊，那居然爆出争产的风波啦。那经过了解啊，跟他相伴二十几年的女友恐怕会落空。那尤律师，咱过去毛讲到像这个艺人哦，曹希平的这个的遗产的这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来讲黄大炜这个跟曹希平也是有一些类似啦。这个黄大炜啊，恭喜爹！六月三号在夏威夷哦，他姐姐家哦，据说是睡梦中来过世，享受61岁。那跟他有相处二十几年的这个女友 Vicky 啊，居然跟两位黄大炜的两个姐姐啊杠起来的啦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遗产哦不满后事由男方家属跟律师来主导，所以。叠积的经营之下，恐怕会爆发争产的风波。
1: 这个是很最典型的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很多人不婚嘛，基本上太多人不婚了，对不对？啊，你不婚，你没有配偶的身份，
0: 对，
1: 可是你又长期跟那个在一起，啊，其实对外一嘛是配偶啊，跟他结婚，结婚没结婚，其实就差那个法律程序嘛，对不对？啊，当然也干嘛讲啊，我跟那个黄大炜在一起这么久了，
0: 形同夫妻，
1: 对啊，形同夫妻啊，啊你。丁楚为郎，你们我跟你们相处也这么久了，对不对？啊，你们就自己发声明，好像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问过他啦，
0: 就是两个姐姐委托律师来发声明，
1: 对哦，那发声明，那好像看起来是没有，可能也没有很跟他讨论过细节什么的，
0: 细节也不在意他的感受，
1: 对，也不在乎他的感受嘛。那其实当然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姐姐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
0: 那据说黄大炜他外婆过世的时阵啊，这个女友 Vicky 哦，就以叫做。外孙媳哦，外孙因新妇啊，这个名义印在讣文上面了、啊。
1: 对，
0: 所以意思就是讲，因两个关系早就是跟他阿伯同款啦。
1: 对啊。
0: 所以 Vicky 讲哦，黄大炜有该求婚啊，阿姨冇答应，但是哦，只是讲无时间去登记，就天人永隔啊。所以尤律师，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爱结婚对两方面保障较好？
1: 其实哦，我刚好前几天哦，我有客户在问我。他算是我老朋友了啦，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也将近50岁的。
0: 对，
1: 阿西他小也大，因为单身，很早就离婚了。最近他就展开一段新的感情生活。然后看到他跟他放手，我来给恭喜的。我就讲，看起来不错啊，这查甫未歹，有要结婚冇？有讲免啊，我几岁啊，我结婚对不对？他自己也有钱。
0: 对，
1: 当然他男方更有钱，他男朋友更有钱。有讲，男方更有钱，我就讲。他就问我说：“有结婚跟没结婚有差吗？”
0: 对，到底有没有差别啊？
1: 对，我老公当然没，当然如果你离婚的话，对不对？你离婚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因为你夫妻财产分配是婚后嘛。
0: 婚后
1: 有偿取得的财产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立案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差别，因为他的财富累积多半是他在婚前累积的。
0: 会不会说婚后累积也是会？继续，
1: 不过因为他年纪也不小了，我就很现实跟他讲说：“你离婚当然这没差。”因为他男朋友也看起来，我看起来大概也快60岁了了。万一他走的话，那就有差了。
0: 走的话，
1: 就是说，万一他哪天不在了，对不对？你有没有配偶，那就有差了。你虽然说你的配偶走之后，你走了那个当时，你没办法请求夫妻财产分配，或者是可以请求，但是金额不多。但是遗产呢？哪怕你结婚一天，你就是合法的配偶。
0: 但是尤律师公也不说啊，这个女生如果有钱的话，恭喜在因两个结婚，还是讲离婚，还是讲其他的代志，钱应该不是摆在第一要处理的顺位。那就算她有钱的话，钱就算给她老公的这个家庭那边，其实一码不差，
1: 其实没有差别。对，我只要跟大家讲的是讲哦，你今天如果你是配偶的话，哪怕你只刚结婚一天。对不对？你就是合法的配偶。所以为什么很多电影都演的嘛？刚好那个一个女生结婚之后，没几天先生就意外走了。 他就可以继承大笔的财产。
0: 律师就讲到，在法律面前那是没婚约终究是怎么样，竹篮打水 一场空啦。所以按照现行法律保护的是身份而非感情，所以你两个就算说你爱情长跑再久，那是没有婚约，那法律上就不是配偶，就是没有法定继承权。
1: 对，没有办法，这就是一拍两瞪眼，至少在台湾法律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好，当然我们了解嘛，其实你像欧洲的话就不一样。好，比如说你说法国，好，举例来讲法国好了，因为我比较了解法国的法律，法国也是这样。如果说他虽然不是配偶，对不对？可是啊，你们就有长期同居的事实了。
0: 对，
1: 好，其实他的很多权利，他就会比照配偶的权利。
0: 可能没和你啊，
1: 对哦。
0: 跟配偶没有说那
1: 么多，没百分之百啦，
0: 但至少
1: 七八成有的嘛，七八成有的嘛，可是我们台湾还没有类似这样的法律啦。
0: OK，好，那律师就讲到，因为朱老师他的女朋友说有生病啦，据说可以用一招让这个女朋友有继承权啦，因为就有讲到黄大伟曾经这过去这20年之间帮他女朋友支付了大量的医药费据说有上亿元啊，所以律师讲到说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抚养之人所以导致这个他女朋友跟两位姐姐没送啊，未来不排除会有诉讼的情况发生。
1: 对，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法律上叫什么？叫遗产擢给请求权。你虽然不是合法的继承人，
0: 对，
1: 可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他有一个抚养的事实，那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你一样有这个抚养的需要，那你可以跟法官去请求，就是说这个遗产要擢给你一部分，等于说你生前继续照顾嘛，对不对？表示说这个人本来就有要照顾这个人的意思，所以死亡之后，法院可能会酌定这个现实的状况，拨一些遗产让他继续生活。
0: 那可能不会很多，
1: 其实不多啦，而且还有一个要件的是说，你自己，因为你请求权人、被照顾人自己要谋没有不能维持生活，而且没有谋生能力，你才可以去请求啦。
0: 但是女朋友看嘛，有年纪不多啊，还做经纪人，看要谋生应该不困难啦。
1: 对，所以说我坦白讲，你说这个要件在台湾是不是能可以这么顺利去请求？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问号啦。
0: 好，所以说啊，除非黄大伟因为一概一根二十几年嘛，我们过去讲到生前透过遗嘱嘛、生前赠与嘛，或指定保险受益人，
1: 对。
0: 那所以律师是讲啦吼，今嘛可能有人认为讲啊，阮两个做伙真久啊，法律都会保障哦，所以我们讲白了，法律只认白纸黑字的身份认证，所以就算黄大伟跟他女朋友20几年感情，法律上毫无立足之地，
1: 没有错所以说这个其实又回应到之前那个一样曹大哥的事件嘛，你有没有写遗嘱你有没有生前做一些遗产的规划？我觉得这其实慢慢来讲越来越重要了。
0: 那有一次我就要问你我们写遗嘱的话是不是有限定一个，因为我前几天有翻到这个资料说16岁你就有行为能力，就可以就算16岁开始你就可以帮自己写遗嘱了。
1: 对，我们16岁这个叫遗嘱能力啦原则上遗嘱上我因为法律上来讲原则上那18岁才是成年人嘛那遗嘱是法律行为嘛原则上你做法律行为要满18岁嘛才有完全的法律行为嘛可是遗嘱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看得比较开我们把它降低2岁所以你16岁你就可以写遗嘱了那遗嘱的方式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台湾写遗嘱来讲基本上有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叫自书遗嘱
0: 你改一下
1: 当然你要这样符合
0: 是
1: 要不然会产生很多争议
0: 对
1: 所以其实立遗嘱不难大家其实你自己上网查一下什么要件，其实你都看得懂。
0: 现在都 AI 世界啊，叫 AI 给你写遗嘱，其实也不困难。
1: 其实也不困难啊。对，就是说应该这样讲，你自己写，你 AI 写弄一弄之后，它可以帮你写啊。你要照抄一遍，
0: 稍微改一下。
1: 你照抄，你的印下来照抄啦。因为自书你要全程自己写，
0: 对，
1: 不能用打的啊。打的话是代笔遗嘱或是公证遗嘱才有办法。所以你自书遗嘱要自己写啊，你印下来之后你自己抄一遍。那其实这样就比较没什么太大的争议了。
0: 那我补充一下那你讲迄遗嘱什么自书啦、代笔啦，讲一定要先找律师来确认你写遗嘱、你所做遗嘱有没有效力。所以一般常见自己用电脑打、再签名或者是录音录影，其实都是无效遗嘱，对吧？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今天
1: 讲哈，就是说，其实大家会有一个迷思的，就是讲，我写的， 跟我用录影的，录影可以看到我的表情啊，可以看到我的状态，那不是更准吗？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为什么我用写的写的？我只是字而已，对不对？
0: 对
1: 字，他就会想说，那会不会伪造还是什么，对不对？
0: 嗯嗯，
1: 没有错哈，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0: 嗯，
1: 我也赞同。哦，可是我们法律上，因为这个遗嘱的这个法律其实已经定了几十年了，
0: 嗯、
1: 到现在还没改。
0: 嗯，
1: 好、哦，那有没有需要改？我认为需要改。
0: 有，
1: 只不过现阶段来讲，遗嘱因为遗嘱人走了之后死无对证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要件。然后法律要件既然是那个样，就是字数就是要自己写。
0: 嗯，
1: 啊，你说什么拍 AI 那些有没有？拍影片那些，目前台湾还没有，中国大陆有，啊、
0: 嗯、
1: 啊，在台湾这种拍影片，嗯、交代后事的，交代遗产分配，那个叫遗言，
0: 遗言，
1: 那不是遗嘱，哦，当然，你有些东西，譬如说啦哈，你自述遗嘱的部分，你可能这个部分你写的不是很明确、
0: 嗯，
1: 或是写的语言不详，好、
0: 嗯、
1: 啊，你留一个影片来讲，当然我们可以拿这个来解释，
0: 辅佐可以，
1: 辅佐是可以，
0: 对，
1: 哦，可是最终还是脱不了那个。书面的遗嘱啦。
0: OK，、哦、不管你是十六岁、二十六岁、九十六岁，离开前啊，就替对方把这些保障准备而好啦。哦、那不要说让你后面这一些人啊、哦，还要为了争取你的权利而饱受委屈跟折磨啦。所以叠加哦，那刚刚既然讲到遗嘱，是不是说每年都要检视这一些遗嘱？因为可能例如财产变化啦、嗯、什么继承之类的，这个每年都要检视。
1: 如果你的财产真的比较多的话、
0: 嗯、哦，
1: 检视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哦、因为你每年都有不同的想法，其实我干嘛人其实是蛮善变的一个
0: 真的
1: 一个动物、哦嗯、啊，那你每年检视是很好啊，其实如果说不检视，我坦白讲我不要紧啊，为什么啊，比、哦、如说你今天有一间房子，你本来今年写遗嘱的时候你把那间房子说你要留给谁，对不对？好 啊，结果明年你卖掉了，
0: 嗯哼，
1: 对不对？明年卖掉了，那、啊、这时候遗嘱怎么办？好，其实他就会自法律上他就会自我的转换，比如说你卖的房子的，等于说房子虽然不见了，可是他换成钱了嘛，对不对？好，比如说你把这房子我想留给大儿子，
0: 对，
1: 结果你明年你卖掉了，大儿子跳出来说，哎，房子不见了，那我是没得继承的。其实不是啊，好，你变成转换成你继承的那个钱
0: 啊，变急，
1: 嘿，变急。好，那另外一个情况的情况，房子留给大儿子，结果隔年卖掉了，大隔年老伯给急开了
0: 啊。那、啊、怎么办？没啊，
1: 那、啊、就没有了，就没有了，继承不到，那、啊、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嘛。
0: 所以，
1: 哦，那遗嘱也不会失效了。
0: 很多小孩看老爸在开钱嘛，是艰苦，开用外钱。
1: 所以有时候你遗嘱，你就先啊，老爸老母的遗嘱的时候，你也不要先跟小孩子讲嘛，就是说我钱留给谁，留给谁，先不要这样子。
0: 根本修行高代级嘞，
1: 是可以啦，哦、但是不要讲那么明确嘛。
0: 哦，
1: 对不对？就是说啊，我的想法目前是这个样子。
0: 哎、欸，我讲哦，我有遇过哈、哦，我的朋友哦，他们家哈、哦、两三个兄弟姐妹，但其中哦两个是比较灰绿的，另外一个是普通没灰绿哦，那上一个小班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家有点钱，大概房子有两间。我那个朋友居然说，哎，我不想想要走啊，因为。一定为老爸老母卖个钱，老那两个汇率耶，所以他认为那些钱房子自然会流露到他的手上，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想法，干掉
1: 我，所以我讲人是会变的，哦，所以还没有盖棺论定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有那个其他很奇怪的想法，
0: 不要这么有自信，
1: 嘿，
0: 哦，麦克巴郎
1: 了，
0: 这五位为甚给啦，
1: 对对、
0: 哦，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讲到黄大炜到底有没有留下遗嘱，或他的有没有另外什么音乐版权啊，授权给谁啊、嗯哦，给律师。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但是今天跟尤律师来说，两个人如果是没结婚，但是有长期共同生活这种亲密关系，那一方过世之后，另一方到底是不是可以对他的这个遗产主张什么权利呢？邀请的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龙诶，春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5: 哎呦喂啊！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扑扑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网络上有人跟我说，只要帮忙送东西就能赚钱耶，但我拒绝了。
12: 哦，真聪明，我在通讯软体当中被推销知名品牌的咖啡包，差点下单了。
11: 还有二级毒品大麻，伪装成鱼油、胶囊或是软糖，好可怕哦。
13: 新兴毒品在网络平台流窜，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误触。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来音乐教父黄大炜宙斯啊，那现在看起来有可能爆发争产的风波，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黄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好，尤律师，他女友啊，Vicky 说要去委任哦，前立委就是前台北市长黄珊珊律师争取权益啦。啊，一起尴尬公吼，就有律师讲到，他说最站不住脚的就是女友，不管交往多久，他就不会是法律上的继承人，除非黄大炜有留下遗嘱。啊，你讲对了哈，
1: 其实没错啦，这个说法其实是正确的。
0: 对，那所以在台湾的法律当中，未婚同居伴侣在另一半过世的时候，常常面临的这一些情况，哦，那也被反映出来。所以，小民若是无办理结婚，便缺乏配偶这个身份，自然没有所谓的法定继承权嘛。
1: 对，我们对，就是坦白讲了，因为毕竟。我们台湾还是东方的社会嘛，其实对配偶要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重视，而且公你真的要成为合法的配偶，合法的太太或先生，
0: 哎，不怪
1: 大家还是
0: 就嘴外佣哦，照顾的老人照顾到尾啊，哎，家里向发现讲，啊，阮老爸、阮老母那向跟外佣结婚，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就是这个原因呐。那我因为这个想法，其实你在西方社会可能就比较，他们比较重视。
0: 实际的，
1: 哎，实际的那个相处，事实上的关系嘛，
0: 对，
1: 对不对？可是那我们台湾其实，因为毕竟还是华人社会啦，我觉得大家还是会重视那个仪式，跟那个法律关系。
0: 所以现在外佣应该是都有在听有律师的这部，就被他们抓到这个法律漏洞了。
1: 也不是法律漏洞了，就是说大家还是希望说，至少你要完成一定的法律程序，代表说你有那个决心嘛，
0: 名正言顺，人家提到
1: 没有错啦，所以说变成说，你真的你有没有走那个法律程序？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那他们高龄金马工离婚率那么高，对，大家的想法就是讲，我有没有走那个？我们去做结婚登记，那就是一张纸嘛，那就是一个程序而已，对你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0: 是，
1: 其实不见得嘛，或者是说，现在通奸罪也除罪化了，对不对？你做了结婚登记，你另外一半外遇配偶，侵害配偶权，以现在法院的赔偿金额来看的话，其实也都三五十万，
0: 嘛不啊，
1: 其实也不多。
0: 所以我结婚，但是结婚会把你绑住，变成你没了跟别人又继续结婚，
1: 所以就变成是。你看嘛，就是说哈，很多人就不想结，可是你不结了之后，当你配偶一方如果说不幸意外，临时很突然的发生往外走了，你又享受不到配偶的保障，对不对？
0: 你看看分析下来，结婚的伊的好处是优于不结婚呢。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哈，如果你不想结婚，我觉得你就要有那个认知，你就要跟你的伴侣好好的讨论，就是说，万一哪一天哈，意外比明天。还早来到的话，你要怎么样安排？这个其实这个才是重点哦。那其实，我其实蛮意外的，就是黄大炜黄大哥，就是说他走的时候，竟然没有做一些安排。其实我蛮意外的。
0: 但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没有产生遗嘱有浮到台面上，也许有啊，只是还没有被发。
1: 假设没有的话，其实我坦白讲，我蛮意外的。因为第一个他是美国人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的这观念应该比。
0: 台湾更先进，
1: 更先进，更开放才对。那第二个，我相信他的财产应该也不少啦。或至少说他的版权什么，他的音乐版权什么的很多嘛。应该要做一些安排。
0: 有，
1: 爱奇艺上面安排，其实我是有点意外啦。
0: 好，不用怕，所以这个法律界人士啦，因为讲呼吁啦，今嘛社会伴侣关系多元呐，你若是选择不走入婚姻、不去登记的话，就要提早做生前财产规划，包括预立遗嘱啦、保险受益人啦或生前赠与啦。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问刘律师哈，就是讲一方如果过世，另一方可以对遗产主张什么权利？因为得无继承权嘛，依照现行民法，只有配偶、直系卑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才有这一些啊，所以你根本没有继承权，没有继承权，什么都是零。
1: 对，那王哥，你其实也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哦，就刚其实我们上一段有讲哦，你不是配偶的话，你最多就是遗产作给请求权嘛，对不对哈？好，那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主题的去讲。我们刚刚其实前一段我们也有讲到，结不结婚重不重要？我们刚刚讲到说。那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你重点是你要怎么样跟

0: 你的伴侣齁先做那个规划，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齁，那怎么规划其实很两种嘛，就是申请就先安排好，或者是你写遗嘱，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写遗嘱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1: 嘿嘿，
0: 就是说齁，你不是伴侣，你写遗嘱的话，假设说你的另外一半齁，英文叫 partner 齁
1: ，partner
0: 对，你的那个你的伴侣，他可能他可以他有写他有预立遗嘱没有错，可是他预立遗嘱的内容是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的家人，
1: 哦，
0: 没有留给你，
1: 啊，能捞死啦，
0: 对，啊，你这时候你可不可以主张特留份？没赛，
1: 没赛啊，因为你也
0: 不
1: 会
0: 是
1: 关系啊，
0: 对不对？你就不能留。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合法的配偶，
1: 哎，
0: 你的先生或是太太，他留遗嘱，遗嘱留给他的家人，你可以主张特留份，对不对？
1: 哎，
0: 那请你看这个差别又出来了。
1: 我跟你讲，问题是这个特留份，我们最近好像要修法哈，兄弟姐妹特留份被他删除了，这个我们另一集再讲。
0: 这个我们再讲。
1: 所以只算讲哈，你有留特留份后啊，跟你想的，我要专地。第三分之二哈，第哇塞，还是落差还是有的，
0: 还是有哈。所以说，你看，所以即使你有事先安排的想法，
1: 嗯嗯嗯，
0: 可是法律对你的保障其实还是远比配偶来的小，
1: 是是哈、哦。好，所以这个长期共同生活有亲密关系的地方啊，可以接受遗赠哈，接受另一方的遗赠啊。阿够另外一个在世哈，过世一方还有继承人的情形，法律对于法定继承人有最低限度继承遗产比例的保障，这就是咱来讲的特留份嘛。那另外我要问律师哦，法律上另有一种称呼叫做死因赠与啦，
0: 对，
1: 就是讲双方约定后啊，当一方死亡之后，赠与契约就会生效，就可以获得死亡人的财产。
0: 对，
1: 比如说我跟你讲好了，相声戏啊，戏的那个人哦，对，财产都会走去对方遐，哎，这个也可以吗？
0: 这个也可以哈、哦，这个其实死因赠与跟遗赠是有一点点像，
1: 嗯，
0: 哦，就是它赠与实际发生的时间点是在你死亡的时候，
1: 嗯嗯，
0: 只不过说这个死因赠与，我们讲的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契约，
1: 嗯，
0: 等于说我跟你约定，
1: 嗯，
0: 好、哦，我跟你约定就是说我这个要送给你。
1: 嗯、
0: 只是说我在移转财产的那个时间点是在我死亡的时候。
1: 欸，那也是没有问题啦。
0: 对，那这个变成说这是个契约行为，你要接受啦。
1: 哎、
0: 欸哦、啊，我们讲的遗嘱是说反正我也不用跟你讲。
1: 哎、
0: 欸哦、我自己写一写就是说啊，到我死亡之后我把这个房子送给你。
1: 那这样就这样
0: 有点像，对不对？其实有点像。
1: 亲戚的特留份还会有吗？
0: 还是会有，
1: 还是
0: 其实还是会类推到、欸、会类推到亲，会类推到你亲爱配偶权的问题。
1: 嘿嘿嘿，
0: 亲爱那个特留份的问题齁、哦。那当然这个两个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啦，坦白讲啦，就我认为本质上，当然法律上要件会有些不太一样的情况，但是都是用赠与的方式，
1: 嗯，
0: 好、哦，把你的财产就是送的方式，把你的财产留给你想要留给的人，
1: 嗯，
0: 哦，其实这两个本质上是很像。
1: 哎、欸，那这样看起来死因赠与会其他的没有写的跟还效果来的好很多啊，
0: 其实啊。
1: 两个人恭贺死因赠与了，两个人都开始比吼运动啊、健身啊、自己住啊，这样子健康因素里吧，你也自己的。比下面人活较久啊、
0: 欸！其实遗嘱也是一样啦。我坦白讲、欸，对不对？我们讲的遗嘱就是说，你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继承，你要获得这遗嘱利益，你必须在遗嘱生效的时候你是活着的状态嘛？
1: 哦，
0: 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死亡的话，这个遗嘱就会，比如说我今天遗嘱留说我要送给谁谁谁，结果当我遗嘱发生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对不对？那、啊、这部分就会无效了嘛？
1: 所以黄大伟哈、哦，这个那是够机会听到让你这波，他就哎、欸、去弄一个死因赠与的话，这个时候因女朋友都有可能
0: 就可以
1: 得到
0: 一
1: 部分的遗产。
0: 对，
1: 好，在符合一定条件之下，还是可以享有遗产酌给请求权呐、啊。
0: 对，
1: 啊，比如说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抚养，像我都要讲啊，有帮因女朋友付上万的医啊，上亿的医疗费，
0: 是
1: 这个有算啊。
0: 其实算啊，其实也算啊、嗯、因为尤其是医疗费的部分，其实就可以更明显的可以去体现出其实在生前就有持续照顾他的女朋友了嘛。
1: 诶、欸、那这样要证、哦、要把他举证干嘛加困难，
0: 其实还是有点困难。
1: 上亿呢，
0: 对，就是说齁、哦、诶、欸、我们讲遗产作给请求权，其实这个部分是很不确定的。齁、哦欸、其实我坦白讲这个有点类似什么的概念齁、哦。我认为啦，这个有点类似赡养费的概念。
1: 哦，
0: 不保哈，就是说你离婚的时候，你是不是继续要养另外一半？
1: 对，
0: 好，跟你死亡的时候，你是不是继续要养另外一半？
1: 嘿嘿，
0: 对不对？其实我认为这个概念有点是连通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哈，到底哎，我们都知道要养，但是要养多少？坦白讲哦，每次我也很怕他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哦，比如说哎，我可不可以请求赡养费？那我可以请求多少？它不像抚养费，
1: 嗯，
0: 不像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抚养费就是因为小孩子
1: 固定的嘛，
0: 哎，小孩子还没有成年嘛，他没有工作能力嘛，他没有学，他反正就要养嘛。 可是你见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1: 嗯
0: 啊，你又有财产，好，或者是说你又好手好脚的，
1: 嗯，
0: 你觉得法官要判给你多少钱？
1: 基本的生活费，
0: 基本的生活费，对，那基本到哪边
1: 啊？
0: 对不对？其实就很难决定啊，齁。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案件来讲，其实当然黄道女朋友可以主张这是他法律上的权益。齁，可是我认为这个其实
1: 可能不，
0: 我认为有困难。尤其是我们台湾法官又比较保守一点。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
1: 嗯。
0: 也不是说你生前喔，哦，那个黄大哥都给我几亿了，所以我身后我也要拿个好几亿。
1: 这是能回说。
0: 我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1: 啊。好。所以另外一个。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
0: 对
1: 啊，也有实务反对这个要件啊，认为法条并没有规定这个要件，
0: 对，
1: 信不信？
0: 啊，当然法条上没有这样的要件，可是就像我讲的，哦，这其实跟赡养费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你需不需要人家继续养你嘛，
1: 哦，
0: 对不对？法院不可能说啊，需不需要人家继续，你需不需要人家继续养你，你的判断标准在哪边？这是一个很空泛的，
1: 这没一个标准，
0: 欸，这没一个标准嘛，嗯，所以当然就是实务上就会开始累积说这标准在哪边，这标准在哪边，我要考量哪些因素嘛，
1: 嗯，
0: 啊，很多法官就会比照这样的想法 来考量进去。
1: 好，那个酌给标准公，哦，应有什么亲属会议啦，抚养程度啦，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至于两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情谊、厚薄、遗产等状况来调整。
0: 对啊，当然就是有个好处的是说，像黄大哥可能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好像二十几年了嘛，
1: 啊，
0: 对，
1: 啊，
0: 这个情感其实
1: 加深厚
0: 也像算深厚了，啊哦，所以说金额当然不可能说零或是说很少，我，哦，但是我也不可能在现在几亿，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会比一般人多，
1: 啊，
0: 但是可能多的不可能到他生前还是一样的程度，
1: okay，好啊。另外一个叫被继承人未为相当的遗赠，这些的工作
0: 就是说，哦，欸，如果说你譬如说像以这个例子来讲，如果黄大哥已经申请已经安排了好多钱给他了，
1: 嗯，
0: 你就不可能再来用这个权利再请求一遍嘛，
1: 啊，不塞
0: 不行 啊你已经拿到了，我怎么可能还要再给你嘛，
1: 哦，
0: 意思是这个样子啦，哦，
1: OK，
0: 所以说当然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解读方式，
1: 嗯，
0: 譬如说啦，那黄大哥，所以如果譬如说黄大哥现在家属，哦，假设说黄大哥的女朋友现在真的拿这个法条来请求，
1: 嗯，
0: 那黄大哥的家属一定也会主张说，那黄大哥生前已经给你那么多了，
1: 嗯，
0: 哦，已经帮你出那么多钱了，
1: 对，
0: 治疗费，按自己也有钱，那你现在跟我要是什么意思？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他既拿天了，那有律师供的这
0: 一，没有，我是说，当然我们分析来讲，我们正反两面都会给一些给平衡的意见嘛，哈，平衡的报道，好，嗯哦，所以说其实这个法条，其实我们讲，其实在实务上其实是很难操作的。
1: OK。所以两个人没有结婚啊，有共同生活的亲密关系，
0: 嗯，
1: 这个另一方还是可以对遗产哦，这个主张这一些甚微薄的这样的权利啦。所以今天下的结论哦，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亲密关系，没有结婚啊，哦，还是可以因为一些小小的要素获得遗赠哦，获得这一些财产啦。
0: 是的，
1: 但是可能就没有像原本该继承的哦，这一些家属继承的这一些这么多哈，哦，所以到底要结婚不？还是要做遗产规划不？要做赠与不？哦，其他的方式等等哈，拢是您在交往过程当中必须要考量的加一些，
0: 嗯，没有错
1: 内容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啊，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叔，感谢鲁叔，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哦，李生啊，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嘿嘿，
3: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2: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3: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4: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5: 我们举个举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病毒射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0: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11: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0: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吼，嘛唔通徛手头前，爱退后三大步较安全哦。
11: 我知啦，
12: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0: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2: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3: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红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我们是一个赌徒。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五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5: 叫你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5: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6: 五路在酒店大中的
14: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你来申请哦。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哦吼，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节目已经来开始，爱听四句念歌词，空中相逢就我甲你，增加智慧，互恁大家免开钱啊，免开钱。哎呦，阿强哦，讲起来你阁真好咧，无影啦，有当时啊，我是听甲真歹势。今仔日的产品啊，穿无济，买啦无着的，真正咧头咧咧。蔬菜水果好处多，化学的肥料袂歪去，全是农药袂恶劣。如何选择哦？是真疲劳啊，真疲劳。今仔日哦，我来报你食一项物件，这是人邓惠秀的闭关啦。新闻报这大片啊。敢若讲我常常讲我的外形啊，哎呦，阿舅哦，舅舅，啊你迄冷酒蜜还阁有无？我食要完啊呢！我咧讲啊，我为虾米他会阁今仔日来讲到冷酒蜜？因为我今仔日看到新闻报道啊，我甲咱养蜂达人阿峰讲，我讲阿峰啊，你来互我访问一下啦。伊讲强啊，强哥啊，真正无啥有啊呢。无啥有，恁个三小班遐尼济人咧饲芳，拢竞做伙。你甲问看，讲伊还阁剩偌济，只剩偌济，总共五罐、十罐遐，十罐、五、二十罐，你拢爱甲收收转来。因为是安那，真济听众朋友有诶买无着，顶礼拜买无着诶，还阁遮尼济啦。我甲直接甲全国诶听众朋友讲，我今仔日哦，如果那遮诶量那卖完了后，出去了后，咱就真正无半罐啦，阁来啊！林景辉一年才开一摆啊，尔，咱嘛希望伊开两摆、开三摆，但是都无可能啊！你讲对唔对？讲节目已经来开始，爱听四句念歌词，空中相逢，我甲你增加智慧免开钱。阿强讲起来真好咧，我是听甲真歹势，今仔日个产品穿无济，买啦无着头咧咧，就是讲旁边真正穿无济，你若阁买无着个拍头咧咧，明年再来，明年再阁来哈。蔬菜水果好处多，化学的肥料袂歪去，全是农药袂恶咯。如何选择是真疲劳啊？真疲劳来，我来讲巴西德。巴西啊，一对姊妹啊，姊妹啊，判三个，唔是干那一对啊，尔三个啦。三个吼，岁数加起来316岁啦，即卖阁活到足健康个啦。恁有心身啊无？恁有心身啊无？我讲哦，人生上界大的要求，就是要求长岁寿啦。大家嘛希望要会当长岁寿，啊，若要长岁寿吼，你都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啦，嘴爱翘啦。你看人个三个姊妹啊，加起来300几岁呢，你60、70岁就一只敢那参像破白鸡，是要哪长岁寿啦？哎呦，阿强哦，真好哦，啊，听到人个姊妹啊判三个，能够活到这尼啊好，啊，迄仔仔孙孙唔几啊百个，几啊千个啊。哎呦，加起来300几岁哦！啊，因平常时拢安那保养，我阁甲恁讲啦。伫因这个所在吼，伫因这个所在啦，活到100岁是上界基本的啦。卖讲恁听到会心酸啦，参我听到都会心酸啦。长寿的秘诀是啥物？是咱人类哦，这几千年内底吼，一直在追求的一个问题甲答案啦。你看巴西。这三个姐妹啊，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纪录上界长寿的三个姊妹啊！即摆阁活到足好势哦。三个姊妹啊，判加起来岁数是316岁啦，316岁啦，毋是干那讲创下着纪录啊，嘛是科学家伫咧追究讲有法度食到遮尼啊济岁，到底秘诀甲线索伫咧倒位，甲深入研究才知影讲哦。这三个姊妹啊，伴哦，平常时啊，诶，生活拢是简单，又搁再简单。甲研究讲，伊食诶物件吼，嘛是简单，又搁再简单。伊拢食啥？伊拢食原形食物，都是拢食新鲜诶啦。伊无迄落食迄落汤，搁再汤啦。伊讲较早以前要偷迄落物件，搁摕来汤无啦，都青食都无够啊，要搁晒干啊。哎，讲较早以前哦，我甲你讲，拢总无冰箱啦，较早拢做穑人啦，拢食蔬菜水果特别多啦， 要打有肉，准讲若有肉嘛，唔甘食啦，要摕来卖啦。一年三摆肉啦，啊，即摆无共啦，即摆一顿三种肉啦。甲问起来吼，因上介爱食的啦，就是因当地吼拢有咧饲螃，啊无就是野生的螃蟹啦。螃蟹对因吼，即个巴西因即个砖头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因平常时啊吼，都当做水伫咧啉啦。较早以前啊，也无糖啦。你要去多食甜的物件，迄螃蟹是偌珍贵，你敢知影？我讲较早的螃蟹哦，拢是红烛，就是讲。好嘅人伫咧使用，好嘅人伫咧食，所以讲这三个姊妹啊伴哦，因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讲，超爱食这个螃蟹，食到超好嘅好。伊讲这螃蟹也唔免冰，啊，即卖若要食嘅时阵哦，都安尼个拉拉拉拉拉拉，安尼个拉拉拉拉拉拉都会食你啊。伫这个所在，因的砖头啊，活到一百岁是上界基本的，上细汉的小妹一百零三岁啦。第二个大姐吼，一百零四岁啦；上大阿姐吼，一百零九岁啦。拄啊好三个姊妹啊伴，哎呦，加起来316岁，破世界纪录。啊，世界上界长寿的嘛，伫巴西呢，是一个查甫的呢，几岁你敢知？113岁做生日啦，113岁啦，哎呦，夭寿哦，阿强哦，啊，这113岁是啥物种的概念嘛、啊？活到113岁呢，不是干那活到113岁啊，尔，搁脚行、手行、用心命，搁有法度受到记者的采访哦，你的心声也袂啦。啊，这个113岁，这世界上界长岁数的这个吼，上界爱食的水果是啥？上界爱食的水果就是葡萄。伊讲，阮家都种啥食啥啦嘿。哎呦，阮家哦，大多数拢种葡萄比较较济。啊，你都知，嗯。这庄脚所在吼，我就讲啊，若要讲起来吼，我今年食到113岁吼，较早生活嘛真艰苦呢。我4岁的时阵哦，就开始劳产的做事啦呢，都爱搁照顾牛、采收蔬菜、水果，拢靠双手直直拼呢。啊，我有那生8个囡仔啦，即卖搁6个啦，6个还搁活条的啦。我113岁啊，你甲看讲我7、6个囡仔看几岁啊就好，大家嘛是活了足好。哎呦，佫讲一个，互恁心鲜一条。敢若叫我阿公，敢若叫我阿祖，啊叫老爸有6个啦，叫阿公佮叫阿祖的吼，50外个啦。啊，迄名是要安怎记？哎呦，迄每一年啦，过年的时阵啦，敢若收这红包都收袂起，大家都亲好。啊，互看到真心鲜。我著讲平常时啊，你若要食物件，要长岁寿上，佮简单嘞吼，都是物件的控制。嘴爱呛，万病吼拢对嘴的，对你这支嘴无呛，食倒入味啦。人讲好是从口出，病是从口入啦。你若破病啊了后吼，医生拢会特别甲你交代呢。某某人啊，你较早过去食的物件，即摆唔通食伤济啊啦。较早你若无爱食的物件吼，对即摆开始你爱加食哈。啊，你看讲这三个姐妹啊，活到316岁。因个共同点就是拢食芳蜜，毋是讲我今仔日哦，要来推广、要来分享咱个灵经蜜来讲，即个都拄拄啊好有即篇新闻啦。世界上界长岁寿个查甫人，就是食到113岁，有哪伫咧巴西啊？你看咱昨日讲个迄个芳膏嘛是对巴西来，原料嘛是对巴西来，但是咱个芳蜜毋是啊，咱个芳蜜毋是进口个哦，咱个灵经蜜是。真真正正本土，食台湾的。我讲你若假买回去，你家摕去化验。如果若是进口的，我一罐赔你100罐啦。人，一生三项要求：第一要求平安，第二要求长岁寿，第三则要求财富。第一要求平安的前提，你嘛是爱身体健康，你无健康的身体，何来的平安？第二要求长岁寿，长岁寿的前提就是讲，有人爱身体健康啦。你若无身体健康，要何来长岁寿？第三要求财富啦，现实的问题啦。若无健康的身体，你何来财富啦？你要赚人的钱嘛，赚袂到啦。我搁再一摆伫个只，甲咱只听众朋友提醒啊，一旦你若失去着身体健康哦，你一世人拢白活的啦，白无用的啦。好，讲啊，侪无效。人个头家来等足久的啊。 我若咧分享，就讲咱台湾的，即台湾的林金平，拢我家己讲，讲到安大红鬼吼，我今仔日特别特别，因为即最后一摆啊，都无啊啦，准备讲嘛无啊，除非就是讲咱来找迄、那、落、個，慢慢找啦。我电话嘛一大堆，名片嘛一大堆，进口的旁边是有够侪侪，但是若要介绍进口，我咱规期卖，咱都一年吼买一栋，买两栋，买三栋啊，就好。哦、啊！你若有买，食一个气味，你甲食看卖啊！你甲吼恁外口恁较早以前过去吼，伫食林金蜜，甲咱正真真正正，踮在咱台湾林金林金庄脚底四位林金蜜，正台湾的林金蜜，你甲看讲差偌济就好啊！阿强哦，啊，你意思讲哦，咱台湾的林金蜜啊，顶礼拜我买无到的遐，今仔日来主文就有哈、啊，你有哪会提早哈、啊？你顶礼拜时啊，太买无到，你就比较较慢来嘛。公司的小姐唔敢甲你印啊，因为是安那，都无遐物件要安那甲你印啊。来，我来邀请咱养蜂达人，咱的蜂哥，先来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啊。
1: 哦，你好，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蜂哥啊，
1: 哎，强哥，哎。
0: 我叫你养蜂达人吼，当然，这咱嘛爱家己证明一下啊。你饲蜂饲几年啊？
1: 23年啊。哎，啊，为阮阿爸到即卖已经60几年
0: 啊。哦，这算老爸放落来的财产就对啦。
1: 对。
0: 恁这饲蜂吼，敢若甲阮这种地同款的。恁这有当时啊，一年嘛会办几摆啊比赛，像讲阮这种地有办春啊地比赛。当阿地比赛，啊，恁这比赛是咧比安怎啊？
1: 有啊，阮旁边嘛办比赛啊。咱除了爱规个检验吼，爱合格，符合咱的国家标准，吓、哦、啊，啊，佮有咱的评审吼，拢会来食这旁边，哎、欸，看一下气味啊、口味啊，较好安尼。
0: 哦，旁边毛评审有啊，都食出着讲好甲歹。啊，你上好捌钓钓，我会记你敢那捌钓钓特定的吓。
1: 吓啊，有啊。
0: 特定啊！哎、欸，我
1: 几遍啊！
0: 一定钓十，欸、你莫想过头，想过头好笑呢。哎，阮的政敌若要钓到特定的，一世人啦，一摆就算真无简单啊呢。
1: 哦，系啊。
0: 啊，你饲蜂钓到特定的，钓到十外遍哦。
1: 系啊，我都已经来饲蜂20几年啊，逐年拢会去比赛。
0: 安尼吼，方哥，我问你啦吼，你甲我讲蜂蜜有分真济种，也有分百花啦，啊个。
1: 有奶鸡花啊，莲藕花。
0: 吼、哦，啊！你讲气味上介好的，就是讲咱踮在咱节目当中推广分享给咱的听众的，就是
1: 莲。当然，莲藕嘿，莲藕花花蜜。
0: 香蜜就是莲藕花蜜的气味上介好就对了。
1: 嘿，甲伊都有够香。
0: 哦，香多嘛有够。
1: 对。
0: 啊，气味嘛好。啊，香啊，食香蜜最介主要来，我嘛真好讲啦吼，就是今仔日你家已经来啊，你有那简单讲一下，讲食香蜜到底有啥物种好处，好不
1: 好？哦，伊当然是有足侪咱个天然的酵素啦。
0: 嗯。
1: 哦，啊，所以你有当时啊，咱若要排便啥，哦，会较排便会较顺畅。啊，过来伊会咱包上，伊是单糖的成分，哦，咱人体会使快速的吸收。
0: 哦，
1: 所以有当时啊，伊就诶有法度甲咱保障咱个体啦。
0: 哦，
1: 啊，伊包迄滋润喉咙啊、止咳啊，吼，伊即拢有效果。
0: 伊
1: 包抗氧化、抗发炎，
0: 是，
1: 即拢真侪效果。诶，
0: 你啦，
1: 啊，主要就是咱即摆食旁边哦，未像讲咱一定是糖个替代品啦。
0: 哈，
1: 诶，咱食糖较唔好，啊，咱就食天然诶旁边。
0: 有诶，即卖啦，慢性病嘛，袂使你食伤甜，但是咱这是天然的甜啦，
1: 甲
0: 一般诶甜无共款啦。我阁甲你教一步啦。你敢知影讲巴西饲蜂吼，天然诶蜂足济，你敢知？你包括讲巴西迄个蜂胶吼，嘛是足好诶吼。啊，咱世界吼，上界灯火秀诶吼，都是巴西诶人咧。啊，巴西诶人吼，都是伊拢长时间食即个蜂蜜。食旁边嘛会当延长火烧呢。
1: 哦，是。
0: 上届火烧上届长的，伫个巴西，即卖已经113岁啊，拄拄好办生日啦。我迄天有去啦。
1: 哦。
0: 你要相信无？
1: 哈？
0: 你要相信无？
1: 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哎，我无去啦。我看新闻报道，伊有甲邀请啦，我无去。上届长火烧的，就是113岁，伊平常时啊拢食。拢食原型食物，都是天然的物件啊！尤其是讲，伊足爱拿这个蜂蜜来食啦，因为因巴西遐讲蜂蜜真济就对啦吼。来，安尼我咧讲，啊，你像咱这林金平吼， 恁伫个恁个门市一罐是卖偌济钱啊？
1: 走1280块。
0: 1280块，就是甲咱这玻璃干那装个700克的，恁是卖1280块嘛？
1: 嗯，对
0: 哦。啊，即卖吼，龙井花已经贵啊，啊，咱嘛卖咱的龙井蜜，推广咱的龙井蜜嘛，推广几落摆啊。今仔日我有啥物来找你，你敢知？因为就是咱的听众吼，讲因的孙也好，因的囡仔也好啦，即卖咧烧咱的龙井蜜是烧着安尼吼，食着足紧的啦，都免偌久的时间就食了了啊。啊，甲我问讲，还佫有啊无啦？我讲。问峰哥，峰哥伊也嘛存无偌济，啊！恁咧有起棒，有三小班拢有咧联络。你安尼足辛苦替阮收集，安尼拢总收集偌几罐啊！我即礼拜等于想做去甲你载起来。
1: 哦，因为即卖因为今年的产量嘛较少啦。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进前较无雨水。
0: 嗯。
1: 吼、哦，无雨水，所以今年你开花的量就较歹，较少。
0: 哦，你那花啦。
1: 啊，嘛是靠天食饭啊，哎呀，所以今年产量较少。
0: 啊，其实我讲真嘞，恁在饲蜂嘛，足辛苦，恁会去有蜂顶啊，袂啊？
1: 会啊。
0: 啊，恁那蜂唔是拢饲乖哦，叫因哭了就哭了，叫因爬起来就爬。
1: 无啊，无只乖啊，无咧认主人。
0: 哦，安尼哦，哦，啊，嘛无咧分好歹人吼。
1: 嘿，对啊。
0: 哦，安尼好定应该啦，嗯。
1: 嗯。啊，所以今年产量较少啦，哦，啊，所以把是出无偌济。
0: 好。哎呀。拢总甲咱收集，
1: 可能剩只六七十组呢啊。
0: 六七十组吼、哦、好，安、尼我即礼拜等于才想说去甲恁载一下啊。
1: 好啊好啊，
0: 即我嘛要甲听众朋友讲哦，即摆咱若搁推广哦，只个若卖完了后吼，咱就无啊，啊无除非就是安那呢，峰哥啊。
1: 嗯。
0: 除非就是讲咱来去卖进口的啦，啊你看卖进口的旁边好无？
1: 哦，无啦，我饲蜂饲啊久啊，咱拢坚持卖台湾的啦。
0: 其实吼、哦，咱嘛袂使咧讲进口会歹，但是呐，台湾咧甲进口你甲比起来吼、哦，有影迄个气味就差一开，差真大开啊！
1: 哎、欸，对，因为气味咱台湾咧一定是较浓香吼、哦哦，啊进口的也较清甜，较无啊，龙井味较无啊香啦。
0: 哦，咱台湾咧食起来都是比较浓香的，对啦。
1: 嗯，对。哦、啊，因为咱台湾咧，咱台湾其实咱台湾所收的龙井味，咱的产量嘛无遮济啊，所以外口市面上当然是足济拢。
0: 啊，那迄个拢卖贵哩，通天的呢。
1: 系啊。
0: 啊，我嘛有迄厂商吼，其实听咱的节目，啊，看我龙井味卖到遐尼啊好吼，主动敲我啦。啊！来公司也甲我拜访，哎、啊，伊林景斌嘛干啦，伊讲伊这进口，伊就甲直接甲呛面讲这进口，伊讲阿强啊，哦，你若要卖倒爱卖这，唔只有利润，你卖迄台湾的无啥物利润啦。啊，我都讲卖这台湾的都是一个服务啦。啊，咱边边吼啦，台湾人唔多爱听台湾人，做事人是足辛苦，像讲你咧饲蜂拢靠天咧食饭是足辛苦，像即卖今年的林景辉也无啥物亏，啊，你若收啊收啊，唔只有对唔？
1: 对啊，
0: 所以讲，咱来填咱台湾的农产品，安尼好。伫恁遐咧卖吼，一罐都是卖1280，280块吼，好。安尼感谢哈，你即卖有收集差不多六七十组，安尼我有资格分享给大家哈。迄是恁的门市，恁的门市卖1280块，我甲你讲啦，即卖伊嘛无回头我卖啊啦，即卖伊嘛无回头我卖啊啦，伊卖1280块，迄是因的门市在卖。今仔日来甲咱阿强去林俱乐部，咱的节目当中都无共款啦。踮在咱的节目当中，咱咧卖物件，若无好我无卖，若无甲恁优待我嘛无卖，若无互听众朋友安尼买，甲大家欢喜当当，我嘛无卖哈。过来恁若甲我买，我旁边我甲你负责任。你若甲摕去检验，只要那是进口的啊，一罐我赔你100罐的计销。所以讲真正台湾的龙井蜜，你剩最后一摆的机会。我甲你讲，你电话若较慢卡的话，但电话若较慢卡的话吼，后嘛无后摆啊啦，你就剩明年的代志啊啦，剩明年再过来食咱真正的龙井蜜哈，啊龙井蜜的好处真正有够济，咱这用玻璃干啊装的，玻璃干啊装的，一罐遮大罐700克，看若要收集到这罐龙井蜜，你敢知影讲有偌辛苦？恁食到足好食。你甲看透早吼，你若有买吐司啊，囡仔的早起啊，夹龙井蜜啦，伊食甲会吐啦。你莫去抹迄啥物咧，啥物咧用糖的果汁，迄拢无好，迄拢食着无健康。你甲夹吐司就好啊，龙井蜜夹吐司真正有够赞的赞，也真正龙井蜜，佫会当做真济料理。你看呐，讲吼甲辣辣的。 辣辣的了后用冷滚水甲辣辣掺一丝仔柠檬，你甲食迄个气味。啊，是讲天气若热，仙草才有赞呐、啊，艾油才有赞呐、啊，都逐项有够好啊。因店在因的门市卖你一罐700块，1280块，而且伊阁用礼盒装的，你若要送礼衫，要赶转故乡的友好老爸老母，好看阁大方啊！今仔日，今仔日，你若有听到的朋友，你若有听到的，你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为什么叫你紧卡？因卖你一罐1280块，阿强优待恁一罐1200块，听好啊！咱遮阿公阿嬷，咱遮的爸爸妈妈，你电话若敲来的话，你甲我买2罐2400块，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我将着赚的一罐送你啦，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2400块，700块的玻璃干那装的，外口的旁边吼拢调和面，迄拢透过的，啊，阁用塑胶桶啊装，迄唔好，迄拢塑化剂，咱这是玻璃干那装的，你开2400块，你会当摕到3罐。只台湾芳农辛辛苦苦采收，只台湾的林金蜜，一罐你偌济买到？800块，你就会当食到只真真正正只台湾的林金蜜，2罐2400，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姨娘，甲恁服务啊！电话紧卡0800889887，只台湾的林金蜜0800889887。台湾生产的林金蜜0800889887，这个芳农，逐天吼踮在芳树仔边，就是要采收到正台湾的林金蜜，一罐我优待你1200块，你甲买2罐，我阁加送你一罐，电话好啊，满线，感谢，感恩再感谢，我即卖吼来一通啊，一通啊，开放互恁登记。0800889887，来买正台湾的零金蜜，3罐2400，一罐等于是800块，你都买到啊！比你去买进口的要搁较俗啦，你要去多买这种介绍啦。以上广告，喂，
2: 喂，
0: 嘿，你好，
2: 恁遐敢是阿强？
0: 嘿，我阿强，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即卖电话拢大爆满啊，你爱有耐心。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今日买一张电影票。
0: 多谢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好好，我
0: 爱。稍等下哦，嘿，喂，你好，我阿强。喂，我现在我阁甲你切掉去，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4: 喂，你阿强
0: 嘿。好。
4: 我，你给我送两罐过去。
0: 来吃林金币，我阁送你一罐。
4: 我都两
0: 变
4: 买2罐，你送一罐。
0: 买2罐送一罐，安尼等于1800，你捌甲买过？顶年捌甲买无？毋捌，
4: 头一摆。
0: 啊，你稍等者，你食一摆你就调诶。你稍等者，喂，你好。我歹势，我共切掉，因为电话满线吼，有当时啊拢会去互压输掉。恁大家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毋捌食过真真正正台湾的林金蜜，捌啦阿强哦，外口底卖拢嘛讲台湾的75%进口的，要打坐台湾的，喂你好，
4: 喂，
0: 嘿，我阿强。
4: 帮我送那个龙眼蜜。
0: 好，你稍等一下，你顶年有甲买无？
4: 无。
0: 无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0800889887，喂你好。
5: 喂，阿强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要买你了嘿。
0: 林金蜜，你顶年有买无？
5: 我。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哦，阿强啊。
0: 嘿。
6: 阿强，我甲你买一个。
0: 你捌顶年有甲买无？
6: 有啊。
0: 有吼，啊好只。
6: 买迄汤加啦，我迄。
0: 啊，旁边好食无？好食无？
6: 芳家。
0: 芳蜜啦，这芳蜜不是芳家啦。
6: 芳头头家，你买芳蜜啦。
0: 哈，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咧讲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 老的甲少年的，大家若有食到，大家都会爱食，啊，莫阁食饮料啊啦，我甲你苦劝啦，这一罐都会当交足济啊啦，喂你好，嘿，我阿强，
7: 你
0: 阿强
7: 呀，
0: 嘿，
7: 哦，我甲你买，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你好，你阿强呀，
0: 好，
7: 一撮啦，
0: 你顶年有甲买无？
7: 捌啦，
0: 捌好，稍等一下，多谢你，你若捌甲买过，我就唔免讲啊。你若捌加食过我的龙井蜜顶年老尾啊吼，我都唔免阁再加啰嗦啊！我甲你讲，你真真正正来去搭着台湾的龙井蜜，敢若嘴舌头去搭着啊尔，迄、那个气味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吃，迄真正吼，若过嘴了后，你阁会怀念讲，嗨、哎。

0: 甲你买。
1: 好，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买。
1: 你顶年有加买无？
2: 有
1: 吼。
2: 嗯。
1: 啊，有赞无？
2: 有去做赞嘞，才好食。
1: 我咧讲哦，阿母啊，我捌挑我的朋友吼，伊咧拍果汁袂啦。伊讲哦，伊咧拍果汁嘛是拢用零精蜜啦，讲台湾的，我讲无可能，台湾的无遐尼多啦。我提好食，伊讲哎，干啊，有影差遐尼多哦。伊个干那提，我看用塑胶桶啊袋啦，我讲看那塑胶桶啊，我看那看到我都未高兴，甲你笑啦，因为啊啦，塑胶桶啊有塑化剂啊。伊个拢一桶一桶啊像免钱的，一桶偌大桶的呢，干那餐像内底滴乌油安尼呢。
2: 太
1: 死了，
2: 买！
1: 哈哈，迄拢进口的，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买香米。
1: 好，你顶年有加买无？
3: 当年嘛有买。
1: 啊，哎呦，你安尼遮捧场，遮高官，谢谢，稍等一下哈。啊，当年嘛，甲你买，我甲你讲，这零经面哦，人因的产销班在收这零经面是足辛苦。啊，你甲看啦，一年啦，零经才开会一摆啦，哪会当开会两摆，唔知有外好？啊！你会当依照一罐800块、700克玻璃干那装的去买着吼，啊！若无你摕来买我啦，正台湾的你莫摕了进口的，啊！进口的甲台湾的差偌济？差一半较低的计数啦，差一半较低的计数啦。迄妈妈有听厂商甲我讲，阿强莫卖台湾的，我摕进口的卖你，我甲你讲利润有够好的好。因拢规桶规桶，敢若亲像迄加油桶啊，安尼进来台湾装呢，啊，拢装面顶飘头拢写台湾的零经面呢。我讲啊，做生意爱有良心啦。迄若卖久了后，卖有内行人若食着就出破啦。啊，正内行的内行的，包括我欢迎你闹咧试胖的，你敢试我台湾的零经面？如果若是假，一罐我赔你100罐。喂，你好。喂。喂，
4: 喂，
1: 嘿，我阿强。
4: 哦，你阿强啊？
1: 阿强啦，唔是阿雄啦。
4: 阿雄。
1: 阿强啦，强勇的强啦。
4: 好啦。
1: 安怎晓？
4: 啊，就要甲你买零金币。
1: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哦，安尼，你咧讲话介凊彩，好啦，拢凊彩啦。管台你阿雄啊，是阿强吼、哦，来，我咧讲哦，电话有较歹卡，你爱有耐心，喂，你好。
5: 喂，
1: 我阿强，
5: 阿强呀哟，
1: 嘿是，
5: 啊，你即卖零金币咧一罐偌济？
1: 三罐2000是一罐800尔，你无地通我买这台湾的，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6: 哎，
1: 嘿阿强，
6: 嘿，阿强，我要甲你买米啦。
1: 好，你捌买过无？
6: 哦，我甲你买茶啊鱼。
1: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人客啊。这一年看他卖一摆啊，尔一年吼看他采收一摆啊，尔所以讲你若有加买过，顶年若有加买，伊就会珍惜。喂，你好。
7: 嗯，你好，你好。
1: 嘿，我阿强。
7: 我知影你阿强，我买我订一桌。
1: 好，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喂。
8: 嘿，
1: 你好。喂，你好。嘿，我阿强。
8: 我要加一
1: 组，你拄只有注文一组，要搁加一组的吼。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好。
1: 哈。哎呦，哎呦呀，啊你这，你这敢那像仙女下凡呢？你声音哪会遐好听？啊，这来做主持节目真好哦。袂参像我安尼差别差别，啊你捌甲买过无？
6: 唔
1: 捌。你稍等一下，电话甲举咧吼，来我咧讲哦。你即卖若买回去吼，囡仔透早唔知要食啥，你看那个夹吐司就好啊，看那个夹吐司就好，迄气味有够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捌听过讲用食的化妆品无？就是零经蜜啦，用食的化妆品就是零经蜜啦。啊，你若会闭结便秘的，闭结便秘的要困进前甲拉一杯啊。食一段时间了后吼，我甲你讲，你会讲啊靠腰啊，一比一中的比药啊搁较好用，因为芳蜜后百花蜜后龙井蜜啦，啥物种蜜拢好，但是就是龙井蜜上介珍贵。喂，你好。
9: 喂。
1: 欸。
9: 我要爱蜜。
1: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去外口比较看卖啊！啊，你莫摕迄个加油桶啊来甲我比啊！喂，你好。
9: 你诶，零。

0: 个林经密。
1: 好好，林经密，无你。好，你稍等下来，我外口甲你登记啊。稍等下，爱等外口。哦，那奶子甲林经声，我写真会赢。诶，较早哦，我那装卡，装卡拢有种林经啊，种奶子啊。这有当时啊，胖嘛踮在林经甲奶子啊做秀呢。为着要去挽林景啦，要去挽乃子来效果吼，常常嘛去予胖坏。啊，庄卡所在生活啦，要讲起来吼，真朴实，啊嘛真实在啦。都青菜你都找有糖好食啦，迄庄卡囡仔你甲放的吼，伊家己会活咧。啊，若多吃哩，你都物件放到伊的面头前，有当时啊，还佫唔甲你效果啦。所以讲朋友啊，做事人足忝。我讲啦，饲胖的胖龙更加忝。迄天气遐尼啊热，虽然米店在林景卡，但是是有够热的热啦。啊，若要去收林景，咪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嘛去有胖坏呢。所以讲，你伫咧食的过程，你会甘心食胖龙，为着要采收正台湾的林景蜜，啊，足辛苦的辛苦。啊，讲真诶啦，像安尼一罐卖你800，伊点在伊诶门市是卖1280块。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1: 啊，你好，小蛋姐。喂，你好。
2: 啊。哈。阿强啊。
1: 好。
2: 我来面见面一桌。
1: 好，小蛋姐哈。喂，你好，我阿强。
3: 我要汤面。
1: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登记哈，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来主文参上这个农产品，我有那爱替胖龙，胖龙甲恁讲一声多谢。哎，你好。喂。
4: 哎，阿强啊。
1: 好。
4: 啊，你好！
1: 你好，
4: 我要买
1: 胖蜜
4: 啦。
1: 吼、哦，啊，互你食食鸡真水哦，你知无？
4: 啊，
1: 胖蜜啦是用食食皮肤的鸡真水哦。
4: 哦，安尼哦。
1: 啊是你本身就作水的啊吼。
4: 无啦。你叫我讲俄罗的。
1: 人若无讲俄罗引导，我拢会较严呢。嗯。
4: 哈
1: 哈哈哈哈。安尼啊。啊，小蛋姐，小蛋姐，喂，你好。
5: 喂，
1: 哎，你好。
5: 请教一下，你有在卖地下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拢外口登记啊！今仔日林景蜜，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真正你爱买一撮仔回去食。啊，你若食了，然后啥物时阵要卖，我唔知啊。喂，你好。
6: 嘿。我袂爱卖。
1: 好，阿妈，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喂，你好。喂，我歹势哦，啊，这电话吼，那坐我有当时会呼甲雾煞煞。啊，拢接到有当时啊接袂起来，拢去要跋跋落，你才顶卡一摆哈。啊，有诶讲，哎呀，诺啊，生意遮好做，安尼自头到尾电话三日直直接，因为即咱捌卖过卖几落年啊。喂，你好，
7: 阿强哦，
1: 好，
7: 我要爱林经理。
1: 好啊，啊，你顶年有买无？
7: 你讲啦，无够好食，我就无甲你买。
1: 哦，啊我要安那讲好食，无你食我的来，我夹只吐司互你食看咧来。啊无我喂一锅啊，互你食。哦，作战，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7: 阿强呀。
1: 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啊哈。我问你哦。
1: 好。
7: 我甲你买目睭啊，你自己做，你小姐自己甲写唔对啊。
1: 啊，你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哎，你好，我，你想安尼，我搁甲切掉伊。啊，来啦，人客啊，小姐人搬呢。买回去吼，甲冰好凉凉，清凉搁体会。啊，来，看人安尼电话直接买，我家己嘛爱享受呢。啊，这阮阿母我食着我煞心呢。阮阿母若知影我要挂零金币，转去就去买仙草花。
8: 哎，阿强兄，
1: 是。
8: 哎，我要买。
1: 好，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8: 哎，你好。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嘿，我阿强，喂，你好，我阿强，
8: 我给你买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 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哦，嘿，哦，真歹卡，
1: 做歹卡拢满线。
0: 哦，对啦，伊拢讲我是
1: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喂，来歹势哈，歹卡你爱有耐心，歹卡你爱有耐心哈，喂，你好。
9: 你好。
1: 嘿。
9: 等一下哦。
1: 我来。
0: 我来，你去做啦。
1: 阿公，你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9: 哎，我用那边的。
1: 好，稍等嘞，来，我你讲哦，歹势啊，电话歹卡哦，恁较有耐心诶，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讲吼，即我敢袂甘心？我讲吼，即卖钱足歹赚，你若要买物件吼，爱买家己有下用诶，卖乌白买会较俭诶，啊，对家己较好诶，你甲买零精蜜。咱人哦，一定爱食滚水，爱食白滚水。啊，若饮料卖食，即卖拢加食零精蜜。喂，你好。
0: 喂，阿强啊。
1: 嘿。
0: 要买蜜。
1: 我只拿一杯，你敢要食来？吃吃我。
0: 谢谢，感恩啊。
1: 感恩好，稍等一下，来来外口听。喂，你好。喂。
10: 今有迄个零精蜜对不对？
1: 有喏，今仔日来啊，尔。
10: 啊。
1: 一组讲偌济？一组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
11: 哎、欸，我一组。
1: 好，稍等下来，我咧讲吼，一组偌济吼来？因为我自广告甲即卖时间伫要到位啊，拢无阁讲着介绍要安怎卖，看那电话接未起。来外口的小姐，所有的电话拢互恁接，我阁简单讲一下来。来，好朋友，你注意收听。啊，林景斌啊，天气啦，来热啦，来吃是最赞的啦，清凉搁体会啦。伊的甜吼，甲迄落一般的糖的甜无同啦，气味真正有够赞啦。你那咧拍果汁，拍果汁那咧无够甜，甲掺林景斌正版的，透早爬起来夹吐司。吼、哦！你遐孙公阿妈阿公哦，他会遮尼好食啊，甲吐司正班的啦。过来，林景斌嘛会当做足济料理，参像讲炒排骨啦。啊，你若有去买仙草啦，买艾油，然后家己洗煮啊，参林景斌正班的。你若咧食炒饼，食炒饼，参林景斌的甜正班的，迄拢会当强调你的食材提味、提味，互你的物件更加好食。即安尼规罐阁用镊啊，甲你装起来，踮在因个产销班个门市卖你1280块。有诶讲阿强哦，偌大罐700克，700克等于是一斤嘛吼、哦。啊，一罐1280块，人个大卖场一罐才卖1000块啊，尔靠边啊！你莫摕进口个甲我比啦，你若进口个零精品哦，毋是讲歹啦，你若一罐共卖1000块，有哪算贵个啦？迄进口的厂商都有捌来找过我，我讲我卖啦，我要卖台湾的啦。坚持强啊，加偌好赚呢，才插潲伊啊，偌好赚，管他伊啊。啊，反正赚有赚到，莫赚伤济。啊，我拢替咱台湾的农民，包括讲芳农，倒销一寡农产品呢。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一罐1280块。但是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现场注文就对啊。可爱奥巴桑，我上界尊敬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80无甲你收啦。你若甲买两罐2400块，2罐2400块，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安尼一罐偌济买着，只台湾的零精品800。哎呦，夭寿哦，强啊，俗死死哦！啊，准哦，800一罐，准800拢互你赚，我嘛甘愿啦。3罐2400，一罐800，请台湾的零精品呢。啊，莫怪烧济人抢，来后手时间剩差不多10分钟，我阁开放互恁登记，还袂做门掉的。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甲买零精蜜，我欢迎你甲摕去化验。如果若验出来若是进口的，毋是台湾的，即一罐我赔你100罐的介绍。买一罐我赔你100罐的介绍。我讲的到做的到，我代 代表我对我物件、对咱的农产品、对咱的台湾的林景蜜有信心。我唔是讲阿爸写台湾的林景蜜，内底林景蜜摕进口的在卖你呢，都无咧要求骨死工，各位。咱无咧做迄种工课啦，若毋是食台湾的一罐，赔你一百罐，电话紧卡，爱你哦。
12: 阿强，
1: 有。
12: 嘿，我来讲吼，迄个林景蜜，你甲我动一动。
1: 好，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3: 嘿，阿强哦。
1: 嘿。
13: 我这要甲你订个林景蜜
1: 啦。哦，阿母哦。阿姐安尼留啊，安尼甜甜安尼，食着真好呢。
13: 真好。
1: 嘿，你着甲掺一丝仔柠檬，足好个。啊，你若有买吼，我再来恁家孝顾就好。
13: 好啦，哈，你会中就要赚大钱。
1: 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2: 喂，杨美丽。
1: 好，稍等一下哈，你，喂，你好。
13: 哎，我要两，我要一组。
1: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你顶年有加买无？
13: 我顶年无，我甲你买
1: 迄领
13: 啦。
1: 安尼，你若今年有买，我食拢要来去恁家食哦。
13: 哦，我玻璃人。
1: 啊，我六国啊。
13: 哎呦，我
1: 听到。哈，你敢捌来阮大水库佚佗？
13: 真罕的啦。
1: 都来要经过凤凰国鸟啊，远就经过阮家啊。
13: 好，后摆再来去。
1: 嘿，那来我才请你吃，你那六个人那来吼，泡面拢听我请几碗的啦嘿。那家己南投人啦，哈哈哈！你稍等下来多谢啊。哦，啊，这阮边边共关的啦，算共故乡的啦，玻璃。玻璃都离阮六国，离阮六国都近近啊！尔，迄请南投人咧听咱的节目的人有够济，哎呦，强啊，夭寿哦！你就是南投人，我才会听到遐亲切。喂，你好。
14: 啊，强你好。
1: 嘿，你好。
14: 你的节目真的足好诶。
1: 无影，啊，我都
14: 做。教化啊，款式。
1: 哈、
14: 啊。啊，我拢做叫你卖时阵，就听到即阵啦。
1: 有啊，我都做甲拢伫要倒啊哩。
14: 未啦。
1: 你稍等下哈，稍等下来。喂，你好，我强。
14: 喂，我。一组
1: 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即卖时间剩无偌济。你若还袂登记的吼，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5: 你遐是毋是阿强遐？
1: 好啦，我本人啦。要请我哦，你安尼，哦，听迄声音，敢若参上介有生意呢。
15: 我先坐你坐旁边啦。
1: 旁边吼。好，啊，你听偌久啊？节目听偌久啊？哎呀，唔捌买呀！
15: 有啊，我有给你订年菜，迄个年菜啦。
1: 等一下啊，喂，你好。
15: 喂。
1: 嘿，稍等一下哦，喂，你好，我阿强。
15: 阿强哦。
1: 嘿。接
15: 电话啦。
1: 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6: 阿强哦。
1: 哈。
16: 哎。
1: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6: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0800889887。0800889887，喂，啊，你好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我歹势甲你二调伊啊，啊，这手够尖，你再搁顶卡一摆啊。

0: 我拍死靠腰啊，这无法度啦，这有当时啊电话啦，坐的时阵哦，拢会阿叔阿叔来，时间即卖已经48分啊，48分啊吼，有那未到差不多啊啦。你像我顶礼拜吼，我去嘉义新港去啊共念香，啊，我一个朋友啊，我一个兄弟啊，喂你好，
1: 要找小姐，
0: 稍等一下吼，伊讲江兄，啊，你到那要来新港吼。你有咧卖迄个龙井蜜，会当挂几罐仔来卖我无？我心肝内想讲，肯定我来挂几罐仔去，互你，你钱嘛唔避出来。嘿嘿，我真正去，我腰甲吊吊吊，我旁边一个挂过手了后，讲钱无避出来啦。啊，咱嘛歹势甲讲安尼，迄几罐要甲算偌济？啊，我是未甲收钱啦，无你嘛提一个意思意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你是咪阿强呀？
0: 嘿。
2: 阿强呀，吼。
0: 吼。
2: 我要
0: 来
2: 买
0: 红面。好，你稍等一下吼，唔知还佫有无？你稍等一下吼。结果关咧做伊入面，我讲啊，文良啊，啊你伫这旁边是要创啥哈？啊，你都唔知哦。迄若过顶工哦，那食酒过顶工咧，醉过顶工的吼，宿醉啊，啊宿醉吼，啉这旁边会当解酒呢？我讲有影无影呢？诶，食这旁边会当解酒？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哦，
0: 好，稍等一下哈。啊，食这旁边会当解酒，伊讲啊，你都唔知哦。我那咧前一工啦，应酬过顶工哦，安尼头壳也疼啦，啊，眠床顶都安尼烂，安尼烂啦。啊，那阮某哦，就赶紧哦去拿一杯啊，迄个蜜啦，拿迄个旁边讲老公有，哎呦，你怎安尼吼，交际应酬真辛苦呢，有来。来，食这龙井蜜，食这龙井蜜。我讲，哎呦，恁嘞，阮嘞兄嫂人啊，嘞对你遐尼啊好哦，都搁甲你叫老公伊哦。啊，这个某是要去倒位找？迄查甫人咧讲的哦，我是无啥要相信啦。一定哦，讲若要提家己去泡啦，才叫你烧酒要食啊，你这要死来哦。这查甫人拢嘛是安尼啊，都爱面子。喂，你好。
3: 喂，哎，你爱冰无？
0: 稍等一下哈，唔免冰哦，啊，唔免冰喂。喂，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那卡爱有耐心，喂你哦。喂。稍等嘞，稍等嘞哈，稍等一下哈。啊，我讲哦，酒卖食啊多啦，食啊多是要创啥啊？无啊多啦。嗯啊，强啊，你个朋友哦是，喂你好。
4: 我旁边。
0: 稍等一下哈，啊是议员啊，立法委员无啦，我甲看伊头家有一员啦，嗯。伊迄都，即算我那新港的恶霸甲流氓，哈、啊！你拢交往即个恶霸甲流氓，啊都无啦，啊人伊个有啦算一种套路呢，兄弟经营甲一种套路，你捌看的无？你若去甲嘉义新港，你讲啊，我的好兄弟啊都文良，哦是安尼哦，煞咧输家，哎呦，那文良兄咱拢家己的啦，哈、啊、啦哈、啊、啦，迄地方上挂出名的，我才知影讲吼，旁边会当解酒，你再甲试看卖下吼。啊，想讲你若要买嘛无啊啦，后摆嘛无机会啊啦，今日是买落了后就无半组啊。喂喂，林
1: 经理，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下。喂，你好。喂。喂。
1: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5: 阿弟阿强诶。
0: 对。
5: 阿强诶。
0: 对。
5: 喂。
0: 有听爱啦。
5: 哎，阿强你好。
0: 对咯。
5: 他
0: 说
5: 会说啊。
0: 好，稍等一下哈，你电话那卡咧，唔好听收音机啦，来。时间要到位啊！阿强伫咧遮深深感谢我这礼拜等于才有载起来哈。啊，出去！你若要阁听到我介绍恁景物，就是明年的代志啊，明年的工课啊！阿强伫咧遮深深甲恁讲一声感恩甲感谢。啊，今仔日喏，原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今仔日都5月13，台北讲赢成红啦。啊，你若有去看老街咧吼？拄拄啊好，我一个朋友开的迄个面线，蚵仔面线啦、赤肉面线啦、大肠面线啦，拄拄啊伫迄个大同区，伫医宽边遐，华亭街57号。喂，
1: 喂，我今日买一组。
0: 哦，啊，等下，甲这个时阵才咧卡阿姐哦。喂，
1: 对，
0: 哈、啊，你稍等者，你甲问看还阁有无吼？伊的店名叫做一鼎的面线，啊，我伫迄只有哪要感谢？我的朋友讲，你的听众啊，你的听众啦、啊，对干道叫因囝桥都卖甲载来大同区，才要食蚵仔面线，讲阿强甲报的啦。啊，我听一个心肝足艰苦。对干道甲 台东区有哪有一段路骑奥多麦呢？啊，嘛有真济一挂住伫附近来讲啊，啊，这着电台阿强播的迄间面线一定面线，一鼎的面线，蚵仔面线嘛有啦，赤肉面线嘛有啦，啊，大肠面线嘛有啦。我甲你讲，伊的面线真好食，但是我唯一较嫌的吼，就是讲伊的大肠无够臭，洗了伤过头清气。伫迄个圆圈边。因宽边吼，你讲问讲华一顶面线华亭街57号，伫台中区都重庆北路因宽边遐啦，一顶面线华亭街57号哈，家己个朋友开的，我嘛去甲捧场几落摆，我逐摆来甲起讲哦，啊你遮大肠有臭的无？讲无啦，靠腰啊，未臭的食要食，我都要食臭的哩，你我咧食迄。迄、那个买水啊，你若内底人，迄黄色个若甲咬掉，我就甲冰伊冰倒啊咧。啊，时间到啊，感谢喂你好。喂。
6: 喂。
0: 嘿，你好。
6: 我要买泡面。
0: 好、哦、好，稍等一下哈，唔知阁有无？你甲问看咧吼。来，阿强伫个遮，甲听众朋友讲一声感谢啊。0800889887，诶，较早以前若5月13，台北若影成王啊，迄外老者你敢知？欸、你若车若要过来吼，拢无在调过来，拢爱用行的。对台北桥，对三林埔迄边行过来台北，即卖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啦吼。啊，有诶讲要来遮看老节，今仔日是正日啦，啊明仔载拄拄好拄着礼拜四，若要来遮拜拜吼，会记哩咧。来食一只蚵仔面线咧，人迄真正足用心，啊都足清气想诶。伊若无清气想吼，我著讲大肠都爱糊落，臭炎炎，臭毛毛，毋食会好食。规气拢歹势，就落去咯，要惊死人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林景密唔知还阁有啊，无我唔知影啦。你再敲电话来问，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的服务电话。啊，后礼拜，我这礼拜回去，我今仔日回去啦，我会载林景密。啊，甲山顶个古早味个，就是咱个茶仔油。啊，我介绍个物件嘛无几项，就是纳豆激酶，啊，甲杜莎藻胶囊，哦，参像咀嚼锭啦，即囡仔咧食个啦，啊，佫食骨骨头个啦，啊，化妆品啦，讲到化妆品，咱嘛足久无卖啊吼。后礼拜我来争取看有通我优待一下吼、哦。来，好啊，啊，祝大家假日快乐。那5月13楼来看亚神王诶，出来华亭街台北医馆边华亭街57号才食一顶面线啊，一鼎诶面线啊，去你就甲抢啊，若无好食甲冰伊冰倒啦，讲我叫恁冰诶啦，诶、欸，后礼拜伊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00。

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在每一天下晡，咱两点到三点在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问诊》，由小弟林振兴林医师空中为咱所有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下晡两点，伫咧甲咱收听咱这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林医师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探讨有关着啊类固醇的问题。那么类固醇呢？那么不是胆固醇了哈。那么胆固醇是咱血内底面的血油，咱最主要伫咧检查咱血内底面的血油呢，是检查三酸甘油脂以及着胆固醇。但是呢，今日个林医师要甲咱讲的是类固醇。类固醇跟胆固醇在这个化学的结构里面其实真像啦。那么简单讲嘛吼，类固醇其实就是固醇的其中一种固醇啦，固醇类。那么胆固醇嘛是一种固醇，这个类固醇嘛是讲固醇吼。那么固醇是一种化学的物质，那么伊的结构吼。那么做一骨壳黏黏做伙吼，迄、那个骨壳拢生了拢相像，什么叫做骨壳呢？啊，阮读医学的时阵，阮拢叫做骨壳啦。啊，都化学的结构的迄个形，安尼碳那个碳黏黏做伙都一个啊，做成骨壳的吼。如果六个碳啊，都六角形的安尼，啊，几下个六角形的夹夹做伙，啊，像阮一个六角形的叫做骨壳吼，这是啊，阮在读化学内底。那么所讲的有机化学里底的一个讲法啦吼，那么伊的结构生起来，形状生起来就一个骨壳，一个骨壳，啊，那么几下骨壳夹夹做伙呢？一种咱号做固醇类，啊，固醇类的。那么咱的啊胆固醇嘛是生迄个基本结构吼，你讲要讲讲这类的就对了吼，当作用完全无相像哈，但是是讲这类。那胆固醇是咱身骨内底面在啊固醇类的荷尔蒙哈，那么诶应用算讲原料啦。比如讲，咱要制造查甫人啊，或查甫人，查甫人要制造这个啊女性荷尔蒙，啊查甫人要制造男性荷尔蒙，嘿，伊原料拢是对胆固醇、胆固醇来的啦。哦，那么其中呢？啊，有真济荷尔蒙，那么拢是实际上生迄个形吼，比如讲呢生长激素吼、哦，其实作者很辛苦的荷尔蒙，拢含迄个胆固醇拢生做别讲，啊原料拢对跟胆固醇来制造。其中咱作者荷尔蒙中间有一种荷尔蒙呢，是对着咱的油脂顶冠面，唔是油脂本身，油脂的顶冠面有两粒色底啊，正手边一粒，倒手边一粒。那么这两粒呢是内分泌的，伊这两粒呢会分泌一寡，其实嘛是算一种荷尔蒙。那么伊会引起吼、哦、啊、比如讲咱心肝头看到鬼安尼汹涌安尼，我要紧张是心肝头蹦蹦蹦蹦蹦，迄就是因为啊肾上腺素吼、哦、会分泌的关系。那么肾上腺就是我咧讲这两粒，这两粒所分泌出来叫做肾上腺呐。有机肾就是有机。心上腺就是油脂顶管迄粒，那个号做肾上腺，啊肾上腺素，那么实际上，就是讲总共一句我头头讲啊，你听较有啦，都有两粒物件，正手边一粒，倒手边一粒，伊会分泌迄种荷尔蒙，啊会互咱安尼心肝头跳足紧的，啊有咱的血循环加足好个安尼，啊会安尼，敢那看到鬼安尼。哦，啊，目睭瞳孔就要放大，哦， 迄类看到鬼熊紧张，紧张起来准备要相拍。哦，咱家一个枪要甲你崩啊咧！哦，啊，怎紧张赶紧家一个棍啊要甲伊相崩啊咧！迄、那个熊熊紧张起来，迄个哦，就开始身躯会产生一大堆的肾上腺，啊，互咱的身躯哦，心功跳好紧啦，啊，血脑哦，迄个血压无伊小可加悬一点嘛啦，啊，准备咱的肌肉，所有的肉吼、哦。诶，血管哦，拢会循环会好啦。准备咱的肌肉可能要稍准备用吼，但是你若讲内脏为了等来，迄个血管收缩，吼伊较流一寡血呢，来这个四肢啦吼，准备在横膈肌，对个咱肉，咱的三肉开始要准备要叮当要收缩要受怕要用咧，啊，瞳孔会放大咧，大概这个作用就是对迄个分泌。哦，所分泌出来，咱当然是中华乳房。啊，伫对一家分泌出来，是伫药剂顶管面迄两粒，唔知合作啥名？啊，合作啥名？无就讲合作药剂顶管迄两粒，安尼唔得啊！是条中文的正式个好名，合作肾上腺，就是讲药剂顶管迄粒安尼啦，都好安尼啦。哦，啊，你若唔知这个名，就我头头讲了，啊，就伫药剂顶管面迄两粒啊，唔是药剂，但是药剂外口伫药剂顶管。但迄两粒就是有这款分泌的作用，哎，引起吼，哦，咱常用会安尼紧张，哎，迄是肾上腺髓质，哦，那么结果尾啊，才发现讲，哎，其实，迄个唔是干那会当分泌这款荷尔蒙呀，嘿，当分泌两种荷尔蒙啊，一种荷尔蒙呢，伫对伊内底面分泌出来，伊要分作皮吼，啊，甲内底就对了。哦，肾功肾上腺有分做外口边的，啊，甲内底边。啊，外口边呢，分泌出来嘿吼，我那有一种荷尔蒙。啊，内底边迄个我那会当啊，分泌迄个做髓质，我那会当分泌荷尔蒙。啊，髓质它多少就是它多少讲的，迄分泌出来应该好名号做肾上腺素啊，迄就是肾上腺素。所以男性妇也产生迄个肾上腺素，那么或者啊，这个看到鬼也是讲的紧张，啊，就赶紧。看到人家的枪要甲咱崩哦，啊，熊熊心肝头切一下，啊，心肝头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啊，准备要小把要跑得来呀，哦，迄个时阵，那么肾上腺的分泌加速，啊，分泌就到对落去，哎，作用真紧呐，肾上腺素呢，啊，伫医学上哦，哎，如果咱就咧用咧呢，肾上腺这类的啊，荷尔蒙伫医学上就咧用，唔是无咧用，啊，哎，普通的是。啊，用伫个几个所在，一个所在就是啊、比如胃出血，胃出血出足大个。啊，即马普通我伫个较早啊，伫内科，虽然我都毕业了后是去妇产科，啊，毋过阮达科拢爱走，哦，我阁背啊，一个家庭医学科，所以达科拢爱。阮伫个内科个时阵，伫个处理即个大出血、吐血、胃出血足严重个即个，啊，胃出血足严重个即。普通拢两一个胃管哦，入去胃的好啊，啊入去胃了，就要甲止血，甲轻轻甲灌一挂水啦吼，啊灌冰水，伊个胃的血紧开收缩啊，较袂过一直流血啊，啊即马来甲灌一挂水，佮流倒出来，灌一挂水佮流倒就好，伊内底面食的一挂垃，唔是垃圾啊，食的一挂食物啦吼，佮对这个鼻胃管哦，佮佮通道出来安尼。哦，用个大头机的鼻胃管个通了，对鼻腔个冷泪，啊，再冷泪拿喉，叫伊敢那像咧吞面线咧，佮佮吞对伊个食道咧，啊，佮伊沉个对伊个胃入去，好、哦，啊，沉个对伊个胃入去了后，已经到胃啊，那么佮灌一挂水去，哦，啊，这个当然爱小心嘛，这唔是讲话，唔多你若沉对气管入去，啊，你佮灌一挂水，伊变做袂喘气就死啊，所以这个拢爱，而且爱有一个切口，我的切口方法就是，哦，用迄个注射。当先甲灌一挂风咧，啊，用迄个天童听这个胃的所在，你甲灌风咧，胃这个所在，包括我有听到，啊，这个空气伫这个胃内底走了，安尼确定是伫胃的，啊，然后开始会当灌水啊，就灌水咧，去啊流倒出来吼，啊，就看到流了一挂血走出来，结果有人出血足严重咧，哦，唔是安尼简单呐、啊，迄胃出血个足严重，一直流。搞清洁费呢？啊，怎么用个灌冰水哦？哦，拢用迄个冰格，啊，规桶啊，规桶，规个桶哦，啊，算讲像洗面的面桶啊呢，啊，内底堆一大堆的，一只一个水，啊，搁倒一大堆冰格， 安尼冰冰哦，啊，就这个冰水甲注入去胃，啊，再过流倒出来，啊，注入胃再过流倒出来呢，一直甲洗，安尼叫做洗胃，洗甲迄个胃吼，用迄个冰水甲冰落吼，哎、欸，迄血筋有可能会收缩，啊，都较袂流血，有诶是安尼就止血啊，但是无遐简单啦，毋是大家安尼就止血啊，啊，若袂止血要安怎？到尾也剩一波。伫咧开刀进程，为内科唔免倒爱开刀的情形之下，会当予伊的时阵，予伊有可能会好。除了讲甲注射，注予伊较袂流血啦，较止血啦，啊，食药也无啥，即波同我食药，因为伊本身伫咧出血，你食药也无效，袂吸收。那么注射甲伊注，予伊袂止血以外，哦，啊，予伊灌胃，了甲洗胃，用冰水了甲冰，予伊袂出血。结果伊还搁咧出，安尼变喏。哦，阿辉个作者一直聊个，这个时阵都灌普通拢灌哦，四支还是几支的这个哦肾上腺素，怎啊对鼻胃管怎啊把肾上腺素怎啊个灌对胃去？嗯，啊灌对胃去了后哦，这照讲起来，这个虾哦，那要注对会注对咱的肉类、青菜对一下类，怎啊吸收去哦？刚刚注一支哦，对心窝头那变变亮亮哦，会使讲哦，这个都不得了啦。冻袂掉啦！啊，注四支哦，差不多心脏跳到有咩点咪，还无可能的代志。但是那灌胃吼，未吸收啦。干那迄个壁会破空迄个所在哦，去拄着迄个肾上腺素哦，伊血管紧急收缩收缩，啊，所以止胃效果就好啦。哦啊，普通弄爱个个空头半点钟，然后再个个放好开，啊，再个冲，安尼来就无火啊。哦，真济。在临床内底有真济安尼会当处理，即是用着他拄仔我咧讲诶，讲肾上腺素伊就是足紧张，敢看着鬼安尼，那看着鬼有一大堆作用啊，比如想要甲人相拍，啊无嘛准备要拔腿救助，所以伊一寡血拢流到对咱诶四肢即个肌肉即个肉去，那么流对即个肉去，哦啊，互咱诶即个肉充血，那么胃肠呢？胃会都无去啊嘞，所以作用要当胃肠的血无去，啊，会乎四肢会当充血，哦，啊会当乎心脏跳不快跳足紧，哦，啊会增加血液里面的血糖，也紧急通知讲要进京啊哦，现在本来这个葡萄糖放伫仓库，要拢搬搬出来啊，放咧血筋内底啊，准备随时要用啊，哦，这个葡萄糖要去放咧仓库。唔是直接就怎啊个藏仓库尔咧？唔是用葡萄糖藏仓库，迄是葡萄糖甲葡萄糖安尼一块一块佫甲倒做伙呢，倒足侪地则倒做一个，甲伊制作做一个叫做甘糖呢。哦，咱的医学名词叫做甘糖呢，甘的糖。但是伊就是一种物件，伊足侪葡萄糖黏黏做伙啊，那就对。伊就制作做甘糖了后，哦，也是多糖，多糖的足侪，无甲像。无像电脑，咱咧做个遐尼长，得个倒菜都搭几啊千啦。伊甘糖倒几了啊呢？吼，几个啊葡萄糖个夹合做伙，然后变单甘糖个坑里仓库。所以讲即马，通知讲，可能要战争啊哦，枪支拢爱搬出来啊哦，哦，啊一寡会食一个物件，饭啦、米啊啥拢穿穿好，准备来要战争要用啊哦。所以这个时阵，看了贵就是敢那袂输战争要用啊，啊就会走这个。啊，肾上腺素出来，肾上腺素通知了全身骨所有的细胞，就动作讲要战争啊，那就对了。啊，所以啊，仓库内底面的遐糖呢，爱搬出来，所以血内底面的血糖、血糖会上升。哦，啊，瞳孔也放大，现在瞳孔放大，看较清楚哩啊，看迄个哦，对方是不是三头六臂啊？所以你若一紧张的时阵。你讲你把瞳孔的放大，会看较清楚小寡，那就对，就是要睁较清楚。说瞳孔的放大啊，哦，啊胃肠这血拢唔免流啊，啊中断。所以熬紧张的人啊，哦熬杂毛的人啊，什么拢会胃病。现在来胃病，因为熬紧张、熬杂毛、熬操烦这人，伊的无形中伊的分泌，迄、那个肾上腺素会较比正常人较侪，啊低速甲伊较熬紧张，较熬紧张。无代无志，啊紧张啊，心肝头皮搏菜，砰砰砰砰砰砰，咁样咧，遐人你甲看，老紧张吗？啊，你家己尿液，即、這个心脏看咩？哦，我、啊、心脏跳较紧哩，咋？伊敢若不管是看着鬼安尼，不管是敢若外边紧张死安尼，不管是按算要修正啦， 政府内底秘书通知讲，不管是要修正啊，所以伊迄个胃咧食物件落去，很不但遐物件伫个胃个，都爱靠咱一寡血走去迄个所在，甲伊收缩，甲伊消化，甲伊安怎？结果伊讲啊，即个特别震惊啊，迄无重要啦，对不对啦？迄无重要，即个咧震惊啊，反正消化遐物件咧不要紧，那就对了。啊，所以地鼠块迄个胃肠也是。想啊，较无咧老啊，较无咧伊啰，都搁无咧管理着对，所以迄个胃会就开疼。哦，啊，尼久迄毋是一工尔，哦，啊，伊急性，伊沉默，伊潮烦是定定，不管是有诶，所以迄个胃就挡袂了，哦，啊，胃就溃疡，啊，胃功能就歹一点，你做做安尼把胃安定底底些生物啊，底底遐呢，哦，迄就是因为长期内底伊比正常人较有紧张所引起诶。那么这物件。肾上腺素分泌的，这是对咱的腰子顶管这两个肾上腺哦，这两个左右边各一个肾上腺，伊内底面伊分作皮啊，甲内底面的，迄、那个内底面分泌出来的叫做肾上腺素，啊，那外口面分泌出来迄个呢，多含肾上腺多都变，作用有一点点啊，无同款，内底面我唔是完全拢无同啊，内底面。是讲，诶，较紧张嘞啊，较赶紧安怎嘞啊？这个就是肾上腺素啊，较紧张。啊，外口面这个皮质皮啊，叫做肾上腺皮质固酮，其实伊个名真长啊，但是一般咱拢甲叫做类固醇安尼尔，类固醇啊。就是讲，伫咱嘞肾上腺的皮质所分泌出来，这个荷尔蒙嘞。咱拢叫做，咱一般习惯性个叫做类固醇。其实类固醇呢，应该照讲起来，绝对甲这类嘅形成要讲要讲，拢叫做类固醇。但是咱已经啊，甲固定习惯性外口面已经甲拢讲唔对去，安尼巩固啊，我呐差不多常常要医生嘛，唔敢对恁讲了想清楚，因为大家拢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咱就不如讲类固醇，安尼大家听较有。类固醇呐、啊，类固醇。那么这类固醇呢？那么像肾上腺皮质固酮，哦，咱对咱的肾上腺的皮所分泌出来，即叫做肾上腺皮质固酮。那么这就是所谓类固醇呢。伊这类的物件呢，有什么作用？讲叫咱拢莫去啊神经，莫去啊紧张个呢，得病。但是伊这不是精神性的问题啦，伊这也袂引起讲会紧。心脏跳较慢，还是讲说，伊这不是对这方面，伊这是对，这个所谓免疫力这方面，对面是神经。即我伫即个中间，甲咱空中朋友讲讲，咱人咧，拢对即个外来物件，细菌也好啦，病毒也好，啥物件好，无所不至。只要是生命体啦，有生命的体，尤其是讲咱蛋白质啊，那有死啊，我也唔知道，都。反正对这个蛋白质伊足敏感的，伊感觉讲这物件可能外来物件，唔是咱身躯内底蛋白质呢。比如讲一粒鸡卵啊，啊鸡卵你怎个用射针个抽个鸡卵哦，两千啦，迄内底有蛋白质，啊你个注射注对一个人里啊，迄人有可能会翘胃，啥个翘胃？因为对伊种敏感过敏怎个翘胃变成毒。想来讲，因为迄个蛋白质唔是咱人的蛋白质，迄注对咱人身躯内，迄是不得了。咱人对外来的蛋白质吼，敏感性足重，因为咱咧保护咱身躯内底本身的蛋白质，咱拢熟悉的咧。对外口来的蛋白质，咱一定爱甲泡死。那么会用各种的办法，外口来的蛋白质一定爱甲伊泡死就对了。因为蛋白质是咱控制咱人身躯生化。生化所有作用，生物化学规身躯拢靠这蛋白质伫咧控制。比如讲咱的比如讲咱的遗传嘛是拢靠这蛋白质的这个算讲咱的 DNA 啦，基因啊，基因伫咧控制要生什么吧胚胎的时阵，一粒受精卵要安怎变一个人，这顶顶规个拢是生化的作用，拢是靠蛋白质。咱人的蛋白质，所以咱对蛋白质呢足敏感，尤其是外口面有迄个病毒感染咱人身躯的时阵，咱要来查这款的病毒，咱要甲泡死呢，咱就是发觉讲，这个病毒内底有一种咱身躯内底面无的蛋白质， 所以咱的身躯发觉讲有这款的唔捌看过蛋白质，咱就会产生一大堆的物件来把这个蛋白质给泡死啊呢，互伊无作用。那么所产生出来蛋个泡死的这个物件，产生出来的这个物件叫做抗体、抗体。咱就把外口面外来这个物件叫做抗原、抗原。哦，所以讲抗原就是代表外来物件。啊，抗体就是咱人身躯产生咧，解泡死的物件。所以一般的抗原呢，就是指外口面来即病毒啦、病毒啦。比如讲，乙型肝炎，这是一种的病毒，入去咱人身躯了后，那么咱应该照讲起来，咱对所有的物件、外来物件来咱的身躯，咱拢会产生诶即个物件来解泡死，会产生抗体就对。比如讲，咱出皮啊，哦，咱出皮了后。啊，身躯大家拢可能大部分人拢做起来拢有出过皮啊，台湾皮啊。那出皮了，就皮的病毒伫咱人身躯。但是经过一礼拜的中间发烧啦、安怎啦，身躯阁出一粒一粒吧呢？哦，迄、那个出皮出来呢，啊了后好去，安是安怎奈好去？就是因为咱人身躯发觉到出皮的这个皮的病毒了后，伫咱人身躯阁产生一种有法度通啊，把迄个皮病毒给泡死的物件，结果咱即马咱来检查抽咱的血看卖啊，咱的血啊，来个抽起来检查，结果咱身躯内底面已经有法度有发现讲，一旦把皮啊泡死的这个物件，咱叫做抗体，结果伫咱人身躯内底，但是检查迄个皮啊的病毒呢是无啊，因为皮啊病毒早就做囡仔的时阵，去予咱所产生出来的抗体给泡死啊。啊，所以咱身躯内底，有抗体，啊无抗原呐。照讲起来，咱对外来物件是拢有迄个能力较对，应该讲大部分呐。但是其中有一寡啊，像乙型肝炎吼、乙型肝炎、即慢性肝炎就真糟糕。另外，像乙型肝炎来讲，那么有外口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先天性可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呢。一拄到病毒入去咧，伊身躯的时候，伊竟然先天性无能力，通啊把这个乙型肝炎的病毒呢，来制造物件给泡死啊！呢，原因就是安那，因为伊当作讲乙型肝炎家己的人啊，伊无对无个感觉讲伊是外来的啦，伊感觉讲乙型肝炎佮家己的，所以伊袂去对伊做任何的袂去个作用安尼就对了。哇，安尼就真正难了呢。哎、啊，就明明都阮手人都明明对身躯有害的病毒，但你佮动作袂啊无紧，所以身躯怎袂产生管控体啊？那么安尼吼，安尼都乙型肝炎，你佮看偌济啊？哦，啊，这个人是啥物原因他有乙型肝炎？佮带原则，不管是伊的血内底面来佮伊抽出来呢，伊的血拢有迄个乙型肝炎的病毒，咱叫做有乙型肝炎的抗原呐、啊。但是无乙型肝炎的抗体，伊的身躯无啊多。通啊来产生乙型肝炎的迄个抵抗力的抗体就对了。那么这个话吃咱呢？那么台湾呢，2300万人口呢，统计估计啦，据统计有诶知影，有诶唔知影，据估计统计起来呢，大概有300万的人口有乙型肝炎嘛。咱台湾呢，2300万人口呢，有差不多三百万的人呢。有乙型肝炎，当然，佫有真侪人，伊也袂去感染到乙型肝炎，伊若感染到，佫唔拿300个呢？唔是大家拢总感染过，还有300个有乙型肝炎的带原者，啊，剩的拢总好啊，唔是安尼，是真侪人拢总无去得到乙型肝炎，啊，所以伊的时阵也唔知影伊到底哪去感染到乙型肝炎，是会甲乙型肝炎泡死，还是会变带原者呢？但是以目前为止，干那带原者安尼。有300万人啊，统计咱台湾300万人，所以讲这偌严重的代志，这对肝的伤害看偌大。那么现在，伊无法度通产生，伊就是伊本身把这个肝炎病毒当作家己的人，伊算敌我不分了，好歹人分不清楚了。所以变成讲，的时阵啊，会好一个歹人招来的人，咱人身躯来对啦，就是安尼啦。哦，啊都。就那派人走的，咱我有当阿在想，因为当初我咧做礼物的时阵，我也想讲，大陆都唔免讲话啊，大陆就点点啊，你台湾就倒啊。迄伫日本伊内底，
4: 迄有偌济人哦，拢大众若爱听啥话，伊拢在讲啥话呢？大众若爱听啥话，伊就讲啥话你有听，拢在表现你有大众听。啊，你台湾炸弹会倒呀？啊，你唔免中共派人来遮，迄个家己内底面都拢在讲中共的话，啊，根本台湾在袂倒，这袂倒才有奇怪。哦，感谢呢，家己内底唱一挂失败的，慢讲失败。大方开记者会公开，这个讲中共的话，啊，无一大堆。台湾的口碑就是伫遮，中共都唔免八卦唱啊，也免讲话啊，也慢慢使目色啊，这人就去抱中共的人怕啊，就无多啊。哦，那么，参照讲，咱的身躯内底面，咱对外口来的物件，咱拢爱甲排斥啊，咱人想要排斥，结果唔是，即嘛，美型肝炎的病毒走入来身躯。这个动作无所谓啊，动作无所谓，动作无所谓了后吼，啊，就未去介绍拍，未介冤家，拢无要紧啊，啊，就随在伊啊，啊，规世人吼，迄美人观音当身躯内底，话要甲你作弄，就要甲你作弄啊嘞。这世人内底吼，这个死伫咱这个观音美人观音所引起这观音，哦，的时阵是足多呢，人数足多呢。咱台湾吼嘛非常的济，所以讲啊，这是一个真恐怖吼啊！到尾啊，你慢慢啊，是死伫咧这个肝炎的手头啊，但你对肝炎佫无一个敌我的分别啊，安就真糟糕。我就要讲这呢，这位可能要讲一项尔，咱人身躯对着外口的病毒，本来就有一款本身就有一款能力，会当佮当作伊也是外口来的，咱一定爱佮伊相拍。来抛弃，这叫做免疫啊！免疫，疫就是生病啦，破病叫做疫啦。免疫哦，不是免做病的意思啦，唔免破病啦。哦，免做病，你的疫是双人旁的，双人旁的。但是免疫的疫是这个顶管一个破病病哈，顶管面迄个病字旁啊，内底同款是迄个疫哈。所以免疫是唔免破病，免疫能力就是予咱人未破病的能力啊。啊，这咱普通用一句话是咧讲，咱人对着外口即个病毒、细菌、外口来的物件，咱对伊的抵抗力的能力到底是几啊呢？这是一个程度，买当看一个乌影就拍一枪，小看一个物件走来咱人身躯内底，其实这无遐尼严重的物件。那么听讲呢，甲动作讲，哦，这真严重，规身躯动用规身躯来介受怕呢，安尼超级的过敏，敏感了伤过头厉害啊！看一个乌影就怕青啊呢，嘛听讲这么紧张，啊嘛听讲，咱人身躯嘛听讲，那都像迄个美容怪，那规身躯走到规身怪，讲不要紧啊呢，无去个神经啊，所以讲这个免疫力呢，啊。实际上，每一个人伊拢有一个程度啊。什么人咧调整这个程度？咱人身躯内底用荷尔蒙咧调整这个程度，调整讲筋较免疫较悬的较低。那么这什么人咧调整？这就是所谓讲啊，咱的类固醇，就是咱肾上腺皮质所分泌出来这个荷尔蒙咧，伫咧控制者。哦，好，伊讲较敏感，还是讲较不敏感？有的人吃到海产的龟身骨浆啊！啊，走来我看，门诊走来我看，哦，安尼啊，真，我这一包啦，这一包啦，就干呢，干呢，拢总未困起啦。哦，你嘛，甲我看有啥物款药啊，安尼来处理无？我甲注射类固醇就好药，我甲注射类固醇。大家拢想惊伊讲，哎，唔通甲用到类固醇哦。大家拢知影讲黑物件歹啊嘞，哦，啊，其实无遐歹啊，有伊个实际上的作用。今仔日真正类固醇要讲啊。跟咱前沿跟类固醇相关的这公道时间差不多，呵呵我足够的，但是真正你若无这個基本相信哦，

一届，医生拢有这个经验嘛。反正对药过敏，敏感到啥呢？敏感到昏呢？小个呢？当场小个呢？哎、欸，我把煮一支，平林西林安尼怎啊煮嘞？对这个手啊，佮煮一支啥？煮了我看伊面忧郁，我问伊讲，哎、欸，敢会疼呢？佮伊就讲下头空一个，怎栽落好个在我的身躯边？我一支下针要拔出来呢？遐未拔出来啦，迄支下针也未拔出来，人昏呢啊！安尼有劲无？安尼无个急救是不是？跳伊啊！吼，咁是就跳伊啊！急救什么物件要急救？就是用我头拄讲的这两行，一个叫做类固醇，一个叫做肾上腺素。因为肾上腺素会当让伊的心脏跳较紧的，那么伊的休克的作用会当恢复啊。那么这个类固醇会当让伊迄个过敏怎化掉的？啊，他写到那。过敏奈何你的？因为一件物件煮了了，伊身躯怎产生讲哇？啊，这真严重个物件啦！哦，伊动作讲，其实这迄个是恁滴人身躯内底也袂甲咱造成啥物款的变化，但是伊身躯的反应的机构内底，甲认定讲嚯，迄真严重。这个迄个是恁一定爱安怎个用安怎用用规身躯怎加紧起来，讲你安那个应付怎？产生一种急性的诶过敏休克反应咧，所以家己肯定现在袂怕死人成婚呢咧。哦，啊，这就是因为这个极端的过敏反应了，伤严重就会发生这款的问题。过敏伤过头严重，这个赶紧急救。当场当然我是医生，我当场是处理，等下就请起。哦，啊，我甲用的药啊，都对皮下才注一点啊，差不多0.5cc 的。这个肾上腺素皮下，啊，也是呢，会跟光阴啊，注一支，这个哦，类固醇，安尼就请起来了，哦，这就是急救，足简单，啊，急救了，类固醇甲做了了，就通知规身躯所有的细胞，讲，哎呦，卖神经啦，这无啥啦，卖个动作就会输，这连这个物件，白天时呢，唔是啥物货啊，你啊，紧张干呐，别装啦。安尼啊，通知了就讲，我安尼哦，免紧张哦，讲系啦，这个就是类固醇的工贵啦。类固醇就是安尼去通知规身躯所有细胞，哎呦，卖个紧张啦，卖个神经，迄不要紧啦，卖插，这个人未感染啦。安尼啊，通知了规身躯都怎规个恢复正常个，伊就醒起来啊，一日就醒起来，醒起来了差不多昏，你差不多十外分钟啊，十外分钟，十分钟左右啦，醒起来。啊，我讲。啊！你想伊，你想咯？伊讲无啊！啊，他拄啊，我想咯，啊，问我想呢？啊，我讲啊，你得乖，甲你注射，啊，你就随过敏就好呢啊！啊，伊讲，我甲伊问讲，啊，我他拄啊，甲你问讲，会疼无？你甲印象，你敢会记哩？伊讲袂记哩。啊，我问我你会疼无？你会记住无？诶、欸，你甲我问看会疼无？哦，啊，你印象袂记住啦？伊印起来讲，诶、欸。啊，抓好你！啊，迄、那个 A 就别记住啦。刚才会记你讲，迄、那个甲住，甲我甲问讲会听无安尼。啊，剩咧拢袂记咧，拢无记咧半项啊，请起了好势好势啊。皮林森过敏啦，是该过敏起来了后，恢复正常，规身躯拢无损害啦。你当场甲伊该过敏了后，拢 OK 啦，所有的时阵没有问题啦。那像之前我伫节目中有跟咱空中朋友讲，要做迄个显影剂，对血筋注显影剂类，然后再落去翕啊，比如药剂要翕药剂，迄嘛爱注显影剂啊。有真侪所在注显影剂，迄显影剂吼，电波够会当符合款的显影剂吼，urographin 哦，迄款的物件吼，有个人会过敏休克，足少少，无像这皮林森遐济，但足少，对身躯无害。但是，就是有个人会甲当作过敏性剂小可来急救，哦，啊，还是报告我来写，哦，啊，我病院安尼住够济，做去做够济安尼对啦。病院改成开诊是10年，改成有两届，其他拢总没有，所以讲也毋是真多，但是就是有，哦，啊，有个人会安尼啊，救起来就好好啊，无对身体无啥物要紧的咧，但是就是会过敏，所以有当时啊，病院也讲要求咱讲。

0: 因病嘛无爱废气嘛，包括阮的检查检验的人员，伊嘛有心理压力啊。包括你要用检查的人嘛有心理压力啊。就讲用迄款的啊，非理智性的讲啊，加一点仔钱哦，会较袂过敏啊。大家拢嘛爱人加钱，啊都无用当人啊，咁讲哦，我加迄个钱加几百块，改成住一个社区，甲咱无迄个，甲咱照一个电工，佮甲咱收唔着几百块去。迄其实是迄个差额。那么有当时我来拄着安尼啦，这就是贵宾的经验。那么咱普通住这个社，用这个类固醇的目的，就是用在他拄仔我咧讲的这个作用，和咱人对外口来的物件，免得遐尼高神经，遐尼高计较。哦，啊，所以也当用在咱的观察念，咱的观察念就是自体免疫，家己本身对家己观察内底物件，伫咧过意不去，很完全。完全是咱观察内底物件，但是伊无熟悉啊，伊当作外口来的物件咧。安尼怎规工伫安尼相拍呢？你家己观察拍倒，啊，这个观察拍了无够，佮拍对另外迄个观察去，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那么结果，这个观察拍了，我拍迄个观察呢，规身无所谓观察，拢咧疼咧，物件疼咧，物件疼。结果是拢家己本身，你家己的观察，会过敏反应，伫咧派出病媒，你甲迄个观察拍死啊咧。啊，咱都爱用一点仔类固醇讲阿麦啊，迄个敌人碰下咧，我别怕咧。我想今仔日对着这类固醇，我袂当工作者吼，啊，时间啊，真正讲了伤过头，讲伤远啦吼，啊，我都时间袂收束。无紧，咱再个找时间吼，啊，林秘书再个甲这个类固醇咧，因为大家拢对这真注重，我讲一个较详细咧吼。今仔日头一段就到这个所在做一段落结束，结束落去吼，啊，来我来啉一水，水水等来。接班空中朋友的口音，咱的口音啊，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高阳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只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

0: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晒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太下歹劲了，对引起漏塞、碰风啦、巴肚疼，这款的情形，咱都要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诶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有诶当调整咱的血油的代谢，有诶当调整咱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00000。
1: 嘛，空中好朋友免客气哈，有什么医疗问题，这里打电话就来。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2: 医师你好，
1: 哎、欸、你好，
2: 我现在是咧讲，但是老对风湿性的关节炎是，对风湿性关节炎刚好分重含轻微的。
1: 嗯，啊你啦，你啦，反应愈严重啊，拢歪当然啦、啊，什么病都冇重较轻微。
2: 但是那轻微的对风湿性关节炎咧，嗯，加迄个抗组织胺敢有感觉？
1: 抗组织胺一般来讲无够能力，通啊来处理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啊。
2: 因为我。我的手吼拢疼，而且痛也就是拢对边的痛，啊，上也是拢安尼啦。
1: 嗯，
2: 啊，我两只脚那是拢，
1: 嗯，
2: 伊拢讲我是，伊拢讲我退化就对啊啦。
1: 嗯，
2: 但是我是染迄个类风湿性什么什么因子，伊讲无啦。但是我有看那个杂志吼，伊讲是不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也染不出来。 我有看安尼过、嗯，啊，但是我像我昨吼，我昨皮肤过敏，嗯、我就吃两片的迄个抗组织胺。
1: 对啊，
2: 皮肤。我感觉今仔诶、欸，比较不会那么难。
1: 皮肤过敏吼、喔，
2: 嘿，
1: 吃抗组织胺是普通拢 OK 啦，
2: 对，
1: 迄是有够。啊，你若讲关节是如果是。因为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甲抗组织胺不高，
2: 不高，不够轻微的呢，
1: 赶快不高，
2: 我那不高，
1: 那个有另外一个道理的，哦，那无无多糖啊来安尼处理。啊，你现在较熟悉，我唔知影是，你跟他讲，你跟他讲一条安抗组织胺，加
2: 两遍，早上一次，阿个要困一个，
1: 是啊，啊吃几粒，
2: 拢几点呢？
1: 还是对一款的药啊？
2: 嗯，到囡仔是有看。看迄个平康诶，平康啊！
1: 我问你啥物款药啊？
2: 我袂晓讲啊，平康贵宾的药啊，伊是好摕贵宾。我问医生，伊讲这是抗组织胺，有八个。嗯，
1: 不要紧啦，因为有诶医生抗组织胺甲类固醇是难得扛啊。
2: 嗯，
1: 你像讲贵宾的呀、
2: 啊？伊讲几点名呢？
1: 一粒嘛是经过控制位啊，
2: 一
1: 粒药啊，几啊种成分甲控制一粒药啊，我是无了解啦。但是我即马甲你回答是安尼啦，吼、哦，啊，你的当然啦，如果若是你会当甲去纯的抗组织胺看下嘛吼、哦嗯，如果若讲纯的抗组织胺会当啊，你会感觉讲你的观察听会当较好，假设若是安尼，我无甲你反对，因为抗组织胺对身躯内底完全无副作用啦。刚刚唯一就是怕爱困安尼尔，
2: 你讲副作用，但是我吃起来吼、嗯，我拢吹口口，我本来
1: 没啦，我跟你讲，没啦，伊抗组织胺拢没有副作用，拢免紧张，但是人会爱困啦，会较神啦。另外你在讲话讲，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吼，检查就对啦。基本上我伫节目十多年来，我无啥爱讲，咱的会抽血会当检查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实际上，咱的检查内底有一个项目。是伫咧检查叫做 RA 吼，就是咧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甲无啦吼。但是迄、那个因为袂准啦、
2: 啊，
1: 我惊吼，我惊啦，我若讲了，人怎以迄个为准？比如讲 RA 都无啦吼、嗯，啊，就讲啊，我都检查过啊，我这毋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安尼吼，我惊人发生这个错解，所以我归期十多年来，我伫节目中我拢无爱讲迄款检查啦，哦，因为迄个检查。并未准呐、啊，
2: 你敢听我意思？检查嘞，啊，需要检查，要得检查。
1: 大卫嘛有，我也嘛有。
2: 抽血就知
1: 噶。会来得有啊。
2: 爱看房无？
1: 唔免啦。
2: 咩哈？
1: 哎，哦，
2: 安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黄碧亮是委托政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0477475。
1: 喂，我林金玲，林秘书，你参观喂。
3: 那个
2: 是
1: 哎是。
2: 我想搞一个，就是我那卡中头会肿。
1: 哎，心肌梗塞哈。
2: 骨、
1: 哦、
2: 头，我心肌梗塞
1: 了。哦，阿丽安呢？
2: 骨头受伤哦。
1: 哦，是。
2: 引起这个两骨，引起卡紧的，这个。
1: 骨质受伤会引起骨头崩的啦。骨头会崩的啦。
2: 崩的啊，引起卡松来。
1: 我跟你讲，骨质受伤拢总未疼，拢无感觉啦。
2: 啊，无退卡的。
1: 无啦，我今麦讲给你听啦。骨质受伤本身拢总未安怎啦？连一点仔酸都未啦。拢所有身骨内酸会疼，拢唔通怪骨质受伤啦。骨质骨你缩个安尼安尼，旧空旧个目睭，甲地个看目睭都看安尼旧个就要动要动啊吼，安尼也佫未疼啦。安尼疼吼。啊！但是有可能骨质疏松，你一比如这个手骨骨质疏松未疼，啊，不过骨质疏松了，怎断去断去，你看会疼无？骨头若断去，你看会疼无？
2: 我嘛未知。
1: 啊，骨头断去当然足疼啦。
2: 哦
1: 哦。哦，啊，骨头断去会疼，啊，但是骨头断去迄个疼的时阵，是因为骨头断去，啊，是安那骨头断去，骨头断去因为骨质疏松的关系。
2: 嗯。
1: 哦，安尼咁条意思，疏松是未疼，啊，不过若骨头叫崩去。帮你了会疼，啊！啊，你是不是有帮你无？我唔知啊。
2: 开吧呢？
1: 不，啊，你开吧，有可能你的两骨有去，有去夹着神经啦。
2: 嗯。
1: 啊，夹着神经到底是因为是不是骨质疏松的关系来夹着，还是生骨刺，还是啥？迄个了医生给你翕个 X 光给你检查，哎、欸，哦。
2: 对啦。
1: 哎、欸，安、啊、
2: 娜。头吼，我是肩骨头还是拢生到滴手骨胶？普通的
1: 酸叶丸
2: 啊，酸
1: 叶叶
2: 酸
1: 是
2: 什么原理？
1: 就
2: 是
1: 肩胛头的酸。
2: 手。
1: 肩胛头
2: 咩？
1: 肩胛
2: 头就是
1: 肩胛
2: 头酸去手来。
1: 酸到规只手来唔好。啊，这嘛是有可能肩胛头的关节的问题，啊，冇可能是阿妈棍的关节吼，阿妈棍这个两骨有去夹着。去夹着神经，原来神经抓落来。啊，所以这我那都要有医生来给你判断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
2: 肩胛含骨。有啦，松手手啊，个轮头啊，松啦。
1: 啊，你有可能这关节疼
2: 啊？啊，较正是只安尼呢。
1: 你有可能这个是只不过简单的关节炎尔，这嘛是冇可能是关节炎吗？
2: 关节炎。
1: 嘿啦，你唔通干那疼当厝的，你有找医生看无啦？
2: 无啦，啊，就只只只哦，你讲这个医生，你只贵的医生哦。
1: 嗯。
2: 就少啦，啊，较少讲什么头安怎？
1: 啊，你继续个治疗啊。
2: 嗯，
1: 你要继续给伊治疗啊！
2: 啊，我
1: 嘛，
2: 我
1: 了，我咧想讲没有，
2: 你
1: 不需要你
2: 治疗。
1: 啊，你要不要治疗，你就来我看，好不好？哦，
2: 嗯，
1: 哎，来，我看清楚了哈。
2: 好好好，谢谢。
1: 哎，我林先生，你秘书，你要吃讲话。
3: 我想做内风湿关节炎，关节炎，我想做内风湿
1: 哈，
3: 啊，个吃奎宁。
1: 嗯，
3: 我食东西啊，我就食六千多。
1: 嗯嗯，安、啊、呐，你要问啥？
3: 啊，我这骨轮哦，哦，这个所谓骨轮拢会疼。
1: 嗯，啊，你李红书真关键，你要问我啥？
3: 我问你讲，啊，那前一阵以外，你食什么副作用？
1: 嘿，有必要无食未使解的时候，副作用当然有。副作用当然有啦，但是无食愈严重啦。啊，所以有当时病去拄着的时阵，你无食也未使解。所以你类固醇，有的人类固醇爱长期吃几年，当你吃几年呢？哦，啊，所以有必要的时阵你无吃，你就免去甲讨论讲这个物件，那的时阵吃了有啥物副作用，因为无吃都未使嘛。愈严重，无吃，规个骨头拢总歹变形，拢歹了了。哦，啊，所以你这无吃未使，你知影吼？我林金亨林秘书，你要听讲话。
4: 林秘书你好哈，
1: 你好，
4: 你好。我昨暝八点半吼，还搁伫楼顶安尼行，行到楼卡，啊，搁行去搁无问题。
1: 嗯。
4: 啊，十点我突然间感觉讲，哦，啊，开安尼，会疼，酸疼。
1: 对，这叫酸。
4: 太细，直接就是坐骨吼，大腿跟这个腰下来，这个你叫做髋关节。
1: 可能是髋关节，听起来嘿。
4: 好，感谢啊，但是吼、哦、奇怪啊，我都从来唔捌安尼过呢，啊，突然间。十点迄阵讲系啊，可以安尼，啊，但是我感我想讲啊，歇困真命吼，就好啊。结果再去爬起来，包括昨暝，我想讲困一天好，但但是今仔日吼无情形说无改善嘞。譬如讲啊，你刷坐伫眠床顶，还是坐伫椅啊，你刷一下，还是走路吼，无啥个。
1: 即我你讲吼，即个髋关节有可能关节炎啦吼发生，啊，你即爱赶紧处理，因为我有定咧讲关节的所在拢袂使好疼吼。 疼你观音该用好，以后就袂阁发，就阁好呀。你若是互伊疼甲较厉害起来，迄关节拢会歹去。哎，引起像你安尼髋关节会疼吼，一般大部分拢是退化的关系啦。哦，较严重到尾啊，的结果就是迄、那个你咧讲迄个髋关节爱换人工的关节啦。哦，啊。会引起安尼啦，啊，即阵现主持都啊过去毋捌发生，都开始发生俩，都阁无啥要紧。你赶紧爱找医生，爱食药，爱处理者。
4: 秘书啊是来咱家，还是爱去看骨科？
1: 咱家嘛会使，咱若带近近啊，咱家嘛是包括拢会使啦。
4: 好、哦、好、
1: 哦欸。我唔敢甲你讲，咱家病院尔济，咱吼、哦、啊，总之放上头啊，毋是要叫你来我看。
4: 感谢，
1: 秘书
4: 大师啊，因为我伊拢毋捌要去头疼，要床疼，所以你个。咱家到迄个会食，像讲保养我的关节的。
1: 啊，只要你若疼吼，其实疼会当食迄个，可能爱注射食药，才会过关啦。嗯，
4: 好，好，感谢。
1: 会使，哦，好。
4: 秘书，感谢，谢谢。
1: 我林正林秘书，你有听讲未？
5: 哦，你林正林秘书。
1: 是的。
5: 这不是两冬瓜。
1: 好、
5: 哦。我脚乌拢在疼。
1: 好、哦，脚头乌。
5: 哎、欸、呀、啊，你疼我又好看阿姐。一开花拢会有迄个胃会歹歹啊！
1: 你是不是有开着类固醇嘛？
5: 我唔知啊。
1: 对，
5: 安尼
1: 问你。啊，你要问我啥？你打电话主要要问我啥？
5: 我问你讲，我今麦这个脚吼，
1: 嗯，
5: 是要食哪较好？我听你的。
1: 要食哪较好？我无法度通啊，安尼讲会清楚，因为我伫节目中有讲真济。你只要脚哪会疼，关节迄关节咧疼嘛吼，脚头迄关节咧疼。袂使好会听真，
5: 啊！即几日啦，
1: 一定爱只听，我讲你拢无咧听，你敢若爱问尔，你拢无咧听。
5: 有啊，我逐日拢有听。
1: 是啦，你有咧听，但我即摆咧甲你讲，你无听，你又搁问你别位去。
5: 哦，
1: 你我甲你讲哦，你即摆关节会疼，你一定爱顾拢袂疼，所以你爱找你的医生，若疼就爱顾袂疼吼，袂使因为讲因为迄副作用，你爱甲伊讲，巴肚会食了胃会疼，你爱甲医生讲叫换药啊，是安怎？但是你袂使予迄个关节疼甲冻袂调，才要来看医生注射食药啊，袂使安尼。爱长期保养，予伊拢总袂疼，你敢听我意思？
5: 有、
1: 哦，这个第一项重要。你若保持一段期间过，你若准做无食药啊，伊若佫疼起来嘛，袂遐尼疼。哦，啊，你若讲医生的药啊，食无。
5: 安尼是对啊，我是讲要来找你吼，予你看卖啊。
1: 公山遐尼远，你咪就近看就好。唔忙安尼，佮脚都咧疼，佮安尼，佮收来到遮。
5: 有较好啊！
1: 哦，
5: 啊，硬会。
1: 啊，无你着。
5: 就我甲你讲，我是两当前有开子宫盖啦。
1: 哦，子宫已经开起来吼。
5: 嘿、
1: 哦、
5: 啦，啊，就是人无元气拢。
1: 啊，无元气，你爱食荷尔蒙啊？你无食荷尔蒙吼？
5: 无咧。
1: 你爱食荷尔蒙，啊，你佮无子宫荷尔蒙足好食的，你也免倒爱逐工食，你着想着安尼食补咧，对身体会较好哈。
5: 食、啊、的。
1: 不要紧啦，你听我的啦，你相信我，我袂害你啦。
5: 哦，
1: 啊，你就去就近医生，甲伊开荷尔蒙。好，我时间到，时间到。
6: 啊，感谢恁空中好朋友。
7: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7: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8: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7: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9: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9: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1: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
6: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我们举杯庆祝。
1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6: 酒驾、毒驾零容忍，
19: 强力执法护市民，
1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偶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国王重新提供某一定人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幕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快乐来开讲。这个时段特别邀请各界站的权威人士共同来开讲。
2: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的支持，也更加感谢长过三十多年来收听本节目的认证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跟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啊，咱个雨啊，搁有哪袂少雨，差不多煞西尾一拜六，祝咱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如意，午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新历是六月二十七日，旧历五月十三。五月十三，人讲官底也讲的末道日，有哪会落雨哦？拜六，伫快乐来开讲啊！特别受到真正些听众朋友讲，真久无听到咱的快乐广播网啊，发了过问陈正雄哈啊，都已经啊中正大学啊释书。啊，发了迄即个叙述的啊，授业完满啦，哈啊，真久无上节目啊，讲有一寡即个法律的问题啊，讲拢真爱听伊来的解说，所以咱特别特今仔日呢啊，都来个安排嘛。即几工我有在了的预告，咱现场咱即嘛已经都有着咱的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嘛，登记来。啊，我的特助啦，吼，服务处的特助，吼，啊，陈正贤，讲阿贤头毛拢已经白啊，吼，做阿公啊，啊，我是讲卖叫阿贤，吼，叫陈生，吼，安尼吼，啊，来请到咱的陈顾问啊，先甲咱这全国的听众朋友先问安一下，来，哎，阿贤请来，
3: 啊，全国的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大家好，而且。甲大家问一个午安吼，啊，直接首先吼，我代表先感谢一下，真正足感谢咱全国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一再甲在下吼，我陈正贤甲大家安尼介绍，足济好亲戚朋友吼，一直介绍出去，像我有甲国台北也报告过，最近安尼有真济一寡迄个来咧。问咱法律问题啦，啊，这有问题也好，啊是甚至交通事件啥的吼，足侪拢唔是拢朋友介绍的，伊讲甚至
2: 无咧听
3: 节目的，嘿，无咧听节目的，足歹势啊！拢尤其是佮特别甲讲，你一定爱问伊，啊，因为有真侪吼，有互我咱
2: 我先查者，嘿，经过我了解，真正侪。属的博士级别啦，吼，讲诶，咱话不咧讲啦，教授级别、博士级别，甚至讲较歹听咧，阮有律师级别，安尼一款诶，单独诶问题，当然是刑事问题啦，吼，单独诶问题来啊，甲咱诶，我诶法律顾问，吼，陈顾问啦，来单独甲请教这个问题，这是事实，有当时啊，佫经过我。啊，你好，我来个交代，啊，你好，啊，这属性啦，不离个可惜，侬无咧听我节目来，啊，现在，
3: 这点才是真正爱甲国台辩会解释的吼，啊，你嘛爱感觉真，咱爱感觉真公平，哦，因为咱的听众吼，真正有听入去，哦，吼，啊，拄到伊的亲戚朋友也好，拄到代志， 甚至找哦，迄个华府门料啊，啊是律师门料啊，像头拄啊，我要来进前两点，我伫楼下服务，有一个阮迄落去用迄个伪造文书，迄个阮迄落照顾，阮迄落照顾的吼，啊本票用去甲阮易容借钱啊，即马人来咧来咧甲强制执行，啊伊甲。伊问律师啊，我唔知道这個律师到底是啥物心态啦。律师竟然甲讲啊，你这都卖插伊啊，以后你啊，反正你真啊无啥通好执行啊，你以后恁今日是谁抛弃继承得？这真正是足无负责任。来者我头拄已经甲建议啊，我甲讲要，这拢免费协助。我就甲讲，你大兴先去你就近你的住宅地的派出所去提告刑事。伪造文书、因为你一进若要行民事，对足不利的，就是讲你爱开钱，民事步步爱开钱，刑事唔免开钱，你刑事你就伫派出所去提告，刑事提告免钱，提告了，啊，我有甲讲，你甲派出所提告，伊若袂晓要接万变啦，迄个时你打电话，我咪沟通一通，先告刑事伪造文书了，刑事一旦成案了。来民事必须要到尾，一定是判你赢。就是撤销。你刑事附带民事的时，唔免开钱。
2: 对。
3: 啊，无你若报告，搁哪边啊？今年裁判会得起价啊？呢？
2: 对。
3: 起50%
2: 咧。无那民事的报告爱
3: 钱。对啊，啊，搁起价啊？
2: 对。
3: 你本来八十万是交8000几块尔。即马8000到9000块，即马爱交到10000几块啊？15000落去啊？
2: 起价。
3: 起价。啊，所以我就甲讲你。直接先去告告刑事，后壁我甲你协助，你拢免来。伊家问讲爱开偌济，拢免开钱。因为刑事拢免开钱。啊，你这民事你若要用民事，甲伊以上你干那只交这钱，你搁袂晓，搁请律师。
2: 这规费。
3: 嘿。
2: 对。
3: 有足济啦吼。啊，所以我甲全国的，这嘛是头拄，这个嘛是人介绍来。伊本身无听咱节目。
2: 对。啊，你啊事做叫听节目。
3: 有啊有啊，我有甲讲，我头拄来，我讲我3点到5点要上节目。叫7点5你才听一下呢。我加减会讲着些代志安尼。啊，这当然这咱的主管就是伫遮来，当然这个主管爱顾好势。
2: 一个插一个花啊，你吼，生理是卖搞唔够坏，因为听我。哦，那是我会再参加一个老菩萨、老夫人的告别式。啊，伊个囡仔，从我过了十当前，喊我作为翕个相，喊我作为去佚佗相，安尼等等。所以我顶工接到福音，啊，到早暗啊，甲迄礼佛前啊，功德来甲回向。啊，伫家姐，我拢走家姐前，因为功德我无时间能等家姐进前，哈。啊！一个书记跟我讲，你国代表啊？咪我讲晓，我老爸咧做书记，啊，我你咧做书记，我伊咧做书记，啊，你太拢同款，拢无变。我讲无变就变妖怪，我悄悄个讲了，佮包一个红包给我。我唔敢收，我讲我一生无咧收红包。你讲无得用便当，我总起等下交代助理。拜一啊，另外我乃用功德甲回向，安尼吼。啊，开感谢证功德会哦！我伫遮在甲你讲，生意愈来愈歹，在甲你阿贤讲，听众贵先的贵先，少年的无咧听。
3: 对啦。
2: 我说啊，你的服务案比我搁较济，比我个人即马孙女啊，服务出接面。除非就讲我银行要搁走场，啊，这人指定我都无法度的吼。银行我得搁走场安尼啦吼。啊，所以拜托。介绍下，种朋友来听咱的节目，来说来话哩。
3: 好啊，过来第二个吼，要甲咱全国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回一个系列，就是讲吼，恁足侪心甲介绍，吼有足侪人敲电话来，但是有一寡我真正是无能为力，是安那讲的？因为伊这个程序，唔是讲我无多去接这件，无多出这件，足简单。伫伊家讲出来问题，甲讲了讲，这足简单。你等于应该等于找你的律师，因为已经有华为律师在甲办，啊，有的是有已经有请律师在办。
2: 律师啊，
3: 不过你也知影吼，请律师有一个较对当事人、对这债务人吼 较困扰所在，就讲你步步要找，就爱服务处，就爱伊就事务所。
2: 对，
3: 你要找，你要创一个啥货，要摕一寡资料，就爱甲律师事务所。
2: 无法再用电话。
3: 就啊，过来就是讲你休困时间无对找人。
2: 对啦。
3: 啊，有这唔知公安会得失着人，
2: 我唔知影。
3: 律师，
2: 我先查。嘛是有人讲啊，你咧律师配骨咧在当，啊，敢袂当伊个手机啊？互我，我无可能。哦，这袂手机袂当，我无可能。
3: 对，袂使，因为阮若无经过同意哦，这都袂使违法。啊，迄个阮就拄着假日三号找无人。
2: 啊，对啦。
3: 吼、哦、啊，我都有一个好处。哦。一像国台北安尼，一年365，我敢无咧休困。我包括正旧日正有车，人都要出国。嗯、因为伊爱一寡咧，我咧委托我咧办的件，爱有一寡资料，含我约我嘛是出门，哦，嘛是共款去协助处理。啊，咱尤其是咱一寡即艰苦手面摊即艰苦朋友，啊、哦，伊只是爱上班，都爱暗时也有闲。
2: 佮我佮查者，含我那就伊爱袂做律师的进前，伫我以前做立委服务处的时阵服务。爱考点律师，我的总干事嘛是伫我的服务处，
3: 是啊，
2: 做总干事考点律师
3: 点点。
2: 啊，这个吴大律师以前咧上我节目，即嘛吼，伫我的行有咧做啦，伫我的行伊个出咧无要接班啦。迄一天我甲开讲，我讲你来发落来，你用吼开机二三十档来，拢伫我节目，啊，拢咧上我节目，啊，我的案拢伊咧处理，你就知影，啊，伊讲哦。国台北啊，好好的一个案接嘞，拖了几日档啊，
3: 对，
2: 哦，
3: 对，
2: 啊拖几日档，啊为即嘛，即嘛的，内底拜托律师的，等于开一条钱，伊比皇帝较大啦，有当时未尊重啦，安怎啦，吼、哦，啊这个案，伊若不过白白今仔日有两个案，吼、哦，啊无好多人贴心嘛，
3: 嗯，
2: 伊就阁请一个律师去谈。迄、那个律师一工有来过来签咩？
3: 当然。
2: 对哦，啊，即马一案，互你摕6万-8万，啊，前日拄着强迫着的案嘛，
3: 对，
2: 强迫着的案，你也未使叫啊，即、這个法院即个人按作者讲，呀，啊，今仔日卖
3: 贵个。但是哦，
2: 有哪会当移停？
3: 哇，国台北应该是安尼，普通呐，开庭像我咧开庭吼、嗯，开庭了下一庭，当时迄个法官会讲，吼、哦，含你吵，啊，你迄个时阵像我妈妈拄着。啊！我迄个时阵，我都要开庭，我都要法官啊，歹势庭上，我迄只
2: 即个时阵都有庭。人迄律师的案拢下卡遐助理咧办案啦，唔是伊本人问，那就我。
3: 对，
2: 我今仔日来庭庭啊啊，一再上课啊啊，常上课啊啊啊，常无上班啊，做业无上班，就今仔一再来报告我，应该无即个加即个庭庭啊。长的助理特别加班来甲拍行程出来我，今仔日再也有行程，因也无行程啊，爱拍出来我，所以是助理在拍，我本人无了解我的行程嘛。
3: 是
2: 啊，迄、律师拄着停，因有当时啊，底下唔知，无可能讲他妈拍电话去等于问因助理，我看到唔是啊，动作速加。
3: 对，未使，迄未
2: 使嘛。啊，所以恰得个请人去代停。
3: 对。
2: 好，阿公啊，我讲啦，国代表，我即马都予人请法律顾问，伊讲基金会请法律顾问，吼、嗯，啊，佮另外外老通去谈，哦，外老啊，伫种种，我都唔知在咧算股票啥呢，所以律师有哪有也困扰，
3: 是，
2: 啊，律师请的助理，迄助理有哪上下班呢？
3: 对，
2: 比我的助理一定爱佮较悬。因为你爱法律的受用，
3: 专业
2: 也要写证书，也要啥话啊？咧，
3: 不一定会用写证书，但是最起码基本法律的常识爱办啦，爱用讲应。
2: 无啦，啊，那民事的简单的证书一定爱会要写啦，哈。诶，法来，佮袂要写伊也袂请。
3: 无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
2: 不一定。那律师，人安尼讲，律师煞总家己。像我那公文我啊，你头个公公啊嘛交代助理在
3: 下面，这会使、哦。但是迄个阮迄个，因为这个整纸类的凶杀啦吼，有当时也敢唔敢？
2: 啊，所以呐，多条民事的，一拖三四档，你讲话听。
3: 熟悉的，
2: 拖个6档啊，你拖。
3: 进入一件迄个的 迄、那个小工的件吼、已经过六档了。
2: 对啦，一件过六档了，都所以我若要叫你，啊，卖搞介绍，伊叫我卖介绍呢，伊是叫我卖介绍安好伊呢，好、那啊，所以我都无，伊用拢食咧上我节目，迄含我那就话贴的嘛，对不对？
3: 对，嘿，吴大律师我知影，
2: 嘿。有啦，啊，我诶以前咧，阿比总统咧过卖叫一手的，嘛拢伊在甲我写，啊，即嘛无要插。啊！你大大力力做人个证券公司，诶，法律顾问一个月过来十万，啊，去算算来算的话，你
3: 啊，伊个原因因为吼，你若准讲有华府的律师也好，还是个啥律师，你有足侪人误会吼，讲伊请华府律师无收钱，华府律师唔是无收钱哦，华府律师是无甲你收钱，伊有甲
2: 法律基金，
3: 对，法律扶助基金会清钱，同款。所以伊接你个件，无甲你收钱，但是伊有提钱，但一定爱甲你，嘛是爱甲你负责较高。
2: 对，
3: 你袂当因为讲伊无甲收钱，啊，即马
2: 办甲一半，政府欠诶。
3: 是，对，啊，办甲一半，啊，办袂落，啊是甚至有拄着困扰啥个吼，啊，要因为讲实吼，法院要叫咱报诶足侪物件吼，真正你若无内行，真正揢袂出来。真正嘛，唔知影要安那去研判伊对大国代表，咱家己你会惊，咱家己上明显的一惊，你敢那想就好。你一个薪水万二块，免得报。
2: 要，
3: 哦，敢那这就好。这我咧直接咧讲，这就是讲，这就是你接案，你服务这个件，这款的程序，你有内行无内行？啊，你美甲。伫对，你要安怎说法官？吼、哦，这足重要。哎，你足济吼，接这款有华为律师嘛，足无爱接这款人。啊，不过都摆着伊，你无接佫袂使。
2: 政府请。
3: 对，法迄、那个法院摆吼。啊，你都有去参加遐登记，摆着你都爱去。
2: 对。
3: 啊，接案你都爱接，啊接落办无有当时啊办较清楚啦。啊。办到真正办到半中，真正办袂落。啊，伊问人，人讲你找啥物人，都介绍来。我讲你找迄个陈顾问，伊绝对有法通处理。啊，伊电话卡来，我去头我拢袂问讲你往办无，我袂安尼。伊咧甲问问题，我拢一直甲回答。吼、哦，回答甲讲，啊，这阮个我华为律师那边，我讲这无一定大家会晓。吼、哦，但是你讲叫我个个接完袂使，吼、哦。你就好好啊去配合律师官安那办安那迄落进行，所以这点而且吼，真正甲全国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会解释嘞。
2: 一个我来说明，华府的律师唔是无钱的，法院替这些江湖人无钱人请律师，有固定有人律迄那大牌无咧摆华府的啦。大牌出门几百万的，他有在摆，对不对？你像柯文哲的，请你个了百千万几条。
3: 陈长文出门就一百以上。
2: 了啦，迄拢个百万、千万的，他有可能摆的。啊，所以一般的律师摆掉，伊家你接嘛，是找政府请钱、拨钱，请律师和你在用。我阁简单讲，有一个大理讲话，恨不得可以把给我找、给我叫，啊，我怎个过？哦。啊，个诶，那就嘛是你搞事啊！
3: 我搞迄个人工生意，
2: 了啦。过了后，结果一切华府诶，啊，政府哎，目睭无看，啊，政府搁请一个，得搁甲砍呢，砍在高阳，你记着未？政府甲出律师钱，政府搁甲出一个人，啊，甲带来到高阳电话呢，哦，啊，问问个，搁等于政府开的，为着我甲个好唔好都淡定来甲我做假呢？一个甲中途来讲过身哩，
3: 吓吼！做歹事，咱有那足唔甘啦吼。
2: 有啦，
3: 咱无
2: 啦。哎，我嘛唔知失明个呢。
3: 是啊是啊。
2: 啊，失明个他会遐个拍电话
3: 讲错。啊，都唔知啊！啊，我去我嘛啊，这个人都问题，所以我嘛。
2: 精神无拄好。
3: 嘿啦嘿啦嘿啦！啊，这都无法度吼。
2: 啊，你电脑一开就甲你错，安尼你听有无？啊，我无过，嘿，听众朋友。啊，这无
3: 这交代袂过啦，无个交代袂过。
2: 好，所以我你来。
3: 啊，这吼，甲大家先上头多，甲大家回解释咧。足感谢恁甲介绍来，唔过我有那我的困扰，吼，咱袂当讲去找人个电话买，也是讲甚至 伊都已经付钱啊，即拿咱过来甲协助。伊若准讲，因为后壁加停数，后壁加停数嘛是爱一寡费用啊。哦，安尼对伊无公平。啊，我拢甲鼓励讲，你继续和律师行落。啊，律师稍后你尽量配合伊安尼。哦，这点甲大家回事的这个。
2: 过来吼。说咧，我那去交代听我节目，一点钟的，我强个要关档。
3: 迄个个。抓了今仔日个要讲的吼，就是咱今仔主要的、主要题目。即马大家拢流行 AI，
2: 对，
3: 各行都 AI，
2: 对，
3: 饲囡仔 AI， 生囡仔 AI， 三个行都 AI。啊，惊迄个再新条例、再新程序会当 AI 未？会当，啊，毋过你都无搞无啥啥。
2: 对。
3: 我最近有两件，要滑板进前先去问 AI。办个问 AI， 问个咱唔敢办，啊，到尾人家鼓励啊，打电话来咧，好么谈谈了，啊都啊安尼都拢无影，哦，王主席，来，这有几个伊问 AI 吼，互你感觉足困扰的，就是讲，咱呐，伊问 AI 讲，我呐申请迄个阮迄啰更生程序。法院会来甲我查我所有全国的，我只要我伫台湾有设账号的，账号拢总去甲查的袂。AI 甲因不但甲因讲会甲你查甲变过来。
2: 哦，
3: 对啊。我要惊死！法院绝对袂甲你，你惊法律程序，法院绝对袂甲你查你的账号，伊会叫你提供，袂甲你查。唯一会甲你查你的账号，会甲你冻你的账号，就是甲他警示账号。吼、哦，你有诈骗集团用伊，警示账号。吼、哦，像我真咧服务一个教授级的，咧、哦、教教授的去用骗伊，即嘛警示账号。
2: 哦，
3: 吼、哦，啊，所以我后壁特别安那协助伊来偷。这真正拢爱有实务的经验。吼、哦，啊，我头拄咧讲的，法院绝对无食饱黑用，伊嘛无资格。法文除了你，伊查到讲你有盈利财产，还是有啥问题，伊带法文去予一间银行，叫这间银行把你所有账号的阮迄啰的明细规列出来，无袂当哦。吼、哦，法院并不是讲因为你甲申请安尼，伊就资格把你所有的资要查你啥资料咯，不相干的伊袂当查哦。吼、这点爱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就是讲，惊甲讲啊。我全国迄个查落，啊，那迄个有，因为有可能有一寡较秘密的迄个啦，吼、哦，啊，惊人查，啊，咱唔敢办。我来问我讲，法院绝对袂去，甲你全国的账号拢总去查，无可能。伊会，你咧行中间，伊会叫你提供账号，
2: 对
3: 啦，袂，甲你叫你全部，你其实你有提供无提供，你提供出来一看，无提供。足简单，讲啊！我这都有诶账号，拢讲出我反正二三十单无用
2: 啊。啊，像我迄度，
3: 对啊，
2: 我迄有诶三四十。
3: 啊，查出来无啊，拢零啊。
2: 对啦。
3: 啊，你查这款账号要从哪诶？
2: 对。
3: 吼、哦，所以有当时啊，这种账号提供无介大意义。过来，法院因为你惊这个停诉，法院会派人去甲你对，你有违规，因为你惊这款停诉像清算程序，中间吼、哦，你就是袂使有一寡。迄、那个奢侈的行为有诶无诶，而且佫清算程序有规定，你不得离开你的住址。哦，啊，安尼是毋是？伊拢总袂当叮当袂生安啊？啊，那安尼啊，是毋是会派警察来甲查？会派我爱派出所报道上讲，你暗时，迄个阮迄啰像人诶，阮迄啰通缉犯，你也着啊叫你爱报道，也是讲规定你阮迄啰保护管束诶，吼、哦。你就要外久就要报到一遍，不是绝对袂。
2: 对啊。
3: 吼、哦，所以这款唔通让这款困扰到，因为 AI 伊说出来就是大数据，依照迄个法律的程序所有出来，就讲哎，这会安怎会安怎会安怎跟你讲，其实法院袂安尼做。吼、哦，这点放心。过来就讲，像咱来惊迄个阮要更生程序了，有一个叫做十项的。甚至十几项的叫做禁奢条款，
2: 对啊，
3: 吼、哦，啊那安尼，是不是迄个阮迄啰借款人会派人来甲你对，吼、哦，因为有规定袂使坐高铁， 未使坐计程车，未使吃大餐，未使坐飞机，
2: 未使出国，
3: 吼、哦，未使出国，未使，伫你阿未履行完毕进程，哦，即个拢总未使听到，是毋是这款人会派人来个黄皮？哦，唔免烦恼，伊若无达无志，除非你有很明显的，伊有像一个孙大好嘅人，伊、哦、欠政府。欠一堆，但是伊都无要行。哦，啊，五照跳，九照喝。哦，啊，当然，安尼，你真明显拢是公开场所嘛，人家你落落来了，人就当然家你执行。哦，啊，你呐，拢总无到迄个，拢总无到安尼行吼，啊，应该袂啦，无人会来做，安尼造成叫做侵乱隐私权。哦，嘿，袂安尼做。
2: 好，所以咱先进一个广告，听望听啊，产品了交关。要进产品的进程啊，伫头一点钟前，至少三个头家来找我，问下头第二下也真好。你讲你唔好食爱要停啦，即吼第一我听你的节目，我家己做厂商听你节目听二十，我工人拢听讲叫我去做，安尼吼。啊！一直来在搞阿哥咧，后礼拜要上节目，讲伊要想一个办法，吼、哦！啊，那就要对客户有一个回馈，唔是赚钱的目的。伊讲我这个节目足重要，节目真重要，但是你不给费，产品未歹，有欠名，你那个高官，唔免今仔日电视个报啊！啊，咱高雄某大病院专门的伫啊，这个身体骨科管理的人士。安尼啊，退休伫我一半就倒转去啊，吼！所以啊，有当时啊，讲平其实名医产品袂歹，用我做见证。我会再敢那走去拄啊，你拄着过来，甲阿问讲，啊，你太拢总无变，拢无变的必强势啊！我拢食家己的产品，用我来甲你见证哦。三十外档，我甲你见证啊！我无可能去。太大了钱啦，无我发你一罐嘞，即我只有做清爽啊啥，太会贵吼，拢食家己的产品吼、哦，不哩个拢算成本。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基少善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韩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

0: 如果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如果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郑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后啊，以后了哦。对，你拄只咧含阿贤讲话吼，以上不是以后，以上的产品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枪，真正是在即阵嘛吼，啊，好个人有钱咧赚，拢走去股票入去，所有的生意拢应用到，所以一挂生意话拢收大吼，有需要你那个拍过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家咱服务。我都吃太高以后，因为你进广告，我含晋商阿贤来滴讲，我讲吼，我做人未歹心嘛，以后我过会加接几人啦，我是讲阿贤一条，那是我的配合，吼、哦、啊咧，我讲吼啊有影啦吼啊，清新真爽快，因为我问心无愧啊，借物我啊处理得。啊，佮讲一遍，我无去银行讲借我一针啊。这位张三女士借我100块、1000块，无共个，完全拢全无，穿一色拢共连在。你做菩萨，我因叫菩萨的位阿来嘛。哦，这进展你反正知啊。但你佛光嘛，佛光嘛知，
2: 包括迄根本咧，一细说，
1: 所有个拢总我无去共借半针啊，我欠家己。天一定会做我嘛，是不是？啊，财产讲拍未甲，就敢那存内裤，假设无拍未着尔。吼、哦，啊，这服务处也未使拍未啊。哦，做你的薪水也未使讲搞这政府的你。
2: 对。
1: 吼、哦，我搁查一下。有人说我咧问讲，透过咧你访问人物惊动万教，为阿扁总统骨啊亲人安尼话，安尼啥物的，你下当来借物拢借你滴。我讲吼、哦，我想我足单纯。啊、我就跟他吃三顿了，就是服务、招男友、议会。啊，出国那是公费，哦，这议员一定是公费，出国是私费嘛，是公费。啊，就去带人，我唔敢改去接，去带人去作为处理顿啊。因为一年当有100000诶公费嘛，这三个月当做，剩咧我安顿手机里只，我也未开，也未播，也未啉。啊，无可能坐计程车，即嘛有啦吼，啊嘛限定，都拢做你得载。啊，三顿是拢食个老晒老骨了，十当个即嘛当以后的，啊，一顿拢食过，一个便当拢食两工嘛，因为都也未食。啊，所以个人啊，现在甲我办法官冇得了解哦。第一遍你甲我讲的，我直接讲过了，别讲啊，太欠人迄堆钱，借主无人到位，咁是问你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欸，对，讲对，啊，都拢这款人拢无人来呢。
1: 哦，安尼、哦、啊，
2: 啊对，啊安尼就是叫做干那问人，咱我们说的算。
1: 啊，所以呢，咱心光体胖，你拿心啊、我常有讲过，正义有讲过，哦。我以前我后边咧服务我的伊啊，我写一个吼，视频如亲，来我服务的我那个阿英讲，当作咱的亲人，咱免得受骗，每样讲你外用，佮何你那只黄啊，这个啊黄国昌也好，接到传票，是咪上拢有一个当兄，免得装笑的，
2: 对啦，
1: 我同样的。我走过千万条的，即马甲咱行去法律过，心会胆寒如。

0: 扰。
1: 郭台伯啊，甲你讲一个上实在啦。哦，我咧行法院，拢无我家己的代志。哦，拢别人的，包括出庭，包括做诉讼代。但是接到法院的传票，当时咧开庭，歹势，心理上有那压力哦。
0: 压力，
1: 绝对有压力。
0: 啊，所以我就甲你讲嘛，接到案，那就咱的小妹，咱的许多人。安尼感觉，我起码是村民，可能要走到去关尔，到有啥也未适应安尼。
1: 但是今次嘛，
0: 无啦对啦，但是今次嘛，食老来愈惊，哦，足惊个，因为你会有啊，尽量买家代志。
1: 对，哦，
0: 足惊，我得安尼交代平安，就是平安，就是福。所以咱有代志，爱讲处理好势，天会乎我，头拄我讲，会我等会收，你听，会含你配合。讲服务好势，安尼尔，刷你话你
1: 啊！来，咱这个 AI 这吼，讲个头吼，因为这有足侪问题发生。伊 AI 不但甲讲迄个阮迄落，甲你所有账号甲你变出来迄落，佮甲你讲啊，法院会派人来甲查销。
0: 对啊。吼，
1: 因为伊是根据再新条例内底迄个程序咧行。啊，有这个程序问题，但是法院未派人来，伊是内部作业尔，哦，伊唔是外部作业，哦，内部作业，啊，伊会发公文，吼，伊若要查你什么事，查你什么，啊，伊会发公文哦，你叫你报什么物件，报什么资料，你爱摕什么资料出来，哦，叫你报来，爱内部审核尔，未叫人来，佫，哦，一个足严重的错误，哦，伊带头路，嗯，今嘛要惊。普通人开始要行清算程序、更新程序，我拢会鼓励伊去找头路，加劳健保。哦，你敢知 AI？ 伊甲问 AI，AI 甲因讲，你若加劳健保，迄，那个国税局会来甲你甲一间公司查销。哦，嘿，啊，我甲讲，我唔捌当着呢。哦 ，AI 是安来甲你讲安尼，我唔知影。啊，所以伊要伊即摆带头路，原讲实啦，足侪拢总是原本就带头路，是无报尔。哦，但是我拢也鼓励，一旦你要行程序，做你报，哦，后壁拢总无人会当甲你安怎，哦，吼，哦，啊，所以你爱报就紧报，啊，即马一日要报尔，讲去问 AI 讲，甲讲会来查，国税局会来查销，咱惊着，哦 ，AI， 那你报了 AI 来查销，台积电啊。有像我咧处理诶，阮迄落日月光内底拢有迄个行清算程序在先条，我骨来啊，哦，哎，唔着自己干咧查销，唔通安尼乌白想吼，哦，拜托，绝对无迄个代志，唔免惊，唔免惊呀，做你甲报。哦，啊，当然，只要你是坐诶，阮迄落诶新主诶报，诶，拢无人会人甲你会来甲你安奈哦，所以有足济吼，当然。AI， 你有足侪代志问 AI 会当解决，但是 AI 绝对唔是万能的，尤其是拄到一挂爱经过人的手续来程序来行的吼，有足侪拢会无同款，所以唔茫惊。吼，哦，你做你报，做薪水做你报，啊，过来就是讲有问到讲，啊像我。那无加这个情绪，啊，我就反正就一个人加进啊。这个问题，足侪人咧问。
0: 我啊，就像我安尼就对，我一拖嘛就。
1: 嘿，啊，对，啊，就放开了。我刚才讲足可惜。哦。最近够一个，伊一个薪水袂少。哦。吼，哦，啊，一直拢五十几岁尔啦。哦。一直拢无报，你伊刚才这女主。甲六趴，算是偌济，你知？因为你家己愿意，你拜托头家唔通甲你赔，你搁再去讲讲要要求，则无道理。哦，好，咱徛伫情理法来讲，当然伊无合法咯。嗯，但是情理伊徛掉，因为伊要倒下手，伊要帮助你嘛。对啊。好，你搁安尼，互伊受着委屈，袂使啊。哦。啊，唔过安尼，你家己算是足济，你的女主。
0: 靠啥事啊？
1: 无，你的女主。
0: 无啦，你那是报了，
1: 靠啥事啊？对。不靠对啦，靠三分之一啦，靠三分之一，唔三成，三点三哦，哦，三分之一，
0: 对啦，
1: 吼，啊，我拢甲鼓励讲，啊，你安尼甘愿安尼减遮济，啊，你若来行程序，伊讲啊，唔知爱赔偌济，拄偌济，我甲算者来讲，如果你若唔好好啊坐落啊听，甲资料清楚，我爱算了，啊，你若认为讲会使就行，啊，你行法律程序的费用，讲使含你这比起来，使真正你。 已经先有够侪，会加赚足侪滴个。啊，是安那来？是安那来？要帮帮你一直红过来约过去约你？你走个 A 公司，人家约个 A 公司，你走个 B 公司，人家约个 B 公司。
0: 我像我咧就对，
1: 对啊对啊，啊
0: 个我为快乐电台、元台、
1: 电视
0: 台、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是啊，做国台啦，啊，这啊来新闻的行政与顾问啦，甲我国电台十几只，拢拍拢做新闻，你也要扣三分之一，吼，啊甲为啊甲啊为议员来就拢扣成议员了嘛，
1: 对对对对，啊个一个 AI 佫甲讲讲，你若带头路，迄个阮就发你。我哪会来查？迄个，阮就有一间公司的小，讲袂法院敢那会发公文，要来要求你证实，伊伫遮大头路，伊的薪水偌济？
0: 偌济？
1: 吓对，伊要伊干要爱爱遮资料尔，伊绝对袂来查查公司的资料，袂甲公司公司造成困扰，唔免烦恼。
0: 但是这你顶刚有讲过吼，公司唔爱请这
1: 個，对啦。
0: 那就我。我咧做议员，我着对个，我有当时因个小姐拜托我，我都唔敢一顺咧。议会遐个秘书个小姐会计搞拜我议员啊，即对一局讲拜托你卖个一顺，因为我有欠，因为我个薪水三四十未必分嘛，吼、哦，我个薪水十几万，你着三万外，啊几万我无咧记，迄、那个一二十未必分啦，后人分几千块啊，分万几块，分两万外。人伊替我咧做小嘛，
1: 对啦，对，
0: 所以我欠伊个钱，干那困难点嘛，头家头家唔爱请你，困难点安尼念念。
1: 对，哦，啊，所以我拢会甲讲，你做你啊，头家会烦恼，啊，像我遮啊，即马来三分之一薪水，要我都爱伊，阮要分配遮迄边，我袂，我敢叫你报，就是后壁袂当该强制执行。因为咱这个程序一旦行
0: 了，就袂啊啦。
1: 一旦开始行，就袂使甲你强制执行啦。即、哦、法律规定的。
0: 对。
1: 吼、哦，啊，佫一个就是讲，假使哪阵讲进后壁，我还佫讲到，就是讲这个迄个诈骗集团。嗯。我进手底有两件在合作吼，迄个诈骗集团诈骗去，啊，迄、那个包括厝都用设定去。啊。后壁才要安怎来偷车？哦。这足重要。哦。因为你只无偷。处怕呗，白白了伊。
0: 冤枉，
1: 不但冤枉哦，只啊债务搁在底下哦。对。啊，别安那来偷，别安来行。哦。哦，这真正你若无经验，无实际上在协助，行这个程序过吼、嗯，你真正唔知影。
0: 好。哦。来，两个先进广告嘞，大哥几分钟同我哋讲。好，产品拜托有啥物交关，拜六接受人服务啊，拍过手伤啊，所以恁部分是甲这个月底哈。啊，月底出拜一拜二了哈，啊，咱就爱光可预出，必定探进哈，因为无法度，伊要调动价格，伊管不了起价，啊，我咱生意的礼拜搁起价了都唔免做啊，所以我收别人的广告，啊，我拜托伊替广告三四十档的交情哈，有人我故乡的好朋友担当的哈，啊，有需要你就趁这个机会拍。会抽奖也是拍三八二八九七五，空七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刷的两股份广告已经三十外档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刷鱼两股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三个外月，一罐2000块。买三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刷鱼两股份。买买就紧哦！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5，8414355。讲，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暗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现在家己也有在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 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多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我老需要，你大家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好。啊，拄只咱个阿贤吼，进上来讲到即个炸鸡来个继续。
1: 因为即讲个较有爱一段时间吼，咱后点钟，后点啊，我进先来甲大家报告一讲，我头拄啊2点要起来，2点来到服务个时阵吼，有一位屏东个朋友吼，伊即是过去有华服班个，办清算程序，伊就判不免责，不当然不免责了，有几下个，伊有两个刑法条件伫个，当然，迄个根据141条刑法是较有利，
0: 是按照不免责优先咯。
1: 不免责就是讲伊无财产，
0: 会当去趁来行。
1: 伊用伊个，伊甲估计出来，讲伊拢总2档个总收入，扣掉2档个总支出，伊拢总存偌济钱，伊才摕这条钱出来，互这个借款人分。按照比例了，伊有一个借款表。借款表像咱你的借款表出来，得用168万来分配。
0: 对。
1: 迄叫做分出来叫做分配表。迄个阮就因为伊当时就无钱。所以下咧。但是咱唔免惊，惊清算程序有一个好处。法院呐，一旦判落来这条钱。 你若准讲这条钱若卡输超过你的中介物的两成，哦、你会当卖插这条、哦，你用行两成的。咱较早民间是行三成，较早有一句话，买十，
0: 买十卖七，
1: 买十卖七还三，赚四，
0: 买十卖七啊，行三，
1: 赚四，搁再赚四成，吼，迄民间是行三成，但是法律规定是行两成，是单坦白讲，这个债权吼，对这个艰苦人、欠小红、欠钱的人是真正足，
0: 足有利的，
1: 足有利的，迄个反正你家己选择，啊，伊甲判起来当然是140条刑伊存落来迄条钱较有利，啊，毋过即马伊欠有钱啊，要找律师，律师毋插伊啊，要安怎？啊，你搁再请律师，即个干那写这证纸一万几条，无人要遐办，啊，我看看的，啊，这都有需要咱服务，我著叫伊所有的资料，啊，钱行了的收据拢起来，我整个证书写写，搁交代伊来头拄来服务处，我因那个等等的，教伊讲你安怎修证，安怎迄落，后壁爱去补啥来做，你甲我讲，咱规个拢，因为讲实，你都已经办到这，欠啊你这个若无办，等于规条拢无办，讲意思。
0: 哎呀，空亏搁倒，搁原来，
1: 搁讲意思啊，所以咱真正无甲斗下手，以心何忍。所以咱个大华州，我先说，惊迄个阮清盛堂庭署就好处，就讲头拄啊，行钱的有两个条件以外，就是讲你有钱的时阵才行。两当来当然，伊清盛迄个确定，迄、那个不免责确定了，两当内底，你若准讲无甲这条钱行完，后壁两当过人就当该强制执行，但是嘛变软弱。我有服务一件行十当的，因为伊无。咱这家更生无同哦，更生是六档七十二期规定，你一个月行偌济，你再行偌济哦。一期未付等同全部到期哦，就当拢该执行啊，强制执行，迄是叫做更生程序，逐个月行。但是清算程序就无啊，意思是一条一个金额出来，你要行这条金额，按照比例来行。啊，你若无两档内底无行完，两档过人再强制执行。我服务一个，就伊真正无钱，啊，就强制执行三分之一薪水，啊，三分之一一直扣，甲十单扣都行，伊该行的金额够啊。我叫资料起来，我就管。
0: 等于有哪共款原地两单爱行，拖咧十单行。
1: 对、啊，有时且真正甲大家报告一种，找国代表也找我有一个好处，阮的服务是永久的。阮也无安怎，阮的服务是研究，袂讲头啊收收啊，迄个甲你处理，后壁要找人找无人。
0: 无啦，迄律师算惊，
1: 律师算惊，
0: 对，律师算惊，到即个坎站啊，未过得啦吼。人靠甲律师把伊个律师服务处的费用，又搁请服务助理，顶顶啦吼。啊，律师出门也无咧敲多卖啦吼。讲话你较紧啦。
1: 不，迄另外一回事哦，就是讲，
0: 这
1: 是介主要吼。今仔含国代表做遮久吼，有感受着，真正你咧讲做好做好
0: 代。头拄啊，我要上节目，我讲。
1: 对。做好台有好报，
0: 做
1: 我较真深深有感受到，像起头来找咱，面有面甲，啊，甲咱服务了，甲结束时吹笑目笑，甚至有诶，搁在娶某，搁在黑财产，这有够侪。
0: 就甲你讲，我下载安尼个去甲念庙了，唔加收未使，唔加收，甲另外人讲讲念红包细包，
1: 对，
0: 我做你讲阮。阮国代表无咧收咧助理甲官咧，伊讲无哦，我这唔是，我知影要收，但是无你嘛甲加买便当，安尼你听，所以我就当个教，所以我就感觉，迄我若念休讲有人搁咧包红包，互人咧因，无几个拢爱搁包红包，
1: 是，对，
0: 咱那个国。议员变没有够机会，侬个送花呐，个是
1: 当然，
0: 个送红包
1: 咧，你想象就是安尼做，
0: 哇，人个拢送啊！正式包红的红包好啊！你讲吼，我就感觉啊，安尼服务到迄个心
1: 情爽快。有那会得记得，真正会得记得。
0: 也袂啦，感觉心情足爽快啊，会考试啊，会考试啊，
1: 足安慰，足安慰，真正足安慰。
0: 所以就是拄只我那这电话位，因为 啊，时间要交过优待吼，我拄则都甲恁讲，做好什么一定有好报吼。暗时啊，你困，我家己咧困一下就当啊，吼、哦。甚至个咧黄山，我要叫咱的主民来帮我讲，我半暝啊跋倒死，都无人知安尼顶顶啊。啊，我逍遥自在，安尼一困困到天光啊，心无挂碍啊，吼、哦，心无挂碍。所以做好有好报。哦，我常讲，我当因为今仔日唔是政治节目哦，我平常时我讲爱台湾有好报，爱台湾嘛是包括做好，嘛是包括伫内底哦。咱平常时啊，唔当私心啊、我甲讲个即武汉的功德，你救到即个人，无你甲即个人白起来做议员呢，白起来迄只会赚大钱呢，会来贡献到社会呢，你帮助伊。等于帮助伊个家庭嘛，迄个功德无限的吼。好，今天这个节目伫只是拢讲咧连线人呀吼啊，卖受过严肃啊，咱即马交过优待三千后，时刻得等来，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已经行到二十里。
2: 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妇女在酒店大奖励，
2: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周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非常感謝群眾的聽友繼續收聽四點的節目當中，這點鐘特別難得要請到我們的法律顧問陳正賢，也是國立中正大學碩士班法律系碩士班畢業，咱就計劃不說，頂一點鐘用輕鬆的這個開講方式，現在專題對著這個詐欺的問題、被騙的問題，用專業的这个角度，就去论述来请阿贤一下。
1: 因为在咱要讲这进程吼，先来回答一个头拄啊要进节目吼，有一位新竹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你问一挂问题，讲安尼我先煞当这个节目中甲你回答，啊，大家分享一下。哦，我来甲大家，因为伊咧问的问题就是讲，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是就是地下钱庄？哦，我甲你甲大家报告。资产管理公司是有登记正合法的公司，
0: 对，
1: 绝对不是地下钱庄。
0: 我爱的拢资产公司，
1: 对，
0: 哦，我爱
1: 对，嘿，啊，地下钱庄就是拢像网络啦吼，啊，是你甲看路边的广告啦吼，拢有打什么？迄个阮迄个
0: 最低利息，
1: 不但最低利息，啊，无就是讲什么找人的集资要借。蔡拿做的钱，哦，要借人啥一款的，啊，敢那有电话尔，啥拢总无，哦，迄款较属于地下钱庄，因为迄款你敢那伊卡来就是讲，啊，我叫做阿贤，哦，伊绝对无姓无啥，我叫阿贤，啊，电话号码，啊，含你讲，啊，你要借偌济，何来，啊，你要借十万，真少会当借到十万，
0: 对
1: 吧？哦，去地下钱庄无咧借遐大条的，上界起头。对，三万五万安尼，啊，三万好，啊，因为阮就足好笑，啊，你头拄啊起头咧听伊咧讲吼，拢敢那真简单，真有理安尼嘿，啊，即马见面，后来啊，咱约当对见面，啊，你迄个签一张本票，吼，你要借三万，吼，啊，签一张本票三万，合理嘛？
0: 对，
1: 唔对，即马去到地啊，伊拢准备好势，规条准备好势。你要借三万哦，啊，阮这迄个阮就十日一期，啊，扣三千，啊，哦，剩两万七给你，过来，啊，你这因为阮这为着要保障吼，爱搁开上七万的本票，
0: 对，
1: 拢总加起来十万，啊，好，啊，你已经伫遐有真少有人到遐会拒绝的啦，啊，就叫啥，拢写好势啊，你就甲签名了，哦，啊，就签落，三万搁七万变十万。啊！你客掉偌济，客掉两万七尔。吼，即款呢，拢属于地下钱庄。啊，你那阵十间到，无去去行三千，伊一期三千，一期三千，你借三万嘛？一期三千是利息哦，
0: 对啦，
1: 唔是本金哦，
0: 对啦。
1: 迄条最属于地下钱庄。吼，甲资产管理公司无同，资产管理公司咧借钱当然比银行较好借。啊，唔过伊个手续有哪照办？伊就是你啊！你当然你无资产啥，你一台奥多麦已经讲实话，歹啊，十几台奥多麦会当借二十万，较有可能。哦，你当店绝对借无的啦。哦，但是第迄个资产管理公司就是有那半熟的一款地下钱庄的性质，伊的利息较悬，伊的手续费较悬。你含伊办一台奥多麦十，迄个十单的会当借二十万。哦，啊哎。保证人，哦，准无保证人无要紧，你要签本票出来。
0: 对，
1: 本人签本票，啊，都爱对报创啥有诶无，拢手续拢办较到。啊，伊诶手续费用，比如讲二十万，伊诶规个程序手续费用办到挂对报费用啥诶，是毋是高达个二十几趴？
0: 对
1: 啊。哦，会甲你收这费用诶。佮再放好你的钱，就是用二十，伊个利息有较悬，
0: 十六趴，哦，无超过二十啦。
1: 即马袂使超过二十啊，上悬加十五、十六，吼安尼。啊，即款嘞是资产管理公司，但资产管理公司你唔免烦恼，哦，因为资产管理公司即款拢合法登记的公司。伊讲啊，会叫兄弟来讨，我讲袂，吼，较早有哦，较早会叫兄弟来讨。但是风格改变了了都唔敢，因为这一旦叫兄弟来，也是叫什么人来讨来抢啊来啥，这个都拢兴事。 对资产管理公司无一定有利啦。
0: 也半小花有个含银行邓点共关系即啦。
1: 对，嗯，吼，伊较属于伫银行甲邓点中间。
0: 嘿，
1: 吼，因为银行当下当下啊，你要甲银行借钱，无迄落一台学都啊十几档会当借借二十万的无啦。吼，但是邓点你一台学都啊要借遮钱，有哪会使哦？哦，伊利息足悬，因为邓店伊另外邓店的利息比资产管理公司较悬。啊，资产伊咧问这个问题，过来就是问讲啊，违约金20%遮悬啊，就凭讲100万违约金就20万啊，唔是？哦，恁误会啊。为所谓违约金安那算？违约金是你的利息的20%。凭讲你甲借100万，啊，恁约定的利率是16%。16%你要注意哦，16%不是每个月哦，16%是年利率。
0: 对。
1: 哦，年利率就讲你100万一单，
0: 一年，
1: 嘿，一年十六万的利息。嗯。哦，一年16万的利息，伊的违约金20%得32000块。哦。哦，不是20万哦，不是100万的两成20万，不是。
0: 对。
1: 哦，这点我甲咱这听众朋友介绍清楚。哦。啊，资产管理公司当然啦，拿一单啦。尽量拿银行会当借是银行借钱上加有利，啊，不过当然条件爱讲硬。
0: 那普通的汽车二代、三代拢资产公司啦。
1: 只要汽车大部分啦，拢总差不多资产公司咧办较济啦。
0: 对。
1: 啊，你若一旦二手的、三手的吼，银行无可能办，拢总资产管理公司咧办较济，啊，因的利息会继续悬，吼，啊，免烦恼。我这点伊要问的，就是讲。介绍人问讲，资产管理公司是毋是地下公地下钱庄？唔是。哦，即咪伊袂叫兄弟来，袂来甲你破杂，袂来袂迄个致命连环 call 安尼，三分钟一通，三分钟一通，十分钟一通安尼，袂安尼。资产管理公司袂安尼，伊会正式公文甲你讲，若要甲你讨钱，伊会正式公文到，甲你讲，啊，你欠我偌济钱，啊，已经偌久无缴啊，啊，你若阁无缴，偌久无缴，我会进行法律程序。甲你套啥有诶无诶，啊，甚至有诶会写
0: 迄个，诶，毋、啊
1: 是，诶，写较美格，
0: 没有律师函呐、啊，
1: 你伊诶迄落内底写较美格是啥？你毋知？会讲刑法，
0: 哦，
1: 会牵涉着啊，我甲你讲，拢免烦恼，欠钱诶，拢总是民事，绝对无刑事，
0: 哦，
1: 诶，吼，啊，因为刑一旦若听着刑事，就较烦恼啊。
0: 对
1: 啊，哦，因为刑事牵涉着判刑的问题嘛，
0: 对，
1: 哦，所以唔免烦恼，借钱的拢总有这种哦，有刑事哦，诈欺哦，
0: 对，
1: 你若甲借钱，规样借好势，规样好势，借钱出来就开始拢无插伊，
0: 哦，
1: 一支都无甲刑，连插伊都无插伊，伊会当个过刑事过诈欺，
0: 哦，
1: 这有可能会成立，但是你若一旦有甲刑一支过。就叫做债权债务问题。
0: 对啦，你那地下变做个诈欺，比如讲土地厝的迄个二胎地掉的。
1: 哦，不，你款无，伊这款就是讲代表我头先讲的，一单学多啊十单借20万的这款债。
0: 哦。
1: 有哦，有一款人专门咧借债哦。
0: 对。
1: 汽车十几单汽车，一台面子的。
0: 哦。
1: 15单啊。哦。借100万。
0: 哦。
1: 哦，伊会借你。借落了，一期拢无干，连插伊卡电的啥拢插伊。个诈欺成案，吼、哦，这当个诈欺。但是你若一旦，所以我歹势啦，我叫那歹有上会歹保障，就讲你若准讲有甲资产管理公司借着钱，啥拢总好，你较艰苦，你一定爱个最起码你甲缴一期，吼、哦，一期过以后，伊要告你诈欺未成案，这就属于这债权债务的问题啊，民拢种民事的，所以就唔免烦恼，吼、哦，这。甲咱新听众、听众朋友吼，甲报告啊，先煞到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呢。过来吼，咱要来讲，咱国台别咱有当时啊想无吼，是安怎？台湾人的巴肚边，大家拢存遮济。
0: 对。
1: 诈骗的真正遮好诈骗。
0: 哦。
1: 吼，我头拄有甲国台别报告过，这大概描述一下尔吼。
0: 哦。
1: 一个做甲大学的教授，
0: 啊、
1: 哦，要安那去用骗，几啊千万？
0: 对，无啦，迄 学习的愈悬愈好骗呢，因较得，因为切无价值。
1: 所以我一个感慨就是讲，学习悬无代表知识悬啊，咁是安尼，个特别知识甲学习无同哦。哦，但是就是讲最起码伊甲法院啦吼，一旦进入庭诉，伊甲法院，法院咧判，会甲你诶学习列入考量哦。你到学习接官社会经验已经遮久啊，是安那你会过用骗？啊，不但去。不但家己的钱用骗你哦，佮刷嘞连账号用骗你，刷新刷，
0: 变警示账号，
1: 变警示账号了，佮再用过，变做帮助犯，变做帮助犯，啊刷嘞，就佮食刑事。这点，这真正甲全国朋友大家吼，咱互相研究一下，互相讨论一下吼，那有人。网络也好，啥拢总好啦。稳赚无了的，我甲你讲，一定了。
0: 无可能个代。
1: 嘿，百分之百，你落的钱绝对一角银都摕袂倒转来。啊，不但安尼，搁再处刷去用设定。啊，足伊足厉害哦！即马叫你投资，啊，你钱摕出来了，啊，即马要搁叫你投资，你有
0: 种？普通这拢我接到按普通投资了，伊拢有。有那个利润会头一支拨给你啦，给你买啊，这出钱袂惊啦。
1: 安尼个袂歹呢。哦、我咧讲的，这拢连一直到连看到钱、看到啥拢总无呢。
0: 无了，有电脑台面上我看。
1: 嘿，有啊，有，嘿啊，都安尼。啊，迄、那个钱现金摕了，即马啊，你即马这都爱过偌济类吼？都，譬如讲啊，都一组。你都要投资偌济钱，啊两组啊一组，你下晚要下晚利润是偌济，两组都无同啊，都袂输行销公司安尼，吼，传销公司，你买愈济，你的利润愈高，讲意思，伊这话术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这，我台中这个是用现金捧三百几万出去啊，按你伊个起来拢总都要过百万，哦，够多你的利润都会当达到一个。百分之一百二十几，
0: 一个靠砍
1: 斩。嘿，对，啊，无钱变喏，摕做出来抵押。啊，摕做出来抵押，当然，这个反正就，这个要跟你诈骗集团，这无可能该抵押哦，伊会介想啊。啊，无你摕钱啊，去共资助借钱对咯。啊，我唔捌呢。哦。等下人会卡你。
0: 哎，
1: 啊，等下人电话就卡住来啊。
0: 对。
1: 拜托，这大家注意听一下，等下人电话卡住来。啊，你某某人哦，嘿，啊，听讲你有欠租金，嘿、okay. ，啊，我是对一个阮迄落地，阮地政署，哦，啊，阮就专门迄个钱，迄个设定啊钱咧招人诶，好、哦，会甲你讲甲，互你听甲足爽快，啊，这应该无问题，好、哦，正式甲你设定甲底下诶，绝对。有伊嘛有组织嘛有啥个拢总有啊，有
0: 人啊。地政署有所办呢？
1: 对，啊，拢伫地政署所办的，合理讲个，你免烦恼，对不对？嗯。啊，这就是因厉害所在。啊，我家阵嘛是一直讲在研究讲要安那突破这点，因为安那讲的，咱的刑法内底刑事诉讼法内底明文规定，犯罪事实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你若毕业，只要进入刑事，不管迄个阮个地检署检察官，第一个用的就是这条。只有甲法院法庭第一个用的嘛是这条。这条就是讲要安那甲你定罪，就是爱依据你的证据。但是因这个地，这因、個、日本叫地民书，吼、哦，要来甲你设定这规旁人诶，甲你设定这个人头。绝对是人头，不是资助，嘛不是了，就是讲这个人，若万一出大事，你管了也无要紧的，就是这款人。啊，来给你设定了，伊拢有金流，所以是安那加进两件拢个别成，个炸机，个这地面书，个炸机，个别成。
0: 因咧钱有回落，伊会靠做。
1: 不但回落，
0: 哎，佮家己赚出来。
1: 你亲身去领，伊本人袂领。人压在你身躯边，哎，我当伊人拢意思就讲我服务足好啦，吼、 甲甲你办甲设定好势，钱以为拢赔你甲交代，拢赔你甲交，赔你甲钱领出来。嗯，先算这条钱计走，拢现金。伊袂可以用花，因花在账号嘛，啊都都有人通做啊，啊现金碰拢无人嘛，吼、哦，安尼了，即马甲做过诈机，过袂成，不起诉处分，车手有起诉，两、哦、个车手拢起诉，但是即个钱少，即个地面书甲设定即、這个过袂起诉，因为我毋知影啦。去到地检署开庭的时阵，迄个侦查庭的时阵讲，我唔知影，我就伊讲啊，遐拄啊好，伊都要欠少钱，你知影伊要用钱，你敲电话是吧？伊讲无呢，我这平常时，我都有请人啊，敲电，迄个我就今仔日接座电话啊，你敲啊，敲讲啊，你敢有欠钱？就等于资产管理公司也是，迄个我就咧招人投资，招人啥讲意思？吼、哦、啊，你敢有欠钱？我听听话接到像。诶，何润啦、啊，哦、喔，啊，易容啦、啊，讲啊，阮真有特别优惠的利息，啥个，啊，你要借钱无啥个，即合法，哦、喔，即行销手法嘛，伊讲，无啊，阮都一早起来开，爱都讲有欠钱啊，啊欠钱啊，阮都讲欠偌济，啊，你有对债不动产无有，爱都提供不动产，阮估计了，阮就是会使啊，啊，所以就甲设定啊，钱少伊啊，合法，停输。一个伫办过程的停诉，甲金流拢总有，真正你无法度去甲定罪。
0: 但是某迄个地面师，咱台湾的嘛是过来有呐，
1: 有起诉，
0: 起诉
1: 有啊，唔得甲你讲，即有足侪，因为有诶美甲可能做无好势。哦，吼、哦，即就是啊，我正咧协助这两件，拢做甲舒适甲，就是安尼，钱少。你甲讲啊，遐拄啊好，伊嘛甲讲啊，我咧欠钱，就是伊即个诈骗集团介绍伊卡电话，伊讲无哦，拢无人甲介绍哦，阮即一组电话都开，啊，对我讲欠钱，阮都来甲你办，阮含遮人拢总无熟识，无啥，拢总无牵连，啊，我钱嘛互你啊，啊钱嘛你尔啊，阮拢无插，阮自甲你设定了钱互你了，阮都拢无插句话哦。所以未，迄个阮未起诉。哎，即马遮钱了，即个阮迄路车手客就去走。过来后壁，当然这诈骗的嘛，你要找人就找无人了嘛。
0: 对。
1: 对。啊，当然发觉去用骗的，就开始告。进入刑事，头拄啊，迄个两点进前来咱遮服务一个，我甲伊讲安那去提告。吼、哦。因为你要告民事的，步步拢爱钱；告刑事的，拢唔免钱，嘛唔免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歹势，哪一得失到这些大律师哦，确实会受挂。若要告刑事的，拢唔免请律师，唔免开钱。你甲事实客咧去甲派出所，你若未向写证状，直接去派出所提告，你嘛会当直接去地检署按人申告。好、哦，你按人申告，迄、那个阮迄个。法警把你带入去，因为阮诶检察事务官哦，检察官无用，检察官袂出，检察事务官会出来甲接案，爱甲你问过程，哦，啊你甲过程事实一寡证据拢提供哦，检察事务官，检察事务官甲你做笔录做迄落了，甲伊收案，袂当无收案，一定要接案，不管即个会起诉袂起诉，你一旦提告，伊会甲你接案，哦。啊了，这拢唔免开钱，吼、哦！所以有诶讲，啊，我这搁请律师告，我都搁开偌济，我唔免呢。刑事诶拢唔免开钱，啊，我都叫伊先去提告，啊，提当然一旦不起诉了，这个你要搁再继续刑事行未落啊，变作话是
0: 嘛是个人诉。申请再议安尼尔啦。
1: 申请再议未过啦，即款要再议有再议诶条件，我捌再议。两件有过，哦、那是安怎样子？一进就有破例啊！哦，我用破例来去过，屏东一件啊，迄阵伫一般就伫中央服务处做主任的时候，迄、哦那个山水建筑也有一件，两件拢有过。嘿，迄我甲协助在伊有过，按你迄拢有熟悉，搁再提供给你。哦，在伊要过去，我所知影伫转咱台湾然后。迄、那个判不起诉处分了，再伊有句的，未超过两成。 哦，足低足低，哦，当然，这我甲大家报告讲，后边过来你只债务卡掉，这个你讲借，你用骗只钱，卡输那你家己的钱都不会讲，哦，这都无债务，但是你后边这个红设定的只债务就掉了呀。啊，因为这有几啊种几啊个条件啦，就讲爱看咧，我进协助台中这个。哦，拄啊好，因为伊这也有咧贷款，哦，有一个好处，嗯，赶紧，咱来出手哦，你莫等对方出手，哦，等对方出手，大久对咱不利，哦，因为咱这个阮了咧贷款，你一直缴，嗯，你的这，你的阮了迄个贷款的金额一直减少嘛，
0: 对哦，
1: 哦，啊，伊的相对伊，那伊要甲你强制执行，伊要倒去会当摕到钱哦。因为家你贷款一定是第一胎，哦，第一顺位，所以那万一拍卖啥的，第一顺位客人无够，一时间就客无啊。哦，别啊你别那出手，你那惊民事的拢未付钱，哦，就干那一个，你惊再新条例，我来讲，直接出手就咱就申请迄个清算程序。直接就甲法院讲，这无调解余地，因为我这是用诈骗的，我一个资料去哩，啊，行清算程序了，因为伊这间厝搁咧估计了，干那所有的拍卖了，干那先第一胎都无够啊，所以第二胎摕袂着，所以伊去这条钱。伊都拢摕袂到啊！
0: 啊，得算二胎啦，我着啊。
1: 系着
0: 啊，即便是
1: 第二胎
0: 早起个
1: 设定第二胎，伊都摕袂到啊。
0: 对
1: 啊。哦，啊，过来，因为再新条例行嘞，你一旦有清算财团，清算财团处理了，后壁你就免用啊，就叫做像咱判免责。哦。
0: 嘿。啊，所以这嘛是面面格格。
1: 是，
0: 这无法度，但我一时间有个人听到会当去体会的，我嘛是感觉到啦。哦，安尼，
1: 煞煞无无，煞煞无无，煞煞真正。啊，唔通讲你若个另外一件，有哪样设定五百？哦，迄个大条。哦，设定五百，但是伊个一寡条件一寡迄个也未清楚，所以要安怎行，要安怎？即马最主要就是讲，咱要来协助这个防骗这个人，甲这条债务要安怎直接断根断落掉。咱行再深有一个好处的，法院一旦破决了，伊一家人拢总无啊，这条债务嘛无伊。
0: 对啦，是干那伊原地现金碰火人遐都。
1: 啊对呀，啊遐无多啊。
0: 了伊啊，安尼。
1: 啊，即马一个问题呢，你若准讲这债务无处理。伊两百万去，再搁加两百万呢？
0: 对啦，
1: 吼，再搁交两百万，搁调呢？
0: 搁调了。
1: 嘿，后壁人，因为你一旦甲各无起诉，后壁这条债务就对调了。啊，咱行再先处理，赶紧甲你的这个财产处理掉。哦，伊讲啊，安尼做法，我袂啊，安尼你提啥还款呐？
0: 对。
1: 是不是？你原本甲阮那个银行借钱？提啥用尔嘛？
0: 无，迄间厝若拍袂了，无够，伊嘛是爱阁还。
1: 对
0: 啊，对啊。
1: 无，你我头拄讲个，你若准讲，咱还嘞，咱一直拖，啊，因为你逐个拢有咧交贷款嘛。本来这间厝你贷款五百，一直还到这间厝本来当拍袂四百尔，直接还伊，啊，阁不足一百嘛。但是你若一直还到剩三百先拍袂四百，这个人阁摕到一百呢？这诈骗的阁摕到一百呢？所以你甲处理掉，一家人就无啊。
0: 这是应该什么政府拢有咧宣传啊？这地啊骗有哪个？
1: 啊，无法度呢。啊，我所以各大平，我唔好咧想讲要安怎来
0: 啊，
1: 破一局。
0: 迄另外电台嘛是请分局长啊派人来咧，有哪叫我咧斗资源咧斗睡眠电视，逐工都咧讲安尼，啊，但有哪偏偏啊有人。
1: 作势
0: 哦，人咧讲唔听，啊鬼讲讲恐惊。
1: 对，我真手底啦吼，咱手底咧合作的，伊用诈骗伊的，我真手底五件。
0: 五件是拢近期中诶，还是
1: 足够啊？有诶，已经咧，阮咧合作单我啊，有，因为我有那甲大家，咱咧全国特征朋友报告一下吼， 迄个爱耐心，因为我咱合作中间已经有一两件有讨到钱，当然你要讨到百分之百无可能，因为我嘛爱甲咱全国听众朋友讲一个较合理的啦吼。有一条法律，有一条条文叫做未善尽管理职责。你今仔日你家己的钱，你啥啊管理无好势，用骗你，你家己爱负一寡责任。所以我若去咧谈，若拄到一款被即咱即当事人、被害人去咧调解时，我拢会叫伊退一步，咱家己负一寡责任。安尼调解会成，你钱摕倒转来，因为调解成就代表你有钱通去遐调解成嘛。你无钱人去免啊调解成，
0: 对啊，
1: 嘿，啊调解成摕六成、摕七成拢无要紧，了甘愿了一挂。你要摕到百分之百倒转来，真正困难度足悬。啊，我加进迄合作的两件有摕钱倒转，都干了一件百分之百摕转来。
0: 哦，好，刷了一个进广告，听咱的节目未歹。啊，头拄啊，咱的党顾问或者顾问讲，伊也顾问我顾问啦，哈。啊！伊即个顾问服务着即个法律的众生，我即个行政的顾问是咧食，吼、哦、啊食便菜饭，吼、哦、拜托啊！大家拢咧叫咱的阿贤服务啊，节目介绍较侪人，较侪人听咧，咱的产品到人买。
1: 各大平人我拢有咧、哦，我拢讲啊，我当时要上招啊，阮迄、那个。
0: 刚刚听你即讲，你咧讲平常时爱听节目。
1: 啊，我有甲讲。讲阮郭台伯吼，伊个节目伫当时甲当时拜一甲拜六，伊、啊、三点外
0: 钟。啊，主持三十外钟安尼，我主持啥？佮话啊，佮唔知我个节目呢？看我个人哦。好，进广告，三秒需要拨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各给
2: 送你三个月豆芽，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食两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

0: 大话哦，所以两股份三十多栋来是众人而乐，让人称赞。即马特别个大优待，大咧奖赏中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许波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也拜托甲秋香捧场。秋香真正真歹经营，因为咱无法度从其他电视台的节目啊，人个资本贵个个后壁小弟叫影子来伫拍片哦，平平牛樟芝啊，迄广告你敢看做偌大哦？迄广告一日拢爱过了百万个，靠也过了百万哦，等于的话。咱一年得千外万，过了百万都过了高位啊！我咧电台会，所以咱产品，敢若我咧广告，用我做见证，我确实食这产品哦啊，互我身体这用安尼，所以啊，无一定讲着买着贵什什的，有需要产品，照顾你身体，8382890哦，0738289905，非常的感谢。他都含阿贤来讲到这个诈欺的问题，伊是讲实际案例。政府一直咧讲咧，世间无了白吃的午餐，袂遐好。我嘛不是接到迄个电话，哦，我若看无熟悉，我就切掉，直接切掉。普通咱的手机啊，脑底含咱联络，我拢会曝光在上牌嘛。
2: 对，
0: 了。啊，那迄款咧，咱尽量世间袂遐好，要趁钱过来暴利的，所以我甲看看咧吼。杨上帝，佮佛祖都无遐慈悲，要趁钱，特别佮来拍电话，甲你讲，世间的生意无了百面包赚的，无迄个生意百面来赚的啦，迄一定做规个局，规个局要绑你一个人尔尔，吼、哦，世间无遐好代志，哦，啊，很了解，去了解，我即卖生活感觉，安尼吼。袂惊吓，无得干呐吼，有无接到法院的传票吼？起码一道歹啊，接到迄个诉讼的文书，来继续个由阿贤来甲咱解释。
2: 头拄吼，柯大伯咧讲这個，我想着普通足济吼，那诈骗的电话以外吼，足济拢会迄个未来电显示的，吼啊，即马咱的政府吼，真正做甲有够好个。伊拿这支电话以外，未来电显示的，伊拢会首先跟你讲，这支电话无显示号码，你爱注意是毋是诈骗咯？
0: 这个我查，这个我的手机啊，自开始设大哥大，我的号码都无换，30多单位我国内进前，因都也一贯成金
2: 牌，对对对，
0: 大哥大嘛，
2: 那个乌金光，
0: 哎，乌金光的进前较进的，拢无换。啊，我都无显示，按照讲外电话接嘛。啊，那显示啊，我24点钟免滚，对不对？
2: 对。
0: 啊，当然，我这个手机也未使当公开，因为我服务30-40单啊，未使公开这個，公开这里10分钟都有人挂电话啦。啊，无显示，啊，无显示，我有哪唔知啊呢？今啊，结果我拢主事，暗时啊，你这个我查主事，拢在载我，因为计程车。无咧开啊了啊，以往有哪地含咱拢咧支持咱咧支持阿边，即马我出门拢会伫驾载，我较安心。我顶工坐一台计程车，伊甲载一位朋友也去啦，我也未使讲唔啦。因朋友伫遐啉酒，我倒阿咪他妈坐要食点钟，搭载我倒来。啊，好意诶，你听哦，你也未使讲办人要请你太便宜，啊，佫兼不加起计程车钱。所以我一定要坐专车，因为我的时间。啊，我拢拍好伊，伊即马载我去甲放咧。啊，我若要倒来讲，啊，我要来走啊，哦，啊，伊就去啊，甲载倒来，安尼啦，吼。啊，无讲。啊，我唔知我的电话无显示，伊即马甲我讲安怎呢？讲你即马你这个电话拍入来吼，是我知影这个时间你拍我，侬讲这吼。哎，注意是不是诈欺的电话
2: 咧？对，
0: 讲有录音嘛？恁啊？
2: 对。
0: 我靠呀！我电视都拍，互人刷个屁杂个，我拢等来叫我的助理啊，电视局爱对着我本人来改掉。
2: 嗯。
0: 哦，本来无啦，即马到五年，即马会讲哦，你爱注意这个电话是不是诈欺的哦？
2: 包括国外来电的，拢总

0: 台湾这种国外法这种。
1: 啊，即马我等于取消掉了。哦，啊，那唔知我人讲我说信用做歹，要唔得被诈骗集团呢？哦，
0: 对，讲的是我那个，因为吼，我有那甲咱全国听众朋友加迄个观众朋友吼报告一种，恁那个卡的因为有足济债务的吼，啊，要来问惊歹势迄度拍入来。尤其最近有两三通拢未显示来电，
1: 哦、
0: 但是啊，我都无接到，就无多啊，我都无多回啊，未显显示来电啦，
1: 哦，
0: 哦，我都无多回啊，啊，卡入来，我若都接唔到，虽然未显示，因为我唔惊，
1: 哦，
0: 我唔惊用骗，
1: 哦，
0: 像国台币同款，无啥物发财，免那用骗，
1: 对
0: 啦，哦，啊，所以卡入来我都接到，爱到讲啊，你敢是某某人讲嘿？啊！我讲啊，你来卡未来电视讲歹势，我都惊欠人钱，惊歹势，惊迄啰。我无要紧，你讲，吼、哦，有几哪通拢总未来电视是啊，有哪拢来问债务的问题，吼、哦，啊，我拢也好啊，解说讲唔免惊啦。迄款你以后要卡电的话吼、哦，做你就无要紧，吼、哦，我袂，我伫我手底物件我袂捞出去，吼、哦，做你放心。啊，这些各卡各台别派出这种。因为最近有人打电话，伊讲啊，你进前拢有咧报电话号码是安怎？最近这两遍都无咧报电话号码。
1: 听袂你啦，哦，
0: 讲我无咧报电话号码，心惊迄落，讲看我是毋是迄个伫节目中吼，那搁上节目会当讲一下电话号码吼，因查无到，要有诶查无到，要查啊迄落安尼，我直接报一下电话。
1: 好，我来。
0: 我诶手机啊号码吼是0921。0921-295-0921-295-8500921-295-850搁刷咧吼，咱来讲这个诈骗吼，迄、那个哄骗伊个，咱咧求偿的对象拢总有几个？
1: 哦，
0: 吼，就讲有诶讲啊，车手我着掠着车手，车手加个车手，然后我唔对。起头含你联络的，是不是有赖有迄啰用嘿？赖提供这个电话的人有哪当？
1: 哦，
0: 吼、哦，伊要提供电话号码，防伊申请赖，这个人咱有当有哪当加过？这个上帮助犯。
1: 哦，
0: 吼、哦，啊，迄个阮迄个车手当然是帮，绝对是帮助犯。过、嗯、来提供账号的，
1: 哦、
0: 有哪当过？所以你若准讲去用骗你，你卡输难咪足我。进大部分合作的啦吼，唔是足大条的啦吼，拢总有差不多有六七成、七八成倒转来，就是讲你爱分几套，吼，你甲一个套可能因为这款钱唔是一味的手啦，吼，这种是过手的尔啦，啊，伊亲身真正会当客出来无济，吼，下次你若当分几张，你就去用骗十万二，你一边要甲一个套十万，有可能有困难。但是你若一个啊，都三个当套对不对？一个三万、三万、四万，安尼较细条，有可能人会还没有解，甚至两万、两万、三万，咱了一挂，吼、嗯哦，这是大家做参考，啊，这拢经验谈啦，因为合作过，套倒转来，查拢这种方式，分落线，细条人摕出来，大条人摕袂出来，像那迄种骗你，像这几百万、几千万的。这大部分啦吼，拢、哦、差不多无啦。
1: 无啦，你一箍人头一堆。
0: 有，你要你要有耐心，
1: 哦、
0: 就变做强制执行了无债权凭证客的、
1: 嗯，
0: 一当应用就伊个讨一遍。应用，迄个阮迄个，因为你若一旦强制执行，诶，执行会叫伊了，以后就拢免叫啊，以后执行就拢免叫啊，所以这是你的权利。
1: 十五档内底嘛，
0: 无一世人。
1: 哦，
0: 郭台伯啊，
1: 哦，
0: 咱三四十档前都来套啊，你十五档，你是对唔对？
1: 嗯，啊，
0: 你煞袂记真呢？
1: 唔是借物，唔是讲十五档也无继续。
0: 足好个问题，哦、来先作甲郭台伯啊，全国听众表示，咱个民法125条，诶，普通债权叫做十五档。
1: 哦，
0: 吼、哦，啊，短期债权有五档诶，也有两档诶。像损害赔偿请求前的两单，
1: 哦，
0: 这款这拢爱分落去啊，所以这个十五单是啥意思？因为咱的这普通请求前十五单有时效的问题，有时效中断， 十五档内底，你若甲提出套，时效就中断了、嗯哦啊、尤其是你若总讲套执行无所得，哦，法院也发一张再审凭证给你。哦，所以是安怎国台币啊？你加进三四十档，人家无当爱套再审凭证。哦，债权凭证，你每五档内底，你甲执行一遍，时效中断个五档，执行一遍，你啊三档要执行一遍，时效中断个五档。哦，所以一世人有效，所以有足侪人误会讲，像头拄啊国台币，你就讲出来啊，啊不是十五档。哦，我有服务到一个案件，足可惜，就是有那听人道听途说，听讲十五档，伊真拢唔办咯，真久嘞。钱拢叫做长富于民，拢寄伫银行，生寄伫啥个寄伫啥个，啊寄寄，即马十五档过啊，第十六档买车、买厝，第十七档就全部拢封掉啊。啊，卡电人啊，唔是十五档迄个讲，十五档是人无迄个强制执行，十五档过你会当主张时效利益，法律名词叫时效利益。哦，主张时效消灭，伊无资格通甲你做。但是，伊哪阵即中间十五档内底有甲你强制执行过，有摕到债权凭证，债权凭证可以得了，伊每五档甲你执行一遍，一世人永远掉咧。你都要有耐心。啊，当然，你茫讲无得哦，有哦有得哦。哦，伊都歹运，你都强制执行的是，你都迄个提伊资料时，伊都继承着因老爸财产。哦，啊，就对啊，一边就拢倒转来啊。哦，所以这嘛是相对要甲咱遮个迄款迄落有这附近有欠人钱的人，甲恁报告。我常常咧咧讲，较少年的人介绍，你爱注意。哦，你要走无要紧，你五十几岁，伊讲我五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其实真过了袂，真是足少年。
1: 过当，那像我个话三十外。
0: 对啊，卖讲三十当啊，二十五当就好啦。哦。你这中间，你若万一都有继承到，啊，你就贵个。我拢会甲问讲，你有爸爸妈妈无？讲有，爸爸妈妈财产有财产无？有。讲你赶紧最好，赶紧处理你个，无你连讲遐拢总袂当继承。你随继承人家强制性，你继承一定会零嘛？你替你，你替你的这款人继承这个这财产，你有分嘛？哦，我拢甲讲处理你个。
1: 哦欸、我有那讲一个同款的，有那呢同款讲，我都啊都那一个人，像我以前拢无咧处理嘛，哈、哦，惯态安尼。啊，我那是讲吼、哦，我都也无财产呐，啊，现食都差不多安尼食安尼过，也无啥会通我嘲讽啊，哦，也无啥会通我批评。结果因个四大人，伊就讲我四大人比我搁较用，伊跟伊套餐。十个就本身十种的嘛，啊啊，就安尼想讲，因老爸比佫较长岁嘛，因为因老爸加二十岁了嘛，吼、嗯，安、尼、嗯啊、算讲的，因老爸一定比佫较，伊逐工都拢排药袋啊，你听无？是比你细心的你，无只个因老爸煞先过身哩。
0: 国台北人是唔讲一句，嘿，迄、那个
1: 官杂地
0: 死人，唔是地老人。
1: 晓啦，伊讲伊个代志，无只个伊是在那煞过身哩，迄财产。不是，一无移动过身的财产，自然就脱离伊的身上。
0: 不，郭大伯啊，不是，迄、那个咱啊，这点我那甲大家全国朋友都分享一下吼。财、哦、产你若无去办继承，不是，你就当然叫做当然继承，无唔 对。但是你爱办哦，你无去办，这财产赶快伫恁老爸手哦。
1: 袂啦，过身呢？
0: 过身赶快伫个名下，你呐，即个继承人呐，无去办继承，即个财产赶快伫啊。所以是安怎进公祭祀公业，迄、那个一块地祖公的名，啊，拢无人去办，到尾收归国有，就是安尼。因为要办百几个，无法度办。咱迄个地
1: 啊，无啊，伊个财产安怎对落呀？
0: 啊，伊就是一定爱去办继承。袂当无办，无你无你无办这条这个财产袂当
1: 接受。因兄弟啊，伊办呢？
0: 有可能叫做共同共有。哦，迄、哦那个来，即先说哦，一个甲大家解释一下吼。老爸、老母往生以后，财产恁若无去办继，其中兄弟姊妹不管三人，只要一个去办共同共有。 哦，这个财产就大家拢总，名都拢总出来，大家拢总有啊，迄、哦、叫做共同共有。哦，啊，你若准讲大家有分摊讲，啊，你几成，你几成，你几成了，迄叫做分别共有。哦，啊，你若全部搁再分割了，一人一地叫做单独所有。
1: 啊，那拢总无一半，
0: 无一半，无一半，迄地同款拢老爸名。
1: 啊，老啊迄。得个立遗产税，
0: 对，啊，你在当然，你在完税证明了，哦、这个完税证明，完税证明了，哦、啊，恁的继承的协议书了，哦，才当去办继承。哦，啊，你若干啦，无这个在这个资料啊，没办，干啦完税证明尔，哦，干啦完税证明尔，干啦会当办共同共有。哦，兄弟啊，若无巧好势，迄、那个反正迄个继承，迄、那个协议继承，那无巧好势。袂当办，迄、那个分别继承。
1: 安尼建议书中一滴吼，安尼个几百字的，法律我有那捌，那有那爱我，原谅我读交通大学的。啊，所以那个进广告产品袂歹，拜六有闹的服务有需要，先甲咱讲的，咱的所以恁过分吼啊，月底啊，得爱广告得爱停止啊吼啊，若要叫话趁这个时阵啊，无法度。我哥甲人讲者，昨有人在问讲，啊，迄个三四十档都袂歹，安怎你台要提？唔是我要提，因为要伊本身站袂掉，哦，啊，佮另外广告又佮起两三成，啊，起两三成要卖啥物人？所以趁这个机会吼、哦，因为这合约嘞，广告期间伊要照这个价格，袂使调动。有需要，拍三八二八九千五，控制三八二八九千五，好，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冒的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3: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抗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骨实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 啊，一组200粒油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2: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蚊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3: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条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你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破，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3828975。控制3828975。好啊，最后咱3分钟啊，或咱收缩一下，电话你搁家己报一下来，请收藏一下。
0: 我的手机号码吼，0921295850，0921295850，0921295850。啊，继续。我来利用几分钟吼，我来讲，我来讲一个案例，头先即个个性的问题吼，就是讲有一对兄弟啊，两个拢继续，有身体拢残障啦，拢继续就好，啊，过去那欠银行一堆那山，两个啊，捌来找我过，啊，我嘛真好意，我看看，啊，恁这都继续就好，个阿妈插伊啊，无因为。其实如果社会补助也袂当，甲你扣袂当，啥个拢袂当，你安尼生活就好啊。要办啥货？歹势呢，郭大伯真正人料不如天料呢。啊，着过几冬后，因这个小弟来找我，讲钱拢互迄个，拢互阮迄个借款人扣去，讲啥物事？因兄哥车祸往生的200万。强制险是200万，200万就伊袂晓想，爱会晓想。你若准讲有想要撇开这观念，你无要惊法律程序，无要一世人都要安尼，你爱一定爱会晓想，无想爱可能家己那袂记起啦。200万加落去，属于，
1: 嘿，
0: 是毋是足可惜？
1: 对啦。
0: 所以我真。你讲一句是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哦，假使你的年岁，那60岁以下，60岁以上，当然这得看你家己的心境啦吼。60岁以下，老债务开销寡钱，人讲一句开销钱抵大钱，唔是足大少钱。
1: 好，这个以我诶心境啦吼，我咧一日八千，其实实在是2-3千万咧，比一日八千贵。了后心情也无同，我阁讲一遍，法院的诉讼文书架构，昨日拢无得我看，迄连看都无得我看，因为我甲交代嘛，因为我的主任甲，而且互阮互老师看过，对伊的心情个伤害，但是即摆你到底干干净净无？都以前一个月寄一张来，
0: 即摆无啊，
1: 无啦，都钱莫钱都卖啊，你
0: 对啊，钱莫拢无卖
1: 吼。啊，所以咱来行了以前先务在世，安尼吃到阮这兄弟啊姊妹讲，行了借起了家，你今仔日若要欠人钱，你明仔再赚一块就存一块，或者行了借起了家，吼。咱的进场，我的服务，感谢第一礼拜的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咱进场，我那个观众的朋友谢谢这个
0: 啊，全国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感谢吼，真正足感谢你对我诶各代表甲我的支持吼，拢有咧听啊，听有咧电话拢有记起来，拢有咧甲你介绍吼，尽量 你的朋友无咧听，尽量甲介绍，这个节目真正台湾无对找啊。
1: 好，
0: 哦，真正够好诶。
1: 好，莫忘世上好人多，唔通别去知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等于关怀家己，做好心有好报，爱台湾更好报。感谢这礼拜来收听，下礼拜空中三点再会，再见啦，感谢。
4: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6: 我们这个这个。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9: 哎，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孙的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13: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2: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3: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2: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4: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5: 五路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
16: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7: 五路在酒店大奖励，
15: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8: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9: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8: 哎呦
19: 呀！
18: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9: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上北去打拼，前辈故乡的乡亲，为着要让您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被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3: 过车路不能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哦，李生啊，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1: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接洽。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普鲁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4: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6: 做农的，出海，李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8: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妈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8: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7: 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8: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9: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0: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节目已经来开始，爱听四句念歌词，空中相逢就我甲你，增加智慧，互恁大家免开钱啊，免开钱。哎呦，阿强哦，讲起来你阁真好咧，无影啦。有当时啊，我是听甲真歹势。今仔日的产品啊，穿无济，买啦无着的，真正咧头咧咧。蔬菜水果好处多，化学的肥料袂挖去，全是农药袂饿了。如何选择哦？是真疲劳啊，真疲劳。今仔日哦，我来报你食一项物件，这是人邓惠秀的闭关啦。新闻报这大片啊。敢若讲我常常讲我的外甥啊，哎呦，阿舅哦，舅舅，啊你迄冷酒蜜还阁有无？我食要完啊呢！我咧讲啊，我为虾米他会阁今仔日来讲到冷酒蜜？因为我今仔日看到新闻报道啊，我甲咱养蜂达人阿峰讲，我讲阿峰啊，你来互我访问一下啦。伊讲强啊，强哥啊，真正无啥有啊呢。无啥有，恁个三小班遐尼济人咧饲芳，拢竞做伙。你甲问看，讲伊还佫剩偌济，只剩偌济，总共五罐、十罐，遐十罐、五二十罐，你拢爱甲收收转来。因为是安那，真济听众朋友有诶买无着，顶礼拜买无着诶，还佫遮尼济啦。我甲直接甲全国诶听众朋友讲，我今仔日哦，如果那遮诶量那卖完了后，出去了后，咱就真正无半罐啦，佫来啊！林金花一年才开一摆啊，尔，咱嘛希望伊开两摆、开三摆，但是都无可能啊！你讲对唔对？讲节目已经来开始，爱听四句念歌词，空中相逢，我甲你增加智慧免开钱。阿强讲起来真好咧，我是听甲真歹势。今仔日个产品穿无济，买啦无着头咧咧，就是讲旁边真正穿无济，你若阁买无着个拍头咧咧，明年再来，明年再阁来哈。蔬菜水果好处多，化学的肥料袂挖去，全是农药袂饿咯。如何选择是真疲劳啊？真疲劳来，我来讲巴西德。巴西啊，一对姊妹啊，姊妹啊，判三个，唔是干那一对啊，尔三个啦。三个吼，岁数加起来316岁啦，即卖阁活到足健康个啦。恁有心身啊无？恁有心身啊无？我讲哦，人生上界大要求，就是要求长岁寿啦。大家嘛希望要会当长岁寿，啊，若要长岁寿吼，你都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啦，嘴爱翘啦。你看人个三个姊妹啊，加起来300几岁呢，你60、70岁就是只敢那亲像破皮鸡，是要哪长岁寿啦？哎呦，阿强哦，真好哦，啊，听到人个姊妹啊判三个，咱阁活到遮尼啊好，啊，迄囝囝孙孙唔几啊百个，几啊千个啊。哎呦，加起来300几岁哦！啊，因平常时拢安那保养，我阁甲恁讲啦。伫因这个所在吼，伫因这个所在啦，活到100岁是上界基本的啦。卖讲恁听到会心酸啦，参我听到都会心酸啦。长寿的秘诀是啥物？是咱人类哦，这几千年来底吼，一直在追求的一个问题甲答案啦。你看巴西。这三个姐妹啊，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纪录上届长寿的三个姊妹啊！即摆阁活到足好势哦。三个姊妹啊，判加起来岁数是316岁啦，316岁啦，唔是干那讲创下着纪录啊，嘛是科学家伫咧追求讲有法度食到遮尼啊济岁，到底秘诀甲线索伫咧倒位，甲深入研究才知影讲哦。这三个姊妹啊，伴哦，平常时啊，诶，生活拢是简单，又搁再简单。甲研究讲，伊食物件吼，嘛是简单，又搁再简单。伊拢食啥？伊拢食原形食物，都是拢食新鲜的啦。伊无迄落食迄落汤，搁再汤啦。伊讲较早以前要偷迄落物件，搁摕来汤无啦，都青汁都无够啊，要搁晒干啊。哎，讲较早以前哦，我甲你讲，拢总无冰箱啦，较早拢做食人啦，拢食蔬菜水果特别多啦。要打有肉，总讲若有肉嘛，唔甘食啦，要摕来卖啦。一年3摆肉啦，啊，即摆无同啦，即摆一顿3种肉啦。 甲问起来吼，因上介爱食的啦，就是因当地吼拢有咧饲蜂，啊无就是野生的蜂蜜啦。蜂蜜对因吼，即个巴西因即个砖头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因平常时啊吼，都当做水伫咧啉啦。较早以前啊，也无糖啦。你要去倒食甜的物件，迄蜂蜜是偌珍贵，你敢知影？我讲较早的蜂蜜哦，拢是红竹，就是讲。好嘅人伫咧使用，好嘅人伫咧食，所以讲这三个姊妹啊伴哦，因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讲，超爱食这个蜂蜜，食到超好嘅好。伊讲这蜂蜜也唔免冰，啊，即卖若要食嘅时阵哦，都安尼个拉拉拉拉拉拉，安尼个拉拉拉拉拉拉都会食哩啊。伫这个所在，因的砖头啊，活到一百岁是上界基本的。上细汉的小妹103岁啦，第二个大姐吼104岁啦，上大阿姐吼109岁啦，拄啊好三个姊妹啊伴，哎呦，加起来316岁，破世界纪录。啊，世界上界长寿的嘛，伫巴西呢，是一个查甫的呢，几岁你敢知？113岁做生日啦，113岁啦，哎呦，夭寿哦！阿强哦，啊，这113岁是啥物种的概念嘛、啊？活到113岁呢？不是干那活到113岁啊？呢，佮脚行、手行、用心命，佮哈多受到记者的采访哦，你的心声也袂啦。啊，这个113岁，这世界上佮长岁是为这个哦，上佮爱食的水果是啥？上佮爱食的水果就是葡萄。伊讲，阮家都种啥食啥啦嘿。哎呦，阮家哦。大多数拢种葡萄比较较济，啊，你都知，这庄脚所在吼，我就讲啊，若要讲起来吼，我今年食到113岁吼，较早生活嘛真艰苦呢，我4岁的时阵哦，就开始劳产的做事啦呢，都爱搁照顾牛、采收蔬菜、水果，拢靠双手直直拼呢，啊，我有那生8个囡仔啦。现在还6个啦，6个还活条的啦，我113岁啦，你看看我7、6个囡仔看几岁啊就好，大家也是活了足好，哎呦，再讲一个给恁心鲜一点，只要叫我阿公，只要叫我阿祖，叫老爸有6个啦，叫阿公跟叫阿祖的吼，50多个啦，啊，那名是要怎么记，哎呦，那每一年啦，过年的时候，只要收这红包就收不起，大家都亲好好。啊，我看到吃心酸，我就说平常时你来要吃东西，要长岁想最简单的，就是东西的控制，嘴爱翘，万病都对嘴的，对你这支嘴无翘吃倒入去啦。人说好是从口出，病是从口入啦。你若破病了后，医生都会特别跟你交代呢。某某人啊，你较早过去食的物件，即卖唔通食伤济啊啦。较早你若无爱食的物件吼，对即卖开始你爱加食哈。啊，你看讲这三个姊妹啊，活到316岁，因的共同点就是拢食芳蜜，唔是讲我今仔日哦，要来推广，要来分享咱的灵经蜜来讲，即个都拄拄啊好有这篇新闻啦。世界上界长岁是为查甫人，就是食到113岁。有哪伫咧巴西啊？你看咱昨日讲的迄个蜂胶嘛是对巴西来，原料嘛是对巴西来。但是咱的蜂蜜唔是啊，咱的蜂蜜唔是进口的哦，咱的灵经蜜是真真正正本土、假台湾的。我讲你若假买回去，你家摕去化验，如果那是进口的，我一罐赔你100罐啦。人，一生三项要求：第一要求平安，第二要求长岁寿。第三只要求财富，第一要求平安的前提，你嘛是爱身体健康，你无健康的身体何来的平安？第二要求长岁寿，长岁寿的前提就是讲，有人爱身体健康啦，你若无身体的健康，要何来长岁寿？第三要求财富啦，现实的问题啦，若无健康的身体，你何来的财富啦？你要赚人的钱嘛，赚袂到啦。我搁再一摆伫个只，甲咱只听众朋友提醒啊，一旦你若失去着身体健康哦，你一世人拢白活的啦，白无用的啦。好，讲啊侪无效，人个头家来等足久的啊。我若咧分享着讲咱台湾的只台湾的灵经面哦，拢我家己讲安大红鬼哦，我今仔日特别，因为这最后一摆啊，都无啊啦，准备讲嘛无啊，除非就是讲咱的。 找迄落嘛免找啦，我电话嘛一大堆，名片嘛一大堆，进口的旁边是有够侪侪，但是若要介绍进口，我咱规期卖，咱都一年吼买一栋、买两栋、买三栋啊，就好。吼啊，你若有买，食一个气味，你甲食看卖啊。你甲吼恁外口恁较早以前过去吼，伫食林景蜜，甲咱正真真正正，踮在咱台湾林景林景张卡底四位林景蜜，正台湾的林景蜜，你甲看讲差偌侪就好啊。阿强哦，你意思讲哦，咱台湾的林景蜜，顶礼拜我买无到的遐，今仔日来煮饭就有哈，你有哪会提早哈？你顶礼拜时啊，太买无到，你就比较较慢来嘛。公司的小姐唔敢甲你应啊，因为是安那，都无遐物件要安那甲你应啊。来，我来邀请咱养蜂达人，咱的蜂哥，先来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啊。
1: 哦，你好，咱客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蜂哥啊，
1: 强哥，
0: 我叫你养蜂达人吼，当然，这咱嘛爱家己证明一下啊。你饲蜂饲几年啊？
1: 23年啊。为阮阿爸到即卖已经60几年
0: 啊。哦，这算老爸放落来财产就对啦。
1: 对。
0: 恁这饲蜂吼，敢若甲阮这种地同款的。恁这有当时啊，一年嘛会办几摆啊比赛，像讲阮这种地有办春啊地比赛。当阿地比赛，啊！恁这比赛是咧比安怎啊？
1: 有啊，阮潘秘书办比赛啊，咱除了爱规个检验吼，爱合格，符合咱的国家标准，
0: 吓、哦、
1: 啊，佮有咱的评审吼，拢会来食这潘秘，看一下气味啊、口味啊，较好安尼。
0: 哦，潘秘毛评审有法度食出着讲好甲歹，啊！你上好捌钓钓，我会记你敢若捌钓钓特定的吼。
1: 吓啊，有啊。
0: 特定诶，我
1: 几遍啊，
0: 一定钓十，你莫想过头，想过头好笑呢。那阮咧种地，若要钓到特定诶，一世人啦，一摆就算真无简单啊呢。
1: 哦，系啊。
0: 啊，你饲蜂钓到特定诶，钓到十外遍哦。
1: 系啊，我都已经来饲蜂20几年啊，逐年拢会去比赛。
0: 安尼吼，
1: 嗯，
0: 峰哥，我问你啦吼，你甲我讲蜂蜜有分真侪种，也有分百花啦，啊个。
1: 有奶鸡花啊，莲藕花。
0: 吼、哦，啊！你讲气味上介好的，就是讲咱踮在咱节目当中推广分享给咱的听众的，就是
1: 莲藕。当然，莲藕嘿，莲藕花花蜜。
0: 香蜜就是莲藕花蜜的气味上介好就对了。
1: 嘿，甲伊都有够香。
0: 哦，香多嘛有够。
1: 对。
0: 啊，气味嘛好。啊，香啊，食香蜜最介主要来，我嘛真好讲啦吼，就是今仔日你家已经来啊，你有那简单讲一下，讲食香蜜到底有啥物种好处好无？
1: 好、哦，伊当然是有足侪咱个天然的酵素啦。
0: 嗯。
1: 哦，啊，所以你有当时咱若要排便啥，哦，会较排便会较顺畅。啊，过来伊会咱包上伊是单糖的成分，哦，咱人体会使快速的吸收。
0: 哦，
1: 所以有当时啊，伊就有法度甲咱补充咱个体力。
0: 哦，
1: 啊，伊包迄滋润喉咙啊、止咳啊，吼，伊即拢有效果。
0: 伊包
1: 抗氧化、抗发炎，
0: 是，
1: 即拢真侪效果。哎，
0: 你来，
1: 啊，主要就是咱即摆食旁边哦，袂像讲咱一定是糖个替代品啦。
0: 哈，
1: 哎，咱食糖较唔好，啊，咱就食天然个旁边。
0: 有诶，即卖啦，慢性病嘛袂使你食伤甜，但是咱这是天然的甜啦，
1: 甲
0: 一般诶甜无共款啦。我阁甲你教一步啦。
1: 嗯、
0: 你敢知影讲巴西饲蜂吼，天然诶蜂足侪，你敢知、
1: 嗯？
0: 你包括讲巴西迄个蜂胶吼，嘛是足好诶吼。啊，咱世界吼上界灯火秀诶吼，都是巴西诶人咧。
1: 哦。
0: 啊，巴西诶人吼，都是伊拢长时间食即个蜂蜜。食芳蜜嘛会当延长血寿呢。
1: 哦，是。
0: 上届血寿上届长的，伫咧巴西，即卖已经113岁啊，拄拄好办生日啦。我迄天有去啦。
1: 哦。
0: 你要相信无？
1: 哈、啊？
0: 你要相信无？
1: 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哎，我无去啊！我看新闻报道，伊有甲邀请啦，哦、我无去。上届长血寿的，就是113岁，伊平常时啊拢食。拢食原型食物，都是天然的物件、啊、尤其是讲，伊足爱拿这个蜂蜜来食啦，因为因巴西遐讲蜂蜜真济就对啦吼。来，安尼我咧讲，啊，你像咱这林景斌吼，恁伫个恁的门市一罐是卖偌济钱啊？
1: 到1280块。
0: 1280块，就是甲咱 咱这玻璃橄榄装的700克的，恁是卖1280块嘛？
1: 嗯，对
0: 啊。啊，即卖吼，龙井花已经贵啊，啊，咱嘛卖咱的龙井蜜，推广咱的龙井蜜嘛，推广几落摆啊。今仔日我有啥物来找你，你敢知？因为就是咱的听众吼，讲因的孙也好，因的囡仔也好啦，即卖咧烧咱的龙井蜜是烧着安尼吼，食着足紧的啦，都免偌久的时间就食了了啊。啊，甲我问讲，还佫有啊无啦？我讲。问峰哥，峰哥伊也嘛存无偌济，啊！恁咧有起棒，有三小班，拢有咧联络。你安尼足辛苦替阮收集，安尼拢总收集偌几罐啊！我即礼拜等于想做去甲你载起来。
1: 哦，因为即马因为今年的产量嘛较少啦。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进前较无雨水。
0: 嗯。
1: 吼、哦，无雨水，所以今年你开花的量就较歹，较少。
0: 哦，你那花
1: 啦。嘛是靠天食饭啊，哎呀，所以今年产量较少。
0: 啊，其实我讲真的呢，恁的饲棒嘛足辛苦，恁来去有棒顶啊，袂啊。
1: 会啊。
0: 啊，恁的棒唔是拢饲乖哦，叫因哭了就哭了，叫因爬起来就爬。
1: 无啊，无只乖啊，无咧认主人。
0: 哦，安尼哦，哦，啊，无咧分好歹人吼。
1: 嘿，对啊。
0: 哦，安尼好定应该啦，嗯。
1: 嗯。啊，所以今年产量较少啦，哦，啊，所以把是出无偌济。
0: 好。哎呀。拢总甲咱收集，
1: 可能存在六七十组呢哈。
0: 六七十组吼、哦、好，安、尼我这礼拜等于才想说去甲恁载一下哈。
1: 好啊好啊，
0: 这我嘛要甲听众朋友讲哦，即摆咱若搁推广哦，这若卖完了后吼，咱就无啊，啊无除非就是安那呢，峰哥啊。
1: 嗯。
0: 除非就是讲咱来去卖进口的啦，啊你看卖进口的旁边好无？
1: 哦，无啦，我饲棒饲啊久啊，咱拢坚持卖台湾的啦。
0: 其实哦，咱嘛未使咧讲进口的歹，但是呐，台湾咧甲进口咧甲比起来吼，有影迄个气味就差一开，差真大开啊！
1: 哎、欸，对，因为气味咱台湾的一定是较浓香吼、哦哦，啊进口的也较清甜，较无啊龙井味，较无啊香啦。
0: 哦，咱台湾的食起来都是比较浓香的对啦。
1: 嗯，对。哦、啊，因为咱台湾的咱台湾其实咱台湾所需的龙井味，咱的产量嘛无遮济啊，所以外口市面上当然是足济拢。
0: 啊，那迄个拢卖贵呢，通天的呢。
1: 系啊。
0: 啊，我嘛有迄厂商吼，其实听咱的节目，啊，看我龙井味卖到遐尼啊好吼，主动敲我啦。啊！来公司也甲我拜访，哎、啊，伊林景斌嘛讲啦，伊讲伊这进口，伊就甲直接甲我呛面讲这进口，伊讲阿强啊，哦，你若要卖都爱卖这，唔只有利润，你卖去台湾的无啥物利润啦。啊，我都讲卖这台湾的，就是一个服务啦。啊，咱边边吼啦，台湾人唔都爱听台湾人，做事人是足辛苦，像讲你咧饲棒拢靠天咧食饭是足辛苦，像即卖今年的林景辉也无啥物亏，啊，你若收啊收啊，唔只有对唔？
1: 对啊，
0: 所以讲，咱来填咱台湾的农产品，安尼好。伫恁遐咧卖吼，一罐都是卖1280，280块吼，好。安尼感谢哈，你即卖有收集差不多六七十组，安尼我有资格分享给大家哈。迄是恁的门市，恁的门市卖1280块，我甲你讲啦，即卖伊嘛无会通我卖啊啦，即卖因嘛无会通我卖啊啦，因卖1280块，迄是因的门市在卖。今仔日来甲咱阿强去林俱乐部，咱的节目当中都无共款啦。踮在咱的节目当中，咱咧卖物件，若无好我无卖，若无甲恁优待我嘛无卖，若无互听众朋友安尼买，甲大家欢喜当当，我嘛无卖哈。过来，你若甲我买，我旁边我甲你负责任。你若甲摕去检验，只要若是进口的啊，一罐我赔你100罐的计销。所以讲，真正台湾的龙井蜜，你剩最后一摆的机会。我甲你讲，你电话若较慢卡的话，但电话若较慢卡的话吼，后嘛无后摆啊啦，你就趁明年的代志啊啦，趁明年再过来食咱真正的龙井蜜啊！啊，龙井蜜的好处真正有够济，咱这用玻璃干啊装的，玻璃干啊装的，一罐只大罐700克，看若要收集到这罐龙井蜜，你敢知影讲有偌辛苦？恁食到足好食。你甲看透早吼，你若有买吐司啊，囡仔的早起啊，夹龙井蜜啦，伊食甲会吐啦。你莫去抹迄啥物咧，啥物咧用糖的果汁，迄拢无好，迄拢食着无健康。你甲夹吐司就好啊，龙井蜜夹吐司真正有够赞的赞，也真正龙井蜜，佫会当做真济料理。你看呐，讲吼甲辣辣的。 拉拉了后用冷滚水甲拉拉掺一丝仔柠檬，你甲食迄个气味啊，是讲天气若热，仙草才有赞呐、啊，艾油才有赞呐、啊，都逐项有够好啊。因店在因的门市卖你一罐700块，1280块，而且伊阁用咧盒装的，你若要送礼衫，要赶转因故乡的友好老爸老母，好看阁大方啊！今仔日，你若有听到的朋友，你若有听到的，你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为什么叫你紧卡？因卖你一罐1280块，阿强优待恁一罐1200块，听好啊！咱遮阿公阿嬷，咱遮的爸爸妈妈，你电话若敲来的话，你甲我买两罐2400块，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我将着赚的一罐送你啦，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2400块，700块的玻璃干那装的，外口的旁边吼拢调和面，迄拢透过的，啊，阁用塑胶桶啊装，迄唔好，迄拢塑化剂，咱这是玻璃干那装的，你开2400块，你会当摕到三罐，只台湾芳农辛辛苦苦采收，只台湾的林金蜜，一罐你偌济买着？800块，你就会当食到真正台湾的龙井蜜，2罐2400，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姨娘，甲恁服务啊！电话紧卡0800889887，正台湾的龙井蜜0800889887，台湾生产的龙井蜜0800889887。这个芳农，逐天吼踮在芳树仔边，就是要采收到正台湾的龙井蜜，一罐我优待你1200块，你甲买两罐，我阁加送你一罐电话号码满线。感谢，感恩再感谢，我即卖吼来一通啊开放互恁登记。0800889887，来买正台湾的龙井蜜，3罐2400，一罐等于是800块，你都买着啊！比你去买进口的要搁较俗啦，你要去多买这种介绍啦。以上广告，喂，嘿，你好，
2: 恁遐敢是阿强？
0: 嘿，我阿强，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即卖电话拢大爆满啦，你爱有耐心。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今日买一条金银币。
0: 多谢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哦，嘿，喂，你好，我阿强。喂，我实咧，我阁甲你切掉去，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2: 喂，你阿强
0: 嘿。好。
2: 我，你给我送两罐过去。
0: 来吃龙井蜜，我阁送你一罐。
2: 我都买两罐，你送一罐。
0: 买2罐送1罐，安尼等于1罐800。你捌甲买过？顶年捌甲买无？唔
2: 捌，头一摆。
0: 啊，你稍等者，你食一摆你就调诶。你稍等者，喂，你好。我歹势，我共切掉，因为电话满线吼，有当时啊拢会去互压输掉。恁大家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唔捌食过真正台湾的龙井蜜，捌啦阿强哦，外口底卖拢嘛讲台湾的75%进口的，要打坐台湾的，喂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强。
2: 帮我送那个龙眼蜜。
0: 好，你稍等一下，你顶年有甲买无？
2: 无。
0: 无，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0800889887，喂，你好。
4: 喂，阿强，你好。
0: 啊，你好。
4: 我买你落去。
0: 龙井蜜，你顶年有买无？
4: 我。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哦，阿强。
0: 嘿。
5: 阿强，我甲你买一个。
0: 你捌顶年有甲买无？
5: 有啊。
0: 有吼，啊好只。
5: 买迄汤加啦，我爱。
0: 啊，旁边好食无？好食无？
5: 芳家。
0: 芳蜜啦，这芳蜜不是芳家啦。
5: 芳头头，甲你买芳蜜啦。
0: 哈，你稍等下，来，我你讲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 老的甲少年的，大家若有食到，大家都会爱食，啊，莫阁食饮料啊啦，我甲你苦劝啦，这一罐就会当交足济啊啦，为你好。嘿，我阿强。
6: 你阿强呀？
0: 嘿。
6: 哦，我甲你买。
0: 好，稍等一下哈，为你好，我阿强。
6: 你好，你阿强呀？
0: 好。
6: 啊，多啦。
0: 你顶年有甲买无？
6: 捌啦。
0: 捌好，稍等一下，多谢你。你若捌甲买过，我就唔免讲啊。你若捌甲食过我的龙井面顶面老尾啊吼，我都唔免阁再加啰嗦啊。我甲你讲，你真真正正来去。搭到台湾的龙井面，看那嘴子头去搭到啊，尔，迄个气味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吃，迄真正吼，若过嘴了后，你阁会怀念讲，嗨，啊，有影，台湾的确实甲进口的比起来，进口的甲咱台湾的袂比哩啦，袂比哩啦，啊，你像你外口吼，买迄落饮料啦，买果汁啦，拢讲甲你掺蜜啦。迄拢掺调和的，啊，其实拢掺糖水啦。他有可能甲你掺像咱即落正台湾的龙井面正好，正上中无啦。我常常甲咱遮好朋友讲，你对你家己较好诶。要真真正正来要食物件，爱食上介好诶。话你好，
7: 你好阿强呀。
0: 好，
7: 我要买汤面啦。
0: 你顶年有甲买无？
7: 无咧，我顶年。有甲你买，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买
0: 买。你顶年有甲买无？
8: 有啊。
0: 有吼。
8: 嗯。
0: 啊、有赞无？
8: 有好赞嘞，才好食。
0: 我咧讲哦，阿母啊，
8: 嘿，
0: 我捌听我的朋友吼，伊咧拍果汁的啦。伊讲哦，伊咧拍果汁嘛是拢用龙井面啦，讲台湾的，我讲无可能，台湾的无遐尼多啦。我提好食，伊讲哎，干啊，有影差遐尼多哦。伊个干那摕，我看用塑胶桶啊袋啦。我讲看那塑胶桶啊，我看那看到我就未高兴，甲你笑啦。因为啊啦，塑胶桶啊有塑化剂啊。伊个拢一桶一桶啊像免钱的一桶偌大桶的呢，干那亲像内底滴乌油安尼呢。
8: 太死人了，买。
0: 哈哈，迄拢进口的，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哦。
8: 买旁边。
0: 好，你顶年有甲买无？
8: 当年
0: 嘛无买，哎呦，你安尼遮捧场，遮高官，谢谢，稍等一下哈。啊，当年嘛，甲你买，我甲你讲，这龙井面哦，人因的产销班在收这龙井面是足辛苦。啊，你甲看啦，一年啦，龙井才开花一摆啦，哪会当开花两摆，唔知有偌好？啊，你会当依照一罐800块、700克玻璃干那装的去买着吼？啊，那无你摕来买我啦。正台湾的，你莫摕迄落进口的，啊，进口的甲台湾的差偌济？差一半较低的计数啦，差一半较低的计数啦。迄妈妈有听厂商甲我讲，阿强，莫卖台湾的，我摕进口的卖你。我甲你讲，利润有够好的好，伊拢规桶规桶，敢若亲像迄加油桶啊安尼进来台湾装呢，啊，拢装。面顶飘头拢写台湾的龙井面呢，我讲啊，做生意爱有良心啦。迄若未久了后，未有内行人若食到就出破啦。啊，正内行的内行的，包括我欢迎你老咧试胖的，你敢试我台湾的龙井面？如果若是假，一罐我赔你100罐。喂，你好。喂。
9: 喂。
0: 嘿，我阿强。
9: 哦，你阿强啊？
0: 阿强啦，唔是阿雄啦。
9: 阿雄。
0: 阿强啦，强勇的强啦。
9: 好啦。
0: 安怎晓？
9: 啊，就要甲你买龙井面。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哦，安尼，你咧讲话介凊彩，好啦，拢凊彩啦。管台你阿雄还是阿强吼，来，我咧讲哦，电话有较歹卡，你爱有耐心，喂，你好。
10: 喂。
0: 我阿强。
10: 阿强呀哟。
0: 嘿是。
10: 啊，你即卖龙井面咧一斤偌济？
0: 三罐2000是一罐800尔，你无地通我买这台湾的，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11: 哎，
0: 嘿，阿强，
11: 嘿，阿强，我要甲你买米啦。
0: 好，你捌买过无？
11: 哦，我甲你买茶啊鱼。
0: 好。

0: 天女下凡呢，你声音哪遐好听？啊，这来做主持节目真好哦、喔，袂亲像我安尼差别差别。啊，你捌甲我买过无？唔捌，你稍等一下，电话甲我举吼，来我咧讲哦。你即摆若买转去吼，囡仔透早唔知要食啥，你看那个夹吐司就好啊，看那个夹吐司就好，迄气味有够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捌听过讲用食的化妆品无？就是零经蜜啦，用食的化妆品就是零经蜜啦。啊，你若会闭结便秘的，闭结便秘的要困进前甲拉一杯啊，食一段时间了后吼，我甲你讲，你会讲啊靠腰啊，一比一重的比药啊佫较好用，因为芳蜜后百花蜜后零经蜜啦，啥物种蜜拢好，但是就是零经蜜上介珍贵，话你好。欸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哦，是0800088987 0800088987 0800088987，你去外口比较看卖啊！啊，你卖摕着加油桶啊来甲我比啊！喂，你好。
1: 你迄零经，我要一个零经蜜。
0: 好，零经我无你。好、
1: 哦
0: 哦，你稍等下来，我外口甲你登记啊。稍等下爱等外口。哦，那奶子甲零经声，我写真会赢。诶，较早哦，我咧装卡拢有种零经啊，种奶子啊。这有当时啊，胖嘛踮在零经甲奶子啊做秀呢，为着要去挽零经啦，要去挽奶子来效果吼，定定嘛去互胖坏。啊，庄卡所在的生活，若要讲起来吼、哦，真朴实，啊嘛真实在啦。都凊彩，你都找有通好食啦。迄庄卡囡仔，你甲放的吼，伊家己会活咧。啊，若多吃，你都物件捧到伊的面头前，有当时还佫唔甲你效果啦。所以讲朋友啊，做事人足忝。我讲若饲胖的胖龙更加忝。迄天气遐尼啊热，虽然米店在冷静卡，但是是有够热的热啦。啊！若要去收零经蜜，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嘛会去互芳坏呢。所以讲，你伫咧食的过程，你会甘心，即个芳农为着要采收正台湾的零经蜜，啊，足辛苦的辛苦。啊，讲真诶啦，像安尼一罐卖你800，伊点在伊的门市是卖1280块。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啊，你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2: 啊，阿强啊，
0: 好，
2: 来面筋面几多？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我要汤面。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登记哈，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来煮文餐上这个农产品，我有哪爱替胖龙胖龙甲恁讲一声多谢。哎，你好。喂。
3: 阿强啊。
0: 哟。
3: 啊，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买汤面啦。
0: 吼、哦，啊，好，你食食鸡真水哦。你知无？
3: 啊。
0: 汤面来是用食食皮肤的鸡真水哦。
3: 哦，
0: 安
3: 尼哦。
0: 啊是你本身就足水的啊吼。
3: 无啦，你叫我讲俄罗诶，
0: 人若无讲俄罗引导，我拢会较严呢。嗯，
3: 哈
0: 哈哈哈哈。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请教下你有咧卖地下油咁？
0: 稍等一下，来外口拢外口登记啊。今仔日零经蜜，你若有咧听我诶节目，真正你爱买一撮仔当伊食。啊！你若食了，然后什么时阵要买，我唔知啊。喂，你好。
3: 嘿。
0: 嘿。
3: 我要爱买。
0: 好，阿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喂，你好。喂。我歹势哦，啊，这电话吼，那坐我有当时也呼甲雾沙沙，啊，拢接到有当时也接未起来，拢去要拨落，你才顶卡一摆哈。啊，有诶讲，哎呀，诺啊，生意正好做，安尼自头到尾电话三咧直直接。因为这咱捌卖过卖几落年啊，喂你好，
2: 阿强哦，
0: 好，
2: 我要爱零经蜜，
0: 好啊，啊你顶年有买无？
2: 你讲啦，无够好
0: 吃，
2: 我就
0: 无甲
2: 你买。
0: 哦，啊我要安那讲好吃，无你食我的来，我夹只吐司互你食看咧来。啊无我喂一寡互你食，哦作战，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这阿强呀，
0: 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啊，我问你哦，我跟你买目睭啊，你自己个，你小姐自己个写唔对啊。
0: 啊，你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哎，你好，我，你想安尼，我佫甲切掉伊。啊，来啦，人客啊，小姐人搬呢。买回去吼，甲冰河凉凉，清凉搁体会。啊，来，看人安尼电话直接买，我家己嘛爱享受呢。啊，这阮阿母我食着我煞心呢。阮阿母若知影我要挂零金币回去，就去买仙草花。
1: 哎，阿强兄
0: 弟。嘿，是。
1: 哎，我要买。
0: 好，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2: 哎，你好。你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嘿，我阿强，喂，你好，我阿强，
2: 啊，给你买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哦，嘿，哦，这歹卡，
0: 做歹卡拢满线，
2: 哦，对啦，啊，伊拢讲我是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来歹势啊，歹卡你爱有耐心。潘卡，你要有耐心哈、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等一下哦。
0: 我来。
2: 我来买一组了。
0: 阿公，你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喂。
3: 哎，我用那边的。
0: 好，稍等下，来，我你讲哦，潘氏啊，电话潘卡哦，恁较有耐心的，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讲吼、哦，这我敢袂甘心。我讲吼、哦，即卖钱足歹赚，你若要买物件吼。爱买家己有下用的，卖乌白母会较欠的，啊，对家己较好的，你家买零精蜜，咱人哦一定爱食滚水，爱食白滚水，啊，那饮料卖食，即卖拢加食零精蜜，喂，你好。
2: 哎、欸，阿强啊，
0: 嘿，
2: 要买蜜，
0: 我再拿一杯，你敢要食来？吃吃我。
2: 谢谢感恩啊，
0: 感恩好，稍等一下来，来外口听，喂，你好，喂。
4: 对不对？
0: 有喏，今仔日来啊，尔。
4: 啊，一组讲偌济？
0: 一组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
5: 我一组。
0: 好，稍等下来，我咧讲吼，一组偌济吼来？因为我自广告甲即卖时间滴要到位啊，拢无阁讲着介绍，要安怎卖？看那电话接未起？来外口的小姐，所有的电话拢互恁接，我阁简单讲一个来。来，好朋友，你注意收听。啊，林景斌啦，天气啦，来热啦，来吃是最赞的啦，清凉搁体会啦。伊的甜吼，甲迄落一般的糖的甜无同啦，气味真正有够赞啦。你若咧拍果汁，拍果汁若咧无够甜，甲掺林景斌正班呢，透早爬起来夹吐司。吼、哦！你遐孙公阿妈阿公哦，他会遮尼好食啊，甲吐司正班的啦。过来，林景斌嘛会当做足济料理，参像讲炒排骨啦。啊，你若有去买仙草啦，买艾油，然后家己洗煮啊，参林景斌正班的。你若咧食串冰，食串冰，参林景斌的甜正班的，迄拢会当强调你的食材提味、提味，让你的物件更加好食。这安尼规罐阁用礼盒甲你装起来，店在因的产销班的门市卖你1280块。有诶讲阿强有偌大罐700克，700克等于是一斤嘛吼、哦。啊，一罐1280块，人个大卖场一罐才卖1000块啊，尔靠边啊！你卖摕进口的甲我比啦，你若进口的零件面哦，毋是讲歹啦，你若一罐刚卖1000块，有哪算贵的啦？迄进口的厂商都有捌来找过我，我讲我卖啦，我要卖台湾的啦。坚持强啊，加偌好赚呢，才插潲伊啊，偌好赚，管他伊啊。啊，反正赚有赚到，莫赚伤济。啊，我拢替咱台湾的农民，包括讲芳农，倒销一寡农产品呢。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一罐1280块， 但是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甲阿强现场注文就对啊。可爱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八十无甲你收啦。你若甲买两罐2400块，2罐2400块，我强国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安尼一罐偌济买着，正台湾的林景斌八百。哎呦，夭寿哦，强啊，俗死死哟！啊，准哦，800一罐，准800拢互你赚，我嘛甘愿啦。3罐2400，一罐800，请台湾的林景斌呢。啊，莫怪烧侪人抢来，后手时间剩差不多10分钟，我阁开放互恁登记，还袂注文到的，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甲买零精密，我欢迎你甲摕去化验。如果若验出来，若是进口的，毋是台湾的，这一罐我赔你100罐的介绍。买一罐我赔你100罐的介绍。我讲会到做会到，我代表我对我物件、对咱的农产品、对咱的台湾的林景斌有信心。我唔是讲阿爸写台湾的林景斌，内底林景斌摕进口的在卖你呢，都无咧要求骨死工各位，咱无咧做迄种工课啦。若唔是吃台湾的一罐，赔你100罐，电话紧卡，爱你哦。
3: 阿强姐呀。
0: 哟。
3: 嘿，我来讲吼，迄林景斌你甲送一
0: 束。好，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6: 哎，阿强
0: 哦。嘿。
6: 要
0: 甲
6: 你订
0: 咧，订订面啦。阿母哦，阿姐安尼留啊，安甜甜安尼食着真好呢。
6: 真好。
0: 嘿，你着甲掺一丝仔柠檬，足好诶。安尼啊。啊，你若有买吼，我再来恁兜孝哥就好。
6: 好啦。哈。你会中着要赚大钱。
0: 嘿，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你喂你好。
7: 哎、欸，我要
0: 一组。一组好，稍等一下哈。你顶年有加买无？
7: 我顶年无，我甲你买
0: 迄尔啦。安尼，你若今年有买，我食拢要来去恁兜食哦。
7: 哦吼，我玻璃人。
0: 啊，我六国啊。
7: 哎呦，我有听着。
0: 哈、啊，你敢捌来阮大水库佚佗？
7: 真罕的啦。
0: 都来要经过凤凰国鸟啊，远个经过阮兜啊。
7: 好，后摆再来去。
0: 嘿，那来我再请你食，你若六国人若来吼。泡面拢听我请几碗的啦嘿，那家己南投人啦，哈哈哈！你稍等下来多些啊。哦，啊，这阮边边共关的啦，算共故乡的啦。玻璃都离阮六国，离阮六国都近近啊尔。迄请南投人咧听咱的节目的人有够济，哎呦强啊，夭寿哦！你就是南投人，我才会听到遐亲切。喂，你好。
8: 啊，强你好。
0: 嘿，你好。
8: 你的节目真的足好诶，
0: 无影啊！我都
8: 做教化啊，款式
0: 哈，
8: 我拢我叫你卖时阵，就听到即阵啦。
0: 有啊，我都做甲拢伫要倒啊哩。
8: 未啦，
0: 你稍等下哈，稍等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8: 喂，我
0: 一组，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即卖时间剩无偌济。你若还袂登记的吼，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好啦，我本人啦，要请我哟，你安尼，哦，听迄声音，敢若参上介有生意呢。
8: 我先坐你坐旁边啦。
0: 旁边吼。好，啊，你听偌久啊？节目听偌久啊？
8: 听有遐久啊啦，嘿。
0: 哎呀，唔捌买呀。
8: 有啊，我有给你订年菜啦。
0: 等一下啊，喂，你好。
8: 喂。
0: 嘿，稍等一下哦，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
0: 哦。嘿。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哦。
0: 哈。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9: 嘿，你好，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0800889887，0800889887，喂。
9: 喂。
0: 啊，你好哦。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我歹势甲你二调伊啊，这手够尖。你再搁顶卡一摆啊！

0: 我歹势，靠腰啊！这无法度啦，这有当时啊，电话啦，坐的时阵哦，拢会阿叔阿叔来，时间即卖已经48分啊，48分啊吼，我那未到差不多啊啦。你像我顶礼拜吼，我去嘉义新港去啊共念香，啊，我一个朋友啊，我一个兄弟啊，喂，你好。
1: 小
0: 等一下吼，伊讲江兄，啊，你到那要来新港吼，你有咧卖迄个龙井蜜，会当挂几罐啊来卖我无？我心肝内想讲，肯定我来挂几罐啊去互你，你钱嘛唔避出来。嘿嘿，我真正去我腰甲吊吊吊，我旁边一个挂过手了后，讲钱无避出来啦。啊，咱嘛歹势甲讲安尼，迄几罐要甲算偌济？啊，我是未甲收钱啦，无你嘛摕一个意思意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你是咪阿强呀？
0: 嘿。
2: 阿强呀，吼。
0: 好。
2: 我要来买迄个蜂蜜。
0: 好，你稍等一下吼，唔知还佫有无？你稍等一下吼。结果官咧做伊入面，我讲啊，文良啊，啊你伫这旁边是要创啥哈？啊，你都唔知哦。迄啦，过顶工哦，那食酒过顶工，你醉过顶工的吼，宿醉呀。啊，宿醉吼，啉这芳蜜会当解酒呢。我讲有影无影呢？诶，食这芳蜜会当解酒。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哦，我才今年才装。
0: 好，稍等一下哈。啊，食这芳蜜会当解酒，伊讲啊，你都唔知哦。我啦，咧前一工啦，应酬过顶工哦，安尼头壳也疼啦，啊，眠床顶都安尼烂，安尼烂啦。啊！那阮某就赶紧哦去拿一杯啊，迄个蜜啦，拿迄个芳蜜，讲老公有，哎呦，你昨安尼吼，交际应酬真辛苦呢，有来，食这龙井蜜，食这龙井蜜。我讲，哎呦，恁嘞，我嘞兄嫂人啊，嘞对你遐尼啊好哦，都搁甲你叫老公有哦，啊，这个某是要去倒位找？迄查甫人咧讲的哦，我是无啥要相信啦，一定哦，讲那要自家己去泡啦，就叫你。小酒要吃啊！你这要死来哦！这查甫人拢嘛是安尼啊，都爱面子。喂，你好。
4: 喂，哎、欸，爱冰
0: 无？稍等一下哈，唔免冰哦啊，唔免冰。喂，
5: 查甫人拢嘛。
0: 喂，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那卡爱有耐心。喂，你好。喂。稍等嘞，稍等嘞哈，稍等一下哈。啊，我讲哦，酒卖吃啊多啦，吃啊多是要创啥无法度啦。嗯啊，强啊，你个朋友哦是。喂，你好。稍等一下哈，啊是议员啊，立法委员无啦，我甲看伊头家有一员啦，嗯，伊迄都，这算我那新港的恶霸甲流氓，哈、啊，你拢交往这个恶霸甲流氓，啊都无啦，啊人伊个有啦算一种套路呢，兄弟经营甲一种套路，你捌看无？你若去甲嘉义新港，你讲。啊，我的好兄弟啊，都文良哦，是安尼哦，煞咧输家啊！哎呦，那文良兄，咱拢家己的啦，哈啦哈啦，迄地方上偌出名诶！我才知影讲吼，旁边会当解酒，你再甲试看卖下吼。啊，想讲你若要买嘛无啊啦，后摆嘛无机会啊啦，今日是卖落了后就无半组啊。喂喂，林经
4: 理，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下。喂，你好。喂。
4: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哟，
4: 阿强
0: 诶，哟，
4: 喂，
0: 有听爱啦，
4: 哎，阿强哟，
0: 哟咯，
4: 他说会说啦，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你电话那卡咧，唔好听收音机啦，来，时间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我这礼拜等于才有载起来哈，啊，出去，你若要搁听到我介绍恁景别，就是明年的代志啊，明年的工贵啊，阿强伫个只深深甲恁讲一声。感恩甲感谢，啊！今仔日哦，原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今仔日都5月13，台北讲赢成红啦。啊，你若有去看老热的吼，拄拄啊好，我一个朋友开的迄个面线，蚵仔面线啦、赤肉面线啦、大肠面线啦，拄拄啊伫迄个大同区，伫圆圈边遐、圆圈边遐，华亭街、华亭街57号，喂。
6: 我
0: 今日要直播。哦，啊，今日到这个时阵才咧卡阿姐哦。喂。
6: 对。
0: 啊，你稍等一下，你甲问看还阁有无吼？伊个店名叫做一鼎的面线啦。啊，我伫个只，我那要感谢。我个朋友讲，你个听众啊，你个听众啦、啊，对干道叫因囝桥都卖甲载来大同区，才要食乌仔面线，讲阿强甲报个啦。啊，我听一个心肝足艰苦。欸对干道甲 台东区有哪有一段路骑奥多麦呢？啊，嘛有真济一挂住伫附近来讲啊，啊，这都电台阿强播的迄间面线一定面线，一鼎的面线，蚵仔面线嘛有啦，赤肉面线嘛有啦，啊，大肠面线嘛有啦。我甲你讲，伊的面线真好吃，但是我唯一较嫌的吼，就是讲伊的大肠无够臭，洗了伤过头清气。伫迄个圆圈边。因宽边吼，你讲问讲华一顶面线华亭街57号，伫大中区都重庆北路因宽边遐啦，一顶面线华亭街57号哈，家己的朋友开的，我嘛去甲捧场几落摆，我逐摆来甲去讲哦，啊你遮大肠有臭的无？讲无啦，靠腰啊，未臭的食要食，我都要食臭的哩，你我咧食迄。迄、那个买醉啊！你若内底人，迄黄色个若共咬掉，我就甲冰伊冰倒啊嘞！啊，时间到啊，感谢喂你好，喂，
5: 喂，
0: 嘿你好，
5: 我要旁边。
0: 好、哦、好，稍等一下哈，唔知阁有无？你甲问看嘞吼。来，阿强伫个只，甲听众朋友讲一声感谢啊！0800889887，较早以前那5月13，台北那影神王啊，迄外老者你敢知？迄你若车若要过来吼，拢无在调过来，拢爱用行的。对台北桥、对三林埔迄边行过来台北，即卖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啦吼。啊，有诶讲要来遮看老节，今仔日是正日啦，啊明仔载拄拄好拄着礼拜四，若要来遮拜拜吼，会记哩呢。来食一只蚵仔面线咧，人迄真正足用心，啊都足清气想诶。伊若无清气想哦，我著讲大肠都爱糊落，臭腌腌、臭毛毛，毋食会好食。规气拢歹势，就落去咯，要惊死人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啊，林景密毋知还佫有啊，无我毋知影啦。你则敲电话来问，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的服务电话。啊，后礼拜，我这礼拜回去，我今仔日回去啦。我会载林景密，啊，甲山顶的古早味的，就是咱的茶仔油。啊，我介绍的物件嘛无几项，就是纳豆激酶，啊，甲杜莎藻胶囊，哦，参像咀嚼锭啦，这囡仔咧食的啦，啊，佮食骨骨头的啦，啊，化妆品啦，讲到化妆品，咱嘛足久无卖啊吼。后礼拜我来争取看有通我犹太一下吼，来好啊！祝大家假日快乐。那5月13留来看亚神王的，出来华亭街台北圆环边华亭街57号才食一顶面线啊，一鼎的面线啊，去你就甲抢啊！若无好食，甲冰伊冰倒啦，讲我叫恁冰的啦。后礼拜伊再过来，再见，拜拜。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举个举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婆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去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去用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啊！要抵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17: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文为金舍利，亦地小舍福。即文成圣地，是灵善有归。世间人啊，咱听闻道理真重要。过去佛经内底第一句话，常常讲到如是五闻。如是五闻，就是叫咱凡事爱多多听闻，听人讲道理，听人讲善语，来成就咱的智慧。听到好的道理，会当替咱断除烦恼，涵养福德，成就成功，远离忧虑尽归。不过真济人啊，听袂对别人的建议，甚至听袂对好的道理，等到贪嗔疑痴烦恼无明。如果一个人无修教，好的道理听袂落，就那亲像一个茶杯底满水，无法度搁倒水落；就那亲像一个茶杯破一空，水倒落就流掉去。搁较好的意见，搁较好的道理，嘛无法度进入到这个杯啊内底。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唔好五哥讲慢。心中啊，感觉家己上高，家己上对，甚至无要听人讲，甚至感觉自以为是。咱来了解，世间人袂当过头固执，甚至爱有接受别人善言善语的度量。人生啊，袂当凡事拢靠家己。人的妄念杂念真多，那亲像土地顶端会生杂草，时时爱将伊拔除。如果逐天一直拢踮遐挽草，毋是真忝吗？所以咱需要别人的帮助帮忙，互咱的心田较袂发杂草，互咱的心田会当滋养着善良，甚至一个好的一个福报，含着一个好的一个资粮。人生在世啊，其实听闻对人生有真大的作用。一个人听下对别人讲的建议、善言善语、好的道理，咱会当吸收真多，学习真多。生活当中，欠要听闻的人，咱才会当吸收别人的好处，去除自己的缺点，成就咱这个未来的人生。人生在世，有的人一直在进步，因为伊会当吸收别人的优点；有的人一直在退步，因为伊固步自封，固执家己的观念。人生在世，有智慧的人，巴长爱更加宽。你会当听别人的建议来做参考，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汪丽友所唱的《对你这段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重新开放，而且呢，这个当中的时阵真特别的一个所在，就是后慈福。真侪人去慈湖看过，不过后边是无开放的。不过咧，伫慈湖的后边，后慈湖咧，不单单咧，已经开始开放了，而且咧，内底咧，一挂绝美的景色咧，民众买单来参观。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享受着元首级的秘境时光。伫咱桃园后慈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咱桃园哈大溪慈湖，诶，当讲是著名的自然景点嘛，号称是小江南哦，台湾的小江南，伫咱台湾的大溪区，诶，不单单前后有两个潭水，而且咧环境非常的清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来个遮，你不单单你会当去散步游赏，看到安尼真水真漂亮的湖光山色，甚至咧，即、这个来到即个所在咧，你也感觉到非常的清幽清净。唔过较早过去，咱拢伫前池湖，就是头前看看，吼、哦，洗洗，你可能都爱离开啊。啊，后边咧，其实咧，过去是军事禁地，保留着真好的原始生态，而且咧，竟然咧有一条 3.85 公里的步道。当中的时阵咧，真值得咧，咱咧好好啊来游赏。啊，过去是无开放的哦，啊，不过咧，近咧现主席咧开放啊，要有民众参观，所以咧，经由申请了，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即个安尼上网申请，都会当来活动参观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后池湖是爱爬吼、哦，因为咧，移动阶梯、轮椅咧，煞袂行吼，婴儿车嘛煞袂去吼、哦，甚至牙拐啊拢无方便。所以爱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哦，哈！阿要入去后池湖哈，当中的时阵呢，是需要先上网去登记哈，啊，甚至嘞爱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之下，你才会当入来内底森林步道。哎呦，邓老师啊，哦，这后边较早过去无开放呢，啊，正开放啊，有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来，这吼 1.6 公里的森林步道吼，沿途的景致吼，和你赞叹连连哦。不单单哦，来个过去吼、哦，当中的一号办公室，伊是沉浸式的展馆，内底有一挂 AI 的互动技术，重现着过去的历史场景，那真就来个过去的时空感款。二号的办公室变成餐厅，和你来大家食物件，哎哟，内底餐点嘛真趣味呢，有这个呐总统古花鱼，甚至有红豆松糕，甚至有俄罗斯软糖，也有大溪豆干，哇，配合着慈湖的桂花，跟着桃迄、那个桃园的红茶，桂花茶也是红茶，哦，真赞真好呢，搭着出专心的味觉旅程哈、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到这个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湖光山色有够水呢。较早过去这种总统级吼，诶，感受吼，哦，今年就是民众呢，买档来参观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吼，慈湖呢，伊整点的时阵有三军一队，这个就是换班花式操枪。哦，啊，慈湖呢，伊呢，冒这个安尼吼，这个就是雕塑公园。好、哦，阿伫慈湖当中呢，也有游客中心，啊，甚至呢，也有一个旧百级隧道300几公尺，这是过去日本时代的轻便铁路轨道哈、哦。啊，有一个百级林荫步道，哦，当中呢，来只散步游赏嘛真好，包括着头寮生态步道，专长 1.2 公里，路真好行。啊，甚至可以当去附近的大溪老街吃豆干，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哦吼。过去慈湖咱会当看头前，近呢只要上网预约，你呢连后壁都会当去看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长就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钢盔小姐所唱的，阮的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里机长就困啊嘿，0800-77-33-55。

国宝多啊多。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人生当中吼，较早老大哥、老大姐辛苦努力打拼，希望讲哦，我较认真的，我较打拼的，经济包括着家庭吼，拢家维持又好，连讲食劳累，当过着好生活，是不是？哦，啊那咧咧，有当时啊咧，人生当中吼，有真侪代志咱来注意。陈药师吼，今日来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位吼，我较早过去，我去旅游佚佗的时阵。去熟悉一位，这个就是科技业退休的一个高阶主管的大哥。这个、大哥真亲切吼，哎呀，唔过伊小夸中风，小夸中风吼，小夸中风，走路啦、行动啦、讲话啦，拢还可以，福建了袂歹。吼，啊，过去伊是咱台湾这个知名科技业、知名科技业，对一间我都无讲啊，吼，知名科技业高阶主管。退休的，吼、哦，所以食饭的时候，我咧开咪开讲吼，因为伊朋友开咪做回来，朋友，伊讲朋友带伊来的吼，逼伊来的就对啊。是啊，那我带他讲我哩听吼、哦。啊，看朋友来的过程当中，哎呀，伊咧，我咧食饭啊，大家都咧开讲。啊，这位大哥七十几岁啊，差不多我爸爸的年纪，迄时阵差不多我爸爸的年纪啊，吼、哦，哎呀，啊伊吼，大家食饭时伊介亲切，啊人嘛介好吼、哦。啊，我咧开讲的时阵，伊就讲着啊，伊讲。较早吼，少年的时阵足认真的因的年代啦吼，因的年代，大哥大姐啊，恁较早的年代是不是？恁较早拢足认真的。我咧讲，阮爸爸吼，阮爸爸较早咧做生意有无？拜六礼拜无咧休困的呢。真讲个少年，听少年的唔敢相信吼，讲啊拜六礼拜无咧休困哦，安尼较会砍钱。真正，阮爸爸因较早做生意是一年365天。一年365天的呢，唔敢休困呢，真正是安尼呢。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影？连要过年啊吼，啊，迄个啊呐，都安尼哦，赶快咧做生意，赶快咧做生意啦。惊讲啊呐，人客走伊啊，所以咧，门半开吼、哦，门半开啊，都赶快咧做生意。我感觉讲，迄种的较早过去的迄种大哥大姐，一年365天，迄种无休困，逐天咧咧。大家都在上班，那种的感觉哦。有当时啊，那种感觉，大家大哥大姐，你有法多体会尔啦。哦，你真讲个少年的听吼，尤其新一代的吼，年轻人听，因真正是无法多去感受啊。吼，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我看阮爸爸伊就是安尼咧过日子，因为较早的人唔敢休困呐，唔敢休困呐。哦，啊想讲啊，找时间就休困，休困就找时间就休困。后堂二什么周休二日啊？国定假日无一种代志哦。较早的人做生意是安尼吼啊，那不管啦吼，那是较早的年代嘛吼、哦、啊。这位大哥伊是科技业高阶主管，我讲高阶主管你就听我吼、哦，哎呀，所以咧真有钱吼、哦，真有钱。伊讲吼，你看咩啊？伊较早吼，上班的时阵真认真真拍拼呢，系啊，啊吼、哦，伊咧做家老保年资末。啊，甚至咧，伊个劳退自体拢是做满诶，吼、哦，劳退自体做满诶，所以伊退休落来时阵吼，贵啊建厝，因为有钱伊就买厝，啊，佮有财产，啊，佮有股票现金，你就知影讲，伊退休诶时阵存足侪钱，伊讲较早无时间佚佗，讲工课做无闲，啊，当个哦，半工要出国佚佗，休困一两礼拜，迄公司无多应准你，因为太无闲去。吼、哦、啊，因为伫科技业就是一种高压力的状况嘛，吼、哦，无法度，嘿，无法度。啊，伊着财务来讲，伊是100分啊，因为退休足有钱的啊，大哥大姐也有影无？吼、哦、啊，厝贵也紧啊，啊，股票现金一大堆啊，安尼是不是100分啊？对无？100分啊，吼、哦。大哥讲故事啊，陈老师听，陈老师吼，我出去我拢点点啊听，我最爱听这大哥大姐讲故事的吼。哦伊讲吼，你敢知影？伊退休的第一档啊，吼，想讲哦，辛苦几世人啊！我要好好啊享受人生啊，好不容易科技业退休啊。伊讲伊做者同事是做甲无命的呢。伊讲伊做者科技业的同事是做甲无命的，做甲巧伊，会得癌症，会破病，会中风。真的啊！伊讲吼，伊会当专心离体吼，无简单啊，吼、哦，无简单啊，吼、哦，无打紧，吼、哦。啊，结果咧，
第一年的时阵，哦，带着太太两个人，我安尼四界佚佗啦，差不多逐个月拢安排佚佗，逐个月哦。我讲哦，大哥你逐个月拢去佚佗，伊讲无法度补进度啦，补进度啦，什么意思？啊，较早无时间佚佗啊，啊，真退休啊，唔骨来佚佗，对不？哦，退休啊，骨来佚佗，所以大哥讲有滴压力，且伊钱阁开不了啊，哦，所以咧，有伊的生活安排啊，好、哦，生活安排玩啊真好。结果第二年的时阵，太太去得到癌症。本来太太吼、哦、退休第一年用陪佚佗，千想万想想未到第二年吼、哦、太太得到癌症，而且真紧的走去，无到半年的走去。哇！啊，这大哥吼、哦，阿公阿婆拍拼一世人，两个阿婆感情真好。太太一过星期，娘讲哇。啊，这个唯一陪我讲话、陪我食饭、陪我佚佗的老婆啊，话走怎走伊？哦，伊心情偌歹呢。而且呢，伊呢根本就无心情去佚佗，连食饭都无心情。啊，长期吼闷闷不乐。啊，闷闷不乐要安那？平常时的这个老婆陪伴伊呢，因为退休啊，现在。公司吼、哦，遐同事人弄因的生活，遐人我都来看你。你退休的人，就是退休享受人生啊。遐人够时间来甲你陪对，是不是？吼、哦、啊，第二后生啊，后生搁伫主科的工作，啊，后生嘛伫科技业的啊。所以咧，无人甲要死，一个月要倒来看伊一抓都真困难。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安尼一个人啊。啊，太太无伊啊，啊，伊连食饭都无心情啊，啊，甚至咧根本都无心情通去佚佗，心情歹煞中风啊。大哥咧讲啊，陈老师娘伊讲哦，我吼规工在那酒伫厝，啊，我拢未爱出门，啊，酒伫厝内，啊，心情郁卒。结果咧，伊嘛千想万想想未到，讲家己身体怎啊中风去？中风去后生都看未过啊，厝内底请一个看护咧甲顾。吼、哦，该复健啦，出来去看医生啦，吼、哦、啊，甚至生活陪伴伊安尼就对啊，佮煮食啥等候伊，吼、哦、来照顾伊。啊，所以大哥嘛，足骨来复健啦，吼、哦，足骨来复健，佮心情拢闷闷不乐，心情拢袂欢喜，恢复嘛无介紧，恢复嘛无介紧，哎、欸、对，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伊。因为朋友知伊中风，太太过星期啊，讲伊拢未爱出门，朋友来看，朋友看过来讲：“啊，你啊变安尼，啊，规个人无魂无神呐、啊！啊，你一个，即个安尼会当讲较早高级业的主管退休，啊，经济一百分的人，你看你厝几啊间，啊？”财产现金这么多，还有股票，啊，你这么多钱有什么路用？朋友怎么骂啊？就是带他去到这个朋友怎么骂啊？啊，你这么多钱有什么路用啊？突然间你怎么觉醒啊？对啊，啊，我较早少年认真骨力打拼赚钱，对不？认真骨力打拼赚钱，想讲吃老的好命，结果食老了吼，即、这个老母走伊吼，伊心情阿歹啊，阿难未轻松啊，阿想未空啊，想未开啊，所以连想甲家己怎中风去啊？啊，中风了后搁咧复健，吼、哦，虽然中风无严重啊，我们搁咧复健吼、哦。朋友来一句话拍醒伊，伊讲你遮尔侪钱有啥物路用？第二小小讲啊，我即世人遮骨力赚赚侪钱要从啊，财务报表一百分啊。啊，人生报表不及格啦！所以我听这大哥讲故事，我足精彩的吼，系啊！伊讲人生报表不及格，朋友啊讲吼，看较几页啦，吼、哦，翁仔某总是爱有人先走啦，吼、哦，啊你，这个太太离开啊，伊伫天顶做神好命，无白听，你家己日子也过好啦，较骨来福建的，你福建较好的，我带你来佚佗。朋友讲你福建较好，我招你来佚佗啦。嘿啊，招伊来佚佗啦。所以咧，伊怎啊想到了后，伊讲对，我较早辛苦认真拍拼，
就是为着食老要过好生活。虽然我的太太离开我，我其实嘛是爱过好，不像伊朋友话讲啊，你存遐济钱要从啊，是不是？所以咧，伊就认真复健，把身体保养过好，好不容易复健了袂歹，所以咧，对着朋友来佚佗。哦，啊，阮咧佚佗阵，甲伊开讲，大哥讲作足侪人生经验，互我听啦。讲作侪伊人生的感慨的对啊。但你说吼，拢点点啊听，我听甲真有滋味啊。

啊，规工个连这个老母连做伙啊，吼、哦，规工个连做伙啊，啊，陪伊讲话啊，对不？吼、哦，啊，千想万想都想未到啊，太太竟然呢，身躯破病了就离开伊，所以说规工密调的，伊唔知要找谁呢？较早伫科技业实在遐同事，人拢会无用，啊，平常时也无时间啊，无咧看人排队啊，所以咧，生活当中空白拢是零。啊好家在朋友来给他点车、哦、朋友来给他点车说你要出外啦，你要去吃头啦，你要搞朋友啦，身体够好啦，搞不要他说真的差足多呢，他听朋友的话、哦、朋友带他出来吃头几个道，这朋友足好的招他出来吃头，他说你没人陪你我陪你，他说你没人陪你我陪你啦、哦、朋友陪他来吃头，啊陪他吃头去吃头就可以实在足多人啦，所以这大哥搞进购跟丹尼斯在联络的，哦，伊要八十岁啊，哦，伊个跟丹尼斯在联络的，有当时啊，伊去佚佗，伊还过去佚佗的呢，伊去佚佗的相片，伊个会传给我，我有当时还过去跟伊用迄赖啊，吼、哦，联络吼、哦，安尼开讲几句啊，吼、哦，安尼开讲几句啊，吼、哦，爱讲吼，对啦，啊出来佚佗买当交朋友啊，吼、哦，啊唔过咧，你也困伫厝内，困伫厝内啦，吼、哦，虾米拢无啦。啊，这是一点吼，但有时感觉做有理，因为这是人的人生经验嘛。这大哥伊亲身，伊食很侪回啊，伊亲身的体验，这个足准的代志吼。来第二，伊讲的吼，哎、啊、呀，这大哥讲啊，但有说伊讲健康足重要，食了吼，身体无健康，啥物都唔是啦。身体无健康，啥物都唔是啦。大哥大姐啊，我曾经看过一本册吼，一下就讲人吼，人你退休了吼，第你要对抗人际通膨，人际关系通膨，咱拢知影物价通膨对不？物件愈来愈贵。较早嘞，你五十块买一个便当，大哥啊，古早恁五十块买一个便当，你进五十块嘞，五十块嘞，系啊，你一百块都买无一个便当啊，对不？有影无？你开一百块，不一定买有一个便当啊！你较早五十块会当买一个鸡腿饭啊！你进一百块买无一粒鸡腿饭啊？有影无？这叫做物价通膨嘛，对不？啊，专家讲人有人际通膨，真侪人吼、哦、退休啊吼、哦，退休啊拢靠些老朋友。就只有大哥讲我单了说，啊老朋友一个一个翘伊啊，伊就安尼讲啊老朋友一个一个翘伊啊。啊，要靠这老朋友哦，存无几个通吹啊！啊，有的咧千山万里大中风啊！啊，有的咧大安养院啊，有的失地，有的中风啊！伊讲要安那吹，是不是？爱、啊、讲啊，我朋友哦招我出来讲啊，出来外口交朋友，伊出来旅行啊，交朋友啊，大家开讲啊，感觉伊遐个吼啊，对当这新朋友像阮这少年咧，买当他们做朋友，啊，可以当联络。是不是我大哥讲，大哥啊，你也来南部吼，你来找我佚佗，我请你食饭。伊笑笑啊，哎呀，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得了解意思吼，你得了解意思，讲啊，有影，食老就是爱有人际通膨，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你爱交新朋友，你有一个老伴陪你就好啦。这个、老伴吼，有的当时讲啊，老伴，你老翁老母，我常常跟我搭嘴。我两个阿嬷啊，常常怎么样爱搭嘴冤家，有人陪你冤家比无较好啦。至少伊伫你的身躯边啦，是不是？啊，这个人吼、哦，伫身躯边哦，甲你搭嘴吼，你有一个伴啦，陪你食饭，陪你困啦，对不？吼、哦，啊你咧，连讲咧，这个、老伴离开咧，你一个人连要讲话，连要搭嘴都无人跟你搭嘴哦，有影无？吼、哦，啊，人生就是安尼，人啊，退休的时阵，有当退休，咱呢当然爱对另外一半较体贴的，对不？给讲好话，啊，到做代志，这就是尽量嘛，这就是尽量嘛。啊，所以伫生活当中，吼、哦，大哥讲，老母诶，这礼拜吼、哦，礼拜吼、哦，我请你食饭。哎呦，唔食够咧，想着，哦，啊，现在想要请我食饭。啊，母亲节吼，我吼请你食饭诶，吼，啊个送你一个小礼物，大叔吼，笑眯眯讲，哎呦，我们家搞嘞，

吃到各家的浪漫哦，哦，啊，真正呢，啊，佮送我礼物呢，啊，佮请我食饭呢，哎呦，感动到流目屎哦。啊，这哦，当中的时阵呢，等到吃到爱咧较浪漫呢，敢唔是？对嘛？吼，这叫情感复利，情感复利会生利息的。你对太太好，太太对你好；你对先生好，先生对你好。啊，人生就是安尼，互相的啦。吼、哦，互相的啊，不过你袂当规工拢甲念条条哦。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伊的人生嘛，有伊的朋友嘛，对不？伊陪你食饭，陪你佚佗，陪你困啊，你嘛爱有时间互伊去交朋友，对。所以先生爱拍球，去拍球。吼、哦、啊，太太爱插花，爱唱歌，互伊去唱歌，是不是？啊，当中的就每只每只的个性啊，有时间吼、哦、两个人做伙啊，嘛爱有互相和对方有空间，对不？吼、哦、啊，这个真重要啊！食到咱的唱歌唱歌的朋友，走路的朋友，吼、哦、啊，佚佗的朋友，吼、哦、啊，插花有插花的朋友，画图的朋友，啊，你朋友都会多，啊，你去学物件，去参加活动，这拢是你的新朋友，啊，这拢千交代当，是不是？啊，你自然的有一个人讲讲话，啊，生活有一个调节，啊，较袂规工念老翁老母的念条条。啊，是不是？这叫做人际通膨，对抗人际通膨的，你的人际互利嘛，是不是？我吃了我肯要出外、出门去交朋友，我的人生呢，较袂无聊嘛，哦，较袂孤单嘛，对不？就算讲好，老翁老母的有一天离开咱，咱呢，赶快呢，当出门去交朋友，所以陈老师拢鼓励大哥大姐爱出门哦。出门真重要哦，是不是？哦，这第一点，哦，这个叫做人际通膨，咱来对抗人际通膨，因为老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咱来交新朋友，对吧？哦，来第二嘞，咱来对抗医疗通膨。什么叫做医疗通膨？哎，医疗愈来愈贵呢，大哥啊，大姐啊，真啊，你啊，住病院请一个看护一天嘞，3-4千块呢，甚至医药的4-5千块呢，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有专家算过啊，如果一个人中风失智失能卧床，一年开掉要100万，上省的嘛要60万至80万。你哇开很济哦，咱以一年100万来算，10年就1000万呢。你搁外高欠，你下落因外高欠嘛袂堪起咱咧开，是不是？你讲哦，啊真济啊，医疗费用还很凶哦。买你啦，失地中风失灵倒伫眠床顶，你都爱一年都爱开几啊十万呐。但有时候讲真的哦，真正因为你爱请人顾嘛，你卖就讲啊，我健保看咱的长照会当甲你辅助，伊无法度完全代替。你嘛是爱规工爱有人照顾啊，你要去便所咧，你要去洗身躯咧，是不是？你要食饭咧，系啊，你要食药啊咧。你要去福建的，你要去看医生的，太侪代志爱做啊，迄种需要长照的照顾，是不是？所以，万一咱若失智、失能、中风，你就是咧了大钱。所以身体也顾无好，要换喙齿，要手术，腰骨要手术，要换关节，要换目睭、水晶体，甚至咧身体咧肝骨病痛要手术，拢是开钱。查甫人诶，一个尿毛线抽出来就几十万，是不是？对不？有诶，大哥大姐咧，换一个关节咧，都要偌侪钱。啊，你讲哦，我有影，这医疗费用足贵呢，有影都对，对不？啊，这叫做咧，见医疗通膨，医疗费用会愈来愈贵。啊，所以健康的真重要。你也无健康，身体够用，你一年赚100万呐、啊，大哥大姐啊，你真食了有货啊！你免人家你顾，免请看护，但你说讲你一年赚100万，但你说无骗你，你也健康10年，你就加赚1000万。比别人来讲，别人身体无健康啊，倒伫眠床啊，需要人照顾啊，一年开要50万至100万啊，有影无？有影吼、哦，系啊，这叫做啥？这医疗通膨，吼、哦、啊，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恁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你得了解到啊，食到唔是有钱就好呢。像我今仔讲的，这位大哥，伊讲哦，啊钱一堆啦，啊中风去啊啦，啊这么侪钱，朋友阿妹讲，啊你这么侪钱有啥物路用？逐工伫厝闷闷不乐，看看护小对看，
伊想想有理就对。啊，看看路，但咩相对看。啊，无差伊遐尼侪钱，厝几啊间，啊财产呢？财产搁遮尼侪，结果呢？规工踮遐看看路，看路两个踮遐做伴，对不？所以人生唔是安尼嘛。哦，人生哦，但有时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咱呢，唔是单单拿经济，咱的经济通膨呢，好、哦，物价通膨足可怕呢。咱来对抗的是人际通膨，朋友会愈来愈少，食老爱交朋友，对不？佮对抗着医疗通膨，医疗费用愈来愈贵，所以呢，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呢，身体够用，你够用，你食老，你唔免人看顾，你一年赚一百万。但你说来讲，你大赚钱啦，大哥大姐啊！恁近七八十岁，唔免人家你照顾，你一年赚一百万呐、啊！真诶呢，倒伫眠床顶诶，一年要开一百万呢，有影无？有影呢？是不是？所以咧，大哥大姐啊，是不是赚钱？是不是赚钱？啊，身体健康个介重要，啊，你得甲维持好。今仔请出来甲你讲这吼、個，我希望讲大哥大姐来了解啦，近有诶喙齿植牙一支都几万块啊，是不是？有诶目睭，我一蕊目睭自费诶。自费的水晶体换一蕊目睭十几万呐、啊，尿泡蛇手术的二三十万呐、啊，是不是？所以呢，动不动呢，吼、哦，拢足贵，对啊，拢足贵啊，啊足贵呢，你呢，就是爱健康，就是趁钱，无健康，你就是咧开钱。我安尼讲有影无？是不是？所以呢，食老吼，还是爱保持你的行动力哦哈。会出门的佚佗，像我讲的迄个科技业的大哥。真正啊，伊讲足感谢伊迄个朋友诶，因为像啊食老啊无人陪啊，要去对，朋友讲我陪你来，伊朋友太太放伫厝哦，我甲伊朋友讲大哥啊，啊你家己出来，你伊讲啊我讲迄、那个啊你大嫂大嫂未念哦，伊讲啊我某嘛朋友啊，我某嘛是叫朋友去佚佗啊，啊我叫阮朋友出来敢袂当吼，所以咧当中诶时阵，人伊嘛太太自由啦吼，系、哦、啊啊当中咧有当时阿某做袂出来。啊、有当时啊咧，诶，朋友咧陪你出来，吼、哦，啊，食老有当时啊，咱就是爱有朋友，当个做伴，吼、哦，啊，第二食老爱有健康，作为着咱即个呐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这是真重要的。身体吼、哦、够用，会出门会行路，莫中风失地失灵。但有时讲这是真的啦吼，莫、哦、中风失地失灵，万一你也行路未行。走路越走越细步啊，迄代表着你身体咧真容易出问题啊。好、哦，阿龙超市啊，我是那最近拢无烂，走路拢行袂起，循环脉啦，血路循环脉，血路循环袂通，做者大个大只，愈食愈大颗，啊，食到血路，啊，食到血油悬，食到血压悬，食到血糖悬，食到胆固醇悬，啊，结果咧，较来食药啊降。我顶刚有讲过恁听无？我讲，一个急诊室的医生郑医师有无五十岁，年中风，敢是爱嘛食甲伤大颗啊？结果咧食甲家己中风啊！伊阿就讲，爱平常时吼，因为伊伫急诊室嘛，啊，就医生伊家己伫急诊室，哎呀，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拢食药啊降。伊家怎讲啊？唔是食药啊就好吼，养生保养真重要，是不是？吼、哦。爱食瓜咧，帮助咱血路循环、通血、补血、活血、清血、营养，身体较健康。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呢，你有咧养成保养，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有个人最近唔知哪头壳公车车，常常咧戆。有个人阿妈棍棍硬正正，你的血拍袂起你脑，真的啊，你的血拍袂起你啊，你的血拢积伫底，积伫脚底，脚拢张堆堆正正，水正，阿血拍袂起你，阿头壳公车车，阿耳孔叽叽叫，阿头壳记性愈来愈歹，阿妈棍棍硬正硬正，阿规个人拢无精神无体力，阿行路脚着酸着软着袂行，阿愈行是愈细步，阿行路用要跋倒。大哥大将，哎呦，后生啊，祖囝，爸爸妈妈哦，最近拢无力啊，拢袂行。大哥大姐啊，你现在无力，啊，你循环歹啊。两下啊，陈老师啊，啊，循环歹，人就无力哦。汽车无加油，敢驶会去？驶袂去嘛？啊，人循环歹，变哪有力？人就是靠血嘛，血带来着营养，带来着氧气嘛。啊，你的血散袂去你脑，你的氧气散袂去脑，莫怪你头昏脑钝。莫怪你头壳嗲嗲，安尼昏昏沌沌；莫怪你咧头壳安尼未清未澈，甚至咧莫怪咧你目睭雾、耳孔肌，甚至咧食物件嗲嗲砸着、硬着，行路用要跋倒。阿娘话：“陈老师啊，啊这血路循环歹要安怎？做者大哥大姐愈食愈大颗，较侪钱都咧食，山珍海味都咧食，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确实咧血拢落，血拢未清，血更拢卡油卡伤，血路用要未通。”快来吃药啊！讲，今仔陈律师冇讲我你听，我冇讲，迄急诊室的郑医师是不是？伊咧食甲上大颗，啊血压高、血油高，拢吃药啊讲。结果咧，搞尾啊中风，伊才知讲，哇，原来养生保养真重要，有影无？有影。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律师请问你一句话：生活你有咧保养无？大哥大姐讲有哦，陈律师啊，食足侪种哦。大哥啊，大姐啊，你吃啥？哦，陈老师，我吃纳豆，吃红曲，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燕窝油，连银芝麻都在吃哦。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你吃足侪种对无？啊，你敢有一种会当伫新时代新科技，将这优良产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做一回来照顾你，把你大条细条的公路拢沟通，让你的公路未卡油未卡伤，让你的公路会软 Q， 让你的公路较未塌掉的，较未钉起，较未破起。敢有？有，陈律师给你找到。哇，陈律师啊，你哦介绍大三通真好用呢，不是简单的角色。大三通有丰富的纳豆激酶，咱纯度真纯，有植物性素食的欧米伽三。基础有亚麻仁油，咱呢有银杏精华，够虾红素，细条的都会通，够过你软 Q 的 PPLS， 也够甲你公路内底清克清落的卵磷脂，有维生素 A、C， 过你公路嘞，较袂破去，较袂闭开，较袂钉去，伊嘞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甘利用，大三路各种的应用，够各种的调用，够专业的配方来听炸你。好大哥大姐升级升工，专业够好用。迄老大姐哦，你敢知影？迄脚吼外无蛋呢，脚手拢无蛋呢。迄吼左脚再要去拜拜落车吼，行未去呢。伊讲左脚叫左脚裤头甲扭的。左脚阿母啊，你行路得个人扭裤头，足歹看呢。伊想想有理呢。食到七十几岁，行路得个人扭裤头，是不是？结果呢，伊咧怎骨骨来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嘞，行路做有力，足够行。啊，够有影，你来听看麦。
1: 我大够食嘞，我讲食四粒嘞，三通嘞，我真够食。啊，食了袂歹嘞，食了真好，会晓煮饭嘞。
2: 啊，你哦，食好，会晓煮饭哦。安尼哦，谢谢啊。
1: 无干早起出门一下啦，进来就讲，啊，行路像拖死狗，讲安尼假念。
2: 哎呦，
1: 我直接问主公，
2: 哎呀，
1: 啊娘喂，安那像拖死狗，人家裤脚要落去，
2: 哎呦，
1: 今仔热热到嘞。
2: 土进给中介到呀！
1: 你卖家己行，一直行，伊讲啊，你来一直行，一直撸起撸较紧。
2: 安尼哦，
1: 嘿啦，
2: 哦，真好，真好，真好。
1: 他早起白起问主公，你知影无？
2: 安尼哦，嘿，
1: 白起问主公，阿车那扛的插在遐，
2: 嘿嘿嘿。
1: 阿阮叔公来，阿妈来，我背背两个孙子，咕噜噜要甲背背。
2: 安尼哦，
1: 我阿娘喂，
2: 嘿嘿。
1: 我得个吼，
2: 得个孙，
1: 痛快得个阿孙家背背的加多工，
2: 哎呦，
1: 看我一个，
2: 安尼哦，
1: 不要脸，
2: 安尼哦，
1: 好丢脸。 我现在给爬去，搁来
2: 爬头咧，家己爬哦。
1: 自己
2: 爬，哎呦，真好真好！
1: 爬去温庄足够，你知影吼？
2: 好好，我知。爬
1: 去过来呢，
2: 安尼哦，高高高，高真好真好，
1: 嗯，
2: 哦真好，
1: 好厉害嘞，
2: 好哦，哎，真感谢
1: 啊！都是，哎，安尼七点我过耍，阮先早起车个开迄落，
2: 有
1: 来有来，咱个过无到，
2: 嘿，
1: 谁有来个行？
2: 安尼哦，
1: 我偌厉害，
2: 真好哦，我管你哦，安尼高高这作用行，真好真好。
0: 大志讲，陈老师，我偌厉害呢。我食你的大餐拢食到真足够惊呢，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啊这老大姐伊袂乌白讲，啊人生就是安尼，本来吼安尼，行路已经拢无力啊，用要坐轮椅啊，左就爱叫左脚加右裤头，无行路行袂起啊。爱闲来当中心有力，伊循环够有通；爱闲来当中心行路加足紧，一直行一直去，因为伊体力愈来愈好，愈行愈有力。大哥啊，大姐啊，等于说大三通足专业的，足好用的，救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咱过去吼，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反倒讲啊，食老啊，拢无力，拢袂行。啊，你循环歹，无营养。啊，要食较营养的，食即罐。等于说介绍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哦，等于说啊，莫怪啊，大家吼，拢学到你的大三通足好用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食过人人学到。价格你阁介绍亲戚朋友来买，因为你家己食了好，你会叫你的亲戚朋友嘛爱甲身体顾好。啊，即罐都是一个报一个，咱的大三通会当卖甲遮尼好，都是因为大哥大姐恁家己咧食了真好。大哥啊，大姐啊，别开钱，你爱食上好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会清会通，和你咧食老咧会健康，和你行路好行，行路有力。食老靠自尊，较自在。咱食老家己会行，唔免请看护来顾。食老较自由，较自在，靠自尊。你讲是唔是？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人人开得起，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陆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陆在酒店大奖励，
1: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小师发现就讲，台湾人足侪人，其实生活当中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就是其实这三高的问题，有的人一项，有的人两项，有的人三项，啊，拢就是讲我有咧食药啊。所以陈药师啊，就看医生啊，就食药啊，咁就养生保养。陈药师来教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一个指标观念嘛。如果你足大颗，你感觉你足大颗，啊，唔过你血压、血油、血糖拢有控制，食药啊。啊，你也感觉讲，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是因为你身体健康，家己控制，还是靠药啊得落来？当然是靠药啊得落来嘛，对不？哎呀，因为大颗就是一个健康的威胁。啊，咱较早过去少年，咱有荷尔蒙保护。啊，进食了有血啊，如果荷尔蒙开始咧下降，所以大个大只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油的高。啊，这血管的健康，伊就是影响到你食了生活自尊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中超市我睇下保养，大个大只啊，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吼。进前有一个养生专家，伊食到九十几岁，啊，伊咧佫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爱当中的时阵，伊逐工拢足骨力运动的。伊讲一句话，因为伊讲健康足重要的，就是你的活动力、活动力。啊，你的活动力牵涉到的就是食到你的血管的健康。你的血管是不是有软 Q？ 你的血是不是有清？你的血管是不是有弹性？你的血氧气营养是不是有疏通？像阿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也许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感觉讲啊，我血也会有血糖，我着食药啊降落来就好啊。大个大只啊，我记急诊室迄个郑医师按钮你听吼，哎呀，你也当去网络看，你也当去网络吼，哎呀，这个当中的时阵，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呐，吼。你也当去这个网络看，教授还讲过啊，就医生有无？就医生啊，急诊室就医生，伊嘞，这个什么会？伊的网络啊，吼、哦，医生坏了，医生派去啊，吼、哦，医生派去啊，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哦，你也当医，伊的网络来带你说话，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去了，医生坏掉以后，就是郑医师。嘿，啊，你看到伊来的时阵，伊就是伊中风了，伊是安怎？六个月来的，伊会当伊是血管破坏哟。伊是安那伫六个月来的，伊会当重新去急诊室上班。你去网络看个相片，你甲看，你会看到讲哦，真正伊吼就是第较大颗，吼、哦。啊，大颗伊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是拢靠食药啊降落来。啊，所以咧，伊真咧嘛深深的感受着讲阿袂当，吼、哦，不但中风了爱骨力复健，而且咧生活饮食拢爱控制。啊，陈老师讲这个听众朋友听，这牵涉着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真侪人讲，只要是时高时难登。人生像这个医生郑医师五十岁的中风，伊开始知影讲伊的中风，你千算万算算未到，五十岁的中风啊，佫更加何况是大个大只七八十岁啊！大个大只其实足侪人，拢伫恁的血管循环，拢伫这个境界线内底。境界线内底来讲，你只要可能突然间最近天气冷、天气寒，还是食较油，你的血管可能就容易塌掉的。两小时卖搞阮惊啦，但你说不是要该惊，但你说是提早叫大个大姊，你要用心保养。问题是你平常时你保养的，做些大个大姊，你有在食寡一寡通血路的。你的通血路内底是不是有甲你清血油？你的通血路的内底是不是有顾你的血管的软 Q？ 你的通血路的内底是不是这样帮助你细胞壁的修复，和你的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会当让你的氧气充足？
是不是会当让你的血管内底有营养，是不是会当增加到你的血流循环，让你有力无力，你家己食上知。你比如讲，你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你食了是不是脚把手比较好啊？是不是食了较有体力啊？是不是走路较大步啊？较早走路都爱人扭裤头，啊真的，食了循环较好啊，走路一直去啊，一直去，做有力啦，会炒菜，会煮饭啊。啊，走路较有力，较好行，你循环有通啊。陈老师讲安尼有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咱伫生活当中，我讲过啊，咱若万一中风失智失灵，我可能一年要开一百万。真的啊，我无骗你哦。系啊，你一年要开一百万哦，吼、哦，你较省的，你都要开五十万，因为一定要请一个人伫你的身躯边顾你，啥人要甲你顾？我顶刚拄着一个大姐，你敢知影呐？大姐卡来，陈老师听了心内做唔甘的。大姐卡讲，超市，我听你的话吼，我身体爱保养，因为伊做无力做袂行。爱甲我讲一句，伊讲我袂当中风。我大姐啊，大家拢无想要中风。伊讲陈老师也无讲啊，我无人顾。伊甲陈老师讲一句，伊讲超市我无人顾我啦，我中风我无人甲我顾啦，所以伊袂当中风啊。哦，我听了做唔甘的啊，因为我听伊讲哦，大姐做坚强的，大姐做坚强的哦。伊讲我戴老师，你讲戴老师，我身体要过用过好，我袂当中风。我大姐啊，当然啦、啊，咱就是要过家己袂中风啊。伊讲戴老师，你唔知啊？我系讲，因为我无人甲我过啊。伊讲伊无人会当甲伊过。啊，所以大姐，伊有这个角色呐，伊有这个角色讲。啊！我问你啊，中风失智失灵啊，啥物甲我讲？无人会当甲我讲，对无？所以伊无论如何，伊就是爱顾好。我、哦、这大姐，我无骗你哦，用超市我拢听你的话。我骨力运动，食食健康，生活我的体重，我的身体我拢顾了解好。因为伊甲陈老师讲，用超市我拢听你的话，我有咧保养。啊，我身体不管单伊的胃肠、益生菌酵素拢有够，伊的心脏拢会 Q。伊个骨头关节拢会用，伊个循环嘛介好，目睭嘛介金，用超市好加在。我听你个话，我拢咧保养，因为伊讲我万一破病，无人会当甲我顾个。啊，唔过咧，我甲大姐讲，大姐你趁钱。伊讲，但是说我嘛咧感觉，因为咧，伊讲伊厝边隔壁伊个朋友，足济袂行啊、失灵啊、倒伫眠床啊，一年开几啊十万。真正呢，大哥大姐也当爱讲有理啦吼，有理吼，系对。啊，像我讲的，较早古早啦，阮爸爸的年代，阮爸爸的年代吼，较早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阮爸爸讲我听时，我想讲，啊，爸爸你闲那唔休困，因为阮少年，我感觉啊闲那唔休困，较早的人哦，迄种心情真正真少年的无多体会啦。我都体会讲这个时代，啊，恁是安那？恁较早大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问你，恁较早做生意啊、做工过，恁是安那没有困？哎呦，陈老师啊，趁钱较重要，个休困，有钱趁较好啦。哦，我爸爸讲的啊，有钱趁唔趁？有钱通趁唔趁呐？啊，这句话伫少年的吼，诶，心中想讲，啊，嘛免安尼趁啊，趁到这恁拼命。趁到假期拢无休困，敢有需要？阮爸爸较早哦，伊讲，阮艰苦过来啦。阮爸爸较早艰苦过来，阮爸爸吼搞进吼，你敢知？伊拢唔食番薯呢。你讲陈老师，番薯足健康个啊，谁人唔食？你敢知影？阮爸爸谁人唔食番薯？我讲给你听，嘿，因为阮爸爸细汉食较惊着。因细汉无饭通食啦，因细汉拢食番薯签啦。伊讲食迄番薯签，食甲会惊，散食人啊。咱真诶番薯签是了有低价呢，有无？哎，做番薯签有低价诶，有影无？哦，足侪诶，得饲猪用诶啊，系啊。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较早阮爸爸因细汉诶时阵，是哪有番薯通食呢？安尼无白米通通食呢？伊讲伊细汉食甲惊啦。伊食老话，伊个无爱食番薯。啊，当然是心理的阴影啦、哦，并不是番薯无好，番薯足好诶吼、
还是做健康的。啊，只是细汉食较惊着，细汉食较惊着。啊，你像阮爸爸迄个年代吼，阮爸爸迄个年代，十几岁啊，就爱去做西啊工啊啦，爱去人兜去学做西啊，学做生意，学做工贵。大哥大姐啊，恁较早做过学徒无？有吼，嘿，较早做学徒有薪水无？恁较早做学徒有薪水无？无薪水。我爸爸讲，我听伊讲，我知影，因为我无迄种经验啊，我无迄种经验啊吼。啊，较早我爸爸讲诶吼，伊讲，伊做西啊人教你功夫，互你大，互你食，搁要共讨薪水，互你食，互你大，互你食。伊讲，较早伊学西啊，爱个人斗带囡仔呢，爱拼来底扫涂骹呢，食饭饱爱去洗碗呢，就是去做人诶佣人，啊去学功夫呢。嘿呀、啊，那要教你功夫，你搁要共讨薪水哦。嘿呀、啊，所以咧，做辛苦呢，伊讲爱做辛苦呢，对啊。啊，阮爸爸迄阵少年啊，因为阮阿妈、阮阿公种菜人，种菜啊，种菜人，阮阿公一处切心，讲话恁听啊，爱笑爱笑吼。阮阿公一处切心，甲阮阿妈讲，卖个种菜啊啦，安尼哦，特别做吼，做甲要死。赚无几仙钱，我问阿妈讲，暗做无是要从啊？人个哦，讲个爱学做生意啦。迄时阵，阮爸爸迄个年代，吼、哦，系啊，啊，阮爸爸十几岁啊呢。阮阿公迄时阵听人讲爱学做生意啦，吼、哦、啊，所以咧，主要叫阮爸爸去学做生意，去人个生意店学做生意，学做生意，吼、哦、啊，到尾啊，学了有成哦，啊，当然。家己做生意，做小生意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这是较早大哥大姐恁的过去啦，因为我讲恁的做有经验嘛，所以我像我讲的，你要甲真个少年的讲，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迄少年的我都理解啦，靠迄种工课哦，无咧休困的，较早无劳保啊，无健保啊，较早袂当破病呢，大哥啊，大姐有影无？有影哦，呵呵呵这少年的我都体会哦，哦，因为咧，较早的人艰苦人也袂当破病呢，你破病无钱通去付医药费啦，所以较早做侪囡仔生落来吼，迄无钱通看医生啊，翘伊呢，做侪夭折去的。我听阮爸爸迄个年代，阮爸爸迄个年代，因讲做侪同学为细汉来上小学，有无？诶，上小学，我破病了就翘伊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诶，这是私信呢。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呢哈，我问你呢，恁较早恁的年代，做侪囡仔细汉就夭折去啊，翘伊啊呐，破病就翘伊啊。较早医疗拢做无发达嘞，啊，佫无钱通看医生啊。有影无？有影哦，等下破病，等。但是讲啊，是不是凊彩用药啊，食食的吼啊？结果咧啊，无去找着原因。近你捌听着讲囡仔安怎个无？哎，囡仔大家笑命命，小可艰苦呢，就赶紧看医生啊！较早有通去看医生。我会记得我细汉，我讲你听，我细汉我做囡仔要阁无健保的哦。哦，我做人做囡仔吼，系啊，安尼偌久？30几年前呢，靠我久，三十几年前呢，我30-40年前呢的店，吼、哦，哎、欸，较早我做囡仔是阁无健保呢，爱阵啥，已经有劳保，恁敢有摕过劳保单去看喙齿的，敢有人摕过？有无、哦？啊，劳保单会当看喙齿哟，哎呀！哎、欸，大哥大姐，你阿知啊？咱众的朋友，你阿知啊？吼，哎呀，年代无同款啦，吼，年代无同款啦。好啦，我讲这讲笑，大哥大姐了解啦。啊，陈老师最重要要甲大哥大姐讲，你无得无运气，你循环歹，你要找一个会当甲你血路疏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血管会软 Q， 互你血清，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中风失智失灵。听陈老师一句苦劝，真正的大哥啊，大姐啊，要食上好的。啊，要食人人学落的，吼、哦！既然要找一款
要找一种会当通血路、血路会通、血液会清、血管会软 Q、血管较袂塌掉的，互你人精神体力较好，身体会讲话嘛，是不是？食着物件，身体会勇健，好不？线卡拢满线，昨日咧解服务，你啊最近拢无力无精神，循环作歹，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行路拢无力，行路拢袂行。好用啊，后生啊，左囝啊，妈妈拢无力，拢袂行啊，算唔知你循环歹，啊你食较营养的，只要你血路循环会通，食了会行。你咧趁钱哦，一年趁一百万哦，你讲有影无？咱食了唔好顾家家己失地失良中风，你讲是不是？刷卡拢满刷好，真刷卡拢满刷，做你咧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血路循环来通，咱食了较健康、较自由、较自在。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翁立友所唱的，你是我的唯一，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老婆很重要，老婆的老公会给他顾好。但有时说这是真的，我都我回去，我当时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两个在那吃饭，我回去我有当时我常常有时间我就回去陪他们吃饭，回去看到的时候有当时一回去他不知道我要回来，因为我有当时有闲我就回去，我回去看到的时候门一打开，因为吃饭的时间嘛，我想回去陪他们吃饭，有当时他们在吃较紧，所以我一回去看到两个阿嬷，我远远看哦，我远远看，两个阿嬷在那边坐嘞吼，啊那吃饭，啊那配电视哦，来看电视。啊，陈老师吼，远远看你也是讲，啊人生吃老有货啊吼，啊就是存电视，啊存这老翁，存这老婆。啊，所以我有在爱笑吼，哎呀，我在爱笑，我等于讲，吼阿爸阿母啊，哎呀，我爱你吃饭个配电视哦。伊讲系啊，无做无聊的啊，吼、哦、啊电视安尼做嘞吼，啊那听啊吼，那食安尼就对啊吼、哦，啊教授伊干嘛讲？啊人生就是安尼嘞，你进吼、哦，够有这老翁老婆陪你看电视食饭嘞，有诶大哥大姐，老翁老婆无得啊，家己一个人食饭啊，有影无？有影、啊、对不？啊你嘞，当中的时阵嘞，生活当中嘞，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今仔。半节期间，我跟大哥大姐开讲的，我一道去蒙古，去蒙古啊吼，我去贝加尔湖蒙古。嗯，阿、啊、奇有一个大姐吼，头张背，伊无你头张，头张背哦，嘿，头张背吼，系啊。阿就一大姐吼，伊家己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啊，参加旅行团，你家己个贴迄个房差，你敢知啊？因为配无房啊吼，啊，家己个贴房差，所以伊个。加贴寡钱，就是一个人带一间安就对啊，吼，一人带一间，爱去参加旅行团，吼啊，对大家去蒙古贝加尔湖，吼，苏尔贝加尔湖啊，个蒙古，吼，佚佗。哎，食饭的时阵，我看这大姐该讲我，哦，大姐，因为伊拢点点哦，伊拢点点哦，伊安尼个性足沉稳的，啊，足有气质的，爱就是点点。伊咧点点吼，嘿，伊嘛无主动找人讲话的，对，阿哥很有气势。啊，食饭一定大家坐做伙嘛，对不？啊，我一出，看伊坐讲道的时阵，我就跟大姐开讲啊，嘿呀，啊，我较了解点吼，大姐你咩呐？因为伊先生过身去，先生过身去啊，阿无人陪伊出来，阿伊就讲伊一直酒伫厝，唔是办法啦，嘿呀，一直酒的吼，有当时啊咧。愈酒心情愈歹，所以伊咧怎啊，家己决心吼，怎啊出来参加旅行团，出来行行看看。啊，不过心情还袂透开啦，心情还袂透还袂开，所以出去拢闷闷安尼就对啊。出去佚佗啊，都拢心情拢闷闷，那就无啥爱跟人讲话安尼就对啊。哦，啊，陈老师就知影吼，哎、欸，我迄阵就知影，我知道，大姐家己怎啊，先生过身去啊，嘿、欸。所以阮食饭的时阵，阮就大家拢会开讲啊，就找伊讲话，就找伊讲话。哎、欸，讲到尾啊，因为佚佗旅游拢一两礼拜嘛，要到两礼拜时间啊，逐工大家食饭个做伙，大家食饭个做伙开讲讲话，啊，就挑工找话题，甲伊问，甲伊讲。哦，较原来知影，这大姐无简单呢。这大姐吼、哦，伊较早伫因个公司，我那做主管，我那做主管，啊，手下较管理足济人，管理足济人，啊，所以咧。伊咧嘛是即个管理者退休的吼，系啊，啊当中的时候能力真好，啊外文英语嘛真好，吼啊真有素质，啊只是先生过身去啊，所以伊家己讲出来旅游安尼，哦，按着甲学落一个吼，啊他们开讲一个，哦，伊就开始讲伊的经验，开始讲伊的故事，哦，当中他们大家都讲都趣味，啊又去佚佗嘛，有哪酒哪啉嘞吼，来淡薄啊酒安尼搭杂一个，吼、哦、小酌怡情呐、啊。吼、哦，阿个不也得食饭、开讲、佚佗啦，心情个渐渐透开，搞不也大家做好诶，大家做好诶，哦，甚至个讲笑互阮听，个讲笑互阮听就对了吼，系、哦、啊，爱知我有事嘛吼，也、哦、搞不也伊甲我讲，陈老师谢谢啦，阮搞旅游要结束诶时，伊讲谢谢啦，伊讲伊本来即处出来旅游啊吼，伊讲伊去即处吼，本来出来旅游诶时阵，伊其实心情足歹诶。伊感觉家己一个人足孤单、足无伴、足无朋友的，得阁家己一个人起来佚佗。
结果迄一次佚佗了的时阵，交足侪朋友的，大家甚至讲啊，以后吼，会有赖吼手机啊联络，吼、哦、有手机啊联络安尼，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呢，伊交足侪朋友诶，甚至伊阁熟悉一个，我那感觉女孩子，阿先生嘛过星期啊，因少少讲后一道要做伙起来佚佗，因少少因为因拢住台北，因两个拢住台北，我安尼后一道出佗做伙少有伴，吼、哦，安尼毋免家己一人阁付差价，吼、哦，阿得当出门佚佗，啊伊就甲我讲，伊甲我讲一句谢谢，伊讲我大姐讲啊大姐啊你客气啊，伊讲多谢你啦，吼、哦。先跟你讲话讲了吼，讲讲的了，心情有较开吼，佚佗的感觉就差真济。伊讲好，家姐吼，恁拢来找我讲话，啊，讲话了，我心情开了，差真济了吼，心花开了，佚佗就感觉足趣味的，啊，无心情拢未开，所以心情真重要啊。你带一个好心情去佚佗，你心情心花开，你感觉佚佗就足趣味。啊！你啊，带一个歹心情哦，大亨哥，这也歹食啦，啊，迄也歹佚佗啦，啊，这有啥物趣味啦？啊，看这有啥物好看啦？啊，佚佗就是爱炸一个好心情嘛，是不是？吼、哦！啊，食的，我那炸一个好心情去甲食，啊，炸一个好心情去甲耍，啊，炸一个好心情来看人开讲，安尼人生唔只系快活，对不？啊，人唔只系自在，吼、哦！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人生无常啦。老翁老母要陪你什么时阵？你唔知啦，你真歹暗算。唔过有一件代志是咱确定的啦，就算讲伫未来的社会，咱家己一个人过，你嘛爱甲家己过好，你嘛爱过好。但就算硬讲，即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后子孙啊，啊对家己较好的，破病就是了钱啦，破病就爱了钱啦，医疗费足贵的。万一啊，中风失智失灵吼，倒伫眠床一个月吼，一年开要几百万呐。但有叔无骗你的，真侪人吼开甲卖产卖地卖厝啦。但有叔讲这是真呢，真侪大哥大姐食老费啊，厝卖掉以前呐，医疗费啊，现在卖厝，辛辛苦苦一世人赚一栋厝，现在卖厝，啊要付医疗费啊，无钱啊，都爱付医疗费啊，厝都爱卖啊。所以人生钱是安怎用的，作者就是破病用的。陈老师讲有理无？这真真确确的啦，唔免陈老师讲啊，大哥大姐恁看的，恁厝边隔壁看到的比陈老师较济啦。所以人生不是等到破病才来看医生，人生是健康靠养生。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哦，超时赶紧嘞。我来回答恁的问题啦，问题一大堆也回答不了，赶紧的，来，赶紧的来，哦，乔治来，赶紧来回答一下。林雅区，咱高雄林雅区的周太太在问，最近中岛食血压没药了，进血压的中岛食，吼、哦，中岛食，因为照理讲，高血压药拢会伫早时也食啦，吼、哦，照理讲啊，早时也得食，吼、哦，嘿，你中岛食。食降血压的药啊，了后进血压93，心跳60，安尼有问题无？安尼正常啊，因为血压无管的收缩压，吼、哦，啊，够舒张压，吼、哦，啊，通常管的吼，伫百里以下，所以咧，大约伫90到100里拢是当接受的啦，吼、哦，啊，低咧，咱希望控制伫90到70左右，90到70左右。好、哦、啊，心跳咧，心跳大约咱伫60-70，尤其女孩子为60几，拢要过正常，为50-60、50-70拢正常，50-70、50-80拢正常啊。好、哦，所以周太太无问题，你进基本上伫即种的血压啦，吼、哦，系啊，即种的血压，就讲中昼食降血压的，啊进暗时啊的时阵，血压差不多伫暗时啊时阵啦，吼、哦，血压差不多90几，勉强啊，要过可以。啊，有一点，陈老师甲周太太报告的，如果佫降落来，你的收缩压剩80几，你会当叫医生高血压药啊，是不是调整一下？好、哦，我讲你听有吼，嘿，如果90几佫降落来到80几，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周太太，你可能爱看医生研究一下，是不是你高血压药啊，是不是佫调整一下？好、哦，安尼周太太陈老师了解吼，阿进。血压
说说也伫93，要个勉强勉强，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啊，甚至会当谈医生考虑来减量，高血压药来减量，袂当一困就无食，啊，毋过会当慢慢来减量。吼、哦，所以周太太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要个伫正常的范畴，毋过你即种的血压含心跳，其实已经会当谈医生研究是毋是来减药啊。好、哦，安尼我讲周太太了解哈。好、哦，陈老师讲周太太有一个概念哈、哦，对你进诶血压含生心跳，其实会当来看医生研究，是毋是会当减药啊？好、哦，了解哈。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周太太有一个概念哈。好，来陈老师阁看一下，我赶紧甲你的问题回答诶，来。

啊，所以这就是爱打屁股，先啦，先来打屁股。少年人就是姿势歹啊，坐歪歪，坐起起，坐碰椅，坐贴贴，坐无正啊。啊，姿势无要改变，常常要坐贴碰椅啦，啊，常常拢坐歪歪啦。你安那治理都治袂好。你爱甲孙阿讲，坐爱坐好正，徛爱徛好正，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尤其腰骨已经歪去啊。啊，福建是爱骨力做，唔是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福建就会好啊。福建爱骨力做。因为伊这种腰骨也够机会会当调整，会当调整回来。啊，你讲要是啊，规矩叫伊去手术，手术不是一劳永逸啦。但你说来讲，手术甲你经过，伊爱破坏，伊爱先整入去，啊，整入去甲你跌掉神经的，比如讲椎间盘突出爱甲加掉，啊，甚至爱甲你经开，硬骨吼爱甲你填补，这种的形式破坏的方式。拢会得得到未来以后会有后遗症。我讲条，假装没有听哦。啊，少年人你的骨会阁生，你是安那唔家己做福建做运动，家己活起来，是不是？你啊讲今仔日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陈老师讲啊，规矩去做些微创手术好啊。吼、哦，啊少年呢，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伊得着偌严重，吼、哦，啊唔过我要家你讲诶，如果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坐提椅、坐碰椅，吼、哦。坐咧姿势拢无注意，徛三七步，啊坐袂好，坐袂正，坐我来讲，就算讲手术了后，手术了后未来会阁愈严重，是安那？因为你姿势都无正啊。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啊坐都坐袂好啊。人讲古早人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嘛。啊，少年人你都坐歪歪坐起起啊，你阁手术咧连钢钢管疼了，吼、哦，所以来。陈老师甲曾大姐报告一下，高雄市的曾大姐报告一下吼，你叫伊食中药是对的，啊，你叫伊爱骨力做福建，啊，去做福建的先甲福建师讲，福建师讲叫福建师教伊，倒来厝爱做啥物福建，啊，我甲伊报告一下，少年人是有机会会好的，所以哥叫少年的哥考虑三个月至半年看卖，啊，骨力做福建，啊，倒来厝搁爱做，唔是去做福建倒来厝都无要运动啊。啊，第二等下厝如果坐歪歪、坐起起、坐贴贴、坐袂正，我跟你讲，做啥物福建都无效。了解吼？吼、哦，曾大姐也甲孙阿讲诶，家己做事爱注意，做爱有做相，坐爱坐又好。啊，来第二食固筋骨的中药好。啊，第三去福建师爷做福建，等下爱问伊，等下厝爱做啥物福建爱骨来做。少年的够机会骨头会用诶，好不好？所以陈老师干嘛讲？要阁唔免足赶紧，就一定爱去手术，因为少年的骨会阁生。你若讲老大哥、老大姐，可能咧生就较慢小块，好、哦、了解吼。唔、哦、过少年的骨球，尤其你的孙啊娘嘛，吼、哦，甲鼓励一下，吼、哦，叫伊骨来做福建，家己做家己救，好吧？吼、哦，如果会当忍受，家己做家己救，因为少年的骨会阁生，迄少年人的生骨足紧的啦。你只要家己骨来做运动，啊，配合着福建师健康的姿势，等下厝阁继续做，食寡固筋骨的会好啦，好不好？哦，曾大姐，哦，甲伊讲一下，好、哦，来，长治的刘大哥咧问，长治的刘大哥吼，诶、哦，咧问，固筋骨的中药含着补充钙质 Q10 有啥物无同款？这是无同咯，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钙质是补充营养。什么叫做补充营养？我骨质疏松啊，我软骨啊无顺啊，吼、哦，我心脏未 Q， 心脏 Q 天无够，腰子 Q 天无够，我要顾心脏、顾腰子、顾骨头的钙质、顾骨头的软骨啊，吼、哦，关节的软骨啊，吼、哦，我来食寡有 Q 天、有钙质做营养补充，食了有营养，吼、哦，啊，唔过顾筋骨的中药就无同款啊。固筋骨的重要差别伫对，伊是咧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什么意思？就是讲固筋骨的重要是咧甲你帮助你促进着你筋肉骨的再生。所以，陈老师佫举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就会较清楚，吼、哦，你就会较清楚。比如讲，好，这张树啊。这张树啊，嘿，这张树啊，我甲落肥，有营养，花就开较水、较大蕊，对不？所以这叫做营养的补充。大哥大姐了解吼、哦，这张

0: 球啊，我这张球啊，嘿，我改落肥，落肥了，有营养，所以伊花就开了水，球啊就开了水，对不？所以你补充钙质，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就是给营养，你的骨会生较好，你的软骨来生较好，你的心脏会较 Q， 你的油脂会较好，就是有营养啊，伊就较用啊，吼、哦。啊来，我讲这张球啊，吼、哦，这张球啊，吼、哦。伊咧，可能咧，开始咧，诶，比如讲，生活当中，我改压水，我改照日，吼、哦，改照日加照日，我改压水加压水，改冰土加冰土，改调养我好，那呢，这张树啊，伊就较袂生虫，啊，伊就较勇健，啊，而且咧，伊咧，就较袂老化，所以这叫做调养，吼、哦，这张树啊，我爱加冰土。嘿，啊，我爱甲换盆，我爱甲压水，我爱要曝日，袂当曝伤侪日，袂当压伤侪水，吼、哦。啊，我爱时时注意，就是爱甲调养，爱甲保养，中药就是咧调养保养诶，吼、哦。啊，我该落肥，落肥落伊落肥，即张树啊，伊个花开较水，叶啊开较水，即落肥，所以你食 Q10， 食钙质。食胶原蛋白、食米群，伊就是咧落肥料，和你的心脏较有营养，腰子较有营养，骨头关节较有营养，伊会生较好，对无？啊，你用中药就是咧调养，我生骨歹啊，吼、哦，这张树啊，吼，系啊，可能咧容易生虫啊，吼、哦，啊容易打休伊啊，啊容易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发未起来啊，生未好啊，所以该冰土加冰土，该照日加照日，该压水加压水，加调养，中药就是咧调养的。我安尼刘大哥有了解吼，所以你食中药，咱食老会啊，和咱生筋、生肉、生骨，咱的筋肉骨会较勇健，吼，较袂无力，较袂酸痛，较好出力，吼，这就是和你的筋肉骨较有力，较生肉。骨头、筋骨、较生骨、较生肉、较生筋，和我的筋肉骨较袂老化，这就是中药调养。吼、哦，啊我如果来食瓜，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就是有营养，和我的骨生较好诶，和我的心脏较 Q 诶，和我的腰子较 Q 诶，和我的骨头关节较 Q 诶。好、哦，安尼刘大哥，等有说安尼讲有清楚啊？吼，嘿，我以正常话来讲。可能刘大哥就会较清楚啊，好不好、哦？所以你用中药来调养，就是把你的体质调好，和你筋肉骨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酸痛、较有力、较好出力。啊，你食寡 Q10， 食寡钙质，食寡米群，就是和你胶原蛋白，和你的骨头筋骨较有营养，生较好、较好复原、较好修补，心脏较会 Q， 较有力，腰子较有力的。好、哦，安尼我讲，刘大哥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好、哦，来，教授看一下哈。教授，赶紧回答不掉吧？无哈、哦。嘿，后回答不掉，刚刚丹尼叔讲好不好？好、哦，嘿，我简单先赶紧回答个只。好，后来和丹尼叔讲过一下，好、哦，讲过一下，刚刚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做这大哥大姐食老，佮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胃肠作歹。做这老大哥、老大姐腹肚肚、腹肚胀、腹肚一直砰砰巴胀，心脏细胞顶袂开，常常喘、常常烧，有无？有吼、哦。这大姐哦，用教室，是安那我常常吼，拢会咳会烧。看医生，医生讲细胞无问题，爱伊伫食止烧药啊。结果咧？医生讲吼，医生甲讲，伊讲你这应该是胃肠引起的。伊甲发现着讲胃啊，长期胃拢堵堵，拢胀胀，容易一生生气倒呛，会导致着气梗，咱的食道伊就容易咳，容易少，容易生痰烂。大姐搞尾也听陈教授的建议，杨超市医生讲我这是胃肠引起的，我讲对。大姐，你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把你的胃肠顾好。 台湾人足侪人胃过无好，胃常常一气酸，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碰风、胃巴胀、胃未消化，一直食胃药啊。台湾人足侪人肠啊吼过未好，肠啊常常漏屎，紧张就漏屎，啊无就肠啊常常便秘，大便排放，肠啊拢安尼未稳定。吼，因为肠啊黏上无好，吼肠啊拢未稳定，所以食漏屎食便秘，一直食两边这下药啊，甚至食止漏的，吼啊。陈老师要讲我你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足侪人长期咧食胃药啊，因为你胃酸过多，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溢酸、胃艰苦，你敢有想讲你消化无好？你讲哈，陈老师啊，消化无好，啊，都等一困啊，就较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规工拢咧堵，拢咧胀，规腹肚拢安尼碰风巴胀，安尼一声巴气，规工吼你心情拢未欢喜，常常小可食咧都堵都胀，胃都未爽快，都未舒适，是不是？啊，你食老有火啊，咱来了解，食老有火啊，咱的胃肠消化会变慢，咱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会容易无够，所以食老了胃足够堵。足够胀，逐天拢足痛苦，足够抑酸，足艰苦。啊，你遐就点咩啉奶，是不是？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陈老师所介绍的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来讲，这罐善立德益生菌酵素足赞足好。安怎讲？因为伊内底搁带着21种的益生菌。咱善立德益生菌酵素伊内底搁带着21种的益生菌，21种啊，21种。所以咧，伫市面上你要找着益生菌遮尔丰富的无简单。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说讲真正无简单，真正因为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侪愈完整，对不？唔过市面上你看到做者善益菌、无益菌。一罐都要3000-5000，够样？啊，要去对找一罐21种、21种的益生菌，专业专利益生菌，佮有高科技的包埋技术，发挥着益生菌上大的功效。佮像陈老师这罐善利德酵素，遮尼经济、遮尼好用的，无简单。吼、哦，第二，陈老师要甲伊讲，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啥物叫做专业级的？伊是高科技的技术，吼、哦，将21种的益生菌含着酵素结合做伙，所以伊非常专业，针对着咱帮助消化、调整体质，互你咧补充着益生菌，互你身体健康，互你体质好，互你大便的顺。真侪人做到漏屎，真侪人做到便秘，你大便未顺时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要让你的大便的顺，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互你大便规条水水。啊，要让你腹肚未堵未胀的，食了好消化的。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有一位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的，我吼较早住少年，大姐较早住少年，吼伊咧腹肚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溢酸，胃拢常常无爽快。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一生胃拢灼灼疼疼，胃拢未爽快，啊胃拢未消化，无大紧，大便阁未顺，大便阁未顺，阁无大紧，皮肤阁熬打熬上熬夜，有够痛苦。用陈老师，你敢知？我看过偌济医生，伊讲我食过足济保养品，伊讲哦，自少年食到老，为着即个体质要甲调整好，找过食过足济保养品，看过足济医生。伊讲陈老师，我足佩服你的善利德酵素的。我自少年到老，这个体质竟然和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调整好。伊讲真调到完全舒适，大便也顺啊，消化好啊，体质也好啊，身躯哦真正规身躯拢轻松啊。真正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有够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确实是真专业，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
1: 人吼，大便未解通啊啦，也愈来愈严重啊。 这种单吼，四月吃酵素益生菌，拢吃拢吃不好啦。
0: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嘞？哎，日本的啦，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又好，当然没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嘿嘿，那大病吼，实在比那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健心吃咱的三立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就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我来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呀，一铺，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我系卡档，你知无？
0: 嘿，
1: 买咧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嘛，
1: 上啦，什么货都抹掉啦，啊，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啦，
0: 对啊，
1: 啊，半东半西通通无效，吃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的，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这样是真的呢。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哦，皮肤痒，皮肤痒，体质未健康，甚至大便未顺，足痛苦。真正大便排放，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酸，哦，胃常常燥，常常疼，甚至咧皮肤常常痒，常常痒。殊不知，你也知影讲，今仔日是不是我胃肠过了无好，未舒适？这大剂量吃坏的益生，人生哦，吃了有会啊！真正呢，真正大个大剂哦，小吃了的毒的涨的益生，常常咧做，常常咧涨，常常咧无爽快。结果大剂吃咱开销的三立德酵素真未毒未涨啊！吃物件好消化，用消食，你的三立德酵素真正有够好用。这款三立德益生菌酵素不但吃了好消化，真未毒未涨，身体足轻松。伊讲我要吃一世人，吃永远的。
2: 我说吼，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遮吼，
0: 家
2: 人伫遐咧坐，
0: 啊，若
2: 要在遐楼顶
0: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0: 啊，
2: 会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
0: 啊，
2: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等去哦，
0: 嘿，
2: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0: 好，
2: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可以个食二十年好。
0: 哦，食个百二回，哦，食个百二回哈。
2: 哦，我早起偌友好嘞。
0: 昨天个妈妈讲啊，我妈，你七十几岁啊，你特工安尼食一碗买的益生，特咩毒，特咩涨，特咩啉来要创啊？人个陈药师介绍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大家食个遮尼好，系啊，你现在唔家身体顾好，大志管来只讲，哎呦，真正足好用。就位老大哥，腹肚足够堵，足够胀，足艰苦。用这样是真呢？你介绍这款善立德酵素益生菌足好用，食这尔年未堵未胀，好消化，真正有够赞。
3: 那时候我给你报告一下哦，我有吃你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0: 感谢。
3: 我较早
0: 哦，是
3: 弄个肚肚啊，一出生啊，今麦弄够好势。
0: 真正有影哦，大哥。
3: 真正。
0: 大哥讲，要是真正有影，有影吼，但刘叔嘛跟你讲，确实足好用。大哥大姐啊，人生食就是足重要。做些大哥大姐，规工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常常怕的。腹肚常常肚肚胀胀，规工足艰苦的，大便足歹放的。一个大姐哦，规腹肚、规大便哦，啊拢积条的，积到一千多，迄大便拢积伫腹肚。啊哦，安尼哦，常常安尼放未清气，安尼足艰苦，安尼肚安尼胀足艰苦。结果食咱的三里头小组食甲清气溜溜啊！你听我嘛？
2: 啊会啦，
0: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烧黏黏，
0: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三里头小组吼，
2: 嘿，
0: 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现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0: 点
2: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嘿，是。
2: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甲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 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4: 哦，真好，
2: 够好，
4: 真好。
2: 我食五只年咧。
4: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
4: 谢谢，
0: 真正好用，大哥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一克一罐2200块，加一个月。达刚哥，和你轻松好食好棒，未堵未胀，轻松舒适。食老过节食，达刚来堵堵胀胀，大便排放痛苦死，唔免烦恼。食老对家己较好诶，好不好？这款三里多酵素罐来食，真好用。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啊！刷卡拢在刷，助理真诶，甲你服务。吼、哦，食老啊，靠一个食，会食会棒，身体较健康。若这么找助理哈，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诶支持，感谢你诶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好哎，伊阿姨哎，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也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同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普鲁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5: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6: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5: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
9: 快小组跟到！
10: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1: 什么？那什么声音？
10: 快跑啦！
11: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0: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1: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3: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4: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每一天吼、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啊，大家好，我叫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吼。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乡亲时代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咱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伫遮哦，三个加一个吼、哦，为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来做服务。阿妈感谢为今日开始，感谢吼、哦、咱金台湾广播电台乡亲时代，嘛感谢咱花莲乡亲时代、花莲广播电台乡亲时代，以及咱天声广播电台乡亲时代。阿哥吼，为这个开始，咱哦，马过一个电声广播电台啦，
1: 是
0: 嘿是吼、哦，
1: 电声第一台，电声进程吼，啊，听一点钟讲听无够费，啊，所以讲阮阁加一点钟，啊，阮一般阮拢会要求电台互阮两点钟啦，
0: 对啦，对，
1: 因为安尼要甲爸爸妈妈啊联络感情的时间啊，甚至要甲恁做任何的服务。啊，嘛拢时间较充足，啊，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啊，阮会慢慢啊拜托电台，甲阮调整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昨我咧做节目啊，都有咱布地的乡亲起来甲咱买物件，代表咱海口。沿线拢听会到啦吼，东石布地二德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阿妈，感谢吼，阮宏远的蔡大哥甲关小姐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啊，咱啊乡亲是多好朋友，恁啊如果普通时敲电话免钱，嘛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恁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敲咱免付费电话，用手机啊卡，同款互你免开钱的专线。咱空中是多好朋友，你就免烦恼这个电话钱的困扰啊！咱吼，阮党也真大心啦，拢全部吼、哦，为了咱吼、哦，这个空中是多来帮你做服务的，互恁开钱开讲哦，互恁卡电话开讲免开钱啦。啊，甚至讲吼，恁呐如果有多好有需要的商品，赶快卡电话开，嘛拢免开钱，甚至运费嘛拢唔免恁出啦。
1: 啊，阮这团吼，唔是歌舞团，啊，但是恁若敲电话起来点歌吼，啊，你会当指定要有啥物人唱吼，啊，会当指定吼阿伟、阿发、阿宅，啊，如果因个袂晓的，阮就会叫因来学习，包括我甲阿伟拢同款袂晓的，啊，阮就会学习。恁希望啥物人唱互恁听，啊，你看阮这全国服务偌好吼，啊，连点歌、选曲。对，当互你指定人甲你唱，
0: 对，
1: 啊，当然尽量来当上好是卖紧我，因为我这声歹听啦，哎呀，啊，只是真正，我做电台吼，啊，伫这几年的时间，我深深发现吼，即个爸爸妈妈啊，拢足可爱，啊嘛拢真正用着真感情咧甲阮疼惜，
0: 是啦，
1: 家宏家己面前知影家己歌声不好听，啊，但是我只是做节目。啊，甲暗时做节目，我唱歌几乎拢有人会敲电话起来，甲咱鼓励。
0: 是
1: 啊，讲啊唱了真好听。啊，其实我知影，咱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咧听吼，都听甲家己会歹势。
0: 嗯，袂、啊、啦袂啦，咱讲哦，生意接水甜啦。
1: 但是爸爸妈妈吼，啊，拢毋捌甲咱气嫌啦吼。
0: 是啊，
1: 来维你好，德叫啊，爸爸。
4: 你阿家宏是
1: 哦？嘿，我家宏本人。
4: 我问你啊吼。
1: 哦，来，好你问。
4: 我咧就。 什么草寄来啊？
1: 筋骨草。
4: 嘿，那咩大只哈？
1: 筋骨草，你会酸痛无？
4: 我是会吧，会救筋啦。
1: 会吧，一天吃三罐。
4: 三罐。
1: 嘿，啊，唔免讲，着照三顿，着随时要吃咯，拢会使。
4: 一盖要饭后拢会使，
1: 饭前饭后拢会使，迄对身体筋骨咯真好。啊，若较酸较痛咧，啉四罐嘛袂要紧。
4: 会歹啉无哈？
1: 歹啉。我老实甲你讲，啊，但是做有效的。嘿啊，因为伊个正吼啊，十五年的伫野生的深拿内底啊搬起来控的，啊控控的了，再个提炼。嘿啊，啊物件咱要食有效的，毋是要食好啉的啦。你若要啉好啉的，我明仔载甲你叫一箱饮料去互你。你爱啉什么饮料？嘿啊，吼，啊祝你身体健康吼。
0: 好，谢谢啦。
1: 永靖的德教师大啦吼，啊，永靖的兵工丁。
0: 哎，
1: 边个讲？
0: 眼睛的机械边嫩嫩叮叮，
1: 嫩嫩叮叮，
0: 嫩嫩叮叮。
1: 这我无啥会晓学人讲
2: 是啥？是啥物？
0: 好，啊，都嫩嫩嫩嫩叮叮啦，
1: 嫩嫩叮叮
0: 啦。
1: 啊，我听说嫩嫩叮叮，
0: 无，你听啥咧？但是真真正，
1: 我是讲你哪个讲嫩嫩叮叮的，又搁咧讲黄色的？
0: 哎呀，无啦，
1: 我哪位啊？上爱讲黄色的啦？
0: 无，我还慢慢讲，我拢用做的啦，我无用讲的。
1: 对啦，哎呀，安尼你较会好咧，
0: 是安尼吼，
1: 用讲的也无得到实际效果吼，
0: 对我嘛是咧感觉，
1: 就甲咱咧食产品同款，你干那听拢袂好，
0: 对，
1: 你听了你有介意，你爱买当去食，
0: 对，
1: 才会有产生作用啦，
0: 才会当吼改善，吼改善咱后半世人的这个咱的生活品质啦，
1: 是啊，
0: 因为你身体啦健康，你生活品质就会当做改善，
1: 是
0: 哦，这点是真正哦非常的写实啦。我问你啦，空中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你那身体啦，家己本身无爽快，你的心情敢会好？无可能，
2: 无好啊，
0: 对啊。啊，过来，你那如果未惊未走，阿爸就看无。你要甲你讲吼，别人来讲吼，外口偌好食，都偌好食，要叫你食哦，偌好耍，偌水物件叫你看，你敢有再来看，嘛无啊多啦。哦，
1: 其实阿伟讲的这吼、個。啊，印证的真济一寡咱遮个长辈，遮个老时代
0: 是
1: 啊，顶头吼，其实有的真正拢家己想出病来，啊，有的是真病，啊，有的是敢那操烦，啊，有的是为着要叫囡仔是谁等下甲看，
0: 对啦，
1: 啊，就讲伊对咧艰苦，
0: 啊，你去塞奶啦，系啦，
1: 啊，总是时代人爱关心啦，
0: 是吼，
1: 如果伫这个时间段，然后较少年的长辈时代，即个大哥大姐，啊，咱啊爸爸妈妈也搁健在，啊，咱爱时常等伊甲关心，
0: 这一点啊，
1: 像家宏，我唔敢讲我友好。但是我早晚一定打电话甲我的妈妈请安啊！我厝毛到监视器啊，我唔是咧看贼啦，因为阮厝无黄金无现金，但是我是咧看一个比黄金比现金较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0: 是
1: 啊，我的妈妈无嫁，吼、哦，无嫁唔是无嫁翁的无嫁呢，
0: 无嫁之宝啦，
2: 无价之宝啦。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咱是咧看伊。啊，透早有睏醒平安无？啊，暗时啊有平安去睏无？这是咱一个做囝儿时势，尤其是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吼。啊，我讲装卡歹趁食，我的爸爸自囡仔是安那爱咱读册，又甲咱讲，伊讲亲像阮这种啊，伫海的伫气温啊咧做事的，人若咧做风台大水。尤其像即马来冬天要到啊，咻咻叫，
0: 哦、
1: 人大家是伫厝面罩被暗甲烧呼呼，好困。啊，那好天，那歹天，人是秘伫厝下咧秘吼。啊，因这些人啊，愈风台愈歹天，愈爱去独防战令，爱去顺看窟窿有破去。
0: 嘿，是。
1: 所以讲，伊无希望讲咱会当啊，趁到啥物讲啊，偌好个。但是若会当维持一个家庭平安、健康、快乐，啊，有一个和乐的家庭，对因来讲，就是因人生最大的满足。
0: 对，
1: 所以讲我真感谢我的爸爸甲妈妈。啊，当然我若讲到我的爸爸，啊，我目眶会红，啊，脑梗会甜，因为我若较早知影有这个物件，啊，今日我的爸爸 游玩，佮会当看到我伫遮咧做播音，
0: 无唔对，
1: 也当看到我甲我的事业啊，因为家宏不止做生物科技吼，啊，我佮有做水设备的工厂。
0: 嗯，
1: 如果我的爸爸甲弟咧啦吼，啊，我相信吼，啊，伊今日伊会足欢喜，因为伊会认为讲啊，伊看到咱即个囡仔过去袂晓想的啊，如今步向正道。啊！我若知影有今日这个物件，我的爸爸未死伫气喘癌。
0: 嗯，
1: 我讲我人生上遗憾的是啥物？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万来的66天。第一个万来的66天，就是讲我孤囝啊，我有五个大姊啊，我爸爸爱我早娶某，想要抱孙啊。伫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无容易受孕吼。啊，阮是去做试管婴儿，做人工的啦，
0: 吼、
1: 啊，然后等阮太太有新的时阵，我的爸爸已经破病，但是破病甲伊行最后人生的路程啊，只有4个月。啊，我想讲当初我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会当看到我的仔囝，所以讲我当初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万来的66天。你若计活了16天，就会当看到伊唯一的内孙会当出世。所以讲，我讲我将来我有出两首歌，拢有写到啊，我的照片未赴看到阿公，啊，这是我唯一，互我感觉上遗憾、上不好的。啊，过来就是我的爸爸，自少年啊，起一间老阿厝，互阮规家伙啊家庭咧住。啊，但是是因为唔是家己散家要去。是因为阿伯好嘢，阿叫爸爸要起厝。伊讲啊，我阿伯我拢听好讲有名有姓吼。啊，我阿伯住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较早是东石个大好嘢人，叫刘清万王赞啊。吼、啊，因为咱既然海线啦听会到、
0: 嗯，
1: 爸爸妈妈恁应该那真侪人知影，拢知影这个人。
0: 对。
1: 啊，伫我囡仔时代。40多年前就开冷冻工厂，你看经济偌好，
0: 真好啊！
1: 啊，迄个时阵，伊就招阮爸爸要起厝，啊，爸爸晒牛咧，刚请五个仔囝，佮生一个后生。迄个时阵，佮开钱住下，住甲拢无钱，拢负债，啊，佮无地咧。我有一个兄哥叫巧伊，会我有入户口，所以讲我户口是厝南啦，吼、
0: 嗯，
1: 诶、
0: 嗯嗯，
1: 第二个。唔是在世个迄个厝人哦，系啊，是第二个迄个厝、
0: 啊。你今仔你嘛在世个啊？
1: 我知啦，
0: 系 啊, 啊，
1: 我早嘛是啊。
5: 啊，为你买，你买个五十个好不好？
1: 啊，所以讲啊，我感觉对我的爸爸真亏欠啊，因为当时起厝一砖一瓦，拢是伊甲我的妈妈辛苦啊来起成的。啊，一住起迄栋老阿厝，搞进40多年，伊人生大几工。熬一日又会掉无？
0: 40多年哦，我但是我曾经捌听你讲过呢，可能带唔知有100天无？
1: 带10几天，
0: 带10几天，
1: 最后打趟迄10几天。
0: 嗯嗯嗯，
1: 人生起好拢唔捌带过，
0: 是
1: 住新厝多甲伊临终，最后伫厝打趟打迄10多天。
0: 嗯嗯，
1: 啊，你想到咱目眶会红无？
0: 真正的啦，
1: 系啊，啊，伊拢爱去带气温啊，爱顾气温啊，将来爸爸。啊！恁啊，听有咱这爸爸妈妈，恁啊听到我的歌，我一定会伫顶馆唱哦，恁听。
0: 嗯，
1: 系啊，顶馆有写啊，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顶眠床，较食嘛，酱菜豆乳咸香饭，这是拢真正的故事。
0: 是
1: 啊，所以讲，我真怨叹啊！我当时呐，知影有这个物件啊，就是专门咧治这个镜头啊，我的爸爸现在。绝对会当看到我的成就，
0: 对
1: 啊，但是人总是安尼啦吼，天不从人愿，人生无常，先到明仔再先到，无人会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来把握当下，该买来吃的买来吃，该买来用的买来用，该、
0: 嗯、
1: 买来穿的买来穿，唔免欠要给囝儿孙啦。
0: 嗯，
1: 我都甲你讲，人一草一木炸未走，活在当下，身体健康上重要。亲像人萧万长副总统，知影通食这个物件，你甲想病病同款一个病，让伊活到近20年，将近20年至15年，好势好势。啊，我的爸爸唔知影，咱唔知影， 因为人较早人因有医疗团队咧甲顾嘛，吼。
0: 对啊。
1: 嗯、啊，人因的医疗知识嘛较悬，
0: 是是。
1: 啊，所以讲人因有药通医，啊，咱呢无药通医，咱就造成危害。啊，我无爱让这个危害，搁再出来发生伫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躯。啊，我等下会好好啊，啊，来甲恁介绍什么款的物件。啊，是安怎这样物件？啊，有的人类似的物件，请请听。啊，食食咧嘛无效，
0: 嗯，
1: 吼、哦，啊，我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因为咱啊，迄、那个应征，吼、哦，多好哩，他多啊，迄个大哥是应征诶，
0: 刚啊，刚款的乡亲啦，
1: 有一个阿万杰啊，
0: 嗯，
1: 啊，卡来点这条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
0: 哦，是，
1: 这嘛正符合我啊来唱，因为我异乡的浪子，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国条条难。离出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儿啦吼！

0: 来哦，古培乡的流浪儿啦，啊，这首歌吼、哦、非常吼、哦、对咱家乡嘛非常的算他贴切啦。啊、哦，伊本身吼、哦、咱吼、哦、真真正正吼、哦、是咱家己咱当潮音啦啦。
1: 是啊，唱出咱的心声啦。
0: 是啊，嘿、
1: 哦。来啊，阿芬阿妈妈
0: 啊，我知影
2: 啊，伊不来
1: 拍
2: 我
1: 啊，拍我啊，拍我啊，拍我啊，娘啦哈。啊，不要紧，感谢你的鼓励啦哈。啊，我的服务专线。0800-098-0800-097-098 啊，我头拄有讲到讲，如果我甲知影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一定要搁伫咧。
0: 对
1: 啊，较早伫二十外年前啊，大家咧奉行一人物件吼。啊，做牛樟菇，
0: 嗯，
1: 啊，较早野生的牛樟菇，啊，那原住民足侪人咧食，
0: 无唔对，
1: 啊，谁啊人会去注意到牛樟菇？啊，应该即有一个典故吼，啊，原住民的好朋友，啊，逐天拢爱啉小米酒，
0: 嗯嗯，
1: 啊，逐天拢做甲真忝，其实因做苦力，啊，因是正巴结，
0: 对。
1: 但是原住民早期啦，吼啊，因今日就是赚偌济，
0: 啊，开偌济，嘿
1: 啊，阿明仔载过来赚得个有啊嘛，吼、嗯，这是原住民每一个区域的人啊，无同款的个性，
0: 是。
1: 但是将士的原住民人就无同啊，
0: 嗯，
1: 将士伫台湾原住民的企业家真济，
0: 对，
1: 啊，但是原住民有关，这因为人就是一种习惯嘛，吼，
0: 嗯，
1: 啊，就亲像因爱啉米酒。小米酒家己输结的，
0: 嗯
1: 啊，当做两个咧啉、
0: 哦，
1: 啊，然后过冬工，就拢爱起来做事做工课，啊，因伫无意当中去挽到一种啊做牛樟菇，
0: 对，
1: 啊，野生的，
0: 嗯，
1: 啊，兄弟咧啉，明仔载退酒代谢较紧，
0: 是，
1: 啊，尾啊，一直互流传，流传讲牛樟菇的抗癌啊，会治肝病，
0: 嗯，
1: 啊，结果伫。中央研究院啦，吼啊，确实嘛研究出来，牛樟确实会抗癌，
0: 是，
1: 但是伊对啥物癌有效啊，有局限啦，吼、
0: 嗯，
1: 有限定啥物啊，比较较有直接攻击的所在。过来啊，你牛樟菇你若要用咸的，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去买一挂金针菇，买一挂啊牛菇等来食食咧就好，因为迄个多糖体尔。啊！你若喝了伤多，食了伤多，佮兼会漏屎，伤、
0: 嗯、
1: 冷
0: 是。
1: 但是你若真正会晓萃取，其实家宏捌牛樟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啊。我较早高雄一间万国啊，用造厂为着研究牛樟啦吼，野生的牛樟开3亿外，开啊用造厂倒去人兼走路、
0: 嗯，
1: 研究无成功。
0: 嗯嗯，
1: 因为牛樟内底富含伊的三铁咧。甲多糖体，则真正有伊个效果啦吼。其实我等下要阁甲恁讲一个秘密啊，这是我这二十年来是安怎我对电台，恁捌我做这时个节目搞进将近迈向第四个周年，
0: 是
1: 牛樟我无爱卖，
0: 从来唔捌介绍过。
1: 我嘛知影牛樟有效啊，
0: 是，
1: 但是你爱会晓手萃取，
0: 对，
1: 你爱会晓来甲提炼，
0: 爱知影方法啊，
1: 对，
0: 嗯，
1: 啊，但是伊嘛针对肝比较较好啦，
0: 是
1: 啊，然后你若袂晓萃取的是连肝病都无在，就甲你治，拄我感觉心情代谢较好，啉酒醉明仔载较袂艰苦
0: 啊，你去食香菇就好
1: 啊，
2: 对，
1: 是，啊，伊真正爱萃取的。啊，是伊内底三铁咧，啊加半铁，但是一般人无这个技术，所以讲我的朋友当时啊，干那用某种方法啦，用我搞尾啊，用酒头来浸啦，用啥物来浸，浸浸的我甲你讲，有缘你赶快干来当食个三铁，啊你呐牛樟食个三铁都无迄个效果，
0: 对，
1: 过来爸爸妈妈进外口咧卖牛樟99.999%拢总是人工培养的，啊，人工培养的，你得失去伊的野性，失去伊的天然、自然。吼、哦，我讲啥啦？阮的生姜菇会当卖到遮尼好，因为伊来自天生野性的物件。
0: 是，
1: 伊爱有甘露水，爱有日头，爱有云雾，爱有好歹天， 才会当产生伊天然野生的物件。迄啊，做自然的，迄啊，做上天赐予咱的礼物。但是牛樟降时，因为市面上销售量真大，真侪人咧炒牛樟，结果咧，牛樟镇已经败去啊。
0: 嗯，
1: 牛樟镇已经俗咧咧啊。较早一两牛樟数万块，还是啊几十万呢？
0: 甚至几十万拢有啦。嗯，
1: 降时爸爸妈妈，那个有人甲你讲有野生的牛樟，我甲你讲，伊对我有讲啊，伊99.9999%。你甲你骗的，因为野生的就叫警察来关啊，
0: 因为迄是违法的，因为即摆牛樟是保育类，
2: 对啊，哎、啊，
1: 啊，所以讲迄是咧讲骗的。啊，我讲咱唯一有一项甲牛樟同类的加防这样物件，就是为咱家己啊，较早的前管理会的议长啊，萧登飘的服务处啊，我一工捌伫遐拄到咱前副总统萧万长，
0: 是
1: 啊，萧万长就气腺癌。结果伊搞进活十五冬，
0: 嗯，
1: 伊食啥物？伊食一种下做变种的牛樟菇，
0: 对，
1: 下做白樟啦，
0: 嗯，
1: 啊，这种白樟，伊的山体咧，甲半体，甲半体，你若会晓去甲去除，伊会当控你的气癌，你顶半身，包括你下半身的癌，伊都真有效。但是上好的针对的，就是气癌，因为白樟吼。你去甲取出，伊是由咱全国一个合作李顺来博士伫台南，所有进全国的白樟野生的白樟菇，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尔。
0: 是
1: 啊，伫台湾会当做出白樟菇，拄啊好，干那啥物人有？就是咱的大型生物科技。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为着爸爸往生伊，互我造成遗憾，我一直去了解探讨。谁那人变变萧万长，会当活十五冬？包括咱进一个咧选总统的，较早台大的医生，因太太
0: 对，
1: 嘛是生气腺癌。
0: 嗯，迄、那个陈佩琪啦，嘿嘿。
1: 哎呀，我都不爱甲讲，你甲讲出来吼。
0: 别紧啦，卖讲卖讲伊的，
1: 但是讲出来嘛，别要紧，咱也无批评伊啊。
0: 对
1: 啦、
0: 啊、对啦、啊。
1: 啊，确实伊嘛得气腺癌。
0: 嗯，
1: 但是因拢有医疗团队咧顾，啊恁咧。恁有医疗团队咧，甲恁顾无？
0: 无可能啊！
1: 我的爸爸当时就气腺癌，安那来？重金属伤济啊！真济人就气腺癌，会莫名其妙；真济妈妈就气腺癌，目屎黏黏膏，规世人毋捌食薰，干那为着家庭炒菜炒甲气腺癌带气癌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悲哀无？妈妈有伟大无？干那为着伫厝煮诶？煮食煮甲着癌啊！
0: 对，
1: 全台湾气腺癌查某比查甫较济，
0: 无唔对。
1: 我的爸爸本来拢无咧扫，无咧艰苦，结果伊一届吼啊，因为阮亲家，阮丈人啦，伊的亲家载一车高丽菜，来迄阵啊，拄啊当咧初熟啊，去阮家啊，叫阮爸爸伫下骹接，
0: 嘿，
1: 阮爸爸接一个去当着胸坎，然后才甲迄个病印出来。他知影讲伊得气腺癌，开始咧扫，结果送去检查四个月的时间。我爸爸最后伫人生最后阶段行路迄段路，我甲开偌济钱，我嘛甲送去日本，甲伊的毛发送去日本检查，
0: 是
1: 才知影讲我爸爸无咧食薰哦，两百几种检，咱台湾若咧检查三十种，都大不了啊啦，
0: 是，
1: 伊检查两百几种。结果，阮爸爸是重金属过重，
0: 是，
1: 然后得气腺癌。因为阮爸爸较早咧饲麻，啉地下水啉了伤济，啊，伊个含重金属量伤重、
0: 哦，对啦，
1: 所以讲得气腺癌。
0: 嗯，
1: 我相信这是我家己亲身的历程。啊，我好不容易，互我找到啊，白樟菇，白樟菇人李顺来博士。佫无爱卖人，因为因拢家己留咧家己食，包括咱的副总统前啦吼，萧万长啊，高进也佫咧食，人看你看伊高进活甲好势好势，
0: 是啊，
1: 八十外要九十岁啊，身体有够用，带气腺癌带二十冬拢袂翘伊，阮爸，你看平平人的运命就是安尼，带四个月就死啊，互我一世人怨叹一世人遗憾。我讲，我早那知影讲啊，白樟菇会当治好这个癌症，治好这个气腺癌，我 一定开偌济钱，倾家荡产，我都要买来食。所以讲，但是人过去就过去啊，咱真只有会当个怀念。结果，阮家就是原来对戏部有遗传。我有三个姐姐，恁若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吼。我有三个姐姐，拢会姐姐，戏吉兰啦，戏吉兰就是内底一粒粗粗，吼，就那像讲咱人一个空嘴叫破去。啊，然后健脾
0: 啊，健脾啊，对吧？
1: 健脾的来对。结果啊、我昨下伫因为尤其吼，伫武汉疫情了哦，一年敢那是病病的就对啊啦吼，死亡一年拢加30,000人以上。
0: 是，无唔对。
1: 因为迄、那个啊、武汉疫情，伊较早针对的就是你的细胞，伊攻击的就是你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讲一年敢那死伫细癌、细腺癌。戏变变，包括菜龟戏，
0: 对，
1: 的人，吼、嗯，啊是戏生水拍的人，加死30,000人以上。所以讲，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透过大营总经理啊，伊是伫咱啊台湾做生物科技厂，啊伫马来西亚做拿督啊，我透过陈总经理，甲因大营生物科技的老董来讲，我讲老董诶。啊！因老董会真疼我吼，老董会知影我拢一心致力开发生物科技，就是要救人的命。我伫尾啊，含伊接触，我的姐姐吼，啊，慧姐姐，医生大概去3个月检查一届，拢甲讲啊，你这若无扩大就袂要紧啦，啊，这无药医啦，
0: 就算控制掉就对了。
1: 系啊，啊，然后你迄个啊，大型的老董的，伊就讲吼。你甲这客顿吼，恁姐姐食，迄老董的咧客物件吼，我前头的一个朋友啊，因为武汉疫情了，你知无？扫3个外月扫拢袂好，
0: 啊，因为后遗症啊，这拢一定会扫无多啊。
1: 阮公司的一个重要的干部吼，啊，扫要3个外月扫拢袂好。我昨走去找啊，大型的生物科技的董事长，我讲吼，你遐有咧白浆，啊，我听讲咧食扫帚有效的。你敢知影呢？起起来吼，一罐啊呢，啊怎倒伫上抓顶罐，啊慢慢啊，竞算算100粒，哈，伊讲交啊，你这100粒甲客顿，互恁公司某咪人食，那无好就对啊，哎呀，这世人你卖喊我做生意，哎呀，因为因的庞家做真大，大型生物科技伫台湾真有名，结果我真正甲客顿啊吼食，我一工叫伊照3顿食3粒。100粒也未食完，
0: 是
1: 扫好伊啊、本来痰拢咳未出来呢，拢黏掉咧，黏伫细胞，迄种诶，去医生检查，医生拢甲讲，你这若阁无摘掉扫出来，你这拢爱带加护病房，硬甲这痰有无？
0: 爱那个数出来，吸出来
1: 咧啦。对，嘿嘿啊，那无最后拢会细病病诶生细癌。结果我诶三个姐姐，甲既然我讲着我诶姐姐老董诶，都无白贴。

0: 一个人拢食两盒两盒去检查，拢求0.1、0.2，愈食愈细，
1: 等到愈食愈求。
0: 食到尾啊，我阁甲继续甲大营的老董事长、大营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继续客，继续甲买，有够贵的。嘿啊，甲买转去互食。
1: 嗯
0: 大姊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
1: 当然。
0: 嘿啊，我买转去互食，食甲我的这啊，会结节，拢无。尤其家宏。一天吃差不多5包粉，在座三位同事拢知影，我的粉无离手的啊。
1: 是啦，是啦，
0: 只要我有坐的所在，就一定爱吃粉。吼、哦，这真侪人客来，我对我的人客嘛拢作歹势，但是我拢先甲回信的。但是我清净机我是拢有买，我拢有咧报别人怎样吼。所以讲，我家己对我的细胞，我家己真重视，我去照。我的是医生甲我讲，你哪有可能你这种细胞？你一天吃5包粉，
1: 吃到呢，结果细胞嘛是真来健康。
0: 我细胞清清气气，我细胞照起来乌色色，乌色色不是粉瘤呢？爸爸妈妈，你细胞 X 光照出来那乌的就对啊，代表你也是健康的。你照出来那白线白点，迄就是代表你支气管发炎、气管炎。啊，那无的是白点病变啦，
1: 内底有垃圾物件啦。
0: 对对对，嘿，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如果你一世人，咱台湾十大死因之第一大的肺癌，也阁是死亡率第一名。
1: 对，哈、哦，因为即马空污太严重了，
0: 肝癌也阁排伫后边嘞哦。
1: 是
0: 是，肺癌是第一名，尤其咱这妈妈，恁一世人，干那煮食为家庭，过去在米色工厂。过去大空气污染的工厂，包括咱暂时走出去空气的空污2.5咧，甲咱污染，莫怪你肺癌遮尼真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如果甲有一个机会，你一定爱甲白酱买当来食，顾你的肺。你暂时你肺哪咧扫袂好，你因为武汉疫情，致使你肺部。有带来的后遗症就对啊！
1: 对，
0: 你今日白酒你若食会到，我敢甲你包医，敢甲你转胸腔，敢甲你挂保证。伫肺癌、伫脑癌、伫鼻癌、伫支癌，一杯一中。尤其我的丈人，我都讲啊，支癌四期，我好食三种物件：第一三黄，第二白酒果，第三好澡汤椒。我的丈人暂时一点仔癌细胞都无，我会当对天就抓。吼、哦，医生第一天去见面，特别甲挂纸啊，甲排落明仔载，讲你这致癌四期，
1: 无开袂当，
2: 一定要起的。
0: 我甲阮丈人，阮丈人随敲电话给我，伊讲若致癌挂起来，伊甘愿死。我讲爸，卖失志，咱过来中溪检查看卖啊咧，因为我人伫台中，我的太太佫载伊去家己中溪检查，看了报告同款。医生有缘，赶快你句话，
1: 要甲开，
0: 安排大医院明仔载开刀，只随要甲挂起来。伊讲安尼买，伊要先回来，结果回来靠我电话妹妹号，哎呀、啊，讲伊若只挂起来，这世人无想要活。我讲那安尼好吧，我伫咧做生物科技，我一支三黄红食癌食甲有够好，你下顿去食，挂白酒，挂好澡糖胶，你三项做伙甲食。结果我的丈人暂时第一无挂机，第二做化疗、做电疗的过程当中，人无爽快的感觉，甲正常人一般一模一样，家己拢会当开车去中溪。我的丈人住伫家己的新港，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恁要拣一支好的产品，恁唔通干呐戆戆跟人咧陪望，真正啊，人咧讲牛酒一罐5000块低完，你也咧买。靠腰啊！伊内底黄泥，甲你钱钱咧，规粒苦地地。
1: 系啦，
0: 唔讲迄下做牛浆啦。
1: 是
2: 是，
0: 系啊。啊，你去检查，伊嘛袂了爱管啊。因为伊是用黄泥互你食，迄下毋是禁药啊。黄泥算食品。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人爱有良心，爱有道德。家宏啥啦？伫电台，伫即个行业，我会当跨足电视台，心酸直接甲爸爸妈妈公布。好，恁甲我恭喜，替我祝福一下。我明仔载一支新产品，进前我有买恁啊哈。
1: 对，
0: 恁若买着，甲恁恭喜。恁明仔载你听我敲电话去电视台，甲问看卖偌济，看家宏这个囡仔讲话有讲白贼无？明仔载一罐3900。

0: 十块，正式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九七啊！你明仔在中岛桂林小桥，你甲转去看黄西田广告的迄个条条通，就是恁甲我买的每条通啊！
1: 三片拢是一模一样的，欸啊、
2: 是是。
0: 啊，恁看恁甲我买偌济钱？电视台你卡去甲问，但是恁卖甲我讲，恁卖，互我拜托，你卡去甲问袂要紧。
1: 对。
0: 恁卖甲讲家宏甲你卖偌济？迄个产品我生的囝，迄个产品我甲我公司总经理甲副总共同生产的。我生一个后生，生一个查某囝，一个嫁乌人，一个去红椒，一个过路启动，一个双黄。因为我认为那是救人命的产品，电视台甲我买，吓啊，害我要买，就拢爱去甲因拜托。
1: 是，
0: 包括我的双黄同款意思，吼、哦。我双黄将士，我家己要甲因买，我爱一克啊2900甲因买呢。
1: 嗯嗯。
0: 无我得爱写定安尼一年较偌济扩大我。
1: 对。
0: 但是迄当时是咱开发的，咱有讲卖人，咱有赚到钱。
1: 嗯。
0: 但是当时我是无愿意卖，我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包括这个条条通明仔载要上市，爸爸妈妈今日在进现场的节目哦，吼，恁明仔载甲看电视台99.9%，那无你卡电话来甲我干交明仔载。暗时时间到，阮的垃圾要怎关起来？嘿啊，卖甲阮听，吼、哦！即我敢甲你千真万确的，除非因甲我出错，出错嘛上万后日就报会着啊。
1: 对。
0: 但是 AM 电视台已经甲我通知啊，吼、哦！包括以后的明视的美凤有 A 嘛拢看会着，但是美凤有 A 会较慢，吼、哦！啊，但是伫连续叫你甲看，爱、啊、绝对有效的。迄黄色电车。降三升甘蔗汁，降胆固醇，无黄色连降时才中风啊！
1: 对啊，
0: 我袂甲中北时大爸爸妈妈骗，伊自少年操劳到老，你看伊逐工安尼皮肤遮尼好，就是食咱的每条通，食我的龟鹿启动，杨烈大哥大肠癌，食我的双黄，挂食我的白姜，挂食我的鹤藻糖胶。我今日阿伟甲我拜托，伊讲真侪爸爸妈妈拢卡来咧讲食细胞的。恁有细胞的较好诶，
1: 嗯，
0: 因为细胞的武汉疫情了，拢干那安尼砍卡扫扫袂哩，
1: 大概后遗症有够济啦，啊，一工干唔多吼，一直扫啦，啊，所以吼，这个扫是足歹医诶，啊，所以吼，我阿伟也毋则甲专工吼，甲家宏甲拜托讲吼，今仔日这个白酱一定爱吼去上好优惠给咱爸爸妈妈啦，因为白酱嘛是当初你去研发去找咱。大英生物科技的老邓才有这个产品呢。
0: 对，啊，因为阿伟已经来公司真久的时间啦，阮对一个产品吼上吃偌济人好，阿伟上清楚。
1: 我拢知影。
0: 啊，所以讲阿伟尾啊，吼公司的董事长啊，甲派来做暗时这个主持的节目，讲实在，第一要带来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第二要带来好产品，和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伫这要甲爸爸妈妈讲。今日你这个白酱果，你若食会着，你这世人袂带细癌，你这世人袂带细线癌，细线癌足紧的哦，细线癌比鱼较紧哦，鱼嘛无神经哦，细胞是干那会烧的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你下骨穿烧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有鼻癌的，还是过去你有生过癌症的就对啦，上呼吸道癌症，包括肝癌，包括胃癌。白酒果你若甲食会着，我听我甲你讲，你唔免阁做电疗，免阁做化疗，互你高到换一招啦。但是足贵个，吼！啊，我唔知影爸爸妈妈恁买，恁今日恁要买无？我拢买较紧，因为我数量嘛无济。
1: 是，
0: 吼！我今日载300盒来，因为阮今日加足济电台个，阮差不多将近过3个月时间，互阮，阮会做甲全国联播。
1: 是。
0: 我炸300盒来，一克啊！阮的原价定价，甲萧万长食平好啦，甲前的副总统一克啊3600块，啊！我家己主动甲恁优惠，吼！因为我都唔是外口的厂商，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吼！阮三个过一个，阮拢是伫一种生物科技，甲启动生物科技的服务。
1: 对，
0: 阮伫遮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今日敢来敢入灶卡，我都唔惊流汗，唔惊火烧啦。啊，我要爸爸妈妈食肺癌，食恁这武汉疫情带落来的后遗症。爸爸妈妈，尤其你若肺有病病的、下骨症的， 喘气喘袂大腹，走路会喘的。爸爸妈妈，你当下甲食茶起啊，甲透咧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真贵，一克啊3600，全国白酒干那我有咧卖尔。白酒你若别个有得买，李顺来博士嘛无咧卖人，大型生物科技嘛拢总无咧卖人。
1: 全台湾干那咱火力安心俱乐部照咧卖。
0: 干那我卖着呢，因为老党诶甲我特别有缘分，人是一种缘分，缘分啦吼。
1: 对。
0: 啊，我今日主动续600块300啊。要来优惠，今日咱今日第一天来加入啊，甲旧的即个长辈时代，甲阮听说。
1: 是。
0: 你无爱戏癌的，你厝有人带戏癌，你有戏线癌的，你有坎卡扫扫几工扫袂停的，痰咧扫袂出来的，武汉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的就对啦。只要是细胞的、食道的、鼻仔的、嘴的、口腔癌的、胃癌的、肝癌的，你只要甲食。白酒正抗癌的，你听我甲查，白酒果白樟汁啦，吼，这是咱一般野生的牛樟果的20倍，的产体咧。
1: 是，
0: 我最后甲你讲的秘密，就是一项，牛樟甲白酒上高的，就最初甲产体多糖体，最后一项是啥物？哈，这半铁，
1: 嘿，半铁，
0: 嘿啊。啊，甲伊个线杆，有半铁甲线杆，才有法度甲你真正关注你个感情。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3600块，我送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
1: 有俗，绝对俗，
0: 因为有效啦。
1: 因为而且咱伫外口通路，你是客袂到诶。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咱本身细胞有毛病。咱进前，咱新冠疫情了后，由于症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今仔日咱的白酒，咱爸爸妈妈绝对爱来做使用啦。
0: 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是安尼啦，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啊，有甲阮董事长讲，啊，伊讲你这么辛苦，啊，咱党诶有答应讲。伊要送一盒，
1: 是，
0: 互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大家熟悉一下。
1: 嗯，
0: 安尼就买一盒3600，算3000，
1: 是，
0: 送一盒啦。
1: 对对对。
0: 啊，过来，
1: 阿伟也嘛赶快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啦。
0: 阿伟也嘛送一盒，
1: 是
0: 阿发咧。
2: 讲了，迄顶个月安尼，我已经负责啊咧。
0: 啊！你负责，你不爱送哦。啊，
2: 我当然我是做想要送的啦。
0: 不要紧啦，负责，佮继续负责，无够。哎呀，无够，我才招你啦。
2: 好啦，好啦，好啦，一盒啦。
0: 啊啦，安尼好，你就加送一盒。
2: 无啦，一盒啦，我一盒啦。
0: 你一盒啦，
2: 系啦，
0: 买一盒送三盒，然后阿仔，咱阿发有送呢，苏南、苏丁、苏丁的。
1: 太挂面，
2: 我送伊一定爱送诶。
3: 安尼我嘛送咧，啊明仔载我甲会计讲先欠咧，好啊，卖个靠情绪
0: 啊。不要紧，我再甲你背书啦，哈。
3: 好好好。
0: 这两个啊，真正认真拍拼。安尼，咱得买一盒送四盒啦。
1: 对，嘿。
0: 阿狗，敢未使无送？
1: 当然嘛。
0: 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好你未生易癌，食好你未生歹命啊，未生癌症。白酒哥，甲朝行，今日继续行，再来做亲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老细胞、细胞变变的，坎坷少的，尤其妈妈，一世人打拼煮食，你若细胞常常咧少，检查，我阿你讲哦，细线你有诶零点，你检查未出来哦。
1: 对，无错。
0: 你伊爱照超伊迄个照核磁共振才照会出来，爸爸妈妈。预防性过治疗，今日细组的一人3600，甲你算3000块，全国你无得买啊！买一人送我啊，六盒3000块，电话0800-0098，爸爸妈妈，人生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无着，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吼！0800-0098，你甲萧万长副总统食同款的啊！人气腺癌15档以上啊，食白酒果食甲真好，全国上有名的白酒的教父李顺来博士研究出来白酒果，这伫山顶就对啊啦，10000丛找无一丛啊！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来，嘿，
4: 我等下一组，
0: 白象哥，
1: 买一组吼，
0: 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你电话下
0: 吼。东北是大组，这拢巧的。
1: 来，喂，
3: 你好，喂，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0: 来，买一组，四组的，好来电话下咧哈。
1: 来电话下。
0: 啊，这白象今日300尔，小安都无啊。外口的小姐统计一下，今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你无爱去算癌，你无爱去病，你扫咧扫袂好诶。你有黑姑诶，少年带黑姑串扫诶，你甲食走路会喘诶。啊！你有带着癌症的，你甲食哈？你只要去开过刀，做电疗、做化疗过，你拢甲食，保证要让你无癌细胞，就敢那靠白象哥啊！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尔。今日这个机会啊，你若去要错过，伊就对啊啦！你这世人。我来就甲你讲啊，你若发现你肺癌，你活未超过3个月。
3: 当天我直接接电话，有妈妈问讲，敢有大组的呢？
0: 要大组的哦。
3: 是啊。
0: 啊，大组的就300内底袂要紧，甲送互你，甲处理哦，行。今日我既然来啊，啊，白金我甲你讲哦，这一年可能卖一届，两年卖一届，三年卖一届，
1: 是，
0: 无一定啊。这野生天生的物件，当时会当卖无人知啦吼。今日安尼啦，两小组12盒6000块啦吼。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阿、啊、我甲送一啦，好嘞。阿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讲要今日甲我赞助一款喷甲喷剂，一款1500啊。长辈时代，你若吹破，哪好听？所有的空嘴拢会当甲喷。全国上好的喷甲喷剂，今日大组的6000块，12盒加送2盒，14盒6000，搁送一款喷甲喷剂。
1: 来维你好，
3: 来维你好，
4: 来你好，要几组细组诶？
0: 来要几组细组诶？吼，来点那个咧吼，啊，真有大组诶，较戆诶，都爱买大组诶。来，市价，市价你有买过无？
5: 你
0: 无
5: 呢？
0: 无吼，来，你赶紧买哈。这白象食抗癌、防癌，有够好用诶，尤其对细胞，永远你都袂细癌、袂细线癌。我今日我嘛有这个物件，我爸爸今日搁治咧啦。哎呀、啊，来电话下咧，好好大组
1: 下来电话下咧哈。
0: 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我就讲啊，我的产品啦，你食无好，你第一啦，你就甲寄转来还我。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是咧讲生笑，生癌会连累规家伙、规家伙啊的人。啊，白象哥，全国你捌听过无？唔捌啦
1: 吼，绝对唔捌啦。
0: 我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呢啊。你剩的伫外口咧买牛酒，我防坑你，唔通阁了戆钱啊！牛酒无效啦，牛酒拄啊干来当食多糖体尔。你要食牛酒，你倒不如食灵芝啊，阁较赢，食香菇啊，阁较赢啦吼！来，为你要来找王大哥。
6: 你买落去啊？
0: 白象菇。
6: 哦，你啊，甲食食
0: 那个。控癌的，来电话个。
6: 食两组，你唔知我，唔知我自己哦。
0: 有啦，知啦，知。
1: 你要搞做咩哦？
6: 哎，那个6000啦，
1: 好啦，这边吼，内行人吼，内行人吼，
0: 来，
1: 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4: 哎，北京，请你帮我下去
0: 找。来电的，要北京哥吼，来电的
1: 过来，电话员吼，
0: 来电的0800-097-098，爸爸妈妈，今日牛奖你若买袂着，我保证你后悔吼，今日全国的北京。会当食咱的肺癌，食咱的肺腺癌，肺腺癌有够紧的啊！肺腺癌做无情的，肺病，肺癌做无情的。我的细汉姨丈嘛，肺癌翘伊的，我的爸爸嘛，肺癌。如果20年前我若会当知影有白象菇遮好的物件，我的爸爸今日还搁伫咧，我希望把这个福报回馈予全国的长辈世代，爸爸妈妈，吃好你袂生癌，吃好你抗癌，吃好你袂肺癌啦！来喂，你好，庆生
1: 你好，
7: 嘿，
1: 嘿，一路徐大哥你好，
7: 我你去问迄主持人咧讲嘢吼，我即个发现来吼，买几个啦，
0: 买几个赶紧食，保证甲你拖会当，甲你癌控制掉咧，但消万中肺腺癌，食15天到今天活咧啦，喂。
7: 嘿，
0: 小万中肺腺癌食15天还阁活咧，安尼你听好无？
7: 哎，
0: 嘿啊，副总统你知无？
1: 就是食这啦，
0: 白象菇啦，
1: 嘿，
0: 吼，
7: 哦，
0: 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位你好，来先听样吼，
8: 哎，
0: 来你好，
8: 我有捌买过恁的物件，
0: 你捌买过啊？但是那无名，来你等一下咧哈，
1: 好来你等一下吼，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300呢哈，小万都无啊，无爱肺癌，无爱肺腺癌，无爱生歹物啊，无爱生癌的。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来，你好， 新听友啊，
5: 你讲嘉宏哈，
0: 我嘉宏本人。
5: 嘉宏，你这伊个白象果是伫食哪会？
0: 白象果食抗癌，食袂乎你气栓癌、袂气癌、袂支癌、袂咽喉癌、袂口腔癌，所有的癌症拢甲你控制。
5: 我讲嘉宏，我问你啊，我头个进是伫中科啦，啊伊哦。伊今麦伊本来是肝啦，啊伊个肝吼伊个扩散。
0: 哦，这对肝有够好诶！啊，扩散袂要紧，你赶紧甲食你生活癌细胞降落来，来妈妈你电话起来
1: 咧。你
0: 电话啊，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00-0900-0900，霸王癌食拢有效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食着白酒，癌甲你无缘啦，0800-0900-0900。电话你家己敲通，所有的癌症，人我咧甲恁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气栓癌食白象果，到今活15年超过，人拢无扩散，无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物件爱缘分才买得到啦吼，啊今日一克啊3600，这是有够贵的，这正野生的啊，买一盒。送你5盒，6盒3000块，啊！那大组的12盒，加送2盒14盒，佮送你一罐胖咖喷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00-0900，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哎，你在做什么？
1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9: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9: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那感谢吼，咱空中的好朋友，咱雄心是大，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都叫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您邀请，继续给您吼欢迎啦。咱今麦吼，咱也有新朋友加入咱今麦的节目，嘛欢迎咱吼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都只听一点钟的。大家吼、哦，空中时代好朋友，大家拢内行人啦。
1: 电脑变变叫
0: 吼，啊，尤其今嘛吼，真正吼，气散气散感啦，真正温癌色变，尤其啦，外口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大自然的环境，咱人无多片面，所以咱人本身就爱提早加做预防，免得做预防。当然啦、啊，咱每一年，你拢知影要甲咱的灶卡、咱的排烟机啊，清清平平的。咱哦，每一年的热人，你拢知影哦，要甲咱的冷气机、咱的滤网啊，清清平平。咱今仔日，咱今仔日介绍的这個，你有法度甲你的细胞清清平平无？无法度，而且全台湾，干那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独家专卖。别人无话啦，干咱咱只有话尔啦吼。
1: 咱中部甲南都这中部时段吼，对恁有较无公平的所在。
0: 是
1: 啊，是阮第一点钟，阮物件就先卖啊。
0: 嗯，
1: 啊，到这个时间有当时啊，拢红写个啊，用要租数，用要卖。我今日简单甲中部的这个、中部时段甲南都电台的中部时段啊，请安问好，我含慢的拢甲主题加红啦吼。我讲我的爸爸。过去就是丧失的气栓癌，生命无去。
0: 对，
1: 四个月发现啊，我讲一世人的打拼啊，拄啊好伫阮家起一间楼啊厝，互阮母啊囝住，互阮兄弟姊妹住。伊家己我头拄啊问阿伟讲，伊住几工，拄啊打汤住迄十几工啊。
0: 总共
1: 四人拢咧打拼，
0: 起四十多年。
1: 对，啊过去吼、哦，大家拢知影牛樟菇，牛樟菇降息够有效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樟是较早咱的原住民的朋友，买倒来咧行，因为因拢啉酒啉惯势，行行咧当作茶咧啉，明仔载解酒较紧。啊，结果人家摕落来提炼萃取，真正会当抗癌。但是会当抗癌，你爱有功夫，爱有技术，啊，降息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人若甲你讲牛樟有野生的，你敢要相信？绝对甲你骗的嘛、
0: 嗯，
1: 因为有野生的，伊就随叫警察抓
0: 伊啊，就表示伊是犯法的、
2: 欸是
1: 是哦，所以讲，迄拢甲恁骗的，迄拢人工培养的。啊，咱今日咱政府总统萧院长，伊就是因为气栓癌，你甲想食一种物件，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台湾嘛，敢若一个人有野生的白樟菇，所以讲我牛樟，我自一开始，我先啊无爱卖。因为我无爱耽误人的病情，爸爸妈妈，今日牛樟菇你若食会着，看下教导你换一招。我讲，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唔知影有牛樟这个物件，阮爸爸往生伊，互我造成我足济遗憾。我甲去了解讲啊，白樟到底有啥物好？哎呀，来位了，美如妈妈，来你要买白樟菇吼，来电话下咧吼。金骨草来，你等下加咧，
0: 等下加
1: 咧，我紧甲你查哈。
0: 是
1: 啊，甲回答一个，伊讲金骨草啊，啥人也未收到哈、
0: 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白樟，我是甲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因为全国唯一独一，干那因两个有尔，因为是李顺来博士来研究白樟，然后才予大英生物科技来取出。大英生物科技在咱台湾数一数二，我当时敢若找这个白樟，找一二十吨。我讲我的爸爸无咧食薰，啥那得气栓癌，因为伊重金属过重。迄个时阵，我甲送伊的头毛，送伊的血液去日本检查，检查两百几种。因为阮爸爸较早就是拢饲猫，啉地下水，啥那真侪妈妈搞到气栓癌，结果。乱谈，啥啦？无食薰，
0: 因为吼，伊平常时生活，
1: 抽油烟啦，
0: 生活习惯真好啦。
1: 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恁有这个机会听到白樟菇就对啦，要救人的命。尤其你若武汉疫情了，细胞带来白病的就对啦， 真侪坎坷扫扫拢袂好诶，痰扫袂出来诶，请请气波胸坎胸下无爽快诶，你有口腔癌，我讲阮丈人就对啊啦，我无可能就参我家己诶丈人。
0: 当然，
1: 我丈人致癌四期，靠啥物食好嘢？靠牛樟白樟菇，靠山黄，靠鹤藻汤椒，然后阮丈人当初去检查。自然居民四期医生啊，讲要挂起来，伊讲伊无爱我。我讲爸爸，咱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结果去中坑，又原看到报告同款，计安排大医明仔载要甲挂钱。
0: 嗯，
1: 伊怎讲行？家宏啊，安尼咱转来，转来我甲讲爸，你唔免灰心啦。我伫电台，我有开发一支产品，全国李顺来博士，以及甲咱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诶，干那互我卖尔。全国百位拢完全无换手，干那我有尔。来，维尼尔珍珠妈妈。啊，你食偌济？你若要食预防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若真正有甲咪照三顿食，三粒三粒。
2: 哦，预防的食两粒两粒。
1: 嘿嘿嘿。啊，啥物癌拢会当甲你预防，保证你袂生癌。
2: 迄个自己
1: 食两粒不对。四粒啦，
0: 早暗两粒啦。套餐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好吧。
1: 卖恁遮俗，一盒三千六，才卖你三千块，就是要甲恁优惠，要甲恁顾身体，嘿啊！你有买
0: 啊
1: 无？
0: 有啊有啊，嘿！
1: 有啦吼。
0: 珍珠妈妈，我登记的吼。
1: 来来来，登记下咧。
0: 好来，感谢妈妈。好来好。
1: 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炸三百盒来尔。爸爸妈妈，你无爱气腺癌的？爸爸妈妈，你要抗癌、要防癌的？你有细胞的后遗症的，就对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段时间，你赶紧，我今日做优惠啊！今日阮新台加入，阮连伊都会当做到全国联播啊！阮今日头前都已经几啊台拢听两点钟的啊！
0: 是是，
1: 阮等下嘛十二点嘛，阁有新节目会加入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天声电台嘛，今日正式加入咱的电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白酒歌。一盒三千六，买一盒。恁第二点钟的听一下哈，因为恁头拄仔无听到。
0: 对。
1: 今日第二点钟就是一盒三千六，买一盒。阮董事长讲，今日既然要来啊，新节目甲因赞助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讲，
3: 我本来是感觉讲吼，看我会使卖送我啦，啊无。
1: 啊，我讲你中国会送啊恶吧？
3: 我已经恶吧，佮欠公司少咧。
1: 不要紧啦，迄公司会互恁欠，即做好事的拢不要紧。
3: 系啦。
1: 啊，发啦，送一啦。
3: 好啦好啦。
1: 啊，财公嘛要送一啦，财进伫外口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吼。家宏嘛送一啦，买一啦，送我啊，六啊三千块。只要你袂气煞癌，只要你袂气癌，你真后带着气病有气癌的，甚至你下骨喘嗽的，慢性气管炎的，你有口腔癌，你有鼻癌的，你有脑癌的，所有肝癌拢总来个吃，绝对有效啊！保证你的癌细胞食一礼拜，就要甲你降落来。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他多少人咧讨大组的，阮已经有开放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上两盒十四盒。大型的老董事长为着甲赞助，送一罐全世界上好的番茄喷剂，一罐千八块。中辈时代三百盒卖完都无啊！我今日真肯定甲你讲，啊，这真正食癌有够有效的。你厝内有人带着肺癌、带着肺腺癌，吼，啊是医生讲，我都讲啊，我三个姐姐肺拢结安啦。我有五个姐啊，有三个鱼结安，血结结啦，吼、哦，菜瓜鱼的鱼生水泡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阮姐姐鱼结安，一个人拢食两盒，食甲拢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白酒果真正咧食你的细胞，食你的上半身的癌症有够有效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喂，刘妈妈你好。
2: 你好，我
0: 要爱
2: 大
0: 组的。好，你要做大组的
1: 好，来电话叫你来行的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肺腺癌唔免惊，肺腺癌正常未超过四大，阮老爸四个月发现就翘去啊。吼，啊，我都甲你讲啊，这是我人生造成上大的危险，我才一直在研究一寡抗癌要安怎吃，要安怎才会当真正抗癌。 啊，我甲你讲，这个内底有唱着功夫，你有白象歌会当控癌，你敢那行嘛无效。伊爱用超临界落去甲你萃取，然后爱萃取着伊的三体，安尼有够无？无够。伊爱阁萃取着半体甲血癌，才会当甲你治癌啦。所以讲，我甲大声甲你讲，癌症食白象歌绝对让你悲痛。吃一礼拜，你去甲检查，你的癌细胞绝对控制落来，绝对甲你降落来啦。来，维尼哦，金菊妈妈。
4: 你好，我跟你
1: 讲。这不是这大哥呢？
0: 嘿啦，
1: 吼，来，
0: 后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维尼哦，金菊妈妈啊，
0: 来吼，咱
1: 我靠，吃皮
0: 啊，再吃皮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维尼哦，来新听友啊。
5: 嘿。
1: 来，你要要白酒歌哈。
5: 哎，
1: 来电话夹咧哈，这是
0: 电话
3: 来敲呀，等下等下，剩三十几压咧，
1: 剩三十几压，阿伯紧先下，我等下再来拍算哈。啊，这不你是干那惊了钱啊？阿华干那一直烦恼伊心情用靠啊，你吼，阿伯紧先下啦，救人命较要紧啦。来，我剩的话再来上班啦。
4: 我要坐，
0: 再坐。
1: 啊，你有买过无？讲讲遐。
4: 哎，有诶。
1: 有啊，讲讲遐，我印象足深诶，干那捌伫我日时诶节目。甲我买过，啊，食了好无？
4: 我甲你买，嘿，食了拢挺好。
1: 啊，公公兄弟，环保局咧上班，啊，因底下空气有够歹，本来细胞嘛做歹，食咱的白酒，食甲拢好起来。来，电话甲你讲伊
0: 啊，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德兆大哥。
5: 我四招是招，
1: 电话甲
0: 你哈。怎么样
1: 哈？来，喂你好，来，秀斌啊，妈妈。
5: 嘿，好
0: 一下哈。嘿，秀斌啊，你好
1: 一下着。
5: 对，
1: 好，
5: 哎，今麦咧买做是啥？
1: 白酒歌。
5: 哦哦，
1: 嘿啊，这比牛上高佫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哈。嘿啊，来你电话甲夹咧吼，
0: 来电话夹吼。
1: 啊，来维你好，来要白酒吼。
6: 哎，买两组。
1: 买两组。
6: 买
1: 两组。
6: 哦，这组真正
1: 食
6: 较足好诶。
1: 安那足好诶。
6: 这组阮爸爸之前迄肺部有一点啊迄结节啊。
1: 嗯。
6: 啊，就是我敲入去甲你问啊，甲红介绍我食这，啊，阮爸爸食啊，最近去回诊咧，医生讲。啊那有变加足济
1: 啊
6: 呢？
1: 哎，啊真正有效啦吼。
6: 对啊，啊所以阮爸爸就讲注意听啦，咧买两组。
1: 啊，食这伊个未，而且伊食这以后伊个未气腺癌，而且个未气癌，吼，系啊，较强硬啊。
6: 我以前就是我有交代讲，今伊个年纪有较大，今仔咧病变较紧，所以讲叫伊爱注意啊。
1: 好好好，来，
0: 好来，你
6: 讲那只好着。好，
1: 好。来，等
0: 下，来，等下，哈，好，
1: 好，来，来，来，来，米霞妈妈，
7: 嘿，
1: 来，你好，来，来，啤酒哥，来，等下，来，等下，
0: 哈，
1: 啊，来，你好，来，陈大哥，
8: 喂，
1: 嘿，来，你好，来，北京哈，
8: 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好，来，等下，
8: 哎，啊，这也是加三黄价嘛，
1: 哦，三黄价一杯，等这世人，这世人生癌无裂痕啊啦。嘿啊，哈，嘿啊，搁一个平安啊，做位食作战的，嘿啊，甲你恭喜，哈，你买三万就对了，
0: 哈，当一只哈，当一只哈，
1: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恁都干那甲我听，萧万长副总统，恁南妈哩都无话讲啦吼，啊，若捌听过萧万长副总统，你听好手机啊，甲查看伊啥物癌。食啥物控制较正好诶，就是食白象菇。但是白象菇偏偏台湾无人有法度培养，只有野生诶。啊，白象菇无管制哈，你若牛象都有管制，白象无管制。
0: 是
1: 啊，一万类才会当找差不多一类诶白象菇，非常诶珍贵。所以讲，伊一盒三千六，今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优惠三千块，家宏来就是要做好事。家宏来做节目，就是要救人的命。我就跟你讲啊，你无爱戏癌，无爱戏线癌，你真有代着的，你嘛免烦恼。白象菇甲买当来食，降你的癌症，降你的癌细胞，互你未有炎，未有红啦，安尼你就未有癌啦。
0: 是。
1: 中本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西周的，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优惠咱三千块。咱大组的就是14盒6000块，搁送一罐的胖加喷剂。啊，拄只吼，阿伟啊，伫咱电台刚上插播的时阵，咱有听众朋友咧甲阿伟啊讨啦。阿伟啊，恁进前伊捌甲二十八甲高雄遐买过，咧讨咧特大组的啦。
1: 哦呀，真阿个特大组。
0: 因为吼，伊讲吼，伊龟口罩拢有得着迄个新冠肺炎啦，所以后遗症龟口罩为 为爸爸妈妈家也惊是侪，逐工安尼扫扫袂停啦。
1: 哦，新冠肺炎后壁搞尾也扫足艰苦的，有痰拢扫袂出来，拢黏个咳。啊，那无得透早起来安尼啊，头早扫阿妈扫。
0: 尤其足侪妈妈就是讲吼，因为得着新冠肺炎了，扫拢造成生活无方便，因为吼
1: 大家拢知
0: 啊，对啊，因为武汉疫情扫完了，因为女性朋友有当时。膀胱较无力的，啊！你啊，佮一直扫心，逐工一工工来，可能淡多落啊。
1: 扫啊，错着。
0: 系啊，无多啊，所以讲哦，你啊，白酱是毋是吼？进前有听你介绍，伊讲哦，因主要在咧食白酱了后，伊吼迄个扫的问题改善足济啦。
1: 安尼啦，嗯，好喂，啊，他都啊，阿华讲剩三十几啊啦。
0: 对对。
1: 啊，我今日家己大胆做主啊，大营老邓向我好朋友，但是最后我敢来当安尼，互咱卖尔哈。
0: 是。
1: 啊，今日最后三百啊，啊，我来负责啊，特大组的安尼啦吼、嗯，我卖个造成和我的遗憾，所有全国的听友，即个长辈时段，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咧，我绝对无爱恁生歹命啊，恁一世人打拼，和恁享一个清福，今日安尼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啊，二十八罐
0: 是
1: 啊，万二块啦，
0: 对对对，
1: 你甲送一啦，
0: 好，无问题。
1: 啊，我甲送一组小组的啦，啊，今日我阁替阮党诶，甲阮大型诶党首长送奖一罐胖加喷剂，胖加喷剂，你若嘴咧破，外伤诶拢总会使喷啊，喙齿咧疼你甲喷，喙齿摇落你甲喷，今日水喷，明仔载水好。嘉宾全世界上好的胖加喷剂，加上咱的白酒，白酒要叫你抗癌，安尼大组的就是35万二块。长辈时代，我无爱哦危险造成，我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家己开一组，送互恁后位加送一啦，
0: 是
1: 安尼拄啊好35万啦吼。电话0800-097-098。你若有肺腺癌的，你若有肺病，你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哈，无你到时后悔都袂有啊啦。
0: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1: 来，要白酒歌吼。
7: 哎、
1: 欸。来，电话
0: 起来哈。
1: 啊，这内要买，拢真正有聪明有智慧的。新冠肺炎就是武汉疫情了后，你若有得武汉疫情的人，后壁后疫情的作者，根据牛津大学啦、牛津大学，只要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最后你的细胞拢一定会病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细胞无细胞变哪喘气？咱的气，就是咱人上重要的一个器官。我讲我的爸爸肺腺癌，四个月离开我，我目屎忍袂离。我想讲我当时那遮憨慢，唔知影通去找这个牛樟，但是迄个时阵牛樟人嘛也未正式研究出来。
0: 对啦，
1: 啊，尾啊，咱才问到。啊！我伫嘉义关议会议长萧丁票副处拄到咱的政府总统萧万长，伊只讲伊拢食合作牛白酱菇啦。
0: 是
1: 啊，咱今日咱这个白酱菇，你唔好买，唔得去买位牛酱去哦。全台湾白酱，干那我有咧买呢。
0: 对哦，食牛酱是无效的，爱白酱才有效哦。喂，你好。
9: 喂，你好。
1: 阿伟
9: 啊，我要
1: 改条
9: 大
1: 组。你要改条大组哦，两妈妈拢出来行的，拢会晓一直听，啊，一直捡好货。今日真啊，食会到，你有咧食荤无咧食荤呢？气喘癌、气癌拢无你的荤啊！来电话加加咧，
0: 好来电话加啦，好
1: 来喂了，
0: 来喂，
1: 来喂了，
10: 喂，
0: 大哥你好，
10: 我改车大，
0: 高你改车大啊，然后
1: 来电话加咧哈，
0: 好来，
1: 最后三百啊，写完都无啊，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回馈，为着无好恁生气喘癌，为着无好恁生气癌，尤其你黑骨串烧的，你有肺结核哈，咳落去的，你过去捌得过，你要保护你的细胞，要保护你的脑，保护你的鼻腔，保护你的口腔啦、啊，尤其白酒对上呼吸道上好用啊！你食这未生鼻炎，未生鼻癌，长辈时代电话沟通，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11: 喂，你好。
1: 来，你好，要白酒歌吼。
11: 对
1: 嘞，来电话加嘞哈，
0: 啊，
1: 白酱哥，你会晓买？全国你若有别位有在买白酱哥，我一人赔你100啊！这全国敢若你顺来破输，甲大型生物科技有制造呢啊！但是因对外无咧贩售，因为一年的量固定10000啊！爸爸妈妈，白酱内底萃取三体， 萃取半铁，萃取蒜干，才会当真正甲你治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把握这个机会，会当互咱甲咱的癌症吃好，会当互咱袂得着肺腺癌，袂得肺癌。尤其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我甲你讲，一年拢30,000人的肺部病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黑骨喘嗽嗽袂停的，坎坷嗽的，长年嗽、久年嗽。安怎扫的，拢甲卡起来哈。
0: 来，喂，你好。
7: 我来过尊严。
1: 嘿嘿，来先。
7: 我讲咧大错，我即马改一大错。
1: 好，你要改来等那个安尼哈。哎呀，来，喂，你好，来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好。
9: 我爱坐坐的。
1: 来，别坐坐的，来等那个安尼。
0: 好，你坐坐哈。好，
1: 把你下起来哈。
0: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苏妈妈。
9: 我要爱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啦，好来等，有吃过无？
9: 谢谢。
1: 苏妈妈，我印象你有甲我买过呢。
9: 哦，有
1: 喏，
9: 我甲在，谢谢你。
1: 我加红啊。
9: 我知影，我拢你甲报的，我拢有认真吃呢。
1: 嘿嘿。
9: 啊，我买嘛拢认真吃呢。
1: 对，啊，一定爱吃，这做有效的吼。我爸，我家己的爸爸啊，就是肺腺癌翘起的，互我一世人造成遗憾。啊，互伊看袂到伊家己个查某孙，我搞进有当时啊，还阁真自尊吼。啊，所以讲，
9: 你着来为着我安尼拍拼呢。
1: 啊，所以讲我特别去开发这个白象菇，你甲看全台湾的电台、全台湾的电视台，无人咧卖白象，拄我干那我有尔。
9: 啊，我自从食迄吼，当我较袂感冒咧。
1: 安尼吼，所以这
9: 第第，啊，无，但是拢那拢怪怪。
1: 这增加你的抵抗力。
9: 对啊，
1: 来，
9: 甲
1: 你恭喜恭喜，
0: 好
1: 来，你等一下咧吼，
0: 好，谢谢，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白酱吼。
10: 哎，无，来，我问一下，我早早后尾我问一下啊，保养的话怎么吃？
1: 早晚两颗。
10: 早晚两颗。
1: 换钱换到都可以哈。
10: 啊，你哪啊？你哪有得过那个新冠的？
1: 新冠的嘛，早晚两颗都会使啊。
0: 因为伊清毒，你去
1: 保存个垃圾嘛。对对对，新冠肺炎哈。啊，这妈妈，这有几种啊？这长新冠，就是你的病毒又完残留在你的体内，你知无？啊，但是你真无竞争，啊，咱就是爱搞些病毒排出来，你的细胞才袂病变。足济人是安怎搞尾也有无？啊，武汉疫情哎嘛好伊啊，但是搞尾啊是安怎一解感冒就挂病，
0: 算并发症都引起啊，这个病毒啊，
1: 都无治咧啊，就是因为细胞去互衰卡去。安尼知无？
10: 我问你，啊，啥人吼？人一直懒懒神神，一直爱困咧，是啊？
1: 懒懒神神，就是免俩来卖细胞含氧量无够，含氧量无够啦。
10: 所以就是早晚两颗。
1: 对对对对，系啊。好，啊，你头前你若要迄落较可好较紧的，食3粒啦。
0: 先，
1: 系啊，
0: 先叫啥东西啊？吼啊，
10: 好，
0: 谢谢你。
1: 来，我又来招红大哥。
12: 家己阶段同。
1: 同大组
12: 啦，
1: 同
0: 大组
1: 哈，
0: 大组
1: 哈，
12: 来啦来啦，啊，明仔个叫发票才开来，伊知我迄个号码啦吼。
0: 好好，我知吼，将个
12: 号码改
0: 起过，好，
1: 等你来呀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这组数里面要无啊吼。创甲大家拢出去咧倒听电话，
0: 大家拢来行行啦，
1: 电话拢听袂哩，0800-097-098，爸爸妈妈，我无希望这危险。造成伫恁的身躯顶悬吼，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的爸爸，我一世人上一来的爸爸，就死伫肺腺癌。我无爱恁得肺病，我无爱恁带肺病啦，来顺恁俩。哎，来了，要白象菇吼。
0: 一桌西多
1: 诶，
0: 来电话吼。
1: 啊，真正白象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用的对肺部，就是白象菇上好用来回了。
10: 你
1: 做
10: 做
1: 做做哦，来不及做做做等下个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来，叶慧妈妈，来，你我嘉宏，来，要白象菇吼，来好，做做等下个咧哈。等下0800-097-098啦，做数愈来愈少哈。
0: 是
1: 啊，来，我来送大哥，来，你要白象，来，你我去外口甲你讲，做3500俩。
10: 好，
1: 哎，等下个咧，等下个咧，等下个咧。
0: 好，王英，我先个定义开了哈，好，四组一组。
10: 哎，啊，我将军啊。
0: 我知，你要叫将军哟。
1: 等下个，
0: 啊，我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哈。
1: 来，你要来赖清。
10: 哎，
1: 大哥，来边北京讲哈。
10: 四组。
1: 好，四组来等下个咧哈。
0: 好来，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家房的人啊，我都讲啊，老母甲教，亲头的路头，我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卖物如卖德啊！我讲啊，我家己爸爸的遗憾，我无爱做兄弟，所有别人的身躯，恁拢是只照顾我，恁会听我的电台，就是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大家拢健康、拢快乐，细胞拢勇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电话赶紧吼，赶紧甲卡。0800-097-098 来为了珍珠。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1: 好，
0: 我知，我知，哈，
1: 好，来，为了拉线，哈，
0: 嘿，
1: 啊，来金鸡啊，嘿，
13: 阿阿弟啊，嘿。
0: 好来，我紧，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哈。
1: 哎呀，来，喂，你好，来，圣路大哥，来，你好，来，要白象歌哈。
13: 哎，
1: 来，
0: 来，多谢多谢，好，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江二兄，来，你好，要白象哈。来，等
0: 你
1: 一下嘞哈。
0: 好嘞，你等我一下哈。
1: 这等你真正满线。哦，来，喂，你好，来，要白象哈。喂，来，要白象哈。
0: 喂，咱是朋友哈。
1: 喂。
14: 喂，
1: 我
14: 还
1: 是
14: 说，
1: 来，你等下
0: 来
1: 啊，我去给你抄住字啊。感谢中国最长辈时代，白掌甲牛掌无同，
0: 是
1: 爸爸妈妈，咱唔通去叫牛掌骗你啊，牛掌佫较俗，你都唔通买啦。吼，家宏，我都甲你讲啊，自一开始我是安那做几啊年的节目，牛掌我无爱买，我就因为阮爸爸往生以了，我开始来研究白掌甲牛掌到底差伫底。人白掌会当真正甲你治癌、抗癌、防癌，结果爱佫有技术啦，唔是干那讲你起顿来甲你注注遐遐咧，安尼就有效啊。
0: 安尼无效果的，
1: 安尼医生管逐间嘛爱关起来，伊爱真正有功夫，人李顺来博士研究二十冬，才会当治好气栓癌、治好肺癌、治好你的下骨穿扫、治好你的下克洛库。你有慢性肺梗炎的，只要你食着白掌膏。爸爸妈妈，扫袂停的就对了啦！食咱的白酒，一杯一中，电话0800-097-098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咱这个白酒就对啊。全国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咧采收一万类甲一类尔，这是牛酒的，伫中央研究院牛酒有研究出来。白酒是牛酒的20倍的效果，啊！但是你搁爱会当萃取，我今日甲所有的内容拢讲予你听。你白酒要有效，你爱萃取着伊的散体，萃取着伊的半体，安尼才有法度搁加一人散甘，才会当甲你治癌、防癌、抗癌。爸爸妈妈，生肺癌、生肺腺癌，你周遭朋友若有人生，你就知影。我家己人生上痛苦的。我爸爸发现4个月，讲一句较歹听的，念要甲友好，咱都袂赴。念一个早孙啊，要互看都看袂到。你甲想家宏心的艰苦无？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庄下囡仔，朴实的囡仔。啊，我家己听到我家己的老爸得着肺腺癌，医生甲宣布3个月，天公予伊加一个月和我相处。人生，咱讲真正的啦。吃到物件，看下你咧创啥物啊？吼、哦！啊，我咧讲啊，这一盒3000粒贵33，但是吃有效无？真正做有效诶！
0: 绝对有效！
1: 吼、嗯哦！啊，物件我今日阁卖恁俗，一盒3000粒买一盒送你5盒，大组诶就是2小组12盒，阁送你2盒，阁送你一罐大型专门咧生产诶，喷甲喷剂销售全世界，阁来特大组诶，加防卫着。要甲恁友好，甲恁当作拢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阿伟送一盒29盒，我送你一组6盒35盒，12000块。阮董事长甲大型的董事长将送一罐喷甲喷剂。长辈时代，阮的喷甲喷剂你当那吹破，吹破有当时啊，你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生癌啦，细菌感染。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扫袂停的。细胞检查有病变的，菜瓜鱼啦，鱼结安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咧喘气喘袂过来，像头大个妈妈讲伊那拢神神，啊你都上手无够，细胞喘气喘袂起来，无怪你会常常会神神的肚肚，啊我都讲啊， 那着过武汉疫情的人，你更加爱甲买一撮回来保养，无最后你细胞100%白白呐，时间的问题呢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牛津大学有研究啊，只要你有着武汉疫情，我甲你讲，一段时间，3年、30年、15年，拢有可能随时你细胞的白白，
0: 就
1: 搬转做癌症啦。啊，我甲你讲。咱若赶紧甲白象骨食来顾，即世人气癌无裂痕，气腺癌无裂痕。尤其即个妈妈伫灶骹咧煮食的，爸爸你伫外口空气污染的，爱甲食哈。
0: 来，喂，你好，
14: 你好，帮我接一组特大的。
0: 好，要一组特大的哈。好，咱新朋友你电话起来哦哈。好，来0800-097-098，咱今仔日白象恁若骑着，咱以后气癌、气腺癌都无裂痕啦。尤其即马，你若如果本身咧食薰咧，外口哦油烟遮尼严重，空污遮尼严重诶，哦，你想看卖啊？咱逐天吼，拢吼一定爱吸空气，人无空气是无法度活命诶。你吸空气当中，你足侪 PM2.5，足侪空气中诶杂质毒素，拢吸入你诶肺部内底。当你年过月深，你就造成肺部诶病变，造成咱肺部诶癌症。今仔日。白酒你若喝到，你若吃到，会到咱细胞愈来愈用，甚至咱本身常常头壳虚狂，就是咱氧气无够，甲咱细胞嘛关系。你细胞若因为咱哦长新冠，咱的武汉肺炎的影响，造成咱气结咱，造成咱气哦已经变作菜瓜去。我来讲，你当然你含氧量都无够，你常常头壳都虚狂，细胞的问题。今仔日白酒都是会使帮咱爸爸妈妈、帮咱哦阿公阿妈来做改善，而且佫会当帮助你来抗癌、预防癌症的生成。你有即个口腔癌的、舌癌的，甚至即个食道癌的，拢总会使帮你来做预防啦。因为本身你要食就是食伊个三铁、食伊个半铁、佮食伊个线甘啦。咱今仔日小组的六克啊，优惠3000块。大组的14克啊，优惠6000块，搁送一罐咱的皇家喷剂吼。喂，你好。
15: 喂，我要做大组的。
1: 要大组的，你要买大组的啦吼。好，来电来个哈。
0: 好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我甲你讲啊，我家己的亲人捌丧失伫肺腺癌的身躯啊，尤其搁是我至亲，我一世人上爱的爸爸。啊，我讲互你听，今日我是安怎要极力去推荐这个白酒。因为其实白酒足歹客，我一年要讨家己拢讨无几届。
0: 是，
1: 吼、哦，讲真正，我家己拢平常时，我伫咧食白酒，尤其像我的姐姐，我都讲啊，阮三个姐姐拢血姐姐，我会去就餐我的姐姐吗？无可能，
0: 无可能。
1: 我会去就餐我的丈人吗？无可能。我的丈人肺腺癌四，迄个口腔癌四期呢，要挂机，伊无爱挂，我讲安尼吧。无，咱就拼我的物件，拼看卖。白酒、南山黄、南鹤藻汤椒，我的丈人搞进已经3-4年，伊的癌症拢无压起来，癌细胞嘛无扩散。长辈时代，人生要爱活命，人生要爱互家己活落去的力量，就干一个机会尔。0800-097-098来喂了。
16: 喂，家
0: 宏，
16: 你好，我
0: 搁要
16: 一座
0: 一大座。啊，你若要搁买一座一大座，你嘛留一撮互人。
16: 唔是啦，啊，你拢唔知偌久以后才会搁买。
1: 这真歹。这要搁买真困难啦啦，哎呀。
16: 啊，你我要加一座啊。
1: 哦，好啦，好。
16: 到时阵也无头吃，不
1: 要紧啦，这要救人命的，啊，都哪会当写尽量写啦吼。
0: 好啦，啊，你等我一下啊，好。
1: 啊，吃抖音啊，哈。
0: 是，
1: 来为了。
16: 帮我加一座上大座，好吧。
0: 好，来大座啊，好，等我一下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白象菇全世界全台湾，你若有底买就对啊！我一日赔你100盒，啊爱你顺来朴素的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大型生物科技制造的，这是真正的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追关时代。
17: 哎
1: 来你要买白象菇吼，来等
0: 你
1: 过来
0: 吼，好来。
1: 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你若经济无压力，会买一撮特大组的，保证你一世人肺腺癌无裂痕，保证肺癌无裂痕。肺佫有一种啊，做肺小细胞癌哦，只要是肺癌，真正拢无救的啦。
0: 来为了
1: 杨太太。
16: 啊， 给你
1: 啊。来，杨太太啊，来，你要白上讲哦。有你有甲买过来，你得。

0: 规家口拢确诊啦，啊扫啊嘿，拢扫袂好，啊不然你甲我讲爱食这個，啊我食这了，阮即马拢改善啊，即马拢爱食保养。
1: 是，
2: 好来你等下，
1: 好来等下吼。
0: 好，
2: 来来围了，来围了。
3: 你好，我要一道大桌的白
2: 粽子。大桌的白粽子，好来等下个。
3: 我
2: 问
3: 一下，我要恁的双黄加迄个。
2: 做伙食一杯一中，系啊。
3: 做
2: 伙食，做伙食，做伙食，好闽南哈。哎呀、啊，
3: 好
2: 好
1: 好，来好，
2: 啊，来维六，
1: 来
2: 维
1: 六，
4: 我要白
1: 白
4: 丧尸，
2: 要白丧尸哈，好，王爸爸，王爸爸捌食过无？
4: 有啊，过关啊，好，袂歹，
2: 过关真赞哈，系啊，即个所有的咱的五脏六腑甲骨拢赞，尤其对细胞帮助真大。
4: 肝肝有啥肝肝脂脂肪肝啊？
2: 安尼脂肪肝食这个消足紧的哈，来你等下个咧哈，
1: 好来，
2: 甲你恭喜。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副总统萧万长、气象员几档啊，十五档啦。啊，人是安怎会当好好？伊拢无扩散呢，伊高进阁0.1公分，十五年来靠一个啥物？敢若一个白酒锅，
1: 是
2: 完全连扩散都无。爸爸妈妈，安尼你要吃无？
1: 当然爱啊！
2: 来回了，来地主啊，妈妈。哎、欸，来了！
5: 啊，我吼、喔、要来迄落买迄落白珍珠呢。
2: 没有，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5: 啊，我买大组的啦。啊，我迄阵啊吼，我要甲你讲，我迄阵迄落确诊吼，啊，去互耳鼻喉科看，啊，看拢无效，啊，到尾啊，你甲我报我食这個白珍珠，啊，食了吼、喔，全拢好去啦。
2: 啊，是
5: 吼。我即摆佫听到你咧卖吼，我讲你佫甲我寄两组迄落大组的来啦。
2: 好。今日卖恁啦，吼、哦！今日
1: 卖恁来行人，
2: 嘿啊！以后要卖就足少呀。这白酒真正来行人咧卖，吼、哦！来电话下咧，
1: 哈。好，来电话下咧，吼！
2: 多谢你，朱妈妈。
1: 0800-097-098，
2: 台南嘛，一个秀兰妈妈吼，肺结核一直食袂好，啊，因厝的人拢唔敢含伊带做伙，啊，结果就是食咱的白酒，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白酒真正全国的国宝啦。来维六，
6: 来，
2: 嘿，来六，
6: 白张芝，
2: 来等你
1: 个
2: 咧哈。
1: 朋友哈，你等我，好，你等我者哈。
2: 来维六，
7: 喂，我要去做，
2: 要去做北京啦哈。
1: 要大做小做，
7: 大做。
1: 好来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
2: 来维六，来碧霞大姐。
8: 嘿，我要爱去做大做。
2: 大做的来行的来等你个咧哈。
1: 好来哈。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世人敢那一个机会呢？人讲先生贤，
1: 爱
2: 主人福啦吼！啊，今日恁带福气，家宏带吉利来，你甲看牛酒那好，我牛酒我啥那不爱买，
1: 是
2: 牛酒俗咧咧啊！啊，将士人呐，甲你讲牛酒野生的，拢咧甲你骗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敢大声伫只阿咪讲，只要人甲你讲伊的牛酒是正野生的。正用来提炼呢，正超人这萃取的，会当萃取出三茶、半茶、刷干。安尼，我甲电台收起来。爸爸妈妈，我逐度拢跋足大，因为我无肯定的物件，无真正好的物件，我无咧卖恁物件，无送你，我无爱卖物件，无上好恁，我嘛不爱卖啦。因为我要救爸爸妈妈，我要幼好这爸爸妈妈。来，威六，来水底啊，爸爸。
5: 哎、
2: 欸，妈妈。
5: 你那一
2: 拉
5: 几粒啊？
2: 一拉30粒尔，这有够贵的。
5: 哦。
2: 啊，你我你讲，你买六啊，拄好三大罐60粒，同款意思。嘿啊。
1: 买细组同款800粒啦。
2: 嘿啊，同款拄好三罐大罐的。
1: 嗯。
2: 因为我送你五啊嘛。
5: 哦。
2: 嘿啊。
5: 大组
2: 就
5: 好啦。
2: 来，你等下
1: 来
2: 哈。
1: 来，你等下来哈。
2: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我都有讲啊，家宏伟敢那一个心愿，我无爱甲这遗憾留伫这爸爸妈妈顶管。我的爸爸气喘癌翘伊的，我无爱个人得气喘癌翘伊，所以讲白酒你若甲食，你绝对袂气喘癌，你绝对袂气癌，你绝对气袂病病啦。尤其你袂口腔癌、袂鼻咽癌，你袂上呼吸道这些癌症，尤其你的肺结节、菜瓜鱼、菜瓜鲍鱼，拢总甲食拢总有效。电话0800-097-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会当有几届机会，人生这届机会若错过，凡事啊都无后一届啊。因为我嘛唔知影我后一届阁有白酒通卖你无？因为白酒是野生的，唔是阮兜种的。
1: 对，
2: 吼、哦，长辈时代，一万粒才会当生出一粒白酒，一万粒的牛酒啦，才会当生出

0: 你
1: 北京啦哈、啊，我就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就是吃北京锅啦。来，喂，你个春香大姐，嘿，来了。
2: 你来线嘞？
1: 你来线、啊？
0: 你要来线哈？啊，无你等我一下哈、
1: 啊。来，第一个嘞哈。啊，中北时段啊，最后电话0800-0997-0998啦哈。
0: 来，喂，你好。
1: 来，新田友啊。嘿。来，你要北京啊？嘿，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听歌啦哈，最后写一个啊，做数嘞，看统计阁剩偌济，啊，那无啊，嘛唔通阁未超过啊，我无会啊，啊，今日买有对的，甲恁恭喜啊，恁绝对袂气算癌，恁绝对袂气癌，恁后着母安着情绪叫平平的，菜瓜鱼啦，吼，啊，扫袂停的，咳痰咳袂出来的，做你甲食三顿甲食。甲光阴甲痰清清咧，你痰若清无出来，你痰袂当一直甲滴咧咧，你痰若一直甲滴咧细胞内底，你气水便便啦。
0: 对，
1: 来喂你。
3: 哎，迄白酒甲我迄客，迄上大组诶啦。
0: 哦，对，大组诶。
1: 妈妈，你捌买过？我知影你诶声。嘿、哦、啊。
3: 哦，阮囝哦，进前看册啊，做甲规个面全条啊，歹看死，食食哦，拢无去啊啦，真紧有效诶啦。
1: 这白酒真正清肝解毒诶嘛，一杯一条。
0: 嘛真好。
1: 嘿啊。
3: 啊、
1: 好好来你等下咧哈，
3: 好
1: 好，这白酒就是会当甲你降炎降火啦，所以讲你袂生癌，这妈妈真正内行诶，吼、哦，所以讲啊，尤其你若针对你诶细胞，你着赶紧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你长期伫灶骹咧煮菜诶，爸爸你长期有咧食薰诶，你长期住面西工厂、住化工厂诶，一定爱甲你当来食，等下看嘛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四组的今日一人3600，卖你3000块，买一人送五盒。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佮加送你2盒，佮送你一罐喷甲喷车。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8盒，后尾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四组的35盒。阮董事长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送你两罐全世界上好的喷甲喷剂，开你12000块，互你袂气喘癌，互你袂气便便，互你袂咳咳嗽，互你袂哈气落去。中北时代，电话看吧，看看，0997-0998。
0: 来喂，
1: 来你好，来妈妈，你唔是要喘咖？
2: 喂，你好。
1: 嘿，你不是要算啊？
2: 我
1: 问过
2: 啊，我
1: 讲
2: 你听
1: 哦，
2: 恁
1: 今日
2: 当
1: 提
2: 五
1: 卡讲。来，你等下起来，你甲算卡讲。来，阿伟听歌啦。
0: 来，听歌吼。
1: 讲过一个哈。
0: 后来算卡，阿伟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七空九八
1: 啊，咱变变叫，
0: 系啊，咱吼度假做错吼，高兄佫超过35万呢，
1: 超过35万，
0: 系啊，
1: 不要紧啦，写个时间到，
0: 是，
1: 吼、哦，好无，一点钟写好头啊，咱就怎安尼做安尼结束啦吼。啊，后一点钟才去做拍算啦。
0: 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点剩最后几分钟。
0: 对
1: 啊，我要甲恁讲，今日白象股的好处，因为我家己的爸爸肺腺癌离开我，我一世人的遗憾永远记掉咧。尤其伊爸父看我的走囝，所以讲我才一直在找找什么物件会当对抗肺腺癌。好不容易，我讲人是天带来的缘分啦，吼！要让我来做这个善事，我拄到咱副总统、前副总统萧万长，人伊肺腺癌0.1公分，活到近15冬，靠啥物？靠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如果恁有这个机会，白象菇那买着，卖讲甲我买啦。恁两公有机会拄到李顺来博士，还是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若要卖你一罐个5000，你都爱甲买。
0: 对。
1: 啊，我今日我就讲啊，大型董事长对我真好，3600的本钱，我甲讲吼，啊，你着怎自安尼卖我3600？我今日不但甲你俗600块，因为我无爱甲危险造成伫别个人身躯，我知影这样物件会当救人的肺癌，救人的肺腺癌，我特别起来救大家，起来让大家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会当听我的节目，大家烧饭好去，大家会当烧顾身体，恁听我的节目，我做节目给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永远是我尊敬的，那像我家己的亲老爸老母同款。我无希望恁的肺癌、肺腺癌造成恁家己人生对家己无希望。肺腺癌、肺癌有救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致癌4期，我都有法度甲控制伊的癌症啊！来，维力，
0: 来，维力好。
2: 我要加一组。
1: 来，起鸡你要加一组。
0: 起鸡你要大组细组。
2: 大
0: 组
2: 嘛，大组。
1: 哦，你真正有够内行的，你拢会晓买好物件呢。系啊，
2: 我等
1: 一下，恁阁无
2: 回。
1: 这真正系无回啦，
0: 每一届拢真欠回啊。
1: 这讨一届就减一届啊。啊，白象这野生的物件愈来愈少啦吼，包括阮的三黄，阮老客出来咧卖，恁若只要买有着，都爱赶紧买。
2: 我这我三黄我有买。
1: 嘿，迄拢爱蹲起来啃吼，这种物件野生天生的物件，这毋是讲家己种的。系啊。
2: 保养啊，逐工恁。
1: 恭喜。好，
2: 好，
1: 好，好，好，
0: 好，来，你等我一下。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肺腺、肺癌，不是讲生笑来为了分
2: 钟。
1: 嘿，嘿，嘿，我教。
0: 云昭妈妈，你好。
2: 哎，我今日是做写作来。
1: 好啊，好，你这洛江腔的啦，吼。
0: 哈哈。哎呀，洛江，你洛江腔有够重的，嘿。哎
1: 呀。
2: 你说错了，我是客家人，嫁在鹿港。
0: 是啊，
1: 这样子哦，那就客家人混到鹿港的腔了哦。
2: 对的
1: 啊，
0: 可是你鹿港腔也很重啊。
2: 是啊，
1: 声
2: 音叫不让亲哇，
1: 叫你让亲，
0: 哎啦哎啦嘿，
1: 声音
2: 特别好啊。
0: 拜五好不好？明仔再叫拜五给你收。
2: 拜五好，
1: 声音很好听啊！谢谢银昭妈妈哦哈，好，谢谢你，
0: 你等我一下呀，你等我一下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啊，疼惜的孙啊，阿伟那像你家己的囝，我袂害你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我今日甲你骗这3000块，我袂好个。
0: 无唔对。
1: 啊，但是我会无形中，我甲你骗这3000块，我会失我的道德。啊，我无可能，我做头路，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所以讲，阮老母甲我教的，我永远铭记在心。我一世人上尊敬的，就我的老爸老母，恁拢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要照顾恁的身体。白象爱用哪萃取？白象爱用超临界萃取，萃取伊的山茶、半茶、甲线甘啦。其实，人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交代我，卖共讲因的技术安怎萃取的。但是我必须要让恁知影，恁食到的物件的来源是好物件，来自天生台湾东部的正白象菇，正野生的啊。长辈时代，只要是肺部的，只要是上呼吸道的，所有身躯的癌症、癌细胞拢会当甲你控制。只要你肯甲食，你袂生癌， 你的命袂死伫感情顶悬，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较活无三万工啦，存钱无路用，我苦劝恁，今日你若有机会，白酒甲要倒来食，你袂像我的爸爸安尼，吼、哦，造成危险。啊，我都甲恁讲啊，食互恁细胞会用，食互恁黑骨穿扫会好，食互恁痰袂咳滞，细胞咳袂出来，安尼你鱼都袂病病。你鱼就袂生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细胞生癌绝对唔是咧讲生笑的吼，迄唔是像一般讲肝你若生癌肝硬化，也阁会挂者。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逐天生活伫这种空气污染的当中，尤其妈妈，你看女性着乳腺癌比查甫的较侪，恁敢知恁偌辛苦？恁为着敢若煮一个食煮一个菜，敢若鼻油烟鼻啊乳腺癌。为着这个家庭，咱甲买来吃，照顾，才会当阁继续照顾你的翁婿，照顾你的翁，照顾你的囝，才阁会当继续煮三顿互因吃。清你的细胞，甲你的细胞解救回来，甲你的菜瓜补补去，甲你的鱼结安，拢总甲你救回来。细酸癌、细癌甲吃，做你甲吃。保证把你癌细胞控制掉咧，袂让你扩散，袂让你像阮爸爸四个月就离开。气算癌，我都讲啊，人会当活十五冬，咱要活二十年，唔免烦恼啦。只要白象果食会着，电话0800-097-098，一克啊三千六，今日才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真正了钱卖恁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会想讲你逐工哪遐侪钱通了？我逐工的红利，讲家宏家己有开工厂，吼、哦！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是我的兴趣，因为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我一世人都爱这长辈，爱这时代，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的，恁拢是对辛苦为四头五头拍拼来的，我一定爱甲恁照顾身体。一个白象哥会当甲你照顾，你袂生癌症，照顾你的肝癌，照顾你的肺癌，照顾你所有的癌症，拢总甲你控制，互你袂生癌症。过来，互你的癌袂传传开。只要你有生癌的甲食，你有机会。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最后两分钟通写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啊吧，人生就对啊啦，欠钱无路用，欠性命。活长岁寿，看未来，看世界，看咱的囡仔孙，看咱的孙仔，长大成人，这是我一世人的愿望。就亲像我愿望，我老母食饱的，看我的早囝入礼堂同款。长辈时代，今日白象哥全台湾，全世界，我敢干阿讲，我客厅啊，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一次机会尔，凡是你今日买买咧，以后白酒就断种啊，你就无得买白酒啊哈。啊，牛酒莫学白红片哦，直接要甲长辈时代讲，啊，电话你甲记好条，0800。
3: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能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就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普鲁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9: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10: 普鲁再就业大中的
9: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0点整。
18: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补录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2: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补录在酒店大奖励，
2: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0: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你叫我欢喜。
9: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1: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2: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
0: 哦。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2: 哎呦
3: 喂啊，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吼。
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0: 迄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9: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甲酸臭味无同，若有头壳痛、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补录在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虎禄在主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追吧追吧，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4: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3: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甲甲酸臭味无同，脑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9: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8: 哎呦，真嗨哟！
9: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8: 对啦，
9: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8: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普鲁赞助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普鲁赞助店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电线哇，阁有经济摆起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2: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1: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我们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3: 虎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
4: 哦。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路在酒店大中的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8: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7: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8: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9: 哎，要出门啊？你是讲咧搜啥啦？
10: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欢喜。
9: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有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1: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2: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1: 现在时间8点整。
2: Hey, Benito Anawal!